0: 我们呢，就是因为适老化的旅游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线路不太可能有返场了，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想要往咱东南边走一走、转一转、感受风土人情的，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1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哈广购物非常好的产品。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二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刚才啊，还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聊了两句啊，说感冒了，最近这感冒的特别特别多，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段时间不管是这个着凉感冒的，还是呢这个病毒感染感冒的，我们都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切记切记，一定得第一啊，鱼虾蛋奶这一类的要加强营养啊，切记切记，一定要加强营养，均衡我们身体的营养，然后呢加强蛋白质摄入。说到蛋白质呢，海参里边的蛋白质含量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去团购来自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跟我们合作了啊，好多年的时间，从2009年到现在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平时大家买这个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啊，这个今天大家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正好赶上啊，您在车上，或者是正好赶上您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仔细听好了，如果您就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吃着还非常不错，那现在呢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为什么？因为今天订合适啊，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是买六斤赠一斤，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7斤的玉成堂海参，还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好多听众朋友不敢信呢，海兰呐，你赠那一斤和你买的那个六斤是一样的吗？我说当然一样啊，一模一样啊。就是回头客特别多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啊，拿出来这一部分赠品作为回馈咱们老用户朋友啊，回馈咱们老用户啊，这个朋友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玉成堂海参的

0: 厚爱。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海参，一直吃海参啊，家里边的人啊，隔三差五就吃咱们的玉成堂海参的，或者是啊，眼瞅着到中秋节了，十一国庆节了，好多人走亲访友串门，手中要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对不对呀？哎，那海参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选择了。还有咱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节日餐桌上一般是不是不整那些大鱼大肉大肘子大排骨大猪手的，现在人都注重吃个健康，讲究个健康，你整一桌子大鱼大肉，人家为了健康都是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啊，为了健康没吃几口最后都剩下了，都白瞎了，对不对？咱不如做点健康营养的菜肴，来个葱烧海参，捞汁海参，对不对？海参燕麦粥，海参捞饭，哎，海参蛋羹，对不对？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非常有营养，全家人都可以吃的美味菜肴啊。所以啊，想订海参的，今天1800块钱一组，价格没有变化，但是买6斤赠1斤，赠的那一斤和您买的那个6斤的是一模一样的，单冻即食的，氮气冷冻包装，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放到冰箱里冷冻1年都没问题，生产日期非常好啊，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哦，这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您试想一下，2009年啊，从我们哈广购物第一次团购海参，一直到现在有多少年的时间了？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用户，太多太多回头客，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一看就是3到5年在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这个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而是在海底投放参苗。这个海参呢，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自然生长目的的3到5年才成熟的海参，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海参的品质，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平时买这个海参，原来好多人都吃过，好多人都买过，都是1800块钱6斤哈，是不是？很多人从来一次也没赶上过，说买6斤还赠1斤。那1800块钱6斤，原来给大家去团购了这么多年，咱的回头客就已经很多了吧？那是不是合到300块钱1斤呢？现在打8799-6984，是1800块钱买6斤赠1斤，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是不是你一下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额外加赠给您1斤，一下就省了300块钱，我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呢，多合适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1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 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跟您之前吃的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即食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按照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低温啊，发至低温熬煮成熟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因为今天订上一组，跟以往比就省了3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这个就没有赠品了，就1800块钱，还是6斤呢。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啊。
1: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这个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货给您送到家了，到您手里了，您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关键您得抓紧打电话订上，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啊。活动结束就恢复1800块钱6斤，这个好多听众朋友都体会过啊，过去想买什么什么产品啊，试过吧，对不对？咱老听众朋友都试过吧啊，想买的时候呢，现在还有，家里还有，等等再买吧，等等活动结束了，咋商量也不好使，就是没有赠品了。真是这样，我们的活动非常非常严格，所以这一次活动一旦结束了，咱们的海参就是恢复到1800块钱6斤了啊。现在啊，还是买6斤赠一斤，1800块钱7斤给您送到家，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的，跟您之前从2009年吃到现在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和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2: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给您两斤，一共是五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

0: 留两组。
1: 两组，
0: 两组
1: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一组。
1: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2: 哎，
1: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1: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5: 哎，
1: 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对，
1: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5: 哎，谢谢，
1: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6: 啊，对，
1: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啊，对的，海参。
1: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6: 啊，
1: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7: 哎，
1: 您
7: 好。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
1: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

0: 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1: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2: 啊、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
0: 七斤给您送到家，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那个、
0: 哎、
5: 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5: 啊、
0: 额外
5: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5: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5: 没有
0: 啊，现在是7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5: 啊，
0: 哎，好嘞，
5: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
5: 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 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

0: 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七斤，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五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一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加五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

0: 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丁主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
0: 啊，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

0: 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你说多合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听着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订真合适啊，今天订真的合适，因为等到活动结束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所以老听众朋友赶快相互转告一下啊！因为你看1800块钱六斤和1800块钱七斤，这不正好差300块钱吗？省了300块钱呢，1800块钱到手的是七斤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 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2: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今天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4: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
6: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 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2: 给你一份海参、
0: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2: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2: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啊。好嘞，
1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 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
0: 哎，
1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5: 好，
0: 好嘞，
15: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7: 啊，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7: 啊，
0: 哎，好嘞，
1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动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8: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9: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0: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0: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21: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1: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2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2: 啊？
19: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9: 啊，
0: 哎，
19: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2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2: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3: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关键问题是您得能够参加上这次活动，等到活动结束就全都没有了，恢复到正常的价格了啊！就是1800块钱六斤，啥都不赠了。现在打进87996984，还能够享受到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哎呦，太合适了，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啊吃到现在一直吃的玉成堂品牌单冻即食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因为咱们的回头客实在是太多了，没法换。您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的话，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团购这个海参吗？还是他吃完了之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有感觉吃得不错，他才会继续买，对不对呀？就是1800块钱到手7斤，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活动政策，等到结束了啊就没有了，还会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所以恳请大家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到时候你说海兰呐，那时候还7斤呢，你赠我1斤吧，不行，等到活动结束了，7斤的啊这个赠品就没有了，然后1800块钱就要恢复到6斤了，现在是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眼瞅着中秋节啊，十一国庆节，我们大家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不得带上个健康的礼物啊，眼瞅着哎，我们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到咱家吃饭做客的时候，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呀、啊、所以赶紧把它订上啊，现在是现货，你现在打87996984订上之后，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不用等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马上就没有名额了，今天这档节目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0: 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 幸福98.4。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1: 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并参与984老年学堂。那节目开始，玉凡首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主要呢还是晴间多云。那么呼兰还有西部区域多云，会有分散性阵雨，那么其他区域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晚间啊是多云，那么全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进行今年男生争霸赛的复赛第四场比赛。那本周呢，我们都是这个比赛啊，还有明天、后天，所以您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跟您说声抱歉。我们周六就恢复正常了啊。好，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比赛，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2: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打铃上课进教室。担任复赛的评委老师是咱们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好，王老师辛苦。那么今天啊，依旧还是七位选手。哎，他们都是谁呢？一会儿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李华东、刁宝鑫、刘永生、赵世成、邹少飞、刘景荣、王英群。哎，这个参与比赛啊，有参与过的，也有没参与过的，所以期待他们的表现。好，今天第一位选手有请的是李华东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早上好。
0: 嗯。
2: 王鑫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预祝984老年学堂男生争霸赛圆满成功。
0: 好的，谢谢。

0: 下面我放伴奏，
1: 唱什么歌？
0: 我唱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好嘞，好，抓紧时间放伴奏。嗯，没声儿。哎，李华东啊，李华东，
0: 喂，
1: 听不到伴
0: 喂，
1: 奏，听
0: 听不
1: 不
0: 到伴
1: 到，
0: 奏。
1: 没有伴奏，对，听不到。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
1: 不行，
0: 我
1: 我们听不到伴奏是不行
0: 爱
1: 的，
0: 的
1: 听不到伴奏就不知道您跟没跟
0: 故
1: 上伴奏。提示各位同学啊，
0: 乡，
1: 这个如果听不清伴奏，我们怎么知道您跟不跟上或者唱的准不准确？
0: 绿
1: 这个李
0: 色的
1: 华东，你看我说话他都听不见。
0: 田
1: 来，
0: 野，桃
1: 这个任务叫只能交给我们导播同志了，跟他联系一下，听不见伴奏是不行的，他这个我几乎是听不到啊。王老师，您能听到吗？
2: 我也听不到伴奏。
1: 就也很隐隐绰绰，偶尔会有那么一声，那这样不行，这样我就不知道大家都谁也不知道你跟没跟上伴奏啊，这不行。来，我们导播同志跟李华东联系，而且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也听到了，听不到伴奏，但是他依然在唱，这个不可以。好，这个我刚才跟他说话，他也听不到，看看导播同志跟他说能不能听到吧。那我们接听刘永生同学的电话，您好。
3: 打我这儿来了。
1: 哎，打这儿来了，刘永生同学，您好。
3: 哎，于安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我唱一段歌曲《中国功夫》啊。
1: 还好您没溜号啊。好，来放伴奏。
3: 放伴奏。
1: 哎，刘永生是我们的老学员啊。这首歌也不好唱。你看这能听着伴奏啊，这。

开的八卦连环掌，总会有三公，混走一大片，千条一条线。

阵风，单车和北推在武当宫，太极八卦连环掌，总会有三功。清风剑在手，那个三刀就看手，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守下两扇门，

0: 好，掌声送给林永生同学啊。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林永生同学啊，因为戏曲唱得非常好，所以呢挑选这样的歌曲是比较适合您的啊，有一点这个京剧的韵味在里边，这属于您的强项。整首歌曲伴奏跟得比较好，风格把握的也准确。好，王鑫老师，
1: 整体上他的力量感是很好的，
0: 嗯，
1: 而且每个字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感觉就很喜欢。嗯，稍稍的有点建议的是，那有的平卷舌不是很顺，
0: 平卷舌啊，
1: 对，老是碰到这样的事儿，可能需要重练一下，要不然好多字都会出现，这个就有点小小的尴尬。
0: 嗯，
1: 得分93.65分，
0: 93.65分，因为这个歌啊，因为中一到中，这个它可能比较多，比一般的歌曲要频繁哈，
1: 它还快。
0: 对，但是平卷舌的问题在很多咱们同学当中都有，但是大家如果需要必须克制的话，可能能注意；要是不是特别克制的话，就有点不太注意。这的确是啊，你像中华有声，如老师宗啊宗，可能会或多或少有一点影响啊。好，
1: 快所以不好管。
0: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林永生同学，再见。嗯，
2: 再见。
0: 哎，王老师，您稍稍调整一下，声音有点听不太清楚。嗯，
1: 好的。
0: 哎，好，好的，我们再找回刚才的李华灯啊，李华灯啊。
3: 哎，于帆老师。
0: 哎，我刚才跟您说了听不到伴奏，然后您还接着唱，这个不行。
3: 哦，
0: 我听不到伴奏，
3: 哦、不好意思。
0: 对，不知道您跟不跟上啊？嗯。
3: 啊。
0: 所以您现在重新放一下，调整一下。嗯。
3: 好，好。
0: 放一下伴奏。哎，这回好
3: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0: 考完了，于谦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李华东同学啊。李华东的音色非常的明亮啊，这个整个这个音呀，就感觉是很饱满的音色。这首歌曲一听是非常熟悉，所以大家也很熟悉，歌曲比较完整。谢谢李华东演唱，王鑫老师。
2: 嗯，这个稍稍的有点小建议，就是你那个高音都倍儿好，就每个高音的那个长音的立柱感都很好，而且它那个也很丰满，反倒是前面的那些。小的快速的音，可能它有点过短了。声音丰不丰满，这个歌曲的质感好不好，一看你的声音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声音是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二看是你对这个一个字单个音节的控制，它这每个音你都短了一节的话，它就显得不够丰满，这个时候这个歌曲的向前的涌动这个效果，就少了一点点了。还有点小遗憾，哎，你的得分是93.41分，要不然的话93.41分会比这高。
1: 另外，李华东第一句脱拍了，第二句进晚了。嗯，你后来唱了几句才追上，可能是唱了第二遍的关系，这个有一点点受影响啊。好，谢谢李华东，再见。
0: 嗯，好的，
1: 哎，
0: 好，
1: 再见，哎。其实李华东啊，他这个整个在我们同学当中啊表现是不错的，在男同学当中啊，对，就他的歌唱性是比较好的啊，但是他这个一定要还是要对作品尤其是伴奏上更加熟悉一些。第三位同学有请的是刁宝鑫，你好。
3: 你好。
1: 嗯，
3: 于白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1: 来回问好。刁宝鑫同学来自红包二群。哎，你这个电话杂音挺大呀。
2: 嗯。
1: 哎呦，您那是手机还是座机啊？
3: 不行，
1: 这个噪音太大了。
2: 对，
1: 麻烦导播同志，对，跟这个刁宝鑫同学重新联系一下，我们看会不会好一点。但这个杂音太大了，对，像老师说的，好像搁那放鞭炮的啊。我们请导播同志再跟他联系一遍，重新接听一次，看会不会好一点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啊，这个线路出现问题了，但是现在已经调整好了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今天呢也是七位选手，我们一共是六天的比赛，今天是第四天。导播同志还是没有联系上啊，是不接电话吗？告诉我一下好吧，是不接电话是吧？可能还是线路有问题。刁宝鑫啊，刁宝鑫同学，我们导播同志正在跟您联系呢，电话打不通啊，电话打不通。那我们接下面电话吧。赵世成同学，您好。
4: 哎，二位老师好。
1: 哎。
4: 今天我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双脚踏上幸福路》。
1: 您的问题跟刚才王鑫老师说那个刘永生同学是一样的，也是平卷舌，你不能双脚，他是双脚，这是卷舌音，
4: 双脚
1: 你看大家其实是可以改的啊，就是得需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能双脚，他马上影响你的效果。好，来开始。就是习惯啊，好多年的习惯。好，伴奏可以。
4: 青悠悠的那个林，绿油油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望不到边，麦香飘万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心。

脚迎春风暖，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路越宽啊，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个赵世崇同学参加过咱们的比赛吗？
0: 不是，上次不参加了吗？
1: 上次是去年参加了，对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今年。就是今年
1: 那就是初赛呗。
0: 啊，初赛老师，对对
1: 对。
0: 对，
1: 我的意思说，以前有没有参加过就是咱们的这个比赛？
0: 没有。
1: 啊，对吧？好，这个
0: 对
1: 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哈。这个整体的歌曲，哎，把这个节奏感啊，整个的这个情绪啊，我觉得是很到位的啊，是非常到位的。好，这个赵世崇同学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男生争霸赛，但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作品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作品。嗯，好的，王老师。
2: 嗯，这个简单作品好处是哪儿呢？就是他的声音是强烈贴合作品，
1: 对，
2: 跟作品的重叠率几乎就是100%，哎，这个就听起来很让人舒服了，而且呢，还能听到一点点的这个演唱的技术在里头，稍稍有点遗憾的是，你的歌曲对单字的控制能力不够好，有好多字，好比说你的音色是贴合上的，但实际上你双脚踏上幸福路，它有的时候是比较轻快的，你为了让这个音更漂亮，它就加重了。这个时候跟这个轻快的感觉有的时候是反的，稍稍有点遗憾，就遗憾在这儿了。得分是93.67分。
1: 嗯，93.67分。
0: 谢谢
1: 好，谢谢赵世成，这分数还是挺高的啊。
0: 谢谢二位老师。
1: 好嘞，
0: 再见
1: 。嗯，好，我们把这个刚才刁宝新同学的电话接回来啊，看看这回好没好一些。您好，刁宝新同学，
2: 好像没声了。
1: 就是。就彻底没声了呢，刁宝新同学，就说明他线路还是有问题。不行，那我赶紧接下一部电话啊。邹少飞同学，您好。
3: 你好，一帆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2: 您好，
3: 我来自
1: 邹少飞同学，别耽搁时间，来自岁月如歌群
3: 如歌
1: 啊，这不能耽搁时间，咱们时间有限啊。来自岁月如歌群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
3: 《世上有条倒流的河》。
1: 好的，开始。
4: 优谈播放。

千里的路过，请把思念轻轻地问。

妈用她一生目送我，一生目送我。大妈日夜天涯奔波，看不见的绳索，牵挂思念远远的拴着。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您啊。邹少飞同学啊，这个我也很有印象，因为参与节目呢也很积极，而且您的音色属于比较很温暖的这个男生，所以这首歌呢挑选的是符合您风格的作品。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部分是听不清的，您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在家里呀。
1: 哦，信号不是太好。嗯，好，王老师请您点评。
2: 就是实际上是很好听，
1: 对，
2: 但这个声音我们听着不通透，因为被那个信号给屏蔽掉了，能有50%吧，我甚至我觉得可能得多，所以说就听不见了，这个就非常的遗憾。这个歌和整个感觉是符合的，而且整个的状态也可以，就是稍稍的，一个是歌有点小，这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号实在是听不太清楚了哈。平时展示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比赛的话我们尽量能多听出了一点来。得分是92.88分，然后我更正一下，刚才我犯了一个错误，
1: 嗯，
2: 那刚才的赵世成同学是93.57分，不是67，因为我刚才在扫这个分的时候看着刘永生那个是65，然后我就顺手就把他那个57就念成67，就念出去了。念完之后我再瞅了半天，我说好像不对，我刚才说的是不是67，更正一下是57分。93.57分。
1: 好，先说邹少飞啊，邹少飞同学，您主要还是有点听不清楚这个电话效果。另外。

0: 一个就是你这个伴奏啊，它是非常非常明显，它是有特别明显的点儿的，就是噔了噔噔噔噔的噔了噔，所以我非常清晰能够听到它一噔了，您才唱，那一定是晚的。您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下这个回放啊，就你不能说你听到伴奏哒啦哒，然后你再哒啦哒，那就是晚于伴奏的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谢谢您，邹少飞，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个歌其实邹少飞选的是合适的，这一次的比赛目前进行到现在哈，我发现男同学们选歌是有进步的，80%以上啊，80%到90%选的都是很适合自己的歌，哎，都是适合自己音色的呀，风格的呀。你比如说刚才这个说到赵世成同学，其实赵世成同学啊，这歌相对简单，在比赛来讲，但是他这个风格就适合他的音色，哎，所以他就哎把握的还是比较好的，就听上去是比较好听的。但是王老师刚才说了，他说秃噜嘴了啊，这个赵世成同学的分数是93.57，不是93.67啊。好，这更正一下。好的，那么我们稍后呢，继续来接通大伙儿的电话。正在进行男生争霸赛的复赛第四场比赛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取得好成绩。
2: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九八四。
0: 好的，下面有请的是刘景荣同学，您好。
3: 啊，一凡老师好。
0: 嗯，
3: 王鑫老师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3: 我今天唱50岁的老司机。
0: 好的，
3: 请王鑫老师点评，开始放伴奏。
0: 哎，放伴奏。嗯，这个刘景荣的状态吧，就像个小伙啊，20多岁小伙。
3: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了手。老师不行了，我重来一下吧。不知道我是重了那里边。
0: 什么叫重了？
3: 不知道重音了，我重点一下子啊。
0: 重音了，你得搞清楚咋回事，要不然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4: 你不能放的，你是原唱，你得把伴奏放出来。
0: 对，你是不是放原唱的歌曲了？你要是再放错可不行了啊。
3: 我重来啊，
0: 如果再错了可不行
3: 了。
5: 蓝牙模式。蓝牙已连接。
3: 好了，开始了啊。
0: 嗯。
3: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了手风琴，怎么唠唠家常？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呀，没见过中国的车呀，什么样啊？看星星，看月亮啊，看你那国的汽车真是出了名哟！嗨，一把胡子我剃这个溜溜光啊，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哟哟！转一转这黑黝黝的方呀么方向盘呐、摸一摸明亮亮的玻璃窗，看一看仪表上的中国字儿呀，按一按小喇叭呀，清脆了又嘹亮啊，这声人呐、叫得我眼发湿那个心发慌啊，脚乱动手乱忙啊。也不知国的汽车有股的什么力量哟、弄得我一辈子啊头回这么紧张啊，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哟。祖国的土地是大的了不得呀，我开着国产汽车跑的真快活呀，真想到一转眼就跑遍了全中国呀，把所有的建设材料都装上我的车呀，日夜地呀不停地呀，运粮食运钢铁呀，爬大山过大河呀，我老头亲自开车建设咱中国呀，再活上50-60岁我也不嫌多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哟。 我也不想。

0: 呀嗨，老师，我唱完了。
1: 要不咋说哈，这个激动吧，兴奋啊，它是个好事儿。但有时候你太激动、太兴奋呢、啊，它也容易这个在演唱上的时候出现问题哈。今天伴奏有点不太稳啊，有的地方拖了，有的地方抢了，没有平时唱的好。今天刘景荣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最佳水平啊。好，那这歌呢倒是挺好听的，也符合您的风格。好，王老师，请您点评。
2: 风格是好的，而且这个状态也非常的这个积极。
1: 嗯，
2: 就是有的节奏都是抢拍的，压着这个拍子早进的。多数情况下，我们这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它晚进，结果你是早进去的，这个就是又太兴奋了。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这歌实际上提调唱的，你要再给它升一个全音吧，我觉得就应该问题不大了。你的这个歌本身它比较低，然后呢，你一兴奋你又唱的高。你俩没在一个调上头两句，后面的时候呢，可能就偶尔会有冒起来的调子。整体来说，这歌表演是没有问题的，初级演出的表演性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要硬要说的话呢，就是音准跟节奏都会有些小瑕疵。得分是92.66分。
1: 嗯，92.66分。好，谢谢刘景荣，再见。嗯，
0: 再见。
1: 哎，来，我看这回刁宝鑫能不能接回来啊？这电话怎么回事？刁宝鑫啊。
3: 哎，你好，老师。
1: 哎，
3: 老师你好。
1: 好嘞，好嘞，终于接回来了。哎，这边听的效果还行，没有那个刚才的杂音了。好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放伴奏。
3: 放伴奏。声音可以吧？
1: 嗯，可以。
3: 啊。

0: 好的，掌声送给来自红包二群的刁宝鑫啊。这首歌啊也是在我们学堂里传唱度很高的歌，刁宝鑫作品很熟悉，整个演唱是比较流畅的啊，演唱状态比较好。好的，汪鑫老师。
1: 嗯，整体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还是稍稍的信号上会有一点影响，有点影影吵吵的，这个声音稍稍的会这个影响了歌唱的品质。得分93.47分。
0: 嗯，93.47分。好，谢谢谢谢这个刁宝鑫同学，再见。嗯，
2: 好，
0: 哎，好，我们接下来我看啊，应该是有王英群同学了。您好，
2: 好，于凡老师好。
0: 嗯，
2: 哎，王鑫老师好。
1: 你好，
2: 哎，我来自老有所乐。
0: 嗯，
2: 今天，唱的跟前头有一个歌友一样啊，双脚踏上幸福路
0: 啊，您也挑选了这首歌啊。王英群同学参与过好几次我们的这个比赛了哈，今天这一次，这次比赛是第几次？第三次？第四次？
2: 第三次。
0: 第三次。嗯，好，这个非常非常表扬啊，这个精神特别可贵，就大家呢勇于来挑战自己，锻炼自己，非常值得表扬啊。好，来，咱们开始。
2: 哎，放下
3: U 盘模式。
2: 行吗？
0: 再大一点，最好再大一点。
2: 晴悠悠的那个里，绿油油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望不到边，迈向眺万里，随风随风转，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来来来。

悠悠，哦，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弯曲曲那个路，里弯弯的那个转，生活的道路不平坦，不呀、啊、不平坦。历经坎坷路，小心春风乱，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哦、路越宽。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来，嘚儿呀呀嘿咿儿哟哟，哦，越走路越宽，越走。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王英群同学啊！王英群同学多大岁数了？
0: 79。
1: 七十九，您是48年生人还是47年生人？
0: 48。
1: 啊，48年生人啊，这是79。
0: 5月份已经过了，
1: 79虚岁啊。好，这个在这个年纪依然活跃在咱们的舞台上，真好。虽然说，所以说嘛，都79了，落一句很正常。有一句
0: 半八了，
1: 对对对，但是很少啊，王英群同学很少出现这个情况。好，这个歌风格把握的对，演唱的也很轻快，就听了您的演唱啊，就会觉得很美好的感觉啊。好，王老师，
2: 这个稍稍的遗憾啊，听起来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气力不足，但是正常。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我鸡贼的话哈，我要是比赛，我79，我唱伊犁河的月夜，我不唱双脚踏上幸福路，因为那慢，你知道吗？快当然不
0: 气力、这歌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
2: 对，要调整一下。得分93.42分。
1: 93.42分。
0: 谢谢
1: 王英群同学的参与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那王老师不是应该越慢的歌越不好唱吗？
2: 他在一个极慢的速度下和极快的速度都不好唱
1: 啊，
2: 但在气力不足的情况下，相对来说的慢是好唱的。
1: 哦，明白了。好，因为今天啊有几位同学选的歌都比较短，你比如说像老司机啊，还有这个双脚踏上幸福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比赛结束的时间比前几天都要这个早一点点啊，早那么2分多钟。那么今天啊再和王老师核对一下分数，还是您来说 好吧。
2: 李华东93.41分。
1: 93.41分。
2: 对的。刘永生93.65分。
1: 93.65分。
2: 邹少飞
1: 92.88分。92.88分。
2: 赵世成93.57分。
1: 93.57分。
2: 刘景荣92.66分。
1: 92.66分。
2: 刁宝新93.47分。
1: 93.47分。
2: 王英群93.42分。
1: 93.42分。好，辛苦啦，王鑫老师，谢谢您。
2: 好的，
1: 再见。
2: 再见。
1: 明天见。好的，今天剩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啊，如果有同学能够抢进电话来也可以唱，尤其是女同学，最近一天呢女同学都没参与节目哈，如果能够抢进电话来的话就可以唱啊，可以唱。其实啊这个我们同学们在参与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王英群同学应该是年纪最大的一位，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每一个人啊，我觉得对生活都有不一样的态度，都有不一样的态度和看待事情不一样的角度。有的时候哈就说哎呦，两个人之间呢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其实无非就是他在不同的角度上啊，可能在你的角度上你没错，他的角度上他也没错，只是不同的角度。所以呢面对一场比赛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啊。有的时候有的同学面对分数，哎呀我怎么打这么少的分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比赛哈，如果大家没有明显的忘词儿，比如说落了一句呀，还是明显的忘词儿啊，特别明显的伴奏这个唱错呀，这个分数一般不会到93分以下。如果很明显的唱错了，忘词儿了，跑调了，这个分数可能就会在93分以下。那么你看我们也许会多少考虑一点年龄的因素，当然它不会是主要因素，但是比如说在同等条件之下，俩人都唱的差不太多啊，我 A 和 B 俩人唱的不相上下，但如果一个人的年龄大于另外一个人10岁，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点分数的变化。这个就是有同学就说那你这不正规。因为咱们老年学堂的比赛它不能是纯纯的啊这个比赛，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会考虑到年龄的差距，当然作品的难度这个肯定是会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考虑到大家现场的发挥啊，选歌啊等等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同样的这个标准我们也会到这个每一位同学的身上，比如说不会说到你身上考虑年龄了，到他身上就不考虑了，不会的，这样的因素一定可能都会有的。比如说哈，今天王英群同学和赵世成同学唱的是一首歌，但是王英群同学的年纪要比这个赵世成同学应该是大不少啊，所以呢我们可能分数上就会有一丢丢的考量 哎，就是这样的。嗯，好，这个来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这个希望大家足不出户，我们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这个筋骨伤痛膏，很受听众朋友的欢迎。我们发现，哎，这个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于是乎，我们就帮听众朋友又选择了一款更好的。嗯，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在各个方面的配方啊、使用上啊，哎，它的效果上啊，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现在呢，向您推荐的就是这一款全新的通络透骨膏。哎，通络透骨膏，哎，因为我觉得中老年听众啊都是挺需要的。现在呢，上秋了，嗯，这个下周就是。

0: 是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秋分了，早晚啊小凉风有点嗖嗖的，是不是？这个腰部、膝盖、这个肩颈是吧，都可能都觉得也紧绷、皱啊，用咱东北话说都有点皱，不大得劲儿。所以呢，这个常年的受凉或者是劳累带来的不舒适，我们就给您推荐这一款全新的这个舒缓的养护好物，就是通络透骨膏。这个里边呢，它的这个配料就更加丰富了，当归、丹参、人参、鸡血藤、红花、三七、乳香、川芎啊等等啊，另外它干姜必不可少，因为它是散寒的嘛，是吧？给您更温润的这个体感，黄连啊、五倍子、薄荷，这个天然的冰片，所以涂抹之后啊就有很舒服的感觉。多种的草本原料遵循传统的古法熬成细腻的膏体，然后透皮吸收，外用涂抹，你在家就能做这个筋骨通骨的这个养护啊，筋骨经络透骨的养护，不用再去专门哈、啊、上一些理疗店。有的听众啊，我知道有这个习惯，去一些理疗店啊排队的等着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这个用法非常简单，它就是像抹这个药膏一样，薄薄的一层，你就转圈抹，抹一会儿它就吸收了，也是膏体非常清爽细腻，而且不脏衣物，不用厚涂，就是薄薄涂一层，像我说的黄豆粒那么大，你薄涂一层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的，现在的套组价格是199元五盒，原来是99元两盒，你现在合适了，它199元五盒，因为我们发现啊，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有的买完了两盒以后吧，过一段时间他又买了，就觉得大家的用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回套组咱们就是199元五盒啊，199元五盒。那么希望呢，这个直接啊源头工厂直供的价格，让大家呢能够免去中间的这个差价，是不是？让您呢能够更好的得到这个福利。凉风吹着腰肩颈膝，觉得发皱不舒服冒凉风，那咱们呢就试试这一款全新的我们向您推荐的通络透骨膏，可以进行邮寄，也可以给您送货，您自己可以选择。199元五盒，199元五盒，能够日常做养护，而且你现在呢190元五盒，人家可以送给亲朋好友了，是吧？这个家里的姐姐妹妹是吧，这个亲家什么的哈，199元五盒，可以给您邮寄，也可以送货到家，8799-6984，配料更加丰富啊，这就针对您不同的问题嘛，是吧？通络透骨膏199元五盒，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8799-6984，给您五分钟的时间。好的，我们来接一部电话啊，这是齐正宇同学，您好。
1: 一凡老师，点评老师，上午好。
0: 哎，齐正宇，您不是也参加比赛了吗？
1: 我没参加比赛
0: 啊，没参加比赛啊，
1: 啊，
0: 初赛也没参加吗？
1: 我什么也没参加，我不知道，我以前我参加了，我也不攻擂，反正我就是愿意唱。
0: 啊，那我记错了，嗯，好，愿意唱，行，愿意唱没问题。今天唱什么歌？
1: 我爱我的小山村。
0: 好，开始。
1: 那开始。
0: 哎。

山川，这片天地颂扬我心潮滚滚。山间的河流为我如织，山谷的回声喊我入眠，驼背的拱桥被我

就是我生命的根，就是我生命的根。我爱我的小山村，这片山水颂扬我热泪盈盈。山野的清风

0: 看完了，老师，有点紧张了。
1: 您也不参加比赛，您紧张啥？还好、
0: 啊、
1: 还好，没有觉得特别紧张。
0: 这
1: 个这
0: 种情况，接电话时间长了，搁那等待吧，就是不怕过去，怕听不着，因为你整那个免提吧，完了之后一半会调不出来，所以说听不听不着，就搁那的一心一意的等这个电话，就这种情况、
1: 啊、
0: 紧张
1: 啊，就一心一意等着就紧张了，是吗？
0: 啊，对，等着电话等的吧，不知道啥时候能来，突然间来领谁接了，就有点紧张了，就有点不知所措，就慌了
1: 啊。
0: 平时吧唱比这稳的。
1: 您多大岁数了？
0: 我69。
1: 哎呀妈，69就好这么紧张了。那个你平时咱们参与节目也得等啊。
0: 对，我知道，我就是每次我都这样、嗯、但是我自己这么唱不这么紧、
1: 啊、
0: 就是等时间长就感觉怕这个听不着，因为说耽误时间是。
1: 我知道这刚才您说了啊，好，那个、嗯、挺好，这歌唱的不错，也很适合你的风格啊，可以再好好练一练。我知道你齐正宇，我想起来了，你是找不到伴奏的。
0: 对
1: 对，因为以前您是有机会攻擂的，但是一联系您要攻擂的时候，您就说没有伴奏，所以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啊。
0: 对，
1: 有机会还是要多找一找伴奏，能够跟伴奏演唱，这个时候您有可能啊，我觉得才会唱得更好一些啊。嗯，
0: 是没有这设备，
1: 想办法，想办法、
0: 嗯、
1: 啊，慢慢研究研究。好嘞，
0: 哎，
1: 再见，嗯。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想订购啊这个通络透骨膏的听众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8799-6984。 那么明天后天我们还有两场比赛，这个复赛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会择日进行决赛。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各位乘客，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

0: 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美食与生活的关系，美食与健康的关系。其实呢，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啊，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胃，而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呢，他们不会让心灵陷入孤寂。这是因为啊，我们根本的需求就是从基本的满足自己的温饱开始，进而来追求舌尖上的美味，最终呢，寻找到精神层面的愉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品尝美食啊，常常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也是给予生命善意的表达，是顺理成章的情感升华。在我们看来呢，其实美食啊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愉悦，更加满足。美食的美啊，不仅体现在食材本身对于味蕾的诱惑，更蕴含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快乐之中。在无聊星球暂时完，享受美食和品尝美食的快乐，无疑是幸福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饮食的境界呢，中庸当中啊就曾经说到啊，人莫不能饮食也，先能知味也。虽然说人人都能吃饭，但是真正品尝出食物美味的人却不多。有人说，家就是美味的象征，要想留住一个人的心，首先要留住他的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家里面的美味，家里面的家常菜，这些味道充满心胸的时候，作为家庭的一员，我相信我们在某一个角落静静的品味，轻轻的回忆那些静谧美好的时光，这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我们真心的热爱生活，真诚的度过每一天，我们的爱和情感就像是细雨一般润物无声，看似平凡如门前，溪流般的平静，却又充满了生机与

0: 唯美而崇尚自然，散发出悠长的韵味。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入秋之后，大家会发现天气啊渐凉，而且呢气候也比较干燥，不少人呢就会出现了口干舌燥啊，皮肤紧绷啊，甚至会出现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这便是我们常说的秋燥了。那此时我们家里面如何烹饪美食美味呢？其实我们所说的美食美味啊，不是说多昂贵的食材、多贵的滋补品，而是说家里面常见的一些家常食材，我们把它烹饪得很好，又好吃又美味又健康，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在预防秋燥方面啊，它们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根茎类的食材呀，它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宝藏，所以呢就有秋吃根赛过身的名言。由此可见呀，根茎类的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接下来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几种，非常适合这个时节大家来常吃。首先来说莲藕，清热止渴。民间谚语啊就说，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中医也认为呢，莲藕性寒，可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莲藕水分充足，热量偏低，还富含有膳食纤维。适量的吃点莲藕，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如果说您如厕特别困难啊，大便干结，不妨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莲藕。那么莲藕怎么吃呢？它的吃法是特别丰富的，可以炒，可以炖，可以凉拌，可以根据自身肠胃的情况挑选做法。如果您是胃肠比较脆弱敏感的人，那么生吃凉拌藕容易肠胃不适啊，那推荐您可以选择蒸莲藕，炖也行，把它炖至软糯，比如说像排骨炖藕啊，糯米藕啊，就很合适。如果是大便干结的人群，更适合脆藕，您可以快炒或者是凉拌，清热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在这儿呢，婉婷要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莲藕长在水底，容易携带寄生虫啊，寄生虫，所以做凉拌莲藕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先用沸水给它焯烫一遍。黑方面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健康美食您记住了吗？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吃一些莲藕，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么天冷了，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我愿意吃点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嗯，无论是在家里面我们涮个火锅啊，或者是啊，有的朋友说我想在家里面吃个家庭版的烤肉啊，那么有一样食材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也特别爱吃的，那就是午餐肉罐头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又美味又营养性价比又高的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这个午餐肉罐头啊，大家会觉得哎，特别的熟悉，是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来客人了，那个时候我妈妈拿出几块钱告你上小卖铺，当时啊不叫仓买什么，叫小卖铺，哈哈，去买一罐午餐肉罐头。哎呦，那个时候我感觉吃午餐肉罐头啊，真的是特别的美味，是一种享受哈。那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就是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同时呢又在加工技艺上经过改良精进，这里面的选材都是来自于黑猪肉的前腿肉啊。朋友们， 黑猪肉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啊在菜市场买的普通的猪肉和黑猪肉相比，哪个更香？当然是黑猪肉啊。因为你买的普通猪肉啊，那个猪本身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喂各种各样的饲料啊，是不是啊？那么它会快速的生长，所以你会发现这猪特肥，是吧？但是黑猪肉就不是了，它的肉质是相当紧实的，而且吃上一口是又香又美味。朋友们啊，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大伙说说价格，23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一大箱，一共有22罐呢，每一罐200克，保质期3年。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一大箱啊，正常是20罐，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2罐，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22罐，只需要238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午餐肉罐头啊，无论是家里面煮粥的时候，你煮白米粥，把这午餐肉罐头一切片和粥一起炖煮，特别的好吃，临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那是相当美了啊。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保质期3年，每一罐呢有200克。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呢咱们是买20罐还赠您2罐，到手足足的有22罐，一大箱呢，朋友们哈。这个午餐肉罐头啊，无论咱是煮粥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或者说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涮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哎，你都可以啊把它加到里面。涮火锅你把这午餐肉夸夸一切片往里一涮，特别的好吃，可香了，而且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呦，涮火锅我煮着煮着像那种普通的啊这个午餐肉罐头煮煮就飞了，咱这款不会啊。朋友们，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一大箱22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我们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这黑猪肉都是黑猪的前腿肉，朋友们。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也就是说咱咬上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粒肉感的这种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也清晰可见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来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3: 哎，这个午餐这个午餐肉多长时间没有货了吧？
0: 是不是新进到货的一批，
3: 哎，
0: 特别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哈。
3: 全是肉，没有淀粉那种啊。
0: 它有淀粉，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你就在家呀，我不知道您用它煮没煮过粥啊，或者涮没涮过火锅啊，它怎么煮它不会烂掉的，是不是？如果淀粉含量特别高，那种普通的午餐肉你煮一煮它就飞了，是不是？咱这个不会，
3: 就是，做过才知道，啊，
0: 是吧哈。行，
3: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
0: 再会。有请3号线童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欢迎您订午餐肉罐头是吧？
2: 啊，对，订一下。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2: 嗯，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再会。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五。

0: 餐肉罐头的时候，人可多了啊！大伙儿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那个
0: 给您垫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哎，没问题，给您垫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3: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垫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
5: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
0: 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
6: 陈先生，
0: 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 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7: 第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8: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哎，好
0: 嘞，
8: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

0: 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过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首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4: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宋女士人呢？呵呵，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嗯，
0: 好，听众朋友想订购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家里面呢备上一组。无论是啊，想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或者说咱下口面条煮个粥。包括啊，咱在家里面哈、啊，自己呢吃点这个家庭版的烤肉，这个午餐肉罐头备上一组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家常说啊，这个午餐肉啊是很神奇的一样食物哈、啊，这一款这个食材它可以做万物，无论是煎炒烹炸涮都是可以的哈、啊，而且价格呢又特别的划算，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2罐，满满登登的一大箱，大家呢家里面可以备上一组。有的时候啊，不愿意下厨了，不愿意做饭了，不愿意上菜市场买肉了，你家里面有这一瓶午餐肉罐头，那可就是方便了，是不是？你用它来炒个青椒，用它来炒个油菜，只要家里面有青菜，哎，你用它来炒万物都可以。另外呢，午餐肉罐头，我跟您说，如果您最近秋燥，胃口不好，吃啥啥不香，吃啥啥没滋味，我跟你说， 准备点酸黄瓜，午餐肉炒酸黄瓜特别的好吃。你把这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条，然后呢一爆炒这个酸黄瓜，老下饭了，朋友们。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238块钱一组，到手满满登登的一大箱。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有的朋友说我愿意吃牛肉罐头，我愿意吃鸡肉罐头等等，你也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想订的罐头口味是什么啊，多种口味的罐头供您选择。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哈，生活呀离不开美食美味，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最治愈的暖粥，一日三餐滋滋有味儿，夜夜美食从不重样，这就是我们的人间烟火气。那么在秋燥来临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多吃点山药啊。山药呢是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同时呢也可以补益三焦，是秋季非常好的平补的食物。中医也认为呢，山药可以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啊，有助于改善咳嗽啊这个咽喉干痒痛等等秋燥的不适。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山药是富含有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的，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活性物质，体质偏弱的人群呢其实适合经常食用山药。而且山药当中啊，它富含有的膳食纤维非常的足，能够养护好我们的肠道，帮助您啊改善如厕困难的事儿。那食用小贴士告诉大家的是啊，山药做法多样，你可以用它来炖汤啊、清炒啊、蒸着来吃啊、煮粥啊，也可以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的甜品。你就比如说清炒山药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搭配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把这午餐肉啊一切成小丁，然后一清炒山药，是非常棒的一款美食美味。那么也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特别着急，说今天订过的货想快点给我送货到家，或者是前几天啊可能客服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到，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 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你直接和他沟通你想什么时候送货，或者我想催一催尽快给我送过来，可以拨打场外客服电话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进行订购午餐肉罐头，87996984 87996984。
1: 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单灵玉他们姐妹三人路过灵关寨，忽听前山杀声震耳，兵刃撞击。

0: 发现灵官寨的喽啰兵在抓老百姓。单灵玉侠肝义胆，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有心过去，又一想，对付几个喽啰兵还用我吗？我这傻妹妹蔡向南一个人就行了。他故意的逗蔡向南，向南呐，看着没有，穿白色衣服那个人，那个人长得可不错，他是男的，我这个小女婿是假的，你把他救了，我跟你说媒，叫他给你当小女婿。蔡湘南一听乐得嘎嘎的，好了，你等着吧，手提虎尾三节棍，撒脚入飞，嚓嚓嚓嚓嚓嚓嚓，穿山跳涧，如走平地，下山坡，登上梁，很快来到对面半山坡，李婉就喊：呀哈，呆山贼草寇都给我躲开喽，把小女婿给我放了，要不然我宰了你们呐！大棍一抡，天下太平啊！喽啰兵啊都在外圈啊，听见喊声一回头，这大棍就到了。噼里啪啦，哎呦，咣，倒了四个。哎呦，不好！那几个呼，把那个公子啊给扔下了，都围蔡向南。蔡向南可乐了，这回可得劲儿了。哈哈，在家我爹我娘不让我打人，打伤人得赔钱，还上我们家治病，这回随便揍了，叮当叮当叮当，三十多人一会儿撂倒十几个，剩那些人呐，汪的一声扭头就跑啊。哎呀，小贼别跑，把脑袋留下再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要追。这一阵儿那个文生公子喘过口气来，身旁还有四五人保护，高喊一声：哎，那位大哥别追了，穷寇莫追，少伤人，听着没有？哎呀，谁喊的？是我，哈哈，小女婿喊的。行，听你的，不打了，来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说着伸手蹭，他要抓这个文生公子。就这阵打旁边蹭就过来一个人，哎，慢着，干嘛呀？你干嘛？
1: 哎，你干嘛的？
0: 就这阵，单灵玉过来，催马来到切近，抱腕拱手：诸位仁兄贤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什么话快到那边去。对，快走。就这样，催马催马，跑的跑，一口气跑出二三十里地，来到松林外，带住思江，止住脚步，快进树林。将马牵到林内，拴好了，掸掸身上尘土，这个文生公子上前施礼：哎呀，多谢几位英雄救我的性命，我这项有礼了。单灵玉说：哎呀，这位公子，免礼免礼，不是我救的，是我这个兄弟救的。
1: 对，是我救的，不白救，给我当小女婿。
0: 把这个文生公子吓一跳，他上下看看蔡向南，哎呦，这人怎么长这么丑啊？小女婿什么意思呢？再看看单灵玉，嚯，这小伙子长得银娃娃样，这么漂亮。单灵玉又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有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身体瘦弱，黄白镜子，两道剑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古墓造薄分明，准头端正，灵角海口，一口的好牙，头戴文生公子巾，双吹灯穗，身穿绣花开裳，虽然衣服有撕破的崩伤血迹，脸上蒙上灰尘，但是非常儒雅，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在他身旁站一个人，真长得太出奇了，孙叔啊，和这文生公子差不多，个子挺矮，五短身材呀，这脑袋特殊，脑袋四方的，像北方的酱筷子一样，有棱有角，带甲的，可能小时候营养不足，这脑袋长出甲来了。往脸上看，姜黄脸膛，短眉毛，圆眼睛，烟沟鼻子，薄片嘴儿，稀稀楞楞有几根胡子，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青不罩头，背背单刀，足蹬燕云快靴，一看是

手下将。嘿，这个人怎么长这模样呢？剩下那几个好像是随从，一个累的呼呼直喘，有的带伤，互相包扎伤口。单灵玉紧走几步，请问公子贵姓大名，仙乡何处？哦，请问你贵姓啊？单灵玉一看这个人不报名，哦，我是河南金峰寨的，我姓单。那么你们怎么路过灵官寨呢？哦，我们呐，想去投军找柴驸马，结果柴驸马已经起兵奔山西了。我兄弟三人过黄河奔山西，到前敌杀敌兵，保卫边民。哦，这文生公子听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如此说来，那不是外人了，在下姓徐名坤，字梦林，有个小小的绰号小伊尹。一说小伊尹，单灵玉忙问了，这个人足智多谋，够谋士，既然他是大唐朝官员，怎么上这儿来了？单灵玉不知道，这个徐坤徐梦林根基很深呐，他的爷爷正是大唐朝开国元勋，瓦岗寨46友排行在三，姓徐名基，字茂公，徐茂公，开国公啊。这徐坤在家里啊，习学兵书战策，他拜的魏征魏百策为师，现在老臣都跨海征东。那么徐坤呢，在军中当个谋士小官，最近呢得到柴少折报。前文书我讲过，由于于文国贼进犯边境，打到要门关，雁门关派雷鸣飞毛腿去找柴少搬兵求救。雷鸣倒着跟柴少一说，一看大刀王炯可的折报，着急了，连夜上书派人送往京都。哪知道这个折报刚进京，雁门关失守，王炯可阵亡，柴少二次奏折，二道折本送走。不久于文贼又连夺数座关城，又有好多将官阵亡，第三道折本又进京，边关告急，惊动了黄门关，景阳钟响，龙凤鼓敲，请皇上升殿。当时皇上贞观天子李世民不在朝，朝中大事交给他的儿子太子李治。李治一听钟鼓齐鸣，就知道有战乱，赶紧登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问什么人，击鼓撞钟。黄门官派人把折本送到殿头官，殿头官赶紧送来报，边关告急，有柴老驸马送来折报。太监拿过折本放在龙书案上，李治看完了没说什么。为什么呢？他跟李世民不一样，他爹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马上皇帝，知道啊战乱的危险。李治呢跟李世民不一样，更主要的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因为李世民跨海征东被困，朝中一次一次发救兵派将官，现在朝里头没人了，剩下的老弟老小弟小。李治想啊，哎，等一等吧。哪知道连着三道折本，这回可着急了，山西大部分土地已经被于文贼给占领了，他害怕了，急忙请来他的母亲长孙皇后，随后找来老国公房玄龄、褚遂良、贺若弼、薛世恒，有班丞相魏国魏天长、镇京元帅马杰、马英俊、镇殿将军程铁牛、程万牛、殷宝、殷如明、王建、王子健、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等，商量怎么办。长孙皇后一听急坏了，哎呀，皇儿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皇父不在家，你赶快派兵守住山西呀、啊！皇娘啊，没人了，没人也得派呀、啊。在一旁惊动了右班丞相魏国魏天长，魏国魏天长是魏征魏百策的儿子，

万岁呀、啊！要不然咱们拨五万御林兵，由镇京元帅马杰、马英俊挂帅，领兵和柴少的人马合在一起，到山西抵挡于文贼。然后容了功夫呢，再到全国各个城镇调兵，随后将粮饷送到。这样不宜解燃眉之急吗？太子李治准奏。马杰说了，光有兵缺将啊，能征惯战的没有啊。又有人出主意说，这么办，把小国公们集中到一起跟随出征。说小国公啊，大部分也都跨海征东去了，有谁算谁吧。又凑了十员将，就这样要出发了。临走的时候，马杰来找右班丞相魏天长，现在有兵有将，可是缺少谋士军士。魏丞相说，军士不好找，谋士我推荐一个年轻的，此人叫徐坤，徐梦麟，外号小一眼，少年老成，足智多谋，足可以在军中给你出谋划策，你带他去吧。好吧，就这样徐梦麟随军出征。跟徐梦麟在身旁呢，还有个人，是侯登侯俊吉的孙子，外号方头太岁，鹰嘴雕魔，叫侯德志。侯德志啊，他看徐坤这个人太好了，他负责保护他，俩人在一起。他们很快来到了汝南，见着柴少，柴少这块也招了两万人，说咱们赶快起兵吧。徐坤说，起兵有理了，有那么句话，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现在我们前后七万人，粮台不够，只能够半个月，半个月后怎么办？到山西打起来，一旦敌人把我们后路给截住了，粮草供不上就完了，所以得赶快弄粮食。大伙说，对呀，现在皇上不在朝，太子正给我们调粮呢。徐坤说，指他不行啊，路途遥远，一旦运输供不上呢，我们自己想办法，哪有粮呢？徐坤说，据我知道，离此地不太远呢，灵官寨，灵官寨大寨主此人叫熊阔江，是当年瓦岗寨英雄熊阔海的亲兄弟，此人占据灵官寨能有4000多人呢，方圆百里之遥都是他的地面，他在这块自种自吃，公买公卖，当兵的也是老百姓，老百姓平时种地，一打仗立刻上山拿起刀枪就要拼命，这会儿人经常练兵。你别看他和大唐国土没有界碑，没有界石，没有寨墙，可是这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他们不服大唐管。为什么我们唐朝没有剿灭他呢？就是因为看在了熊阔海的份上，熊阔江啊跟大唐朝的皇上有茬，至死不保大唐，大唐也没理他。你想啊，灵官寨的人不纳粮不交税，你说他得多富吧。不光在灵官寨，他在各地开了好多买卖，挣的银钱都往灵官寨送。据我知道这个地方特别富裕，一年收成够3年，大唐朝至今没有找他，没有刀兵之灾，所以他们山上储存的粮食给养也够10万兵吃个3年2年。如果我们能说服熊阔江归顺大唐，把兵交给我们，粮食交出来，我们就不缺了，而且这比长安要近得多呀，对不对呀？柴少说，我知道这事儿啊，对是对呀，这熊阔江不但武艺高强，手下豪家寨主能征惯战，他有两个儿子熊文熊武，他们软硬不吃啊。徐坤说，这么办，凭着我也是瓦岗寨后代，熊阔江他的哥哥是瓦岗寨的英雄，我到哪劝劝他，说说他，不成也不搭什么，如果成了呢，不更好吗？柴少说，好啊，既然这样，给你准备厚礼，你去拜山。

可是前敌吃紧呐、啊，现在丢失30多个城镇，我可要起兵了。”马杰马元帅说：“我得起兵，那么你随后走，留下500人和侯德志还有4员副将，就兵扎在汝南附近，那边起兵了，把徐坤留下。”徐坤一想，我负责押粮运草也挺好。经过几天调查，发现灵官寨的势力太大了，我带兵去不行，干脆我以晚辈的名义拜山。那礼准备好了，车载马拉呀，带了10名军卒还有4员副将，由侯德志保护，就这样来到灵官寨，跟着喽啰兵一说拜山。做梦都没想到，山上老寨主没出来，出来是二寨主。二寨主此人姓楚，叫楚天雕啊。楚天雕把眼睛这么一愣着，什么？徐茂公的孙子来了？嘿，多亏叫我知道，要叫熊阔江知道，领到山上一叙旧情，那老头子心一软，恐怕就归大唐了。有我在，门都没有啊！来呀、啊，下去把东西抢上来，东西送我那寨子去啊！这个事儿，你们任何人不许跟老寨主说，谁要敢说，我剐了你们！下几个人把他们宰了。就这么，派了几名蝙蝠寨主呼啦下山，不容分说，东西抢上山。占山的头啊，大部分都是绿林强盗啊，那是不怕死的，当兵的怎么行啊？几个当兵的被杀了，剩下的4员将加上侯德志，这阵儿任凭徐坤有天大本事，你是越狱之蛇，张良之口，没有用武之地，没用。他勉强支持，眼看性命难保，多亏了傻英雄蔡向南把他们救了过来。到这之后和单灵玉一交谈，徐坤打个嗨声：“单英雄啊，我埋怨你们一句，你们别生气，你救了我不假，你也把我给坑了。”单灵玉不高兴了：“哎呀，何出此言呢？哎，我是拜山的，我是大唐将官，目的是收熊阔江投降，可是万没想到他们不容我说话，就把我人给杀了，东西裸去了。假使他把我裸到山上的，我能见着熊阔江，施展我的才华，何须把他说降？可是你这一杀人呢，结仇了。”单灵玉不高兴了：“哎呀，徐将军言之差矣，如果不是我兄弟过去打散喽啰兵救了你，恐怕你死了。”徐坤听这话，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说走嘴了。是是，单壮士，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我总觉得这里呀、啊、有事儿。熊阔江不应该是这么个人。嗨，占山的还有好人吗？既然他不讲理，横行霸道，咱不如攻山。这个山你打不了，我心里有数啊。他们山上数千人，甭说是就我们几个人呢，就是调个5000、10000兵，也得打个1个月、半个月的。当然了，抄山灭寨，大唐朝不怕他。可现在北边于文贼造反，边疆吹威，我们不打，在这打哪有那个力量？我手下只有500人，今天又死了10来个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想办法还得见于文江，收服他。单公子，你们是热血男儿，既然投军，那正好，我们合到一起，咱们一块儿想办法把灵官山的老寨主说服。单灵玉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吧。”把自己两个妹妹介绍给徐坤，徐坤又把侯德志介绍给单灵玉。侯德志嘴勤的：“单公子，你还不知道吧？嘿，我这个哥哥徐坤徐梦林不是别人，是徐茂公之孙呐。我，你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地，我也有两下子，你知道吗？瓦岗寨46有侯登，侯俊基是我的爷爷。”单灵玉听这话高兴了，说了半天我们是一家人呐，我是单雄信之孙呐，哎呀，格外近呐。一论年龄。

山陵越小，最大是徐坤。蔡襄南乐了，哎，我说灵玉啊，你不说这个小白脸是我小女婿吗？你得给我说个说个呀。单灵玉脸红了，向南不许胡说。徐坤说，哎，单贤弟，这个丑兄弟他说的什么话啊？他是这么回事，他有个妹妹找了丈夫，模样和你差不多，他管人家老叫小女婿，他管你呀，也当他妹夫了。哦，原来如此。徐坤告诉身旁那四员将，你们受伤了别跟我们走，我有这几个人在一起，你们放心吧，你们回军营在那等候，我呢跟他们去商量对付灵关山，需要你们时候我派侯将军去请去。好了，四个人走了，留下了侯德志、徐坤，加上这姐仨，五个人四匹马离开了荒山老林，找镇店想吃点喝点，哪知道走出能有十几里地，上了官道了，人也多了。走着走着，单灵玉一惊，因为单灵玉的马在最后，身旁呢是丑姑娘，这边是文静，侯德志啊在前边走。山林玉就听后边啊有马蹄声，自己的马快，后边的马跑得也快，自己的马跑得慢，后边马也慢。咦，林玉带住司将，后边的马蹄声没了，他猛然回头一看，哟，在远处有一个人，嗯，这人是干嘛的？跟踪我的，我试试。打马如飞冲过去，后边那匹马就过去，刘玉再带马鱼鱼后边鱼，哎，鱼也把马勒住了。刘玉的心腾腾直跳，什么人在跟踪我们？他是哪儿的？陆林的贼还是于文国的奸细？不好，我得试探一下。文静，向南，快走啊，咱们住店去。哎，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灵玉就煞在后边了。他们很快呀，奔前边的镇店，绕过一片树林。灵玉想，我再试探一下。就这样战马过去之后，灵玉煞在最后，悄悄带住司将，扭身躯回头观看，后边跟踪人以为灵玉过去了，催马就往前跑。他做梦都没想到灵玉在这等着，把他吓一跳，吁吁，马对头，灵玉这么一看，啊，这个人我怎么看着眼熟呢？后边这个人看看灵玉，嗯，我跟踪这个人能不能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咱们区号呢是045。

0: 幺，那您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问题了。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丁阿姨，丁阿姨您好，三线丁阿姨电话接通了，抓紧讲话，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是霍先生，霍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秦科老师，你
0: 您
1: 好，
0: 说，嗯。
1: 我麻烦你问一下子，我也是你忠实听众啊，我不多说了，那产品也我也买过，就是说我的小外孙子今年3周岁零4个月，他过敏，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过敏，他就是吃完东西吧，身上就起疙瘩就挠，我想麻烦您给我找一个介绍一个医院那个大夫好，
0: 查过敏源是不是？
1: 对对，过敏源，
0: 查过敏
1: 哎。
0: 源的医生呢是医大二院啊，这个专门这个查过敏源这科叫变态反应科。然后他这个科的老师呢是席广鹏，席呢就是出席的席啊，广大的广，鹏呢是大鹏展翅的鹏啊，席
1: 啊，
0: 广
1: 习
0: 鹏，
1: 广，叫
0: 对，
1: 什么科？
0: 变态反应科，
1: 变态反应科
0: 对，
1: 啊，
0: 变态
1: 习
0: 反
1: 广。
0: 应科就是专门查过敏源嘛，过敏源这个就变态反应啊，变态
1: 哎，
0: 反
1: 变
0: 应
1: 态
0: 科，
1: 反
0: 然后我得和医院确定一下，好不好？
1: 啊，
0: 因为他是3岁的小朋友，我得问一下这个
1: 对，
0: 席老师查不查3岁小朋友。然后你先把这个名字记下去，我再跟医院打听一下啊。好，好，哎，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2: 亲啊，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我你哎，你帮着我，这不是在那考电焊证，考电焊证的是考那个电焊证的那个单位啥的，这不
0: 我
2: 能
0: 帮
1: 不能？
0: 您确定一下，稍等
2: 啊，
0: 啊。
2: 对呀，啊，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2: 还有一个问题吧，我想侄女，她那天你不有个女的，1980年生的，她交了那个那个。就是5年60个月了，多能退能51退休。我想直接在那个赶单位干肯德基干活干了6年半，那不还有今年他1984年生人，他能不能51退休啊？他再交？
0: 那个是50周岁退休啊，
2: 对
0: 五
2: 对
0: 十周
2: 呀、
0: 岁退休的是看一下他交的那个保险啊，有单位交保险的，看一下他的身
2: 他
0: 份。
2: 家肯德基，
0: 这个
2: 你
0: 身份呢，到社保局那边呢去查询备案啊。一般情况下呢，像这种普通工人身份的，他是50退休。我先跟
2: 不
0: 您
2: 是
0: 确
2: 对，
0: 定一下考那个电焊的那个事儿啊。
2: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太谢谢你了，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考
2: 给
0: 电
2: 我
0: 焊的
2: 看一
0: 事
2: 下
0: 儿
2: 吧，
0: 啊。考电焊的事儿呢，我们讲他得，到咱们哈尔滨应急管理局公布的具有电焊切割资质的培训机构，得到这些培训学校进行学习。但是这培训学校呢，我不能在广播当中直接说，这样呢，它是有广告嫌疑的。那
2: 那我
0: 正
2: 明白。
0: 常的，它的流程是这样
2: 哎呀！
0: 的，我跟您说一下，报考条件呢，就是通常要求年满18岁，然后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就可以从事电焊作业了。这个
2: 作
0: 是
2: 业。
0: 我们首先说报考条件。然后呢，培训考试是呢，报名之后啊，需要参加由机构组织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训练。然后呢，参加完培训之后呢，去考试，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那么通过之后呢，就可以领证了。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要到相应的培训机构啊进行咨询。但是这些培训机构呢，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啊，还的确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有广告嫌疑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2: 我
0: 所
2: 明
0: 以
2: 白。
0: 呢，你可以跟家里边的人讲啊，他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网上就有很多关于这种正规的学习电焊的培训机构，他得培训之后，由这些机构呢。协助大家网上考试。
2: 你听我说，你说完了，你听我把话说完了。我吧，我家闺吧，岁数跟你们都基本上同行。我家闺40来岁，43岁。完，他吧以前他是农村出身，农村出身吧，他以前有个电焊证，完过期了，他也没检查，那时候也不严呢，那时候也不严，完这他就嘎就过期了。他吧，我这闺吧，他干活啥行，好比如焊个锅炉，他都能焊上，但是吧，他用理论他就不行了，就
0: 但
2: 这
0: 是
2: 么
0: 考
2: 他。
0: 试呢，它就是理论和实际都要考的。现在考就是这样
2: 对
0: 的，
2: 呀、啊，是啊，我心都打那
0: 也
2: 啥。
0: 可以在咱们黑龙江省应急厅的官网上去了解到正规机构的名单和考试信息都在那儿，有网站查询的，叫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官网。

0: 计怎么说呢，
1: 黑龙江
0: 省
1: 应急管理厅，
0: 应急管理厅官网查询哈。
1: 对，在这上面查询就可以了。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
0: 我就我侄女，我侄女吧，我侄女她赶那个肯德基，她没结婚前。
1: 哦，你想看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那个哈尔滨女职工50岁退休的条件是不是？因为她是在那个肯德基上班，是属于企业现在给她交那个养老保险，对不对？
0: 对，她现在不干有7八年的，她在家看孩子，孩子小我那小孙女10多岁看孩子的，我说她要够了吧，叫到她妈给交，她自己在上班，自己交不干，一个上班，我说我叫我周末给她交，这是我周末家孩子。完了，我觉得他今年是1984年生人，如果他现在交，可不可以51退休？他敢
1: 就是要看他在肯德基从事什么岗位。你比如说，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他在肯德基呢，就是普通的那个职员，他是就是讲叫工人这个身份啊、对应的工人这种身份的，那我们讲他就是可以在50岁退休。就是50周岁退休，我们讲50周岁退休呢，是指企业的女职工，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她在肯德基呢慢慢升上去了，她担任店长、副店长了，那么这种岗位呢就是管理岗，那么管理岗呢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55周岁退休，那么这个就得根据她实际的工作内容，还有她的劳动合同这些来确定，但是50周岁退休呢，现在审查是比较严格的。包括会审查他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流水，这就不用多说了，还会呢审查他的劳动合同啊，包括呢他的一些登记备案表之类的，那么这个呢他得提前啊在49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的人社部门去提前查询一下，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到时候呢咱们的人社局呢可以查一下他的档案啊，查一下他的合同啊，看看他具不具备在50周岁退休的这个条件。嗯，50周岁退休的条件呢有几个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必须是非管理岗，第二个呢累计缴费15年，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缴费这一部分要满5年。从您目前描述上来看呢，就是你的家里边的这个孩子，他一个呢要确认他的职工身份，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这边呢累计要给他缴满5年，并且呢他的养老保险的总缴费年限要达到15年，就这些呢都得满足条件才有可能啊。嗯，
0: 那不是那你听我说一下，他现在给那肯德基那个交了，就是肯德基给交了6年半了，再给这个给那个社保局封了去。如果这6年半再加8年半，这不就15年了吗？这样可以吗？
1: 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说的那个条件，只要吻合就可以。具体他是否能够退休，我不跟你判断，
0: 就是那个、
1: 我只跟你讲规则，到时候由社保局去判断。到时候你退不了的话，退不了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0: 那他现在上社保局那个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社保局去查，对他归哪个社保局到哪个社保局查底子就行，只要符合我上面说的条件就可以。
0: 咨询一下子，完了说的我就是我原来有6年半了，我再交8年或9年，我多退休可不可以？完再说可以，我这50周多退休，这样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啊。
1: 就是以我刚才说的那些原则为准。他符不符合条件，到社保局自己查，听明白了？
0: 啊，那
1: 不
0: 谢谢。
1: 好，嗯，好嘞，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听众朋友的这个分享，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

0: 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网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52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郭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嗯，
2: 你好，
1: 您
2: 说，那什么，我给你反映事儿，
1: 嗯，
2: 就是前些日子吧，就是襄王区，工兵路65号紫金花医院，
1: 嗯，
2: 搞活动，
1: 嗯，
2: 他是啥呢？就是给老人检查牙，他是口腔医院，
1: 嗯、
2: 完了。这个他那搞活动时候吧，就从屯子，
1: 嗯，
2: 把我爸就接走了，
1: 嗯，
2: 搞完活动吧之后，他这个车就没给他送到屯子，送离屯子得有1公里以外的地方，另一个屯子边上了，
1: 嗯，明白，
2: 让他自行回家，
1: 嗯，
2: 我父亲90多岁了，
1: 嗯，
2: 啊，自行回家，完了他们吧，些人，是屯子人也有，但是啥，我爸走到速度慢。就落后了，
1: 嗯，
2: 落后了，他从中吧卡拽了，卡倒了，
1: 嗯，
2: 脸和有鼻子这疙瘩都卡坏了，都缝针了，
1: 嗯，
2: 手也卡坏了，缝针了，
1: 嗯，
2: 等我找的时候他已经
1: 那上车地点是在哪儿啊？
2: 就是到位区域员，这是
1: 我说他上车地点是自己的屯子吗？
2: 对，自己屯子，
1: 就是从
2: 下车，
1: 但下车就没送回屯，是这意思吧？
2: 对，没送，
1: 嗯、
2: 没送到我屯子，
1: 嗯，
2: 送到是离我屯子得有1公里以外那个别的屯子了，
1: 嗯，明白
2: 啊，在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啊？
2: 啊，
1: 医院组织老人呢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得看，
2: 啊、
1: 比如说呢2种情况，第一个是包含接送的，第二是不包含接送的。很明显的，您讲这个事儿就是包含接送的。
2: 啊，对对对，
1: 那包含接送呢，就是接送服务呢是属于我们讲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应该依法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就这一部分
2: 啊，
1: 就是免费也好啊，公益也好啊，不能免除这个义务的。他这个接送服务呢是吸引家里边老人参加的一个手段，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他这种私营医院呢，他肯定是带有商业目的的，就是更不属于单纯的
2: 对对对、啊啊

0: 是呢，那么把老人呢送到了，比如说村口，或者是呢他因为自己的方便送到了邻屯的这个口，剩余的路呢老人自己走回家，那么他可能会被认定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尽到完善完整的送达义务，尤其是对于您讲的这种高龄老人，再有呢还要看他是否征得老人同意了，比如说我就把你放这儿行还是不行，这个也要看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没有送到家门口和摔倒之间呢，是否能够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呢？这不是自动成立的，就是它不是说没有送到家门口就会导致老人摔倒。所以我跟你讲这几个层面呢，首先跟你讲，他肯定是有义务。然后我又跟你讲了一下，还要看他跟老人之间是怎么说的，以及现场的取证。最后一个就是要评估因果关系。那么这种呢，就是综合上来看，再加上呢。老人自身，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自身的安全呢，他有基本的注意义务。再有一个就是家属和高龄老人之间，你们也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你们也应该尽到照顾义务。就是在类似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组织者一般呢可能承担部分责任，不是全责，就他会负责。但如果说我的意思是，咱们真的起诉到法院了，可能法院也不会判。就是您现在讲的老人的所有费用都由这个民营医院去赔付，大概他可能会赔付区间，50%以下，就是一半以下，有可能是30%啊，40%啊，就这种。一会儿呢，我看到您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跟医院的组织者联系，这个是可以实现您心愿的，但是我要先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联系的话呢，也不可能就是让人家医院出100%的费用。
1: 是，我
0: 哦，
1: 是这样，
0: 这个您要先理解这个，因为我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跟您讲清楚嘛，是不是？
1: 我就希望啥，你就是通过你们这个，这个媒体，也能督促一下我跟他沟通的。他说吧，不是在医院，不是在车上，说跟他们没责任。
0: 那不是的，不就是说他完全减除责任也是不行的，
1: 对，他说是没跟他没责任，
0: 完
1: 现
0: 全
1: 在
0: 减
1: 没
0: 除
1: 说
0: 责任
1: 是。
0: 也是不行的。那看看他，我沟通一下吧，看看他们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再承担一部分费用。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吧，联系一下那个白女士，稍等啊，我这边帮您沟通一下。
1: 行，
0: 正在
1: 你
0: 拨打
1: 忙。
0: 当中，稍等啊，稍等啊。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0: 他不接我们电话。
1: 哦，
0: 如果不接我们电话的话呢，您可以向咱们卫生行政部门进行举报，
1: 我那
0: 可以
1: 个
0: 拨打
1: 消
0: 幺
1: 防，
0: 二三二零。
1: 那个是我拨了，就是消防区民，就是医政科，我给打了。他说吧，你不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事儿吧？
0: 就是
1: 他们。
0: 他们只处理像类似于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事儿，是不是？
1: 对，他们是这个啊，他们说是这个啊，他给我回话了，回话但是他说是对，就是处理医院在医院里发生事，医疗
0: 明
1: 纠
0: 白，
1: 纷什么的
0: 明白，
1: 他们说的他们管不了这事儿，不是，
0: 是，但是我这不也想帮您联系吗？
1: 是啊，他不接啊，不
0: 他
1: 接
0: 不
1: 电
0: 接电
1: 话，
0: 话，他不接咱们电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咱们的号
1: 但
0: 码
1: 是。
0: 被看到了，但你现在就只剩下打官司了。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诉讼
1: 那就
0: 法
1: 是
0: 院肯定会受理的，因为咱们现在呢，它不是医疗纠纷嘛。您看，您自己联系医政部门，医政部门说，你要是在医院里发生医疗纠纷，我们管；但你这
1: 是
0: 种路
1: 对
0: 上
1: 这
0: 的，它就不受理了。
1: 是啊，就这个意思啊。他给我回复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这是有
0: 法院肯定会受理的。就你要是起诉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你手里边的证据呢，也是比较全的。对，就是医政部门不受理，在法律上也说得通，因为核心呢，
1: 咱
0: 对，因
1: 对，
0: 为核心它不是医疗行为引发的损害。
1: 对，是，咱我也理解人家说这事儿，
0: 是，但我觉得你可以通过12345啊，联系一下卫健部门，卫健部门呢，看看他怎么分配其他的科室处理一下。
1: 他就是分到
0: 他给你分
1: 医
0: 到
1: 政
0: 这
1: 科
0: 个
1: 了，
0: 医政科了，那
1: 医
0: 医
1: 政
0: 政
1: 科
0: 科
1: 了
0: 他应该不
1: 对，
0: 处理这个事儿。
1: 他就给我分
0: 总
1: 到
0: 之就是你要
1: 人家
0: 是，
1: 医政科给我回话了嘛，
0: 是， 总之就是你要是通过

0: 起诉的方式解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感觉，你看看有没有，比如说卫健委的信访办公室啊，包括像监督办公室这类的，对，
1: 电话
0: 有
1: 什
0: 没
1: 么
0: 有
1: 的，
0: 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再通过12345联系，你说我现在呢，它不是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你说我希望联系一下，比如说卫健委信访办公室啊，或者是监督的科室，对不对？要求对医院组织的活动进行检查，这么说，你这么说试试，好不好？你就
1: 好，
0: 说它
1: 谢谢，
0: 不是一个治病过
1: 第一
0: 程
1: 个
0: 当中的，对，是组织
1: 他
0: 活
1: 不
0: 动
1: 是
0: 当
1: 医
0: 中
1: 疗
0: 引
1: 事
0: 发的
1: 故
0: 纠
1: 是
0: 纷。
1: 吧？
0: 对，我不是医疗事故，我希望呢由卫健部门，比如说信访办公室啊，或者是有没有监督办公室啊，由他们来受理啊。我这个不希望由医政科来受理。你就换一下，因为同样就像我们讲，我们单位也有好多个部门，对吧？你能听到文艺广播啊、交通广播呀、啊，就是各个地方很多，就大家呢各司其职，就每个人各把一摊儿干自己的活儿。那其实呢，卫健部门也是一样的。那人家医政科呢，专门处理的是治病的矛盾，你这不是治病矛盾，那当然就不归人家办公室管了。
1: 是，
0: 但是医院呢，但是医院呢？归咱们卫生部门管，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要不然你可以这样，你除了拨打我刚才说的12345之外，你再打一下12320，
1: 12320
0: 对，幺
1: 啊，
0: 二三二零，打12320也行，好不好？
1: 行，好，
0: 那
1: 谢谢
0: 行，
1: 啊，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哎，
1: 好，麻烦你了啊。
0: 好，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这个也是哈，像组织。到哪儿进行什么体检呢？或者是做什么那个牙的检查呀？各位听众朋友，就年龄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然后孩子呢，能陪同的话，尽量陪同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是卢女士，卢阿姨，您好。
2: 啊，庆哥啊，我求你点事儿啊。
0: 嗯，您说。
2: 就是那个腾讯那个里头有个芒果会员，我没加入，他扣我35块钱，昨天下午扣的，我怎么要都要不回来，你帮我要吧。
0: 阿姨，
2: 我求求你了。
0: 阿姨，首先我跟您说，这个费用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协助帮您要的。我要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因为你所有的会员点击呢，以我们目前联系各大平台上来看，它都没有直接扣费的，都是你们自己点产生的扣费。这个呢，咱俩就不用犟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听
2: 我，
0: 我
2: 也不知道怎么着，
0: 那是你自己，你知道不知道？听
2: 我
0: 说话，你听我说话，听
2: 我
0: 说话，阿姨，阿姨，如果你不听我说话的，结束通话，我就不往下说了。
2: 那说吧，你说吧。
0: 我说完之后，我必须要把这说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听。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们所有的点击都是自己点的，跟人家平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联系各大平台，平台以平台他们的法务给我们传回来的证据上来看，都能够佐证出来都是你们自愿点击的。因为你们说的这些平台，无论是芒果会员呢，还是什么腾讯平台呀，这都是超大平台。这些平台呢，他们在扣费过程当中都有非常严格的完整的扣费的证据。我首先要说一点，就是你们经常讲的说我不知道，我那个没点，这个是不成立的。我只能是跟这些平台联系呢，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了，可能是点错了，只能是这么去讲。至于说平台能不能给，平台能不能给这个面子，那我不敢保证。但是呢，芒果会员和腾讯它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啊，芒果是芒果，腾讯是腾讯，你得看一下最终的扣款的单位的具体名字啊，扣这个款到底是哪个软件扣的？你要告诉我扣款具体的名字、名头。
2: 芒果会员。
0: 你是用你的手机号吗？
2: 啊？
0: 你是用你的手机号吗？
2: 我不知道咋点的，我也不知道。
0: 我问您是不是用你的手机号点的？
2: 我就点那个抖音那个，看抖音就说加的 AI 那个，我学那个完上点差了。
0: 为啥？
2: 不是咋整的？
0: 你学什么 AI 呀？
2: 啊？
0: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学 AI 呀？
2: 80多了，82了，我也不知道，我信我学学呗。没学好完了，到整出麻烦来了。
0: 芒果呢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我打一下，但是如果我打了之后查不到您的扣费，我就没有办法了啊。我可以尝试帮你打一下，稍等我一下。
2: 那我谢谢你了啊。
0: 如果查不到的话呢，那就不是芒果，那你就再仔细看吧。我现在帮你打一下。
2: 芒果会员。
0: 稍等啊。
2: 哎，谢谢了啊。
0: 稍等，刀老师正在协助您帮您拨打。稍等我一下啊。
2: 哎，谢谢。
0: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
2: 哎，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在家里边也尽量不要去点击一些不明链接啊，经常有这种扣费。
2: 哎，
0: 不熟悉的就不要去接触了。像您这么大年龄啊，我个人感觉这个 AI 还是要谨慎一点啊。
3: 问题请按故障，问题请按3，投诉与建议请按4，商业合作请按5，其他请按6，节目建议请按1，产品建议请按2，投诉请按3，返回上级菜。为提高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将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耐心等待。1

0: 二零五六。
1: 你好，这里是芒果 TV，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你好，芒果会员，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的来访电话，他是一位老人，这个老人82岁了。他讲呢，他手机当中有一个35元的芒果会员的扣费。他自己呢应该是误点击误操作，因为他自己讲是从来没有点过。但是我们刚才跟老人解释了，说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我们自己点，但是呢你没有留意。所以这个老人呢想申请一下这个芒果会员的35块钱的返还。还有一个诉求就是他希望如果有这种连续的自动扣费啊，帮他给他关掉。您看看，
1: 好，您可以把他的手机号码报给我吗？
2: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呢是让，因为我们正在播出嘛，我让我们导播呢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您，您稍等我一下，因为导播呢能看到他的电话，好不好？您稍等我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导播老师，您把电话跟芒果说一下。嗯，稍等啊，阿姨这边帮您查一下啊。
3: 谢谢了啊。
2: 还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个您自己不点，他一定是不扣的。那你点了他呢，他这边就有扣费的记录
3: 了。误点了。
2: 嗯，应该是误点了。
3: 我那个不会呀，瞎点的。
2: 嗯，稍等一下。
3: 谢谢庆贺，谢谢了啊。
2: 嗯，
3: 谢谢你哦。
2: 嗯，你好。
1: 我这边查到了，他这个手机号码是有一个微信支付的一个35块钱。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是9月12号的时候有支付了一个0.1元的3000会员。
2: 嗯。
1: 是这笔产生的扣费。
2: 对。
1: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账号。
2: 嗯。
1: 我查了一下播放记录是没有使用的，如果用户他不需要的话，这边可以帮他申请退费的。
2: 嗯，可以，您帮我把它退一下。再有一个他有没有那种连续的自动扣费呀？
1: 我看一下，稍等啊，
2: 您帮忙看一看。嗯
1: 嗯，好的好的。
2: 嗯，
1: 这边查到的他自己已经把续费服务关掉了，后续不会再扣。
2: 嗯，
1: 这笔的话我会帮他加急处理。
2: 嗯，
1: 今天之内应该可以原路退回，您告诉老人家让他别担心。
2: 好
1: 吧，
2: 谢谢您，感谢您，谢谢。
1: 嗯，好的好的，辛苦了。
2: 再见。
1: 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的吗？
2: 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1: 嗯，好的，这边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再见。阿姨啊。
3: 哎。
2: 嗯，今明两天就能退回去啊，注意查收。好，再见。
3: 多少钱呢？我说扣我35块钱呢。
2: 给你返35，今明两天就能退回啊。
3: 那个啥，谢谢你了，庆哥啊。
2: 别客气，好，再见啊。
3: 他给我都关闭了，那个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2: 嗯，扣费也自动关了啊，都关了啊。好，再见了啊，阿姨。
3: 谢谢了啊，
2: 别客气，
3: 庆哥，谢谢你了。
2: 咱们其他老年人是一样啊，不知道的链接、不知道的活动不要参加啊，多次提醒了。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看眼睛的听众朋友。五线白阿姨想要看眼睛，眼睛什么问题呢？你好。
4: 亲爱的老师，你好。
2: 你好，您说。
4: 我这眼睛嘛，就是那啥，就是6月9号前，我一摸眼睛，就是他那什么，他就疼，没摸到他。但是我去当地医院看，他是神经性的。我又上哈尔滨找个专家看，是说是那个给我开通要好了。完这个8号这一天，我这眼睛又不知道啥过敏呢，这眼睛我去当地医院看了，眼睛全色线全肿，肿完了以后那啥。因为刺挠，这里边刺挠完，当地大夫给我开的止痒药膏，又开的吃的抗过敏药，说过敏来的。完这眼哑子又起的那啥，起的小包和那个天鹅起的包。还是痒刺挠，先让您给我找个大夫。这刺挠是过敏来的。
2: 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孙大卫老师，那给你详细看看啥原因吗？眼科孙大卫主任。
4: 行，
2: 好不好？
4: 胃，对，我给你打电话，老师。
2: 行，没问题。胃就是卫生的胃啊。孙大卫啊，孙大卫，医大二眼科主任。
4: 医大二眼科那什么孙大卫。
2: 眼科主任孙大卫，对，你问问老师，这个眼睛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过敏
4: 啊？
2: 还是怎么回事？擦什么药膏啊啥的？
4: 这个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21年我手过术吧，三叉神经手术在沈阳。但是当时手术在天连命手术，那个微创手术，但是我这眼睛当时肯定是受病了。当时让我点的那什么玻璃酸钠啥的。我看这眼行，
2: 那您就问问他，把详细的治疗过程都跟孙老师去讲就行啊。
4: 那行，
2: 好嘞，
4: 哎，
2: 好，再见。
4: 哎，
2: 再见。
4: 好的。
2: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5: 庆贺你好。
2: 你好，您说。
5: 那个我想帮我姐姐，就是求你给找一位就是什么哪个科的大夫呢，也说不明白哈。他是咋的呢，他这个病得有将近快一年了。嗯，他是就是吃饭吃上饭，或者是吃完，或者是吃饭后就是一两个小时，就肚子就是哎呀就立马就拧堂拔骨的，就赶紧就跑厕所、
2: 啊、去上医大医看一下刘天佑医生，他就是看咱们结肠直肠肠道的、
5: 啊、
2: 嗯，您说。
5: 啊，还有一个他就是得有两个月了吧哈、
2: 嗯、
5: 他就是也是去医院检查，说做一下那个就是胃肠镜。
2: 嗯，明白
5: 了。就胃肠镜，然后他做了之后，他就咱也不知道这个医院反正是小医院，他就说的没有胃肠都没有息肉，但是也没说出别的其他那个问题。 嗯，咱也不知道是胃的问题还是肠的问题，完就想求你帮给

0: 那个叫那个
1: 咱们
0: 什么
1: 说胃和肠，现
0: 那个
1: 在
0: 壳
1: 咱们分的比较细。如果是肠
0: 啊。
1: 呢，咱们看的是刘天佑；如果是胃呢，看的是陈
0: 但
1: 永影。
0: 是你说他这种情况是肠还是胃呀？这也说不明白。
1: 如他是排便不太好，是不是？
0: 他就是我没说吗？吃完了就是他
1: 您
0: 就
1: 先
0: 咳
1: 去
0: 快
1: 找
0: 了，就是
1: 刘天佑吧，找刘天佑，医大医，医大医，挂一下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行，找刘天佑。
0: 一大一，
1: 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刘天佑，
0: 刘天佑，
1: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老师专门是看肠道的，结肠直肠的，消化呀，就这方面。但是我还跟你讲清楚，如果是胃的一些问题，咱们就得换老师了。胃的话呢，
0: 那要
1: 是
0: 是胃，
1: 陈莹莹。
0: 也是一大一呗。
1: 对，一大一陈莹莹。
0: 那就得
1: 他是消化
0: 慢慢
1: 科。
0: 问了哈。
1: 消化科陈莹莹，普外科刘天佑。好吗？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哎，庆和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是你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2: 遇到点麻烦。我家是文正老区的居民，我家是一楼，现在二楼吧漏水漏好几次了。我们也找过二楼，但是二楼他说啥呢？他找个专业人士给鉴定，说不是他家漏的。完，我们说让我们找物业，我们找物业来呢，物业说的也不是物业的事儿，所以说现在他就双方就扯皮，我现在都连电了，这那个漏的底下那个靠卫生间那头直打火花，现在都影响正常生活了。我这个现在他就是双方扯皮，我这个怎么讲？
1: 要不然您找一下咱们刘师傅再去看一看，但就得您自己花钱了，因为你先确定漏水源呢，才能确定谁负责呀。不确定漏水源是没有办法确定谁来负责的呀。
2: 那就像物业他说的那个，都埋到管子里，这也能鉴定出来吗？
1: 能的，这个就得让师傅去，对，就得让师傅去弄。师傅用什么方法，你得跟刘师傅去商量，就是能不能这个得由专业的师傅去看一下。但是你自愿决定，就是咱们得先确定漏水原因。你可以给刘师傅打个电话，你问他一下。
2: 那刘师傅电话
1: 稍等，我找一下。你先问问刘师傅能不能去看出来，是不是？先看出来到底是公共区域呀，还是楼上他家呀？这个先把这个确定好了啊。行，稍等一下啊，导老师正在接下个电话，他得把下个电话放到线上才能给你转。您先稍等，稍等啊。来吧，导老师先转线吧。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吴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何老，庆贺老师。
1: 您说。
3: 我有个事儿吧，我家在六楼。六楼的房子我老也没住。完到后边吧，去年我就叫他老不热也不热，我就来瞧一下子不要紧，他就把漏了。他一整了漏，马上就阴水，还不是漏。完了他就我就给他修了，接了五楼修了。我今年想停一下子。我看看是我家漏的还是六楼那家漏的。
1: 你想停热是吗？
3: 啊，我想停下热。完了他们呢，给他那个维利亚有个挂电话那个女的说，说你不能停，你这房子不够年头，这个那的。
1: 您是入户几年啊？
3: 啊，
1: 入户几年啊？
3: 这房子已经40年了。
1: 40年。你把那个可以把维利亚电话给我，我帮您问一下，看看您家这个到底是哪点不符合要求。有的是顶啊、底啊、边呐、或者是入户两年以内的，它不行。像您这种，我不清楚他为啥说不行，我得跟他沟通一下。有他电话吗？
3: 啊？
1: 你有没有他的电话？
3: 他电话是不是啊？4006225566。
1: 稍等，我正在帮您查看啊。导播师帮我打一下维利亚电话。正在帮您拨通。稍等。稍等啊。
3: 我先不先去找刘师傅。
1: 稍等我一下。
4: 为保证通话质量，您的通话可能被录音，请谅解。
5: 你好。
1: 你好，是维利亚供热吗？
5: 是的。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来的咨询电话呀，他是一位大叔，他说呢，他想办一下停热， 但是它到窗口呢，

0: 窗口跟他说他家办不了停热，但是咱们这大叔呢可能就不是很理解。我们想问一下，他家这个小区，他的这个位置，是否有资格去办停热？
1: 请提供一下地址，我帮你查询一下。
0: 好的，没问题。大叔，您说一下咱家具体地址，说吧，查一查。
2: 咱家，我们家地址啊。
0: 对，您说吧。
2: 他居住金干院。
1: 金干院几号楼？
2: 4号楼602，你今儿都给我个通话了呢。
1: 几单元的602？
2: 啊。三单元
0: 的602。
1: 你好，我没有听清，是几号楼？
2: 4号楼。
1: 4号楼几单元？
0: 3单元。
2: 三单元。
0: 602。
1: 602。
0: 嗯。
1: 我看一下。
0: 嗯。
1: 咱们这户是顶层，根据黑龙江省
0: 顶层不能停热的，大叔。
1: 不能办理停热。不能
2: 停热，我办了个30%的，行不行？
1: 这30%
0: 就是停热，
1: 就是停热，对，就是停热，
0: 停热才能交30%，停热也得交钱
1: 的。
0: 哦，大叔，行，那我了解到了，谢谢您，我知道他家啥情况，感谢您，谢谢，大叔，我刚才也跟你讲了，顶底边一般都不给停的，你在顶层他停不了，我以为你家楼上还有7楼呢，那你要6楼就是顶楼，顶楼就没啥停热的，
2: 不让停热，
0: 对，这个是供热条例当中就有的，咱们顶楼是没啥停的，
2: 那这交流时候。你们那不是有刘师傅，我叫他看看。
0: 哦，那我把刘师傅电话给您，您详细咨询一下，好不好？
2: 好，
0: 电话给到您，您自己拨打啊。
2: 行，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导播老师会把电话给到您，您详细记录一下。其实各种老房子就是这样，咱们今天接了好几个电话了，是不是漏水的呀？哎呀，涉及到供暖的呀，所以说很多老房改造呢，它的这个关注点就在于电、水、气儿啊这几方面的一些情况，还有格局是不是供暖。那这样，我一会儿呢，请韩总详细讲一讲咱们这个从装修公司的这个角度上怎么进行老房改造。当然了，新房装修的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参加的啊。新房装修呢，就是肯定想住得更好了，比如说想追求更好的装修效果啊，对于装修风格是有要求的，装修材料啊，施工工艺啊。那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韩总，您2年之内呢有新房装修或者老房改造需求，都可以拨打直播电话。韩总讲完之后呢，我会继续接新一轮电话。线上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导播老师会陆续联系你们。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4: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4: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

0: 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韩总呢会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然后导播老师呢也会给刚才前面预约的听众朋友呢陆续反打。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咱们节目呢还是会继续往下进行。想讲自己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导播老师呢先帮我联系一下王先生，一会儿我们先给王先生打个电话啊，他这边好像有一个关于结账方面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听一下他的情况。 直播间电话，听众朋友，无论是装修报名，还是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继续拨87996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呢是刚才预约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王先生，您讲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3: 我是给那个林业大学的林科楼，安装通风空调，我们是施工队儿，现在他欠我们是46万7404元，5毛钱，当时那个中标单位是南通化建，就交由南通化建集团有限公司，然后分包方是启东市，林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 明白。那您就是前期的钱是谁支付给你的？是这个启东的这个公司吗？
3: 有启东的，还有二建给我们汇到，好像都是启东汇给我们的那个农民工账户上的。
2: 明白。那现在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3: 有
2: 对方联系方式，我帮你打电话催要一下。啊，您这边呢也通过12333热线也在追缴一下，好不好？因为涉及到农民工这边的，工资问题呢，12333这个热线还是比较关注的。你跟他讲一下有这个农民工资拖欠的事儿，好不好？然后我这边，
3: 我记一下领导。
2: 电话是12333。
3: 12333哈。
2: 对，12333这个是热线，然后我这边也现在帮您打啊，两边咱们都操作一下，您看好不好？
3: 好，谢谢
2: 您。稍等啊，你把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提供一下就行，您说，
3: 139，
2: 导播老师记录139手机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对方的联系电话。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他拨打一下。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操作技巧。提醒完之后呢，会重新把他的电话请到咱们直播线路当中。对方姓什么您知道吗？
3: 王大为。
2: 好的，稍等啊，正在帮您播，稍等啊。

0: 你好，王先生吗？喂，你好，是王先生吗？他不讲话，你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
0: 就是电话他那边接了，但是我跟他说话，他不吱声，又不知道他是啥情况。因为我喊他2次，他不吱声。您这样，您一会儿呢，通过12333再去投诉一下，然后你希望我联系他，可以明天咱们再操作一次。
1: 好，谢谢您。
0: 行不行？咱明天可以再给他打一次哦。好的，行吧。
1: 那就
0: 好，
1: 先吧，
0: 没事
1: 再
0: 没事，
1: 见。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希望跟郭老师打个招呼啊，没问题的。五线上，于慧飞听众是吧？你好，
2: 哎，是你好，老师。
0: 你好，您说，
2: 哎，我呢是昨天呢，听您的这个广播呀，昨天给这挂了一个就是医大二院那个郭敏老师的号，
0: 没问
2: 就
0: 题，
2: 是我的，哎，我呢就是是给我爱人挂的，给我老伴儿挂的。然后我的意思是想和这个让清河老师和他沟通一下，
0: 那这
2: 能
0: 个
2: 不
0: 于
2: 能？
0: 慧飞是您的名还是您爱人的名？
2: 我爱人的名字，患者名字。
0: 患者叫于慧飞是吧？好的，
2: 对
0: 放
2: 对。
0: 心吧。挂的下周一的吗？
2: 对，下周一的，
0: 好的，我这都登记了。然后他打算看什么疾病？
2: 就是这个脑梗后遗症，
0: 脑
2: 现
0: 梗
2: 在
0: 后遗症。
2: 腿行动不便。
0: 行，没问
2: 因为
0: 题。
2: 他呢，这个2年前呢，做的心脏支架和1年半之前又做了一次心脏支架。
0: 行，明白。我都跟他说一下，好，让他重点关注一下，行吗？
2: 好的，谢谢
0: 好
2: 您，老
0: 好，
2: 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好，再见。
2: 再见。
0: 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也是呢，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呢，就是偏瘫的恢复。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种的。想要通过微创手术得以恢复的，那么就到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大家都可以找他。前一段时间，《医师报》呢就郭冕老师的这个团队啊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啊，很多的这个病患的病例啊都记载了。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慕名的去找他看病，因为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擅长用微创的方法去治疗各种啊神经外科疾病。他出诊呢是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他的名字叫郭冕，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儿啊。书写的时候呢，上面是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了，好吗？下面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全名2个字儿，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好不好？大家有任何问题找他挂号就行了啊，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或者需要我打招呼给我打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四线讲继承上的事儿，您好，韩女士，韩阿姨，你好，
3: 喂，你好，清鹤，
0: 你好。
3: 我是韩女士的女儿，我俩现在我跟我妈一起听着呢。
0: 您讲。
3: 然后，对，我有一个房产继承的事儿，就是我爸爸刚刚去世，然后呢，他和我妈妈名下，就是他俩的房产证是他俩的名，共同有一户房产。现在呢，就是正常我继承不是应该就继承25%吗？然后其他的那个25%是我妈继承，然后我
0: 是
3: 妈自
0: 的。
3: 己本身拥有50%。然后呢，现在我是想问一下子，就是怎么继承，就是怎么继承才能方便，就是以后如果我妈妈要是100年以后，就是我继承的能够更便捷一些，因为这回我跑，我感觉就非常的麻烦，得继承还得让我爷爷我奶奶什么那个死亡证明
0: 因
3: 什
0: 为
3: 么
0: 你现
3: 的。
0: 在走这个非公证继承，就是省费用嘛。
3: 对，
0: 省费用的话，就得是跑手续，手续就麻烦。然
3: 对。
0: 后你这个房子现在，有没有说妈妈放弃，然后你继承50%呢？
3: 就我俩现在怎么继承？就是我跟我妈现在商量好怎么继承都行，但是我俩就想
0: 就
3: 要一
0: 是
3: 个最便捷、
0: 最
3: 最
0: 便
3: 省
0: 捷的，
3: 钱
0: 就
3: 的
0: 是
3: 方
0: 你
3: 法。
0: 有50%，这个就是最便捷的。你妈妈那50%要保留下来的，然后她跟你之间呢，得走一次买卖手续，才能把房子全整到你身上。你看看她
3: 那
0: 能不能
3: 我
0: 同时办？就是说，你母亲呢，她要放弃，
3: 放弃那25%。
0: 对，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从继承的角度上得50%了？
3: 嗯，
0: 就相当于你有50%，你妈妈有50%，然后你妈妈那50%想要给到你呢，在你妈妈在世的时候，只能是走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方式，就是买卖。
3: 买卖。
0: 对，但是买卖呢，可能就要交一些税。
3: 或者是赠与呢？
0: 赠与也得交钱，就是赠与和买卖都减除不了费用。买卖和赠与比较而言，我们更推荐大家做买卖，因为现在买卖各种交易税费是打折的，尤其是像这种老房子，交易税费不高的。然后买卖对后续的罗烂事儿也比较小。
3: 嗯嗯，我听明白了。还有就是一点，就是我吧，我名下已经有两个房子了。就是如果这个50%给我了，那以后比如说我妈这个房子，比如说我们，
0: 那你可以暂缓。暂缓的话，就是你放弃把所有的房产登记在你母亲的名下，登记在你母亲名下呢，就是你名下还有两套房产，你母亲名下有一套100%的房产。
3: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母亲这一套未来你可以总继承它，继承它的话呢，就同样还是这些手续，那就得保留你姥姥姥爷的死亡证明。
3: 我姥姥现在还没去世呢，而且我姥爷的死亡证明很明确已经没有了。
0: 哦，那很麻烦。
3: 而且
0: 那问，那你想，那这
3: 还不在一个户口上，
0: 那你
3: 就
0: 别在意
3: 啊，
0: 那你就别在意税的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啊。
3: 嗯，
0: 你姥姥跟你一样也是你妈妈财产的继承人。
3: 对，
0: 如果都过户到你妈妈名下的话，未来你妈妈百年以后比较麻烦，就牵扯你姥了。牵扯你姥的话，就牵扯你姥配合不配合，然后可能你姥这边呢，他自己再说的不算，再把你舅啥都掺和进来，那你就更麻烦了。
3: 对对，是因为我现在我还有姨。
0: 对呀，你莫不如就直接都弄到你那儿，那你就反正你就是三套了。
3: 啊，
0: 完了就是未来你对未来你再往外卖什么的，那相对来讲，
3: 就是这个。对，是。然后如果要是完全不考虑这些钱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现在我还有配偶，那你说如果我跟配偶之间，就是那你说我妈这块的保障他又那个什么，那我这个房子继承来了以后，那我配偶也有一半。
0: 嗯，那你就别考虑那么多，那你就是还是让你妈妈把这个房子写到她的名下，对你妈妈来讲是个保障。

0: 如果你妈没身体好的话，就先别考虑以后的事儿。反正你妈可以写遗嘱，把房子都留给你，你姥不掺和，这个是能实现的。
1: 嗯，是，这个能肯定能实现。
0: 嗯，
1: 但是这个遗嘱，我刚才我想了一下子，就是这个遗嘱它也有就是先后，它那个房产中心它不一定认这个遗嘱，还得去公证，也不怎么回事儿。
0: 嗯，
1: 好像也不上哪块儿。
0: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咱们遗嘱的话呢，你要是手写这种吧，它肯定是办不了手续。你只能是那种，咱们讲公证处出的。那公证处出的话，你说的也对。有的房产中心他会要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份遗嘱。
1: 对对。
0: 嗯，您说这个是对的。
1: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你说就是现在就是这种，我就感觉，那你说我如果我和我妈各50%呢？各50%，到时候
0: 就是你跟你母亲各有50%，那也相当于你虽然不是100%产权，但是你也拥有这套房子50%的份额。
1: 嗯，
0: 再加上，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你之前还是有两套房子的呀，那这个也等于是你的第三套房子，只是说你第三套房子它没有100%的产权而已，但是套数上还是三套啊。
1: 啊，就
0: 你套数上是不发生变化的呀。你只是说第三套房子它不是100%产权，不是100%产权的话，未来就是这个房子呢可能有些学区的限制，但是咱也不用这个房子上学呀。嗯
1: 啊，不用这个房子上学。
0: 对呀，所以通常它还是要计算到三套的。
1: 那就是说我现在怎么，我就是没办法齐全，要么就是税率这个方面，要么就是继承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到时候我还得证明，就是我老，
0: 但是你说
1: 的
0: 目前这个，对，目前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走继承的话不花什么钱，你可以先不动，就是你妈妈那套买卖那个先不动也是可以的。
1: 嗯，我没听明白最后这个什么叫，
0: 就是最后这步，就是你现在先有50%，然后你妈妈有50%，这个可以暂时先不动它。 也可以的。
1: 就是我妈先签，把她那25%先放弃了。
0: 对，然后你先，
1: 然后完了我俩各50%。
0: 对对对，你先这么弄是可以的。
1: 嗯，
0: 对。
1: 完了，等到以后再说。
0: 对，以后再说呗。以后等看看你卖房的时候，再到时候再看呗，怎么弄更好？因为这时候就要看卖方，咱们到时候交那个税了，因为就像你名下有三套房子了。
1: 哎呀，对。
0: 是不
1: 是这个东西？
0: 是
1: 那如果我妈要是刚才就是咱说的那个公证的那个事儿，就是我怎么现在我就是认可多花点钱也行，到时候怎么公证才能公证的那个，就是跟我这套房子跟我姥爷那边没什么关系呢？
0: 正常情况下就是可以写这个房子纸由你来继承，你妈妈这套房子都给他去写继承的话，既可以规避婚内财产，又可以规避给你姥什么的，这个公证处就会帮你弄了，你的心愿是能实现的。就你妈妈现在她的财产是可以完全只给到你的。
1: 啊啊，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就是先比如说把这个房子100%都归我妈，然后再那个再到时候由她再有整个公证。
0: 嗯，
1: 等他百年之后，这样他也有个保障。然后呢，到时候我在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多的罗烂，因为我现在跑这个确实很难，还得说，因为现在户口本都分开了，还得证明我爸和我爷爷我奶奶的关系，完了还得把我爷爷我奶奶的
0: 亲属
1: 证明全都翻出来，
0: 证明一个是证明他们去世，再一个证明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你才能走非公证继承。
1: 嗯，
0: 走非公证继承，这种手续审查就是比较严格的。
1: 对。
0: 是这样的，因为窗口他这边要规避所有的风险嘛。嗯，
1: 那我就向公证处问一问，如何就是能够就是把这些之后的这些风险规避了的，完了那个起草一个公证。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提醒你的，就是从卖方的角度上你看这个问题，卖方呢，如果是你名下两套三套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卖方角度上，就是你的名下比如说有两套房子还是有三套房子，你卖它交易税费都是一样的，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了。
1: 哦，对，
0: 对不对？咱们现在说的是买方契税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明白。
1: 对，
0: 买方契税是二套、三套、一套，那个是不一样的，是有优惠的。三套是比较高的了。就是买方的角度，契税它是不一样的，一套、二套、三套那个表格里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自己
0: 去比照一下。
1: 哦，是这么说。
0: 所以我才跟您说的是，你要想，因为三套以上就统一征收3%了嘛。
1: 嗯，对。
0: 咱们所以才讲的问题是，如果说你这套你的父亲的那个50%都在你的名下，你母亲那一套都在你50%的名下，你先到这一步我就不往下动了，我跟我母亲那个买卖手续我先不走，你是不是就先没到3%的那个杠？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你到时候卖的话，就可以卖你名下这两套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跟你探讨的是这个。
1: 哦。
0: 嗯，因为反正你都不是满五唯一，你两套，你两套也不是满五唯一，你三套也不是满五唯一，是不是？
1: 对。
0: 你大概能理解我这个意思。
1: 对，现在关键就是说，我妈这个房子是短时间内是留还是卖？如果要是说她卖，那最后最好就是全都过户到她名下，完了到时候她卖着就是她的唯一。那样式的话比较好卖。
0: 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握这个了，就是你还要去考虑你们卖哪套，是不是？如果是卖你名下那两套，那就其实没太大所谓，因为你怎么着你都不是满五唯一，因为你名下已经有两套了。
1: 对。
0: 嗯，就这么个意思。如果你要是决定卖，
1: 我妈这套留不留？
0: 对，如果说要决定卖你母亲这套，还你说对了，还真就是转到她的名下更好，因为那就是你母亲的满五唯一住房了。
1: 对，
0: 你母亲买我一住房的话，他是没有费用的呀，我一卖就是不收钱呢。
1: 对呀。
0: 嗯，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对，所以就要综合考虑吧。
1: 啊，
0: 反正咱们都研究明白了，好不好？嗯，
1: 好的。
0: 那行，好，那聊到这儿。好，
1: 那
0: 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吗？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就通过咱们节目继续参与啊。另外呢，有好视力的活动消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下面我跟大家播报一个电话呀，大家赶快记下，是400-119-7700。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咨询好视力眼贴，迫切的想赶在中秋之前呢去改善眼睛。那我们现在还是联合好视力重磅推出了中秋的专项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迎风流眼泪，还是干涩肿胀的不想睁眼睛，都可以呢成为咱们的补助对象。现在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只要大家下单参与购买，就直接额外赠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您还没有用过，今天是一个好机会，收到货呢，先去体会那个体验装啊，先去用这个体验装，那满意呢，咱们再去拆那个整盒的。打电话呢越早啊，咱们还可以有额外的赠送，再赠送一大瓶的叶黄素，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电话是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是常年被干涩模糊、迎风流眼泪折磨的听众朋友，咱们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边添加了人参啊、丹参啊十几种的中药，而且呢特别是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简单的一贴呢眼睛清晰透亮，别说这个看电视玩手机了，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么健康的眼睛孩子也放心。那这会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拨打电话了啊，大家呢马上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啊，400-119-7700。我们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陆续的下单啊，今天前100名听众朋友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另外呢还有补充眼中营养的叶黄素，还有呢多功能的收音机，只限额100份，400-119-7700，400-119-7700。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4线等候听友，4线上52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郑浩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咨询一下，现在是农村买房卖房，这涉及到遗产继承，不是涉及到那个房产继承和那个过户。现在是这样，我姥爷是在2008年以后去世的，我母亲是在2008年比我姥爷在我姥爷之前去世的，是这样。 完了想问一下他那个。

0: 您现在不得是要走公证，然后再走继承吗？你现在这个房子想怎么弄？你跟我说一下。
1: 现在这房子想那个转到我的名下，想先办继承，先把这继承这块弄下来。继承那个，因为涉及到，就是因为我母亲先于我姥爷去世的，就是涉及到我妈和我姥爷之间的继承关系，完了才能涉及到我的继承关系。
0: 嗯，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当时你母亲去世的话呢，涉及到一个份额上的事儿。但
1: 是
0: 是你
1: 的，
0: 姥爷过世之后呢，还有你姥爷也要往下再分配的，你这个房子非常复杂的。
1: 是很复
0: 嗯，
1: 杂，涉
0: 很
1: 及
0: 复
1: 到我
0: 杂，
1: 舅舅。
0: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最复杂的情况就是这种，就是你的母亲先于姥爷去世之后呢，你母亲的份额就已经稀释掉了，你母亲的份额呢就分配到你父亲的身上，你姥爷的身上，再加上你的身上，你姥爷份额很小。但是你姥爷呢？他又去世了，然后你姥爷这部分份额呢，又再稀释了一遍，
1: 是。
0: 哦，又分配给你姥爷的子女，也就是又分配给你的舅舅啊、你的姨呀、啊，又分配给他们了。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讲继承当中最难的一个继承，就是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情况，手续极其麻烦，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可能就需要公证处介入，帮你们去弄，他给你出出主意。你自己去跑那个非公证继承的话，就基本跑不下来。因为公证处的话，这边他可能会有一些默认。你先去要证明你姥爷跟你母亲的这种父女关系，这个需要通过亲属关系证明来佐证，户口本啊、档案呐、老资料啊，去证明你的姥爷和母亲的关系。另
1: 现
0: 外，
1: 在
0: 你
1: 是
0: 姥
1: 这
0: 爷
1: 样，
0: 的死亡手续有没有？嗯。
1: 现在是这样，因为年代非常久远了，那个是有的证据都已就是火化证明啊、死亡证明啊、身份证明啊，都已经扔了，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没有了。
0: 那就很难办呢。
1: 完
0: 他们其他人的信息上都体现不出你姥爷吗？你舅啊、姨什么的，他们那些信息里边都没有你姥爷吗？还有一些人事档案什么的，也有些体现呢。
1: 包括查那土地台账，98年之后的土地台账都没查到。
0: 嗯，
1: 我姥爷，
0: 你们
1: 我母亲
0: 县里边和你们当地都查不到。
1: 查不到我姥爷叫赵明和，查不到这个人的身份信息，查不到。
0: 老底子呢，就是现在是电脑当中是查不到，但是纸质的去翻一翻呢。
1: 纸质的，
0: 对，
1: 看
0: 纸
1: 来
0: 质的
1: 是，
0: 就是您姥爷之前的派出所跑一跑，再加上就是这个派出所上级，他有可能有，县呐、啊、或者区啊公安分局，分局他也有户政，跟他们去联系联系。就是现在我能理解意思，就电脑当中查不到了，电脑查不到，但不代表说纸质的查不到。还有就是你们家人要彼此帮忙一下。因为你姥爷的信息，其他孩子也能用得上的，这些老的一些户口本啊什么的，或者我刚才说的老档案呢，只要能体现出来你姥爷和他的其他几个子女关系的就行啊。
1: 现在是想上那个我们讓和那个档案局去查，如果讓和档案局再查不到呢？
0: 讷河档案局查不到，就找老派出所查查他那些有没有可能有些纸质档案。
1: 对，找那个归那个
0: 嗯，
1: 阿克显镇派出所。
0: 是不是跟派出所联系
1: 对，
0: 联系呗？好好求助一
1: 如
0: 下。
1: 果如果这些路都走不通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那个疑难房产那个？疑难房产的办理
0: 都走不通的话呢，那您就这样。如果都走不通的话，我把咱们房产专家电话告诉给你，再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因为他们常年可能处理一些疑难的房产问题，你看好不
1: 是，
0: 好？就是你
1: 好
0: 先
1: 的，
0: 自己努努力，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再问问专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和方法。稍等，电话接。
1: 麻烦您，我还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先，就
0: 这
1: 是。
0: 几步就是我给你提供的思路，这几步您看看咱们哪一步能找到手续？一个呢，找一些人事档案，你就回想一下，你舅啊，或者是你姨，加上你的妈妈，他们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事档案？这个人事
1: 不
0: 档
1: 好
0: 案
1: 意
0: 呢，
1: 思，
0: 就是比如说这
1: 我
0: 些
1: 打断
0: 人，
1: 您，
0: 你要把话
1: 不
0: 说
1: 好
0: 完，
1: 意思，我，
0: 你要把话说
1: 好，
0: 完，你再说啊。如果这些人他们曾经入职过正式单位的，那他们一般就有人事档案。人事档案当中呢，就会添家庭成员关系。

0: 如果他们添过父母和兄弟姐妹，就能够证明他们是一个家族。这里边如果有你母亲的名字加上你姥爷的名字啊，那就能够证明大家是一家人。这个是一个思路。再有一个，派出所，到一老派出所找你们的管片的民警，或者求助一下派出所的所长，咱们要找一找当时的纸质的老档案。再有就是你说的当地的档案局，还有就是呢，可以到区县一级的公安分局的户政管理部门，问他有没有当年的老的档案。再有就是发动亲友找一下老户口本，就是我说的这些所有的思路去证明他们的关系。就是我说的这些一一比照，哪个能找到呢就努力去找。如果这些都行不通，那你就求助一下房产专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主意好方法。
1: 可不可以就是倒置一下，就是公证处可不可以那个，
0: 公证处是依据现有材料给你出公证
1: 啊，他
0: 公证处他是根据事实给你出公证，
1: 他不能去查去。
0: 他给你查啥呀？他是依据现有的东西给你去弄，他也不是私家侦探。你说那是私家侦探，公证处你得花多少钱呢？他给你去查去。公证处一般是根据你这个材料，他出公证，他证明这些东西是真的啊，的确是亲属关系。
1: 他是调查的，他事后调查，对吧？
0: 公证处是公证。
1: 哦。
0: 公证，你懂啥意思不？根据你提供的材料证明它是真的。你就简单理解是这么的，好不好？
1: 如果都走不通，只能求助于疑难房产专，就是过户专家。麻烦您说一下他这个电话。
0: 电话稍后导播老师会告诉给您。您如果有问题，你就去问一下咱们房产专家，看看他有啥好方法，好不好？
1: 对，好的。
0: 我跟你去让你找公证处的主要原因，就是公证处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线索，但最终去查的人还是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为啥可以联系公证处呢？因为有些公证处他可能常年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你们当地的公证处和哈尔滨市里的公证处它不一样啊。因为你当地的公证处常年处理你们这一片区的公证问题，能明白？可能他们就会经常遇到有一些老人找不着信息，他们可能会掌握更多的线索，会告诉你，你说你去哪儿查，可能比我给你提供的要更准确。所以我才说，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去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公证处，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他常年办这种公证啊。他可能就有一些方法。
1: 那麻烦庆贺把那个疑难房产过户专家的
0: 电话你详细记录就行了。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他登记一下。行，好嘞，那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
1: 好，没事啊。
0: 好，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 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三线上咱们是回访的丁阿姨，丁阿姨是心内科的上市是不是，丁阿姨你好。三线丁阿姨，丁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因为导播老师已经给您反打电话了，那没有办法等您了，那我就接下一位了啊。下一位吴先生，童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青哥。
0: 你好您说。
2: 我给您添点麻烦，我吧买一个刮胡刀吧，在那个拼多多上，
0: 嗯，
2: 我那找不到那个商家，找不到了，那个坏了之后它是10年保换的，就这么的，你给我查一下。
0: 10年保换？
2: 对。
0: 哎呀，一般，你在他店铺，他在网络店铺，他哪能开十年呢？
2: 就
0: 你是大品牌的，你得买品牌售后呀，比如说你买飞利浦啊、飞科呀，你买这种啊。
2: 我这个也是，就叫什么品牌，我还没看。那个那什么，你给我查一下，就是那个拼多多的那个电话。
0: 啊、哦，那没问题的，我给你查一下拼多多的售后电话。
2: 嗯，我自己打完之后就找一下这商家，看他存不存在了。
0: 稍等，
2: 我找不到商家那个那什么，那我谢谢你啊。哎、
0: 电话是
2: 02102153395339，
0: 5288，
2: 5288，
0: 对，
2: 就是这个。这拼多多的这官方，
0: 对，拼多多官方电话02153395288，
2: 5288，
0: 对的对的。
2: 好了，我谢谢你啊。
0: 嗯、没事没事，好，
2: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
0: 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接他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咱们电话畅通，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利用大家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您介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今天呢，有听众朋友就要到刘老师那儿去看病啊，让我给打招呼，因为刘老师呢，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啊便秘啊、痔疮这几类疾病，我们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专家教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医大一是普外科便秘科的知名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慕名找刘老师看病，而且呢他出诊多年啊，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而且呢科研项目做得也好，包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您家如果有病患想要看这几类疾病，再来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而且呢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用新型的方法 TEM 治疗术治疗结直肠疾病他也擅长，还有就是呢便秘啊、痔疮啊这些都可以找他看了啊，更是没有问题的。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他在医大一的科啊是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呢您挂医大一的便秘科都可以找到他，好不好？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老师看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要打招呼是吧？三先生赵民华听众，你好。
3: 你好，我是他丈夫、嗯、
0: 好的，
3: 给我媳妇儿就是挂了张璐的那眼科，
0: 哪天呢、
3: 那个、
0: 嗯，
3: 18号早晨8:30，
0: 18号早晨8:30，可以的
3: 啊。啊，谢谢你。
0: 好的，没问题
3: 啊，
0: 那
3: 谢谢谢谢。
0: 我这边登记一下，18号早晨8:30，他的名字叫赵民华是不是？
3: 他的名字对，就医者叫赵民华。
0: 好的，那我记住了啊，您放心吧。
3: 谢谢你、
0: 嗯、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啊，直播电话您可以继续去拨 8799-6984。

0: 12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再来重复啊，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间的电话啊。另外呢，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他是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啊，专门治疗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可能很着急，找一个不正规的小地方随便看一看，没有看好，落下病根，耽误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还会转头呢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啊一家三甲医院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的出诊情况。那么他呢诊疗态度非常好，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呢他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是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场专家。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啊 90% 以上都是找他来看这个疾病的。包括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也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他的技术很先进啊，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了，就在哈尔滨家门口也能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去治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听众朋友呢他出诊的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五，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王立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无线，无线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你好，钟先生，你好。
1: 我想寻求一个法律援助。
0: 您说。遇到啥问题了？
1: 我的遇到就是打工没交养老保险。
0: 工作几年了？
1: 十多年了。
0: 工作十多年了。我先给你几个提醒啊。咱们工作这十几年期间呢，单位拖欠养老保险，你要一定保留你的工作证明，因为年头更加久远，那个证明还不好留存。近些年的肯定是好留存的，比如说你的工资发放记录，因为我看了一下您的行业是公交车嘛，那您就是工牌呀、工服啊，包括呢咱们出车的记录啊，包括工作群的工作任务的布置啊，包括你们逢年过节的福利发放啊，这些都是记录，尤其是前些年的，十年前的那个记录一定要保留。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是你要进行仲裁，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咱们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拖欠养老保险的问题，申请劳动监察，也可以呢通过仲裁的方式去仲裁，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可以通过咱们还有像咱们社保稽查呀、税务啊、人社呀，他们都有相应的投诉。因为咱们养老保险的缴纳呢，催缴养老保险呢分为不同时期，前期呢是人社局催缴，后期呢是税务部门催缴，当然了咱们劳动部门这边呢也要介入的，最后呢我们肯定要走仲裁了。整体过程是这样。然后法律援助呢有两个方向，法律援助也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花钱请律师，我会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可以问问收费情况。另外一个是啥呢？另外一个就是免费法律援助。那免费法律援助呢是通过咱们公共法律热线，通过12348申请，这个就是您本人申请就可以，它是不花钱的啊。12348这个是不花钱的，12348。然后如果说你想花钱请律师的话，你就联系马律师就行。您看看有哪里我没讲清楚的地方。
1: 花钱请律师，马律师电话号能告诉我？
0: 那没问题的呀，这个马律师电话我告诉给您，然后您跟马律师详细沟通。导播老师稍后把电话告诉您记录就可以，好不好？
1: 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别客气啊。导播老师，咱听众想知道马律师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87岁程先生，程先生，程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给陈峰帮个忙，我。
0: 但是我把你电话先切出了，因为你找的主持人不是我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导播老师还在接听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

0: 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刘大叔。
2: 你好。
1: 您说。
2: 有个事儿请客，我请你帮个忙。
1: 您讲。
2: 啥事儿呢？我在这个就是关江国际松浦关江国际3号门外，有个金水家园。我们在这个小区。
1: 大叔，您的电话已经切断了啊。咱们在公用工作上可能是信号不好吧，啊，你那个电话已经切断了。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大家讲话的过程当中保持通话质量清晰，这样就能够继续在电波当中去倾诉，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说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解决大家的问题啊。导播老师呢还在逐一审核。再有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咱们旅游线路的话呢，有一个行程啊是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这是一个3省联游，而且呢价钱挺便宜的，10月10号出发，玩的景点很多，主要是呢它这个景点呢都是家喻户晓的景点，看山看海呀，看文化呀都能够感受。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啊。这个团期改了，改到12号了，10月12号出发，3699元可以出去玩8天的时间。 坐飞机出发，然后也是坐飞机返。

0: 回，那么一次性呢游览三个省份，那分别是呢大家很熟悉的福建，另外呢还有广东啊，再加上江西，那么三个省份的景点呢咱们都去打卡。那么景点方面呢，这个全域覆盖，像厦门呐，包括东山岛啊、南澳岛啊，还有潮州啊、永定土楼啊、武夷山呐、福州啊、平潭岛啊，这些呢都是包含的。而且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啊，像鼓浪屿的旅拍呀，登山游水踏浪全都体验。想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超多的景点，我报一遍景点的名就得了，景点我不展开介绍了，咱们今天的确没有时间了，好不好？那么从长汀古城到南江土楼，从南澳岛到启航广场、潮州古城，还有去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还有厦门的环岛路进行航拍，再去福建的集美学村，还有啊老院子园区啊、平潭呢、龙凤头的沙滩呢，还可以去武夷山品尝大红袍啊，去大红袍景区啊，还可以到云窝呀、晒步岩呢，还有呢天游峰啊，就整个行程当中啊，的确是看山看海啊，看风情，让大家用3699玩三个省份，玩八天的时间，10月12号出发。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就是心中你一直想去福建的，想游厦门的，同时呢还想去广东和江西的，因为咱们这个行程当中咱们是还会去南昌嘛，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联系一下，好不好？跟海兰联系一下。那我来说一下报名的电话和微信，您详细记好，报名电话和微信呢是咱们主持人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他是咱们旅游的对接人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而且呢他旅游经验丰富，而且带队经验也丰富，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专业的指导。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团呢它是一个纯玩团，没有购物的啊，是一个光玩景点的一个团队，所以给老年人报名啊，咱们的家里面年轻人可以放心，这个团呢他不瞎买东西。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给海兰打电话，150-4580-4664。下一位五线邓阿姨，邓阿姨你好，五线邓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邓阿姨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三线上徐女士，徐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呀。
0: 你好，您说。
1: 我请点事儿啊，有，我这那个，我想找个那一大二院牙科，一个是那个拔牙，一个是治牙。我这牙岁数大了。
0: 治牙，你先找徐芳老师。去治一下，赵芳老师啊，赵芳老师去治一下牙。一大二院口腔内科的赵芳，赵芳是专门治牙的老师，治得很好。
1: 那拔牙呢？
0: 拔牙的话是一大二院口腔外科的高丽老师，拔牙拔得好。
1: 哎呀，好谢谢。
0: 治牙叫赵芳，拔牙叫高丽。
1: 我记一下。
0: 好的。
1: 我记了，我都忘了。赵芳。
0: 对，治牙是赵芳。记下没有
1: 啊？治牙是赵芳。
0: 对对对，
1: 能不能一块儿看了？
0: 他俩大夫，他不一定同时出诊呢，你咋看呢？咋一块儿看呢？他俩不能一起去给你整牙去啊？
1: 对对，赵芳，
0: 对呀，他俩也不一定在一屋啊，是不是？
1: 对
0: 对，
1: 拔牙
0: 是口腔外科高丽。
1: 高丽，
0: 对对，
1: 好了，
0: 好，再见，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聊啊。W 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接通电话之后呢一定要在电话端等待，因为我会喊到您，喊到您的线路呢您就可以开始讲话了，好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您一定要保持一个通话比较清晰的地方，就是有信号的地方去讲您的问题。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去讲您的问题。W 老师还在审核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稍等啊。还有呢，大家如果呢想点评，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 三线等我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大叔您好，是不是前两天咱们联系过呀？要一直给您回访的，这个我帮您确定好专家了。您是在胸部长了一个指甲盖的一个肿块，这个块呢是长在乳头下边的。然后当天呢，我就跟你讲说呢，男性呢也可能在乳房去长肿块，我去帮您联系专家。然后这两天呢，帮您打听到这个专家了，是医大二院的郭宝良教授。
2: 啊，郭宝良。
0: 对，郭宝良教授，宝就是宝贝的宝，良就是良好的良，他叫郭宝良。您去挂他。但是呢，他的女性患者很多，但你别在意啊，因为男性呢，少数男性也有乳腺问题的。
2: 啊，
0: 你去问问他，让他给看一看，好不好？
2: 哎，好嘞。
0: 嗯，放心吧。啊，
2: 好。
0: 一大二的郭宝良啊，嗯。
2: 哎，好嘞。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吧，87996984，咱们电话是畅通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大家要参与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是丁淑娟，丁淑娟有寻人吗？你好，丁阿姨，你好。
3: 那个，郭老师啊，
0: 您说吧，讲您的寻人信息。
3: 我问
0: 您
3: 的麻烦，
0: 您说。
3: 我从南方回来，我把电话本拉到南方了吧？我腿摔折了，骨折了，粉碎性骨折，我想找个人，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嗯，您说。
3: 你帮我找一个，就是我们兵团同事，叫陆湘民。
0: 嗯，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呀？
3: 我们下乡的，就是兵团同事。
0: 啊，下乡地点咱说一下。嗯，
3: 20师5团一连。
0: 好的，没问题。然后
3: 您
0: 还有其他信息要补充的，你可以多补充补充。
3: 对，我叫丁淑娟，电话号码是183。
0: 嗯。
3: 461。
0: 嗯。
3: 30337。
0: 您叫丁淑娟，她叫陆湘民，是不是？
3: 陆湘民，对，你帮我找一下吧。我现在腿吧，就我自己搁家，我那拄俩拐可费劲了。
0: 好的，没问题，我再帮您拨一下，稍等吧，好不好？我再重复你的电话。
3: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你，清河老师。
0: 好，再见。哎，来说一下，丁淑娟找寻的是陆湘民啊，陆湘民，联系电话呢是183-4613-0337，联系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啊，183-4613-0337，啊，183-4613-0337，183-4613-0337。好，听众朋友，那想参与节目的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咱们还有几分钟，一会儿呢我会继续接大家电话。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

0: 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神丹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神丹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你好，
0: 王阿姨您说，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
0: 好，
1: 我请你找一个，给我找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啊。
0: 现在有具体有什么表现？
1: 我的心脏疼啊。
0: 心脏疼是吧？你这样，你上医大二院，你找我非常熟悉的一个专家，你找一下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李丽丽。
1: 李什么？
0: 李丽丽。
1: 李栋啊。
0: 你离收音机稍远一点，用电话听。
1: 哎，好。
0: 要不你听不清。您找一下李丽丽。
1: 李什么？
0: 丽丽，美丽的丽，两个字两遍，李丽丽，李丽丽，哎呀，我的妈！
1: 李卫，
0: 美丽的丽，
1: 李梦，
0: 美丽的丽，
1: 美梦的梦，
0: 美丽的丽，
1: 啊梦，
0: 不是梦是丽。
1: 哎呀，我听什么梦？
0: 您身边这是谁呀？我看您身边有个小朋友还是谁，还是年轻人啊？
1: 小朋友不是。
0: 你把电话给他。
1: 不是，他小孩都已经听不见。
0: 他都听真亮了，美丽的丽。
1: 美丽的丽啊。
0: 对，李丽丽。
1: 丽丽啊。
0: 李丽丽。
1: 李丽丽啊。
0: 对对对，哎。
1: 啊，李丽丽。
0: 哎，对对对，一大二的啊。
1: 一大二，一大一有没有？
0: 你就上一大二吧，一大一的你记也费劲，就这个一大二的啊。
1: 心内科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哎，好的，谢谢。
0: 好，你旁边那小孩他都说是美丽的丽啊，你还美梦的梦，你这俩他也打岔也打不到一块去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马上就结束了，今天最后呢还是大家去订点白酒啊，看来咱们节目最后的这三分钟应该是接听不了大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不够了。这样咱们就明天，听众朋友请要参与的话，明天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明天往前排一排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 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2: 而且呢，这款酒啊，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前两天大家有印象哈，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哥还是大叔打电话，他说他喝这个酒一次能喝7-8两都没事儿。但我也劝他，我说这个酒咱们一定要适度适量，还是提醒听众朋友，这个酒虽然是粮食酒非常好啊，但是还是喝酒别喝多啊，咱们每次适度适量就可以了，好不好？别贪杯。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3: 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5: 老弟，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咱俩。

0: 啥呀？
1: 吃粥游玩聊一聊，
2: 社会新闻瞧一瞧，
1: 热点资讯唠一唠，
2: 欢迎收听
1: 东北一家人。
2: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
2: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东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南风是3级。到了本周五呢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西南风是4级。这秋老虎就这么来的，是不是？
2: 对，有好几天老虎呢，就是小老虎、中老虎、大老虎。大老虎就在本周五吧，是本周六啊。
1: 本周五最高，周六呢下降一度，从周天开始就持续下降了啊。
2: 对，所以说那个秋裤这两天找出来了，你先不暂时不穿，你也搁外边留着，因为没过两天就能穿上了啊。
1: 嗯。
2: 咱东北一家人节目继续给大家准备了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微信打开，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这一栏，直接搜索这七个汉字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有哪些热点新闻事件啊，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1: 哎，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本地的新闻资讯啊！咱们冲上了热搜啊！说呢，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呢，哈尔滨的节日氛围呢是日益浓厚。那最近呢，在哈尔滨市的劳动公园里面，那工作人员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去悬挂国旗，上千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啊是次第排开，将公园呢装点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提前奏响了国庆的华彩乐章。那连日来呢，劳动公园里啊处处是繁忙而喜悦的身影，工作人员呢和园林的工人身着反光的背心，借助呢梯架小心翼翼的拉线固定调整，那一面面五星红旗呢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呢，沿着园区的道路上方交织成了一道道壮美的红色长廊。从近处手持悬挂的细致，到远处呢俯瞰千旗飘扬的震撼，那一抹抹跃动的中国红不仅装扮了城市空间，更寄托了人们对于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那漫步在劳动公园呢，抬头可见中国红，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那这千面国旗呢，也是对祖国生日的深情献礼，也展现了哈尔滨市民呢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让大家呢在浓浓的节庆的氛围当中，共同期盼国庆佳节的到来啊！
2: 你看这节日的氛围，这不就来了吗？
1: 哎，我得去瞅瞅去啊！
2: 没错，去拍个照，打个卡啊！近日呢，这个哈一高铁呀，正式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全新建设的呼兰北站也同步亮相了。这座融合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风格的新建高铁站呢，将成为哈尔滨市区又一座高铁站点。呼兰北站呢，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站房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可同时容纳500名旅客等候乘车。车站整体设计深度结合了呼兰河湿地自然生态风貌，将悠久的农耕历史、特色湿地景观融入建筑设计当中，凸显了呼兰本土的地域特色。针对于黑龙江高寒气候特点的这呼兰北站，在建设过程当中呢，还采用了多项适配高寒环境的施工工艺。站房外立面啊，外立面都是铝板的和不锈钢门套、玻璃栏板等设施，全部运用无胶卡槽装配工艺。这个呢就有效提升了建筑保温性能与耐用性。候车大厅巧妙地融入了哈尔滨市这个市花丁香花的符号，彰显了滨城独特的城市韵味。站房山墙采用的是 A2 级防火铝复合板材料，在保障消防安全的同时，兼顾建筑整体美观度。这个项目建设呢，全程应用的是 BIM 技术，以毫米级精准施工标准推进建设，依托现代化的建造技术，实现高寒地区高铁站房建设的精细化落地，让地域文化特色、建筑安全性能与现代建造科技有机的融合。随着呼兰北站的通用啊，哈一高铁全线通车，哈尔滨市呼兰区

0: 至伊春市的铁路通行效率将实现大幅跃升，两地通行时间将从以往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极大缩短了城际时空距离，也便利了群众的出行。
1: 嗯，这是个好事儿啊，咱们也是期待着啊，这个哈尔滨高铁呢早点通车啊。之后呢，咱们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庆买票这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呢，咱就可以买国庆时候的票了，开售了啊。说呢，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呢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开始正式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票，明天就可以购买了啊。所以呢，能提前走的朋友们，30号票咱现在抓紧去抢去啊！然后呢，今年的中秋假期啊和国庆假期呢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为客流最高峰日，那全国铁路呢将实行呢高峰运行图，采取呢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过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呢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呢是增加了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呢日均的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大概是1.3万列。那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呢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呢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呢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呢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啊。最近想出行的啊，十一想出去玩的，抓紧时间看好你的车次票啊。
0: 嗯，稍后共同步入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老公，你说你太奶，虽然不是我亲太奶，但是你说从咱俩结婚，太奶就一直对我可好了。咱俩结婚的时候，太奶给我拿的红包是你们家族里边最大的一个红包，她这突然走了，我咋这么受不了呢？
1: 哎呀，你受不了你咋整呢？人终究有这一遭嘛。哎呀，主要是咱走的时候给她办得风风光光的吧，这还
0: 关键是她才活到102岁。
1: 你这高寿了，这都是啊，没办法
0: 了，受不了啊。
1: 那然后呢，咱这个下葬时间咱得定一下啊。
0: 那谁定啊这时间呢？
1: 你有没有认识人啥的？哎呀算了，你找他
0: 们，我没有，
1: 找他们又得花钱又这那问这的。你不行我问问豆包吧，你豆包他啥都知道啊。
0: 那行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1: 啊、
0: 对不对，上网查查吧。
1: 等会儿我问问他啊。
0: 哎，
1: 那个你好豆包啊，我这有一个悲痛的事儿，我这个家里人过世了，然后呢想安排一下下葬的时间，你看一下哪天比较合适呢？你帮我看一下。
3: 您好，理解您的悲痛，请您节哀顺变，按照您输入的信息，这位老人下葬的时间建议4月19号。
1: 啊，4月19号，亲爱的，你听见了吗？他说4月19号，那咱就群发消息通知一下亲人吧。
0: 那正好，
1: 啊、
0: 那就是后天呗、
1: 啊。
0: 那告诉咱们一声吧。
1: 对，4月19号，咱就通知你群发，我也群发啊。
0: 嗯，
1: 然后让大家都来参加。
0: 我在这发呢，在这通知呢。
1: 啊、通知完了吗？
0: 啊、
1: 那个，过去了是吧？我这边完事儿了。
0: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我都在咱群那个这几个家族群里边都发了，他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
1: 嗯嗯
0: 啊，那个那你没问问豆包那个十九号咱适合几点那个下葬啊？
1: 啊
0: 然后这个流程啥的你再问问他呗。
1: 我刚才跟殡葬那边也都定完了，那我问一下几点下葬啊。我问一下那个豆包啊，那个4月19号我们下葬的话适合几点下葬啊？
3: 您好，4月19号几点下葬？这是您要问的问题吗？
1: 是
3: 您好，请您节哀顺变。您好，4月19号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下葬的时间。
1: 哎，等会儿，你不刚才你告诉我4月19号适合下葬吗？
3: 针对于您提供的信息，这位老人下葬的时间，并不是在4月19号最适合。
1: 不是啊，我刚问完你，你看一下咱俩刚。
3: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我的帮忙吗？
1: 不是，那你就别管几号了，几点适合呀？是上午、下午，是啥时候啊？
3: 这个时间大概定在啊早上的 7点到

0: 哦，九点的时间。
1: 哎呀，你这给我添乱！你这刚问完你四月十九号，我都群发完了，你现在又告诉我不适合，那就七点到九点，那行啊不？哎呀，媳妇儿，你这玩意儿人工智能，这玩意儿这有的时候就像人工智障似的。
0: 那关键问题现在咋办呢？我都已经发完了，而且
1: 哎呀，定金我都交完了那边啊。
0: 对呀，该定的一些事项啊这个交通工具啊啥玩意儿呢？饭店酒店我都订好了，这招待那个这些这个亲戚啊。啊，那这都来，好多人都同意来了，咱得送太奶最后一程。
1: 你看这豆
0: 瓣又写了，这玩意儿咋
1: 改呀？啊，说这个四月二十号、二十三号、二十八号易安葬，你这刚才告诉我，你看这四月十九号还不适合安葬，你这咋整啊？你这没招了，这通知都通知下去了呀？
0: 咋整？硬整吧，老公，你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对不对？你、
1: 哎、行吧，就安排亲戚，然后呢，就有远房来的亲戚，看看晚上是住这儿啊，还是往回走啊？这都安排明白吧？哎呀，这啥人工智能
0: 啊？行
1: 啊，
0: 他反正就是个 AI， 咱也不能完全听他的了，要不这咋整啊？他一会儿一变的，他这玩意儿说话也不算数啊。
1: 他 AI 了，咱俩 AI 了得。
0: 行了行了，你快去定该定的事儿，去定去，快去忙活去吧。
1: 行，我知道了。

0: 话，三姨，这是三姨。哎，三姨啊。
1: 喂。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的事儿忙活完了是不是？
0: 啊，咋的了？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
0: 咋的了，三姨啊？
1: 我就说你太奶
0: 了吗？
1: 我就说你太奶下葬那个时间呢，就根本就不合适，哪有那天下葬的呀？
0: 不是啊，咋的了？
1: 啥玩意儿咋的了？你这，我就说那时候你通知完了，就说我说咋能这么安排呢？
0: 不是你
1: 说，我跟你
0: 说
1: 说
0: 事儿啊，
1: 就参加完你家那个葬礼
0: 啊，
1: 你大姨回来都出交通事故了
0: 啊，
1: 那天就不是好天，受伤还挺严重的呢。
0: 搁哪个医院呢？
1: 搁哪个医院有啥用啊？
0: 不是，那我过去看看呢。再一个，我跟你说，三姨啊，那个玩意儿不是我定的，是问那个豆包他定的下葬。
1: 你啥包的话，那天他也不适合，我就说不适合，你非得那天下葬。你说说，这舅舅硬着头皮去，回来就出事了吧？
0: 不是，三姨啊，
1: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那让人家人家多生气呀、
0: 啊！不是啊，哎呀妈呀，这是那天塌了，咋整？哎呀妈呀，你挂了呢我。媳妇儿啊，那什么，大姨那个三姨赖我说大姨出车祸了，
1: 哎妈呀，
0: 又住院了，医院发给我，咱一会儿去瞅瞅吧。那你说咋整？
1: 赶紧去看。哎，啥咋整啊？我跟你说，这豆包，那就误导咱们，
0: 误导咱这不行，起诉吧，
1: 我告他去。
0: 哎呦我的天儿，这是，哎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这事儿呢确实发生了。9月15号呢，根据呢浙江的一个新闻传媒中心的栏目报道说，今年的4月17号是史先生的母亲过世，那家人呢商量哪天下葬，他就想到了人工智能的豆包的软件呢给他推荐了4月19号。那等到了这史先生都安排好了啊，那再次询问豆包，确认发现呢这19号这天呢并不是合适的日子，可再改呢就很麻烦。为此呢这个史先生很生气，他想把这个豆包的软件公司啊给告了。那史先生老家呀是在江苏，目前呢是在嘉善生活。那在今年的4月17号呢，史先生的母亲呢是突发疾病过世。那他也告诉记者，他比较啊相信豆包，平时呢就依赖他，觉得他什么都懂，然后呢就问豆包呢什么时候下葬。豆包刚开始说的时候是4月19号，他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所以呢相信了。那后来呢又提问几点适合下葬的时候呢，豆包回答是7点到9点。不过这次的答案呢跟上次呢有点不一样，他回答当中提到说4月19号啊不是合适的日子。那史先生一下子就糊涂了，又问了好几遍，那豆包给出的答案呢是19号不合适。那这个时候呢亲戚朋友都已经通知了，改日期呢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呢是硬着头皮把母亲的丧事给办了。那丧事呢办好不久呢，家里有亲戚啊就出了交通事故，受伤严重，对于史先生的安排呢产生了怨言。那史先生呢就向豆包软件的公司呢投诉，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呢他决定起诉对方。那豆包呢还帮史先生呢写了一份起诉状，表示可以起诉，并且给出了起诉的步骤。那豆包的软件用户协议显示呢，说豆包软件啊跟服务生成的内容呢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的建议，涉及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建议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应成为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

0: 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1: 那也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福利品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就是好多人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喝点红酒，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喜欢带上两瓶红酒，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也喜欢拿出一瓶好喝的红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有面子、性价比特别高的真真正正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红酒，叫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大家都知道啊，适量喝点干红，这里边还有白藜芦醇呢，是对血管不错的好东西啊。而且它在澳大利亚的南澳产区希拉的葡萄酿造，这个希拉是个葡萄的品种，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的品种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日照时间长，这个葡萄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14度，而且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不苦不涩的那种啊，长辈喝着也顺口，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咱们同款的都不用说一个品牌的，同款的啊，亚拉骑士希拉干红，这个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就得200多块钱，它6瓶是一箱，这一箱是不是得12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一箱6瓶只需要358块钱，所以你看你平时上网买就这款红酒，不到2瓶的价格买整整一箱是6瓶，因为网上一瓶就得200多，咱们摊下了一瓶啊，你像358块钱6瓶，一瓶还合不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对不对？50多块钱一瓶，买到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来，它不是国内灌装的，所以不管你是走亲访友，探望家里的一些这个老人，给他们带去礼物，还是说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欢聚一堂，哎，过年过节的节日餐桌上。哎，你看，不管你是探望人，拎上2箱2瓶红酒，这是原装的，又体面又大气。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拿出来，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那个产区非常非常是高保产区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澳大利亚的高保产区是产非常高端的葡萄酒的。很多家人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儿，啥？第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的什么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并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就是你怕口感酸涩很难喝啊，这个喝着又辣嘴又涩口的。第三，网上买呢虚价它有点高，还看不懂那些标签，同样的包装卖多少钱的都有，那你去实体店呢价格又高又不划算。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在这个维多利亚高保产区，它是葡萄酒的核心产区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高保核心产区，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赶紧打。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啊，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22年。懂红酒的，经常喝红酒的，这几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啊。它的葡萄采摘年份是2022年，358块钱一组是6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订是这个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货，358块钱一箱是6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就这款酒在网上，在某宝某东你上去查吧，它的旗舰店呢啊，包括很多的这个进口产品啊，进口酒水的专卖店都有售，是合到200多块钱一瓶，咱们是358一箱6瓶啊，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啊，就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这个高保产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土壤的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种出来的这个希拉葡萄的一个品种果香非常的浓啊，而且呢风味也非常的醇厚，成熟度特别高，不像你喝的那个其他产区那个红酒喝着又酸又涩很难入口，对不对？哎，2022年精品采收年份，当年的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这一款的酒比普通年份口感更加饱满，更加纯正，精选的100%的希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果粒，剔除烂果青果，采用澳洲传统的竹篮。

0: 轻柔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儿，把这个葡萄的果香、花青素还有蜂蜜脂全部都锁在酒里。发酵结束之后呢，还要进入美国橡木桶陈酿整整8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就那种浓郁的黑色浆果香、李子香啊，直接是飘满屋子呀，还夹杂着希腊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胡椒香、香料香啊，香气非常的高级，特别的持久，就是你尝一尝就知道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现在啊，生活当中很多人啊，跟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欢聚一堂的时候，好多人都喜欢喝红酒，但是红酒的质量、价格会良莠不齐。我们大家呢，如果不会挑、不会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团购专员帮助大家来进行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对不对？而且葡萄在发酵之后呢，会保留氨基酸、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这些矿物质。最重要一点，红酒当中所含有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不多说了，358块钱一箱，只要6瓶，网上1瓶200多，自己算算这笔账啊，这一共就50箱，就只有50箱的名额，卖完就会直接断货，没有补单。所以从来没喝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或者上网查完了、对比完了之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订晚了没有名额了啊，他也不会补货的，就这一批，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6瓶，保质期15年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 欢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就在那擦你那个破杆儿，那咋的？那杆儿擦锃亮有啥用啊？能钓上来100斤大鱼啊？
5: 这玩意儿就是爱好嘛。
1: 一天的，你戴个眼镜下不出。哎呀妈呦，我的天哪，这杆儿怎么的呀？
5: 这杆儿是碳纤维的，媳妇儿，这杆儿好。
1: 要不你就擦一早上了，一会儿都擦秃了皮了。
5: 你擦一早上
1: 你就知道。你给我实话跟我说，你这杆儿多钱买的？
5: 杆儿，媳妇儿，咱中午吃啥呀？
1: 别老跟我在那块说那些没有用的，还吃啥呀？天天就问我衣服搁哪儿呢，吃啥呀？你咋不寻思寻思，你给我买点啥好吃的呀？你给我整两件新衣服，你有买那杆儿的钱，你给我买个大金镯子、大金链子，啥玩意儿的呀？
5: 不是，
1: 你也给我整点生活的仪式感呢。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跟鱼过去吧，你成天的你啊！
5: 不是，媳妇儿，
1: 操你那钓鱼竿儿，
5: 咱不行，吃鱼呢中午啊。
1: 搁哪儿的鱼啊？
5: 鱼
1: 你钓回来了？
5: 没钓呢，我这不行，一会儿钓去吗？
1: 你拉倒吧，你瞅你钓回来那点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我想给你收拾收拾、
5: 哎、
1: 我都找不着肚子搁哪儿。
5: 那什么，我那个老张来电话了。哎张啊，啊那么便宜啊，一斤我行我要一斤，要一斤，行哎好嘞。叮叮叮，媳妇儿那啥，他们
1: 榴莲呢？
5: 榴莲啥呀，要那个鱼饵，那个蚯蚓一斤可便宜了，我去整点那个去。
1: 你上一边拉去吧。你就知道我爱你呀，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呢？好不容易结回婚、
5: 啊、
1: 嫁个老公
5: 啊，
1: 你这给我这过得跟我亲兄弟一样啊，亲兄弟也没有你这样式的呀，你这整整天你就知道钓鱼，你要买啥去？
5: 买蚯蚓。
1: 蚯蚓？蚯蚓那玩意儿，你先钓鱼，先买几根不就完事儿了吗？那玩意儿你能买多些呀？
5: 买一斤，到时候回来我就……
1: 我的妈呀，一斤一斤买，那一斤得整多些去啊？
5: 哎呀，这玩意儿能钓，媳妇儿，这玩意儿鱼饵，这饵这玩意儿这过期不了啊，到时候
1: 活的呀，
5: 活的，到时候
1: 整。你可别往我往家拿啊！
5: 哎呀，没事，
1: 咱家没地方搁那玩意儿，
5: 我先就买去了啊！
1: 你可拉倒吧你！
5: 媳妇儿啊，那个家里有没有花土啥？给我腾出来点，我把那个蚯蚓养里头。
1: 我说没说不行往家拿？还花土？咱家哪有花啊？
5: 不是我
1: 那花不都养活死了吗？
5: 拉回来了都啊！
1: 你拉回来你也别给我往上整。我跟你说
5: 啊，
1: 你钓鱼还则罢了，你成天搁家擦你那鱼竿还则罢了，你要敢给我把那些活物，还是不能吃的活物，给我往家里整，我跟你说，我连你的铺盖卷我都一起给你撇出去。
5: 你
1: 愿意放哪儿放哪儿。
5: 那我不行，
1: 不行往家拿，
5: 那我放车里吧。
1: 我不管你放车里，你放哪儿，你放你兜里我都不管，你别回家你。
5: 行，那我放车里吧，那咋整啊？你这一天。哎，是物业给我打电话干啥？喂。
1: 哎，你好，
5: 啊、
1: 你好，请问是 A504的？车主吗？
5: 哎，504车主。
1: 对
5: 呀、啊，你咋了，物业啊？
1: 你那个什么，您在家吗？您的车是不是停在小花园旁边的凉亭那个跟前了？
5: 没挡到啊。
1: 啊，是没挡到啊。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5: 啊、车丢了。
1: 不，车没丢啊。
5: 车被人划了。
1: 车也没被人划啊。
5: 车被偷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是在家的话，您抓紧下来一趟吧啊。
5: 咋的？
1: 我是咱们物业的那个服务人员，就是有群众反映，咱们的这个邻居都说呀，您的车
5: 啊，
1: 就把他家鸡都给勾走了。
5: 鸡狗走了，
1: 就是在一楼啊，就你车旁边啊，现在有10来只鸡搁那不知道抢啥呢。 完了，我到现场一看，就是挺大一股臭味儿啊，啊，好像是有蚯蚓什么玩意儿爬出来了。
5: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嗯、
1: 赶快来处理一下吧！
5: 啊啊啊啊！行，那我知道了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快点
1: 的
5: 吧！
1: 这穿睡衣就往出跑，
5: 那个，那咱车勾引鸡了，不是、啊，就是车那个蚯蚓把鸡给小区的鸡都吃咱家蚯蚓来了。哎呀，快点的吧，这蚯蚓没了，
1: 蚯蚓都跑了。哎呦我天哪，太好了！
5: 哎呀，我的蚯蚓呐！
6: 哎呦我的！
1: 哎，男子买一斤蚯蚓放后备箱给忘了取出来了，一夜之间呢，近百条蚯蚓是全部出逃。当事人说了，总共就找到七条。啊，一斤蚯蚓大概得100条左右呢，哈。
5: 嗯，
1: 那你这玩意儿，天气那么热，你给谁搁车里他也不得劲儿，他能不往外跑吗？
5: 哎、
1: 剩下那七条咋回事？没跑动。
5: 那剩下七条说是那个老胳膊老腿的走不动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由我老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高粱酒的这个福利啊。
7: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房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房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 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两箱送双方父母，一箱呢送客户朋友，五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

0: 新房友提上两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五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五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有二哥呢给大家带来的好视力的福利啊。可以说呢，一提到好视力啊，大家并不陌生。那在中医上讲啊，说秋燥伤筋，久燥伤目。那秋季呢，不仅是皮肤嗓子干，咱们的眼睛啊也最容易缺水干涩。那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啊，眼睛整天都是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一样发疼难受。那出个门啊，这小风一吹呢，不停的淌眼泪，擦了又流，特别的费劲儿。那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那马上到中秋了，咱提前呢把眼睛滋润好，别让孩子们再去担心。强烈建议大家呢去试试咱们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呢有合作，效果呢是杠杠好啊。那现在呢就打电话400-119-7700来去购买好视力。不管呢您之前有没有用过呢，这次购买呢都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呢先试贴几次感受一下效果，名额非常有限，赶紧打400-119-7700 400-119-7700。可能啊会有朋友会问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为什么这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成分，人参、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对眼睛好的中草药。其次呢就是技术上采用了叫中医的湿热敷疗法，那双重作用二合一，简单一贴加倍吸收，感觉那是老好了啊，眼睛的滋润又舒服，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清亮啊，清晰又透亮，那早点啊和眼干眼涩模糊流泪说拜拜，那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老年生活呢那是更加的幸福。想试试的朋友快打电话400-119-7700 400-119-7700，今天呢去购买好视力，直接呢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试用更放心，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的收音机，多重中秋好礼，打个电话直接送到家，赶紧去打400-119-7700 400-119-7700。
2: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之前我们说到说这个叛逆的80后开始染红毛了，但你看看10后呢，据报道说这个10后的学生留起了呆毛发型，这个呆毛啊，好多人都这个留言了，说这个呆毛我剪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呆萌啊？这个呆毛发型啊，是怎么个回事呢？是在头顶取一小撮头发，距离头皮2到3米处给它剪断了，留下的发根呢就自然炸开了，类似海胆和那个可达鸭上面那一小撮。你看80、90、00后就直呼不懂了啊，这下可真老了。据此前媒体报道，2024年中学生啊，尤其是女生的统一发型，在互联网上还被叫做什么"鲶鱼须"。哎，起因是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镜头下学生都穿着宽大的校服趴在桌子上学习啊，然后呢，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从额头正上方垂下来两绺头发，挡住了半边脸。女生们齐刷刷的鲶鱼须的发型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当时相关话题还冲上了微博热搜，同时也唤醒了一批人的青春记忆。厚重的齐刘海可以遮住过高的额头，青春期的痘痘，八字刘海可以修饰这个不够完美的脸型。孩子高度统一的发型背后是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审美吗？这90后看这个这个呆萌呆毛，这几根呆毛就说，哎呀妈呀，之前流行那个平刘海和丸子头都是青春记忆啊，这回是真有点看不懂了。
1: 嗯，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最近呢，杨坤的工作室呢发布了杨坤先生的起诉网络用户叫四川芬达案件的进展情况。那据介绍呢，2025年2月14号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呢对于杨坤起诉呢蒋某、李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立案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于2025年10月30号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呢被告蒋某、李某二人呢公开对。

0: 原告杨坤赔礼道歉，并且向原告杨坤赔偿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呢这个维权合理开支共计是31.5万元。二，两个被告呢不服一审的判决，提起了上诉。北京市呢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呢于2025年的12月3号立案受理。经过呢开庭受理呢，认为一审判决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于呢2026年的2月11号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啊，因二被告呢未按期履行判定的义务，杨坤先生呢依法向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件呢于2026年的3月26号立案。那现被告蒋某和李某啊，已经于2026年的9月11号发布了道歉视频，赔偿款项呢已经呢缴至了法院执行账户，待法院完成划付至杨坤先生的账户之后，该笔款项呢将全额捐赠公益组织，用于呢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呢他的家庭。捐款完成之后呢，将另行发布捐赠的公示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想听红酒的听众朋友，抓紧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就这样品质的，真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就是这个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呢，它是在澳大利亚南澳产区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高保产区，是非常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并且就这个葡萄酒，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大家上网去查一查，好多都是啊，在这个互联网上200多一瓶啊，200多一瓶。如果说你这个觉得网上价格比较高啊，质量价格又是良莠不齐，自己看不懂上面的一些标签，那到实体店买呢又嫌这个价格太高了，感觉不划算，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咱们今天358块钱，一共是一箱6瓶，一整箱6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15年，酒精度是14度，而且喝着一点儿也不涩口，不酸不涩。为什么？因为希拉葡萄这个品种，第一它就很稀缺，而且成熟度比较高。南澳的这个高保产区啊，维多利亚州的这个高保产区，它本身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葡萄的产区，阳光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不仅仅是口感非常，喝着非常好。更重要一点，这个葡萄啊，酿酒之前采摘的这个葡萄，2022年是一个精品采收年份，当年的气候非常的稳定啊。大家都知道，2022年那一年的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酿的这个红酒，本身就比其他的葡萄品种，本身就比其他年份的这个红酒价格要高一些。而精选了100%希拉优质葡萄酿造而成的这一款红酒，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带上一份高端的礼物，高端大气有面子，对不对？因为正常在网上买它就200多块钱一瓶，还是说在亲朋好友到咱家里来串门做客，在咱家吃饭的时候，咱也可以拿出来啊，节日餐桌上的一瓶好酒，那就这个红酒特别不错，非常高端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在国内分装的。大家如果不会挑不会选的话啊，你就直接在我们节目里边下单吧，因为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上名，358块钱一组6瓶，啊，也就是花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一下子买到6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的保质期是15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吧。358块钱一整箱6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 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 1984，58791984，打04515879 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 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8845879 1984去订。
0: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好的福利啊。那下面这个电话呢对大家呢非常有用，大家赶快去记一下，4001197700。那近期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去咨询好视力的眼贴，迫切呢想赶在孩子中秋回来前呢调整改善眼睛。那我们专门也是联合了好视力，重磅启动了中秋专项补助。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出门迎风就流泪的，还是说呢干涩酸胀的不想睁眼的，都是今天的补助对象。现在呢来去拨打4001197700，4001197700，参与购买，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呢您还呀没有用过，那今天呢是个好机会，收到货呢就先用送的体验装，满意呢再拆整盒的。那电话打得早，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叶黄素，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快去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呢是常年啊被模糊干涩呀迎风流泪折磨的朋友，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那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赶紧打电话去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黄柏、丹参等10几种的中草药，搭配呢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简单一贴，那眼睛的清晰又透亮，别说看手机玩手机了啊，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咱们的眼睛的健康清亮，孩子们也放心。那这会儿呢后台呀有很多听众呢都下单了，那像水仙花呢直接整了1周期的这个眼贴，那李老师呢还给这个孙子啊带了一份。那中秋福利大，如果呢电话没打通的就多去打几次，4001197700，4001197700。今天的前100名去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去拨打4001197700，4001197700。
1: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10月12号我们的3省联游的这个活动，大家呢记着我的电话号就行了，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大家呢可以打这个电话向我咨询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这次啊是从这个飞到南昌，江西南昌闽赣粤全景大福建3省联游，去厦门看一路风景，到武夷山天游峰啊，品名大红袍，另外呢那个平潭岛现在呢也是非常火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啊？到厦门我们要去南普陀、鼓浪屿、环岛路、集美学村、 另外呢，

0: 这个还要去东山岛，南澳岛，还有潮州古城，这都是潮汕特别特别火的几个地方了。还有呢，咱们要去南疆的土楼群，对不对啊？在土楼那儿感受一下篝火晚会。另外呢，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咱们也要去看。这一次的行程非常非常不错，来回啊，一共是八天的时间，八天七晚的时间，3699，这个团费相当合适了，3699，小团出行，一个团就20个人啊，这个还有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跟我来取得联系，先加我微信，我把具体行程发给您，您看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每天下午的13点到14点准时与大家见面，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啊。首先来说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气温会回升啊。明天白天晴，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然后首先呢，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安排。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啊，我们的璐姐生活家呢，要集中的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您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来分享更多的最新的一些这个消息政策，对吧？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啊，为了满足咱们更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住的方面的需求，在节目的后半段2点半之后，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安排二手房评估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璐姐一起交流探讨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9月的16号了哈，在9月20号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公积金啊，公积金方面呢会有一些全新的变化啊。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陆姐要把最新的最近咱们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的最新的一些这个政策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分享。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更好的满足缴存人家庭多元化住房消费的需求，切实减轻物业费的支出压力，出台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来支付物业费的政策了啊。这个政策呢是在9月20号开始就要实施了。提取的条件咱们先说一下。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啊，但而且呢就是什么呢，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啊，这个是可以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的。什么意思？跟大家说，就如果大家说有公积金贷款啊，正常咱们在缴存的，然后呢但是有一条啊，有一条是什么呢，就在哈尔滨这不有房子，但有一条你得是公积金这个没有贷款正在用，就比方说咱们听众朋友买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买的啊，现在正在还着贷的，这个不行啊。但如果说你不是的，你有公积金贷款正常缴存的，然后呢咱们这还有房，但是你还没这个贷款已经结清了或者还没用，那你就可以呢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啊。来看提取的金额，符合提取条件的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每次呢限提一套。房屋坐落在市区的，同一住房提取金额呢合计不超过3000元。房屋坐落在县市的，同一住房提取金额不超过2000元，提取额度呢按年来核定，当年没有提取的部分呢是不予补提的啊。再一个就是提取的条件啊，缴存人的身份证明、缴存人的银行啊的这个一类的账户借记卡，以及配偶提取的还需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啊、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大家呢既可以啊到线下就近的服务网点窗口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业务大厅自助办理提起业务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正在听节目的您，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比方说咱们介绍了公积金的这个最新政策，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然后还有其他问题啊，有关于衣食住行的，尤其是咱们住的方面，叔叔阿姨可能问题挺多的啊。你像这两天，昨天有两个听众问到了房产的啊，这个继承等等，这些大家都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啊，还有就是哪一个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啊，有效支持的满足装修资金需求的，出台了支持缴存人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政策，也是在9月20号来正式实行了啊。提取的条件，缴存人及其配偶购买我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且取得了不动产权证满十年啊，满十年，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或者情形之二啊，也可以提取，就是自2026年

0: 年九月二十号起，缴存人及其配偶购买我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且购房时间在两年内的啊，以发票或者是契税的完税凭证时间为准。还有个条件就是啊，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就是大家装修的也可以用公积金了，提公积金了啊。提取金额我们来看一下是多少，符合刚才陆姐说到的两个条件之一的啊，缴存人可以按照建筑面积每平米1000元一次性提取公积金的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装修费用。每个家庭限使用一套住房办理提取，每人限提一次。双方啊，就是夫妻都有为这个公积金的哦，双方合计提取的金额呢是最高不超过10万元啊。如果大家能够就是你房子的米数也好，条件也好，如果都能达到的话，这个如果你这个余额还够的话，咱们可以最高能提出10万来用于装修了啊。但是呢，咱们说到了刚提取条件，大家可以呢继续来参与。如果没听清啊，没听明白，您可以打电话，陆姐再给大家讲啊。因为这个政策呢，马上在下周20号嘛就要实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不是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是下周一了哈，因为咱们20号是个周日吧，是不是？不对，20号是周日，但是是个工作日上班，所以说20号啊，就本周日这个。开始实行就可以办了啊！好，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样，这个既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办，也可以在窗口办啊。这个是第二个了，就是提取方面的一个支持的第二个。再有一个就是关于调整优化以旧换新购房家庭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同样啊，为了进一步支持。缴存职工啊，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购房消费能力，调整优化以旧换新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啊。适用的范围，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出售自有住房并在一年内购买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啊。以旧换新嘛，就是在一年之内我买了个新的，我又卖了一个旧房子，卖了个二手房的这种啊，买旧换新。然后呢，符合上述的适用范围的缴存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限上浮20%。缴存职工家庭申请贷款时，除了现行的贷款办理所需的材料资料之外，还需要提供原有旧房出售的合同或者是协议啊。这个给大家呢也进行了一个分享，所以大家是不是都听到了哈最新的一些政策，然后哪个不明白，哪个没听明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说咱们听众朋友其他的问题要和陆姐交流探讨的，同样拨我们的热线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提供帮助，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尤其是在住的方面啊，大家最关心的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动态以及最新的政策。然后呢，今天给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在9月20号这个星期天马上要实行的啊这个政策。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热点问题的一个解析啊，因为政策刚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它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细则方面哈，不是很了解，我们一起来聊啊。来接通曲女士电话。你好曲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1: 好不容易接听了哈，因为天天开车听你的那个播报，很熟悉了已经。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个《凤凰公斤》这个以旧换新，然后想了解一下，因为麻烦你了，
0: 您说。
1: 啊，就是这个，我就听那个本儿，就是凤凰公斤什么以旧换新呢，还是以新换旧啊？没听明白，就是买房子的事儿。
0: 它是这样，就住房公积金吧，调整了一个这个贷款的额度。就如果说咱们就是在你打个比方说啊。打个比方说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话，正常来讲的话，咱们一个人这个贷款的这个上限不是60万吗？啊，然后的话，如果你是在一年之内实行了以旧换新的这种的话，你的贷款额度可以上浮20%，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就是听了一个本儿，没太清。
0: 就是咱一年之内，你比方说咱手里有个二手房，我一年之内把它卖了，然后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房子，那这个的话，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可以上浮20%。
1: 啊，就新旧得是在一年之内完成的是吗？
0: 对对，一年之内，就是顺序不分先后，就是你是先买还是先卖都行，但是在一年之内需要完成。就是在你个人可贷款的基础上，你比方说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可能我能贷40万啊，能贷50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上浮20%。
1: 明白了，理解。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然后呢，我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以旧换新的这个哈，然后给大家就说一下咱们以旧换新的这个热点的一个问题解析。首先就是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适用的范围是什么？那就是刚才陆姐说到的，一年之内啊，购买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可以实行这个叫做什么呢？适用这个优惠政策。然后啊，卖旧购新有区域的限制吗？啊，就比方说卖县市的自有住房，在市区购买的话，可不可以享用这个政策？可以啊。你比方说打个比方啊，卖出的旧房以及购买的新房，只要是位于咱们哈尔滨市行政区的九区九县的都可以。你比方说啊，我在这个通河县我卖一房子，然后我在这个厢房区买一房子，没问题啊，都可以实行，九区九县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第三个这个问题的一个解析，出售的自住住房必须是缴存职工本人名下的吗？家庭成员名下的是否可以啊？那根据政策规定，适用对象为缴存职工家庭，也就是出售缴存职工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房产都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咱家这个房子啊，可能咱们可以够实行这个够咱们卖旧买新的这个政策了，然后这个产权证的名字可以是您本人的，可以是您爱人的，还可以是您孩子的啊，但是前提是未成年子女。大家都知道，如果成年的孩子，他那个套数不跟父母一起算了，对吧？未成年子女的啊，都可以啊。然后第四个问题，以旧换新贷款政策支持购买新建商品房还是购买二手房？来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政策呀，是既支持购买新建商品房，又支持购买二手房。2025年7月出台的以旧换新政策呢，是适用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这一次的调整优化，将符合条件的自住住房都纳入到了支持范围之内。也就是啊，刚才咱们朋友在微信上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很多朋友都想听，就是咱把这个手里面这个老房子卖了，我再买一个房子的时候，不管你是买的二手房还是买的新建商品房，这个政策都适用啊，这个政策都适用。再有一个就是贷款额度上浮20%啊，指的是在计算的个人可贷额度基础上上浮，还是在政策规定最高贷款额度上的这个上限基础上浮？这个政策很宽啊，在政策规定的最高贷款额度上限基础上上浮。就像我说的，比方说咱们上限80万，上限60万，那在这个最高上限基础上上浮20%啊，就说白了，咱们能多贷出来不少钱呢，对不对啊？能多贷啊。 另外就是以旧换新支持政策，必须先卖旧房再买新房吗？哎，这个你别说啊，这个还刚才跟刚才陆姐解释的还是真是有一点差距，因为差别，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是咱们这个2025年七月份的时候是不分先后的啊，但是这个是有顺序的，以旧换新支持政策必须先卖旧房再买新房的，是的，公积金的这个政策的解答是的，就是需要出售自有住房之后一年内再购买一个自有住房啊，这个陆姐要更正一下，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是25年7月份那个政策，但是公积金这个不适用，他把这个顺序固定了，就是咱必须先卖房子啊，先把老房子卖了然后再去买房子，再买这个房子，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适用这个政策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出售自有住房一年内购买新的自住住房中的一年内如何来界定，我们来如何认定这个，就是旧房出售时间呢是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新房购买的时间是以贷款受理的时间为准啊，两者之间的间隔不超过12个月。

0: 贷款值政策可以的。按照我市的现行政策，异地缴存职工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卖旧换新的可以享受这项政策。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我市啊这个贷款额度上浮支持政策有哪些，同时符合多项政策支持的如何确定上浮的比例。现在呢咱们哈尔滨市的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的包括了像高层次人才、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以及已旧啊换新购房家庭提高贷款额度，同时符合多项支持政策的，按最高上浮的标准单项啊这个执行。就打个比方说啊，我符合了一个高校毕业生，那可能我那个额度上浮是 10%， 然后我又符合了这个已旧换新的是 20%， 那咱们就高不就低啊，咱们以最高的那一个咱们去实行啊。所以说呢政策非常的宽松，给到了大家，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啊，您可以呢来这个办理啊，从礼拜天开始就要实行了，就这个星期天。然后如果说大家说陆姐我有一些还是没有提，因为这次除了已旧换新以外还增加了一个什么呢，你可以提取公积金缴租金，那这个缴那什么了，缴存物业费了，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来装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呢，如果哪个方面不明白，可以呢继续来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1: 这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还有朋友问啊，说陆姐，咱现在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啊，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五月份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就是分五年以上和以下的啊，五年以下的呢是首套是 2.1 二套 2.6， 然后五年以上一般咱都五年以上哈，贷款好像贷的都五年多嘛，对吧，五年以上的就是首套呢是2.525 啊和 3.075， 就是首套的话是 2.525 啊，这个首套啊 2.6， 首套是 2.6， 然后呢二套是 3.075， 这个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咱们首套的这个五年以下的是啊，首套是 2.1， 二套的是呢 2.525， 然后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五年以上的贷款期限的，那咱们首套是 2.6， 二套是 3.075 啊，这个要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呢，因为咱们现在不有一个这个利率贷款的一个额度的上浮，大家可以呢自己呢去对号入座。然后呢公积金呢，这个应该说呢政策的话，这一次呢也是按照整个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国家给出的这个相关政策的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咱们现在公积金的这个首付哈，首付的话是一套的是 15%， 二套呢是 20% 啊，这个大家呢也得跟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商贷呢是一套二套也不分这个一套二套了，都是15%的首付了啊，然后利率的一套二套也都是一样了。好了，大家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跟陆姐来交流探讨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来继续接电话，徐女士你好。
1: 姐您好，
0: 请
1: 有一个问题。跟公积金不太那个贴边，但是这个问题想请你专家给解答一下。就是2024年的时候先卖了一套旧房子，然后又买了8月份的时候又买了一套新房子，这个有享受国家那个补贴政策吗？
0: 2024年的时候，
1: 对，

0: 你买的那个新房呢，是新，就是新建的商品房还是二手房？
1: 新建的商品房啊。
0: 你当时买的是新建的商品房？
1: 对，就是24年是卖了一套，七月份是卖的是一个南岗的房子，然后8月份在厢房买了一个房子。
0: 那你去买的时候，售楼处没告诉你说你有可以有什么享受政策吗？
1: 那时候不懂啊，不知道。
0: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咱们卖旧买新那个政策是25年有。
1: 哦，明白了。
0: 25年有，就当时是按照好像是你新买的房子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给100。
1: 啊、哦，那就是很那个政策还没下来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谢谢。
0: 对，
1: 谢谢。
0: 然后您可以继续听节目，我再帮你查一下，如果有最新政策，我再告诉给你啊、哦。
1: 谢谢，感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最后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我朋友问到了，说陆姐，那咱们哈尔滨公积金贷款现在最高额度啊，咱们普通家庭的话，就是单人最高上限是80万啊，然后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公积金一起能够贷款的话，那是上限的话是100万，所以说这次如果你符合了以旧换新的话，如果是比方咱们单人的话，那就是在叫做什么呢，叫做80万的基础上上浮20%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啊。应该说这个行程的人数已经过半了，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还想要啊这个报这个行程，咱们得抓紧了，就是咱们哈尔滨啊，哈尔滨飞机往返直飞南昌，咱们会去到了闽赣粤三省联动的双飞八日游。首先呢，咱们说到了日期非常的好，10月12号错峰出行啊，错峰出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现在你自己可以去查，你像广东啊、福建的，现在还都30多度，挺热呢啊。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哎，过完十一之后，它就一下子真的就是凉快下来了，能让你感觉到秋高气爽。是这么说吧？一年当中哈，十月、十一月是这个。到这个特别南边这边去吧旅游，我认为是最好的这么两个月。而且呢咱们10月12号十一的黄金周也过去了，所以咱们错峰出行人也不多，对吧啊。然后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呢安排的啊，这个福建、江西以及广东的哈，这个潮州的这个旅程也非常的好。你看咱们会去到的长汀古城啊，南江土楼，然后呢南澳岛啊，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以及咱们都想去的，那咱去福建肯定要去厦门，去鼓浪屿，对不对啊，南普陀，还有包括呢给大家独家赠送了这种环岛路的一个航拍，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啊、大红袍景区、云窝、晒不言，然后天游峰，我们带领大家去品名真正的大红袍啊。再有一个呢跟大家说，这个叫咱们到了这个叫说闽菜也好哈，这个粤菜也好，到了这边之后，咱们会发现这个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咱们都想体验，对吧？所以说呢，整个全程当中，我们还给大家在餐食方面呢，也放到了非常好的美食。你像客家迎宾酒啊客家宴呢，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都给大家放到了我们行程当中啊去体验，而且独家给大家赠送了什么呢？土楼篝火晚会，还有就是全程咱们入住的啊，都是网评的2钻舒适酒店，武夷山咱们升级到了3钻的酒店。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真的是游山玩水的首选，而且跟您说，全程门票也是一价全含的啊，并且这个我们这两天还探讨在这行程，这行程非常好在哪儿？第一，行程给大家设计的比较合理；第二，就是纯玩零购物，咱不进购物店啊，所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大家体验好。再有一个就是啥，小团出行。咱们就是不到20人的小团出行，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体验，不是那种大部队出发的，这吧，对吧？还有一点啊，就是特价，咱们984电台的听众专属价3699，3699。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就是这个价格，大家自己去看。如果你自己出门啊，咱们得外面住7天吧，7晚8天，而且是哈尔滨的一个这个南昌的一个飞机直飞的往返，对吧？然后大家去查，你机票的往返再加上燃油费机。

0: 年费你看看你自己得多少钱，而咱们3699是咱们包括门票在内的一个余价全含全程零购物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特价团，而且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啊。好了，想要知道这个了解详细的行程，去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联系。为啥说让大家抓紧呢？因为小团出行嘛，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这个如果说大家报晚了满团了真的加不了啊，真的加不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让他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介绍，建议您加微信，这样好给大家发从第一天出发到第八天回来啊，7晚8天这个全程的一个具体行程，也可以打电话，直接就打电话咨询也行啊，这个有什么具体问题跟婉婷直接问。好了，请记好啊，婉婷的这个联系方式，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提醒这个大家一下，抓紧时间去问，因为咱们可能这段时间要结团了，错峰出行的啊，一个非常好的旅程，特价3699，咱们要7晚8天的一个三省联游啊，叫做闽赣粤，是不是？咱们去武夷山啊，去鼓浪屿，咱们都好好去看一看。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将进入到二手房评估的环节。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呢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去参与节目。然后这个公积金这个政策啊，今天就是具体的问题没有给大家说的这个特别详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还给大家呢会进行更详细的一些解答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好了，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呢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吧，继续在二手房的啊这个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来给大家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杨、
2: 那个四楼建筑面积是72.2米，使用面积是53米几。
1: 啥朝向？
2: 东西。
1: 哪年的房子？
2: 09年进的户。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反正啥呢，哎呀，几乎装的，反正也是装的，这刷一刷完之就打鞋柜完全啥的，就是一
1: 40万。
2: 啊？
1: 40万。
2: 我有大税呀、啊。
1: 你管税。
2: 40万我管税。
0: 嗯。
1: 对。
2: 那我要管税的话，那个税大概能多少钱呢？我管。
1: 你刚更名，你是怎么更来的？
0: 买卖呗。
2: 继承，我就父母的房子，我父母是
1: 继承，没有大税。
0: 不是，先生，您对于政策不了解，你没告诉我们怎么来，我们以为是你买的刚下证呢。继承来的房子，如

0: 说以前就是已经产权证过五年的话，他没
1: 有
0: 大税。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以前父母那个也没办，我们去办的，先给父亲办完了之后，好像隔了一个工作日。
0: 明白了，那张工他这个有大税哈，他是原来
2: 继承权的。那他就是4.18呗，
0: 对，4.18，
2: 40万，16000，16000-17000。
0: 嗯。
1: 我拿这个，还拿什么钱？
0: 没啥钱了啊。
1: 啊。哎呀，那太好了。
0: 好的，再会啊，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那个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想评估一个道理，就是江北的那个颐和园小区的房子，它这个面积，就建筑面积是216.56，它的那个使用面积呢是180.95，
2: 你说这个数肯定是不对的。
3: 怎么了？
0: 对不上，你是对不上。
3: 产权证上这么写的。
0: 那你那是把套内建筑面积说上了，女士，你把套内的说上。我们不需要套内面积，你就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建筑面积或者一个准确的使用面积就行。
3: 这使用面积180.95，
2: 几楼？
3: 顶层是17楼，我这是11楼。
0: 使用面积180多，嗯。
2: 他没有，他建筑216，
0: 对，那不可能，
2: 建筑算了，
0: 对，只能按建筑了，嗯，
3: 是吗？啊，他这个朝向呢是三面的，是把头的房子吗？三面，南北西，他这个朝向，四个屋，两个卫生间，两个厅，是2007年建成的，70年产权，完了里边是简装，老师，两位老师帮我看看能。卖多少？
2: 最多100，
3: 最多100。
0: 嗯，
3: 能不能再多点了？
0: 最多了，刚才张国给您说的是叫最多100啊。
3: 嗯，好了好了，
0: 好，再见啊。哎，苏先生您好，苏先生请讲，换下一线，郑女士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评估一下二手房。
0: 您说，
4: 我这房子是在道里工农大街那儿丽水雅居。
0: 嗯
4: 嗯，建筑面积是66.5米，12年的房子。南朝向，一个朝向，南朝向。
2: 几楼？
4: 11楼。
2: 你这是回迁房吗？
4: 不是回迁房，是商品房。
2: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简装。
2: 52万。
4: 哎呀，好的，谢谢。
0: 好，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然后这个徐阿姨啊，我不知道刚刚咱们打电话支持补贴咨询补贴政策那个徐阿姨在不在听节目。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在24年的时候啊，24年的是这个卖旧买新的补贴政策是有的，是有的。所以说如果您当年你卖了一个二手房又买了个新房子的话，你是可以有这政策，就是这个政策就是刚才陆姐说的，你买了那个新房子建筑面积每平米有100元的一个补贴啊，就是。你这样，我明天吧，因为今天咱们接下来还是评估，在明天的节目的最后吧，我再把这个政策或告你应该怎么办哈，给你来说一下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啊，或者明天到时候你再打电话，我再跟你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啊，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就大概还有个十几分钟，不到20分钟的时间。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打热线啊，87996984。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您来评估二手住房，为大家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吴先生您好。
1: 你好，那个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家那个房子在香坊区红城好人家，就是电探厂那个的家属区。
0: 嗯，
1: 我想问问，就是他这个房子是原先是我姐的房子，我姐姐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就完了，最后就过到我这了。过到我这了，我现在要想卖的话，第一个是啥呀？他是前年办的他的房产证，完了今年又重新给办的这个产权证。我寻思这个房子现在要卖，能卖多少钱？
0: 你得说一下房子具体情况啊，米数、朝向这些都没有。
1: 高层四楼，俩屋一厨，建筑面积46米多。
2: 建筑46米多，还俩屋一厨，使用就30米，高层俩屋。
1: 哎，那我说错了，那个建筑面70多，使用面积40多。
0: 那你得具体米数，70多多少，40多多少啊？
1: 72.1。
2: 啥朝向？
1: 啥朝向？应该是我看看，早晨出来应该是东南朝向。
2: 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是我看看，建成是2020年的。进户是2020年年初。
2: 装修咋样？
1: 没装修，就简单的整整。
2: 28万。
1: 28万哈。
2: 嗯，
1: 哦，那好，谢谢，
0: 供您参考。
1: 那我这个有没有大税？
2: 你要是2年前办的，你看看你上次办的日期到现在过没过2年，过2年了就没有大税。
1: 去年好像是11月份办的。
2: 你不说2年前吗？咋又
0: 不是、
2: 啊、
0: 我们指的是你姐姐那个，就是你原来的那个主人的那个产权证的下证日期，懂了吧？继承的房子、
1: 那个、
0: 房产是看原产权证下证日期，能懂吗？
1: 我知道您说的，我听明白了。他那个产权证去年11月份才下来，因为他以前就没给办过产权证。去年
2: 有大税，
0: 那就有大税。如果没过2年就有大税啊、嗯。
1: 大税28万，我得交多少钱大税？
2: 没多少钱，10000块钱。
0: 嗯，
1: 哦，那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啊，刘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有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3: 民园小区。5楼，使用面积41米多一点。
2: 啥朝向？
3: 东西向。
2: 装修咋样？
3: 装修就是过去的老装修。
2: 28万。
3: 嗯，好。
0: 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还有个十几分钟时间啊，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衣食住行方面的提供帮助。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呢要继续请咱们的张顾问呢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来这个给大家来提供帮助啊。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初先生您好。请讲初先生。
2: 我家房子是评估一下，就是在厢房区科技公寓406栋、我家是6楼，房子是顶层是7层，我是住在6楼，房子总使用面积是98米，2020年下的这房照，能给多少钱能评？
3: 南北还是东西？
2: 东西朝向。
3: 简装。
2: 现在装年头太多了，也没装，就头一次来时候装的。
3: 45万。

0: 啊，
1: 45万。
0: 好，谢谢了。
2: 好，不客气，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来，继续接电话，单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是那个厢，房子是厢房的那个水木兰亭，是不提房，五楼，南北通透的。居使用面积是49米，装修是2010年是进户的时候是那个婚装，给孩子结婚装的，
1: 35万。
3: 啊，好的，谢谢。
2: 好，供您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评估出售还有求购啊，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哈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呢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再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到了说咱们近期的这个十一之前的旅行啊都已经这个排满了啊，都爆满了，然后在十一之后呢咱们给大家全新推出了一个错峰出行啊，这么一个旅行呢就是叫做闽赣粤，也就是福建江西广东这么一个啊叫做非常好的一个三省联动的一个七晚八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哈尔滨啊直飞南昌的一个进出。然后呢提醒我们听众在哪儿啊，这个行程吧是在10月12号出发，它是一个纯纯的错峰出行，而且这个咱们说到了哈，就是南方这边现在还天比较热，你等10月份以后它才会真正凉快，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季节还有这个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和价格都特别的好啊，你比方说咱们会去这个武夷山啦，这个鼓浪屿呀、集美学村的等等哈，大家都是非常叫做什么呢，超 A 景点给大家都一网打尽了，然后我们这个特色的一些美食，关键是啥，咱们这个行程啊体验感非常好，纯玩零购物啊，这个一价全含，门票都包含在内了，3699的一个特价，是给咱们听众朋友专属的一个特价。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查，如果你要是自己坐飞机去，你把燃油机件往返全加上，你看你光飞机票得多少钱，咱们这是吃住一价全含零购物的啊，不进购物店的，纯玩游。所以说咱们的工作人员还会陪同大家，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因为呢小团出行名额有限，现在已经报了都有一半多了啊，别到时候你想报了结团了，是不是，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婉婷，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苹果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郑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评估一下二手房，
0: 你说。
1: 我有一个房子在三浦街，厢房三浦街，那个使用面积是33米，三楼，95年的房子，东西朝向，
2: 简装，
1: 简装，
2: 25万，
1: 还进户那时候装，25万啊，
0: 对，
1: 好嘞，
0: 供您参考啊。任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要评估一下子江北海德公馆。2号楼，
2: 海德公馆多大米数的？
3: 97。
2: 几楼？
3: 25楼。
2: 顶楼是多少？
3: 33。
2: 南北的？
3: 东西通透。
2: 东西，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反正我们进户今年是第4年。
2: 那是21年进户的。
3: 不对，22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装的很好，就是原来准备自己住的。
2: 50万。
3: 啊，50啊。
0: 嗯，
2: 对。
3: 啊，那房子家具啥都是高档的。
2: 你家具啥的，你适当的再加一点。
3: 哦，也就那就是50多左右呗。
2: 对，也超不过55，52-53万。
3: 哦，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的房子在道外区，117小区，6楼，32平。请你东西不是南北通透的。
2: 98年的吗？
4: 啊，
2: 建成是不是98的？
4: 对，
2: 13万。
4: 啊，13万，能给挂牌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啊。
4: 哎，好嘞，谢谢你啊。
0: 再会。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请讲，把收音机关一下。您把收音机先关一下。
5: 我是公民小区的厢房的。04年的，建筑面积是63米，使用是44米，2楼。
2: 啥朝向？
5: 南北。
2: 装修咋样？
5: 就是简装。
2: 30万。
5: 哦，那我还有一个，就是远大东洋公园的那个道外，2015年建成的，60米，使用面积是38米，是高层，
2: 几楼？
5: 8层。
2: 啥朝向？
5: 我是那个西向。
2: 简装？
5: 中装吧。
2: 52万。
5: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概还有个5-6分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啊。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6: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热线87996984，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哈，何璐姐呢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来接电话。曹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那个评估一下房，就是在蔡小区五楼，2000年那个入户的，是87.71。
2: 87.71是使用还是建筑？
1: 建筑。
2: 87点多。
1: 对。
2: 两室的。
1: 三室一厅。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朝向。
2: 建成是2000年，装修咋样？
1: 那个，早先装的。
2: 42万。
1: 哦，好嘞，谢谢啊。
0: 好，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我们还能再接几分钟的电话，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另外再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啊，就是像今天张顾问，咱们有两个房都是继承来的哈，然后他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说到了说这个产权证的这个下证日期，咱们说以大税为准，就有两种情况是以原产权证的为准，一个是继承的，一个是这个夫妻更名的，是不是？
2: 嗯，还有赠与的，
0: 还有赠与的，嗯，
2: 对，
0: 就是赠与的话，咱们也是以原产权证的下证日期为准，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啊，就是这三种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你比方说有些朋友说，哎呀，陆姐，你看我这个我刚继承来的房子，我今年才这个下的证，但是我们说到了，如果那以前咱就是个老房子哈，早就过这个5年期了，这个2年期了，那就是原产权证。刚才张国也归纳了，咱们有三种啊，一个是赠与的，一个是夫妻更名的，再有一个就是继承来的啊，都是以原产权证的下证日期为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哦，对了，张国，咱们有听众朋友还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比方说赠与来的这个房子啊，赠与的房子在出售的时候，有没有那个20%意外所得税？这个好像是根据我们。

0: 们得是看是不是直系亲属赠与有关系，是不是啊？
1: 对，直系的就没有，非直系的就是收20%的意外所
0: 得
1: 税。
0: 对，你比方说，家里面人，你像咱们就是大家计算好了，就哪些算直系的？你像这个什么，表弟表姐这些都不能算了，是不是？你像有一个咱们有个阿姨说，我姑爷赠我的，这个也不能算，对吧？
1: 这个不算。
0: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要记住了啊，就是这个你赠与的话，如果你要再出售是非直系亲属的，如果你这个房子出售的时候税比较大，有一个20%的叫做意外所得税啊。来吧，时间的关系，我们感谢张顾问给大家带来的服务啊，就不接电话了。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句，就是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闽赣粤三省联游，它呢是我们的啊，是我们984电台品质游在10月份推出的第一团，10月12号，咱们一个错峰出行，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咱们会去到的这个景点也非常的多，像大家所熟悉的，像集美学村呐、鼓浪屿呀、然后呢，大家所这个想要去的，像武夷山、大红袍景区等等等等吧，哈，咱们都会去到啊。再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说一下哈，你像南澳岛啦啊，然后天游峰是不是？南疆土楼，而且咱们还有非常好的一个美食的行程，客家菜了，海鲜餐了啊，武夷山的这个农家宴，然后还有土楼的篝火晚会给大家独家赠送，还有一个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航拍，这么多的行程都给大家加在一起。然后跟大家说啊，我们的住的酒店也都是这种舒适的这个2钻3钻的酒店，然后7晚8天哈尔滨南昌直飞的一个旗帜，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门票都给大家包开在那儿了啊。住宿也好，机票也好，这些全都在内了。咱们特价3699，3699，但是呢，行程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价格也非常的低，而且是咱们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高品质的这么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旅程，所以说呢，名额也比较少了。如果大家想要报，抓紧时间来找婉婷去联系，微信电话同步啊，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来重复一下，抓家抓紧时间，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

素颜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六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那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前面几首歌都是大家点播的歌，这首歌呢是《窗外》，然后《骏马奔驰保边疆》《心爱的小马车》《讲不出再见》和《牡丹之歌》，还有其他几位听众朋友在点歌，比如说大家分享的《千纸鹤》呀，还有《多情的土地》啊，咱们陆续都会播出的。还有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歌叫《花又期》，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啊，先来听这首歌叫《花又期》，然后听《多情的土地》，还有《千纸鹤》，都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好歌，邀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悠扬，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

呀，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六，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阵雨，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8度。白天是属于阳光比较通透，空气挺清爽的，正是我们好好踏踏秋，哎，我们赏赏落叶，感受一下季节更迭的好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寒冷，但是一早一晚温差还是足够让大家重视健康的。下周三的时候就到了秋分节气了，而秋分过了一天之后，中秋佳节来到。中秋佳节过完没几天，十一黄金周来到。大家现在逛商场串串发现没啊，喜庆的节日的歌曲，包括月饼啊，坚果礼盒啊，还包括大闸蟹呀，哎，都悄然上市了。咱们确实垂涎欲滴，想吃点好的。那么节日来了，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肯定是要重视健康的，不能为了追求口味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我们为累的享受就忽略了健康，往往会吃的肥甘厚腻一些，大肘子大排骨下饭店啊，什么蛋糕啊，这些东西肯定不老少吃，点心糖果之类的啊，哎，我们要管好嘴，迈开腿，所以饮食的选择特别重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把氛围感给搞上来，浓浓的节日氛围，依然也给您推荐两道菜，一道凉菜一道热菜，非常适合增加节日氛围，又有非常健康的因素存在，而且还挺这个美味的，更加注重健康又解腻。如果一大桌子红烧排骨啊，红烧鲤鱼呀、啊，或者咱们下饭店点餐啊，松鼠桂鱼呀、啊，锅包肉啊，毛血旺水煮鱼啊，汆锅底子，是好吃是好吃，但是确实太有负担了。

这么多的美味佳肴当中，如果来一道冰冰凉凉的比较爽口的，哎，这个红酒雪梨，一下子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解渴，一下子觉得特别的解腻。红酒雪梨呀，是一道有名的算是甜品，但是它可是 DGI 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红酒嘛，只要咱选的是那种就是真正葡萄酿的，它不是什么人工勾兑的，它这个东西是不升糖的啊。然后呢，梨本身也是低甜度的，又是果糖的单糖，所以非常好代谢，您不用担心它会升糖啊。其实它就是一道有名的这个不升糖的甜品，又滋阴润肺，还能止咳化痰。其实不只是说简单单一层次啊，这个就是节日的一道配菜，其实不是的啊，它常吃会很养生，好处很多的。因为梨这个东西太适合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呢加上红酒促进血液循环，又美容养颜，既清补还清火还去燥。而且你常吃这道配菜，不只是节日餐桌了啊，常喝红酒，单纯的话就只喝红酒还安神补血呢。红酒这个东西有很多营养，对不对？那您能说得出来的营养是哪些呢？就脱口而出嘛，就白藜芦醇啦，对不对？滋醇类的东西啦，哎，这个东西对血管好，对肠胃好，然后对睡眠好。常喝红酒不用多，每天睡前来个半杯一杯的，气色还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个红酒雪梨搭配起来特别简单了，你最简单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把雪梨你给皮儿去掉，切成薄薄的片儿，泡在这个红酒里边就行了。第二个方案味蕾更丰富，搭配更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准备红酒大概700毫升，水晶里一到两个，看咱家里几口人，一大桌子八九口人咱就整两个，酒就多一些。如果就两三口人咱就整一个梨，酒就少一些。如果750毫升一瓶，咱整半瓶就行了。那么这第二个方案是要加点桂皮，桂皮咱比较普遍吧，平时炖肉啥的厨房里是不是都有啊，整一块桂皮就行，再切大概一到半个柠檬，也切成薄片就可以了。这样一泡，泡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们可以放冰箱里震一震，特别爽口啊，简直是我们搭配一些肉食非常好的一道小甜品。第二个是热菜，红酒炖苹果，活血化瘀啊，能够疏通经络。如果您是属于到了这个环境变了凉嘛，咱们就关节也疼，然后呢这个怕寒，我们的骨骼也不得劲儿，就好像身体是淤堵的，而且胃也特别的寒，还特别的怕凉，对吧？手脚也凉，浑身血液循环不好。就算你泡脚，你说我这泡脚桶里啊挺养生的，又是生姜又是艾叶去风塞寒的，只是我手和脚泡在温乎水里边的时候是热乎的，拿出来一会儿就凉了。这个光外用不行啊，你整再多的热宝电热毯都不行啊，你适合长期的，偶尔不用天天了，你两天三天来一回红酒炖苹果是非常好的。首先苹果有丰富的维生素，其中有很多的果胶，对肠胃还好。然后呢维生素 B 族，它对于缓解疼痛是把好手。这维生素 B 族其中有 B6 B12，都很多都是营养神经的，缓解疼痛。不管你是寒冷的时候关节的疼痛，还是痛经的疼痛，哎，这个维生素 B6 B12 都是一把好手。苹果是果胶丰富嘛，所以如果肠道不好我们多用点苹果，红酒炖苹果也是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一个搭配。同样啊，你这个餐桌上如果肉食多，你也可以来一碗热乎的。刚刚那一道是凉的，对吧？挺爽口的。但你要说我的肠胃一点凉的不能碰，那么我们就选择红酒炖苹果，做法也可简单了。苹果我们去掉皮，切成薄片，然后呢，我们把苹果放锅里，最好找那个深一点的奶锅，倒入红酒没过苹果就行了。我们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大概咕嘟个15分钟。就关火闷一会儿就行。如果血糖不高啊，你加点蜂蜜，加点冰糖，撒点小桂花，哇，真的是很好喝很养生的。常喝还睡得沉，美容养颜，打通气血，舒筋活络，还缓解我们关节的冷寒痛，经络淤堵不通。所以你看哈，红酒真是好东西，只要别买到劣质的，然后只要咱们

0: 适量，哎，搭配一些食疗，咱们今天节目啊会非常有收获，太多红酒的搭配的食疗菜谱供大家来选择，哎，好丰富的啊。但是我们很多听众平时其实偶尔也会买红酒吧，你发现没，经常丢坑脸，依然就给你大家避避坑啊。我们买红酒品红酒，咱都了解红酒好，有白藜芦醇啊，有滋醇的东西，有花青素，有很多对血管健康、大脑健康、眼睛健康有用的多酚的东西。但是您是不是也买过喝完了怎么一扎吧哈，涩涩的，很难入口，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八九十一瓶呢，对不对？因为好多好多我们买进口红酒的时候吧，都是有的时候啊会遇到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吹嘘说原瓶进口，其实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所以大家要买红酒一定擦亮眼睛，一定真正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那个酒啊连瓶子都是澳洲的，它就是在澳洲的橡木桶当中好好的去润物细无声的时候啊，在这个静静的状态当中一直待它八个月之久，真正橡木桶去酿的好的传统的澳洲的酿酒工艺酿的，那才是真正的好酒。还有第二个坑啊，就是价格虚高并不代表越贵它越好，因为好多就是可能不那么真的哈，它包装上好像一个中国字都没有，但其实呢内里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包装规格也比较杂了，标签也乱七八糟，就像我们逛商场超市，是不是我们也想哎，年年节节岁岁生日纪念日咱整点红酒喝，或者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听身边的朋友来介绍，哎呀最近呢喝点红酒，哎呀这热乎啊，然后睡子睡得好啊，对不对？有好多朋友们都跟您交流，喝了三五个月的红酒气色可好可好了，手脚凉也改善了，是不是？然后于是就动心也想喝点红酒。再一个也有依然刚刚介绍那么多的一些饮食的美味的搭配，它是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养生、日常做美食、品质生活的提高，哎，节日氛围的增加，是有很多很多价值的。但是就怕遇到刚刚提到的那些坑，对不对？所以咱们幸福一道节目帮您避避坑啊。马上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省大钱的机会。然后呢怎么叫省大钱得实惠占便宜啊，就是我们节目的独特渠道啊，独特平台呀、啊、咱节目的功能性啊，大家伙喜欢幸福味道，一方面有美食可以分享，好多创意美味又养生又保健，然后还有在节日的时候，是不双节要来了吗，依然给你带来好消息，咱们其实就是为了回馈大家，就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节目的职能性，跟大家介绍一款真正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2022希拉干红，它是真正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呀。这个为啥这么自信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某宝啊人家是有旗舰店的啊，高端纯进口，咱们984独家渠道为您批发价，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咱们就到某宝去找找，因为现在我们说网上的购物渠道很多很多了，什么拼西西拼少少的，是不是包括这个某宝淘某淘宝的什么的，对吧？大家现在跟着我的节奏去找一找啊，某宝你搜一下，这个名字呢叫做名字特别的这个好听，然后呢它也不拗口，真正来自澳大利亚，它是澳大利亚高宝核心产区，高宝核心产区，高宝核心产区，2022年精品采收的年份，它这个年份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非常完美，所以酿出来的酒啊堪比这个等级上乘，然后口感特别的饱满，它的工艺绝对不是那种流水速成啊，100%希拉优质的葡萄品种，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然后就把那些比如说烂的啦、不好的啦、破破糟糟的啦，就是没有那么饱满的啦，都给你剔除掉了，澳洲传统的那种竹篮轻柔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只萃取真正的果汁香，全程啊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把葡萄的那种果香、花青素、白藜芦醇，很多滋醇类的有用的东西都给咱激发出来了，入口是非常顺滑的啊，中段很饱满，尾段又干净回甘，简直是特别美味、特别好喝的一款红酒。 您就在我们的某宝去搜亚拉骑士2022年份澳洲核心产区希拉红酒，你一定会有惊喜。为什么？因为它的旗舰店单瓶一瓶258，六瓶1548，这我都给大家看过啊，因为它写的很清楚嘛，旗舰店啊，咱们的合作品牌独家渠道，就是让咱听众了解，带大家这个节奏去看一看啊，两盒就是两瓶的礼盒装498，有图有真相，有资质有证书，源头完全可追溯，咱节目当中多少钱？六瓶一组。如果按市场标准的它的这个旗舰店的价格，一瓶258嘛，单瓶啊，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啊，六瓶1548，您现在来订购六瓶358，50多块钱，这是咱幸福一道节目的职能性啊，现在现场就给大家批发，现货就这一批，不可能说这批现货完了，说依然下一批啥时候到，下一批没有，就这一批，要不怎么叫回馈呢，对不对？郑重承诺，源头批量现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的任何精心点点的一些东西，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货批发，特别特别合适，就是节目回馈大家老朋友的信任跟支持。87996984，87996984，我们节节日日年年岁岁生日啊，聚餐聚会纪念日啊，咱们拎两瓶酒多有面子，孝顺爸妈，拎两箱子酒告诉爸妈，每天睡觉之前来点小红酒，哎，半杯散五口就行，让睡眠睡得更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拨通87996984，六瓶一组，358。在别的平台您能信吗？根本不可能相信，纯进口会有这样的低价，但是在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当中，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咱们这款红酒的它的一些原产地的特色呀，包括整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呀，以及分享很多很多的红酒做菜的一些搭配方案，高端纯进口，984独家进货渠道为大家现场批发，现在来订购87996984，它的旗舰店单瓶大家看到了吧，上某宝去搜了吧，单瓶啊258，对不对？哎，我们六瓶如果按这个市场的这个指导价啊，旗舰店的价格，六瓶1548，现在连个这个零头都不到，六瓶一组358呀，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哎，给我订一箱这红酒，正好赶上过节了，
0: 好
1: 正用。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原产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上高堡产区，真是特别高端的一个产区了，全世界最出名的干红品类，那个环境是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特别丰富，希拉是葡萄的品种啊，这希拉这葡萄果香浓郁，然后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好，用它酿的酒老好喝了，现在六瓶一组358，在这个旗舰店一瓶单瓶258，六瓶1548，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给您批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六瓶一组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走亲访友，我们探望长辈，孝顺爸妈，伴手礼这不就来了吗？87996984。

0: 家可以真实平台比价，我们节目就主打回馈，体现咱节目价值。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啊，在这个网上的旗舰店6瓶1548，它的那个两只这个礼盒装，就是两瓶酒的礼盒装，那礼盒可好看了啊，两瓶酒的礼盒装就是两瓶酒放到一个盒子里面，498、这个498啊，而您现在来订购6瓶1箱，整个一箱一组一箱啊，6瓶才358，主打低价但保证正品，源头可追溯，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 87996984，它是足足在橡木桶有8个月的陈酿时间，正宗精品希拉呀，一箱6瓶，358，现在就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只有现货50组，就这50组批完就没有了，就这50组批完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哦，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双节要来了，哎，走亲访友，我们串门子，我们聚个餐，你单独拎2瓶，拿2瓶，拿1瓶，都特别有规格，哎，特别高档，特别有节日氛围感，而且这个东西，哎，就是配餐也好，因为它好喝呀，对吧？葡萄美酒夜光杯嘛，夜光杯嘛，对吧？然后还养生，是不是？你孝顺爸爸妈妈，你说睡觉之前来个3-5口的红酒，很好啊。我们节日的餐桌来个红酒炖雪梨，红酒炖苹果，为了养胃肠，为了促睡眠，为了我们气色好，平时就可以用红酒来养生的。红酒可以炖苹果，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咱也介绍这么好的搭配了，入口柔顺不涩口，然后中老年听众喝着也是非常养生的一个搭配选择。现在啊，6瓶1组，只有这50组的现货，我们本档节目就50组的现货，批完就没有了，真是批发啊，带大家批发，独特的进货渠道，就是跟普通的平台不一样，才体现我们节目的价值，是不是？他郑重承诺啊，澳洲原瓶进口，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看望老人呐、啊，节日聚餐呐、啊，啊，亲友聚会呀、啊，哎，你整两箱，捧一箱，整两瓶子，单独捧一瓶，也都是体面大气上档次啊。87996984，87996984，一组6瓶1箱啊，358，上哪找这个价格？又合适又划算又高端。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岳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87996984，在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当中，永远给大家惊喜跟实惠，不要怀疑它的品质，它真的特别高端，而且保证正品。因为好多听众，你看有我微信的朋友哈，就直接问说，依然是不是保质期不好啊？人保质期15年呢，是保质期非常非常好的，你放心，保质期15年呢，是2022年的酒，你放心来订购。而且这个红酒嘛，咱们就是越放越沉，越放越好喝。87996984，有好多听众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确实很高端，在旗舰店一瓶单瓶258，这是有图有资质有看得到的。对不对？你现在上某宝淘，你去订，你用这个手指头一杵，你就知道了，1瓶258，然后旁边有个礼盒装2瓶，是498的，对不对？就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在节日期间就在网上就这么下单了，因为这个澳洲希拉它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种，只要是正品产地的希拉都是这个价，200多块钱一瓶，一瓶750毫升，而我们6瓶1箱358，这个价格是不是挺惊喜的？简直不让让人不相信似的哈！但是依然在这郑重承诺，绝对正品，大家放心来抢订。87996984，高女士要掉线了。137尾号是1501的高女士，给你订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在我们平时无论是生日啊、纪念日啊，还是我们说招待企儿啊，我们平时自己做饭养生啊，这红酒都可以很好的利用上。比如说红酒喂牛肉，牛肉本身你要是阳气不足，手脚冰凉，铁不够啊，亏气亏血，你也多吃点牛肉非常非常好的啊，只要别炸着，别烤的那个简直硬格觉得咽不下去就可以，炖牛肉是特别好的选择。您可以选择红酒炖牛肉，那叫红酒喂牛肉，对吧？ 牛肉蛋白质丰富嘛，营养价值可高了，含有铁呀、磷呐、钙呀很多微量元素。而在各种酒类当中，红酒是属于白藜芦醇的多，然后呢还包括滋醇类的东西，还有多酚，还有花青素。而且你用它搭配肉食一顿，哎，就能中和一下肉的那个油腻感，反而就是纯纯的营养就大把大把了。然后这里边的铁元素，牛肉里边的铁元素，维他命12也很高，这个对于亏血的人来讲是真的很好的。然后啊，红酒的这个酸碱度，它的 pH 值是在2-5之间，和胃液的酸碱度比较相似，所以你吃这一款红酒炖牛肉，对消化特别好，还增进食欲，越吃越香。而且长期吃，因为它是红酒味牛肉嘛，你不担心有脂肪的堆积，越合吃这种搭配越能够帮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因为它对于血管好嘛。咱都知道白藜芦醇这个东西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是很好的，要想血管不堵，我们吃肉的时候配红酒，是不是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养生习惯了。

0: 对食欲也很好，对吧？像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吧，原来的传统的做法可能都有点没啥食欲了，也咽不太下去了。哎，你给老爹老妈炖一个红酒煨牛肉，哎，增加食欲，然后也能对血管好。87996984，87996984，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希拉干红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难得有这个批发价格。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红酒这个东西呀，每逢佳节或者是生日聚会，哎，咱们一家带个菜什么的哈，对吧？或者咱自己家招待起，让朋友上我们自己家里来，我的天哪，这真是来个红酒就一下子哈，这氛围感就来了，因为它又好喝又美味儿，然后又健康又适合长期来喝，对不对？哎，这款红酒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大胆的入手，又增加了节日氛围感，而且入口非常非常的柔和，完全不酸涩啊，没有问题，长辈来喝没有问题，特别的顺滑啊，不苦不燥不烈，非常的顺滑柔和，而且肯定也不甜，它不会额外加什么糖精之类的东西。有听众问甜不甜？不甜，完全不甜，干红干红，完全不甜。它不是那种水果果酒，不是的啊，哎，也不是那种什么气泡酒，它就是纯纯的正宗的干红，正宗的干红。有很多老人家为了养生，每天睡觉之前来个三五口，来个小半杯，睡得可沉可香了，日子长了气色也很好，因为你有好的睡眠嘛，才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养得特别好，对不对？87996984，接下来一人给你推荐一个自酿养生红酒。什么叫自酿养生红酒啊？就是酿完之后，或者叫熬完之后，颜色跟红酒一样一样的，但是很健康。用到的食材是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乌梅、百合、桑葚、炒麦芽、枸杞子、红枣，这几样啊，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一样一到两克就可以，非常的简单。就这些食材，我们头洗干净，养生壶加适量的水，大概1000毫升，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煮出来的茶汤啊，就是红酒的颜色。你就趁温乎的时候兑点红酒，额外兑个100毫升左右的红酒，就一起喝就行了啊。这款养生茶主打疏肝理气、益气养阴、生津润肺。非常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然后手脚心热的，怕冷的，血液循环不好的，由于环境干燥而皮肤干、眼睛干、嗓子干、皮肤缺水，然后起那个细纹的，哎，这个手指头上那个刀枪刺都特别多的，眼睛干、鼻子干，各种燥症的，哎，这样的体重朋友们，然后建议大家睡前喝，因为我们也同样有两个版本可以操作，一个版本就是单喝这个所谓的自己熬的这个红酒，五指毛桃有南方人参这样种说法哈。温和补气，然后呢弥补熬夜呀久坐消耗的这个精力，红枣补气血咱都知道，这是通识，对不对？就常识大家都了解，枸杞子和桑葚滋阴润燥，补肝肾益精血嘛。然后呢，如果我们睡不着觉，然后半夜总醒，这个自酿红酒真的是太适合了。佛手、五指毛桃、玉竹也是滋阴润燥的，乌梅清咽止渴的，百合宁心安神的，桑葚对肾脏好，因为它也是黑色的东西，炒麦芽对肠胃好，枸杞子滋阴润燥也补肾，红枣补气血，这几样一到两克就行。然后呢，第二个版本就是我们熬完了这个吧，你可以兑一点红酒，这样就是非常正宗的带有酒精这个微醺感的了啊。哎，酒精度数我们这款红酒是15度的啊，这款度数15度，刚刚好，87996984，87996984，哇，真的是独家渠道介绍给大家。它的旗舰店一瓶单瓶啊，258，单瓶258，而我们现在六瓶一箱，整箱批发358，过节了整一两箱，太有面子，太好喝，太健康。87996984，87996984，澳洲原瓶原装进口，亚拉骑士希拉干红，亚拉骑士希拉干红，您上这个智能手机搜一搜，了解了解就知道了啊。适量喝点干红，每天养生来一点点，白藜芦醇对血管很好的，然后对肠胃也。

很好，这里边有花青素，有多酚类的物质啊、有很多营养价值。哎，这个葡萄嘛叫希拉这个品种，酿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一款精选100%希拉优质葡萄，人工筛选优质的果粒儿，去剔除那些就是不太好的，然后是那种澳洲的传统的竹篮青压的一个工艺，不破籽儿啊、不压苦，只萃取纯果香，全程25度低温恒温发酵15天，充分的浸皮，然后葡萄的那个果香啊、花青素啊、风味非常好，都在这里边了啊。开开的一瞬间，浓郁的黑色浆果香、李子香，哇，直接飘满全屋了，还夹杂着一些希拉特有的淡淡的一丢丢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啊，香气非常非常的高级，非常非常的持久，入口不用担心涩口，不用担心辣口，非常的绵柔顺滑啊，而且14度的这个黄金酒精度，酒体饱满醇厚，单宁柔和，不刮嘴不锁喉，入口特别的顺滑，中段又比较饱满，尾调又是比较回甘的那种啊，酸碱度非常非常的平衡，平时你就是爱喝酒的人一定会相中它，因为是性价比之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生日聚会说，哎呀今天节日不一样哈、啊，咱就这个不省钱了，咱买个高端好点的，整一个158一瓶的，对吧？再整个80-90一瓶的，有的时候喝的真满意，但是不适合长期喝，因为谁老百姓过日子天天喝158、185一瓶的酒啊，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独家进货渠道的给大家批发的这个酒，我们就把高端的酒批发给大家了，对吧？那等于50多块钱一瓶，咱们就可以天天喝呀，每天来个3-5口，每天来个3-5口，持续坚持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87996984，现在6瓶一组358，天地瓶的价格，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给大家带来节日氛围的味道，这个红酒大家放心入，放心品，正品保证大家。

0: 咱们都了解，这葡萄发酵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抗氧化物存在，那么这个抗氧化物对血管的通透性，或者咱指标高，你说我这个血管里吧有一些胆胆固固纯纯，有一些脂脂肪肪，没问题，我们就天天喝点儿，哎，这个抗氧化物非常丰富的红酒，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平衡掉了，是不是？所以多喝点红酒还是很好的。87996984，87996984。另外红酒还可以做一个红酒玫瑰鸡翅，哎，淡淡的果香，因为有红酒的加持，又有丰富的味蕾享受了。我们准备鸡翅，然后那个玫瑰花啊，准备一小捏，大概三五朵就行啊，五六朵、七八朵也可以。可以，红酒大概20毫升，冰糖适量，麦芽糖适量，一点点盐，然后我们把那个干的玫瑰呀、啊，你抓了一小捏嘛，三五朵、五六朵、七八朵都行，因为玫瑰花也有大小的那种区分，大一点的咱有三五朵，小一点就七八朵就行。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一箱红酒对吗？
1: 对，我要两箱吧。
0: 要两箱，好的，我给您
1: 订上。那个我那个吧，有个习惯，原先我就是。晚上哎，喝一小盅红酒，
0: 嗯，
1: 完了睡眠也好，
0: 嗯，
1: 啊，对心脏也好，
0: 嗯，
1: 但是我听你这个价格，你这个价格挺合适的，所以说过来两箱，反正我也是常喝的、这个。
0: 好，明白了，王先生一听啊，您就懂 啊，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也信任咱节目。
1: 晚上喝一点，
0: 嗯，
1: 睡前就喝一点，
0: 是不是、啊？
1: 你的节目挺好的，昨天。那个海参我也买了，我买了多年海参，但是6+1从来没有过，都是6斤6斤，没有加一斤的。
0: 那可不，
1: 我昨天也海参也买了啊，这个太好了，
0: 一听就是老朋友。
1: 嗯、
0: 我们的海参呢，
1: 是我就买，都买多年了。嗯，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王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这红酒一下子就相中了。首先是对节目的充分信任，因为咱们的平台6瓶358，在别的平台咱都不敢信啊。别的平台如果说澳洲纯进口的，又是希拉这个品种的，又是真正100%希拉这个品种，又是真真正正恒温25度，恒温发酵15天，充分浸皮，把葡萄的那种香味都激发出来，而且它是在这个发酵之后，因为它发酵15天嘛，还要进入到美国的橡木桶整整去酿它8个月，这么高端的正宗的板板正正的这样的传统的澳洲工艺的

0: 这个好红酒，你一听六瓶一箱358，一般人都不信，但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你就放心来定。刚刚王先生啊，就是一懂就明就懂啊，一听就明白，而且对节目信任，一下子入了两箱两组，而且提到了咱们的鱼城堂的即食海参。鱼城堂的即食海参从来没有过20年了啊，一直就是6斤，一直就是6斤，我们现在6斤多给1斤啊，你能想象对不对？太合适了，在我们节目平台就是批发，就是低价，就是高端好货，哎，这几个方面必须满足给大家，而且都是新鲜的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在冰柜里冷冻储存，保质期1年。而常吃的984的听众有好多叔叔阿姨，常年吃海参，吃10年的，吃快20年的，一直跟着我们吃，性价比之王啊！市面上太多的海参，而我们现在买6斤还多给1斤，300一斤团购价20年没改变，现在300一斤，仍然没变，6斤一组，额外多给1斤，白给大家300块钱。啊，你买2组就白塞给你兜里600块钱啊，是不是这个水准？对不对？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罗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1: 我想问一下，我是浙江省这边的，可不可以的嘞？
0: 罗先生啊，咱是外地的朋友，是不是？
1: 嗯，对的，是的。
0: 哎，我听不太清楚啊，真的很抱歉。您是要订红酒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您要几箱啊？
1: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话，然后再详细帮您解答问题，好吗？
1: 好，
0: 谢谢您的理解啊。87996984，有请一下3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给您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2: 来，我要2箱。
0: 要2箱，你也要2箱，一听你也懂啊，懂酒啊，是不是？
2: 还可以，这个价格主要是价格在哪呢？
0: 是，大家放心，确保正品啊！因为他在，我不知道您搜没搜，看没看啊？他在某宝淘1瓶258一瓶，然后有个礼盒装，礼盒装是2瓶，装个礼盒可高端可漂亮了，498。我们这6瓶358，特别合适，谁买谁合适，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哎，在节目当中啊，承诺给大家东西好，价格低。依然继续说我们这个红酒玫瑰鸡翅，这个鸡翅特别的这个解馋，而且完全不腻。因为咱了解这个鸡翅，有的时候肥的鸡翅哈，它表皮吧连着厚厚的油脂，真的是咬一口吧，这个油过于油腻哈。但你要是这么做，完全没有这种油腻的感觉。咱们把那个玫瑰呀，用水给它泡开，滤出玫瑰汁儿，或者勤快的话呢，咱把那个玫瑰汁儿，你给它煮个水。变成玫瑰汁儿了，就玫瑰干玫瑰嘛，你煮个水变成这个玫瑰汁儿了。玫瑰汁里边呢，你加点麦芽糖，或者加点冰糖，或者放点蜂蜜也可以。鸡翅就先是按常规的鸡翅这么去焯水呀，然后我们就放入刚刚这个做好的那个玫瑰蜜汁儿当中去浸泡它。这个得泡2-3个小时，建议大家能够这个泡的时间久一点更好啊，泡5-6个小时就更好了。你可以早上这样做，或者上午这样处理完了给它一直泡。泡着，然后我们中午的时候做就行了啊。我们可以直接像传统的炖鸡翅的方式红烧一下，也可以放在烤盘上给它烤个这个220度，烤个10分钟，再烤个翻翻面，再烤个10分钟，对不对？这都行啊。最后我们刷上一层这个玫瑰蜜汁儿。哎，既泡了，我们烤完之后再刷上一层，哎，就很好。别忘了这玫瑰当中啊，玫瑰汁当中别忘了兑点红酒啊。所以这一款红酒玫瑰鸡翅，炖出来又解腻，又好吃，而且这鸡翅还有淡淡的玫瑰果香。87996984，87996984。记得啊，先煮玫瑰汁儿，然后我们再兑点蜂蜜，再兑20毫升左右的红酒，我们可以泡，然后泡完了我们可以像传统的红烧方式，最后再把那个我们已经酿好的那个玫瑰红酒的那个蜜汁儿再给它浇上去。你要是在烤箱烤完了呢，也可以再把这个蜜汁儿给它刷上2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样做很入味儿，很解馋。您发现了没，红酒真是好东西，还有营养价值，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节日快来了，这一款红酒太合适，6瓶一组，358，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 幸福味道。

0: 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建议睡不好觉的，眼睛呢也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胃肠有点虚寒的，哎，或者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啊，感觉到啊有点机能退化了，哎，有点心脑血管问题的困扰了，动脉也有点硬了，哎，这样的朋友们啊，我们多用点红酒。其实抛开节日不谈，但是该咋说咋说，咱就说实在的，大家伙叔叔阿姨如果真的我说想买点红酒，一方面好喝有档次，另外一方面有节日氛围感，还有就说，哎，你说看爸妈孝顺爸妈礼尚往来什么的哈，咱买点啥呢，不知道买点啥，哎，买点红酒真的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你选我们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避很多的坑。因为市面上的红酒啊，高端的也有，一瓶1000多的也有，对不对？但我觉得老百姓用来养生，咱没有必要喝太贵的，一瓶100多的我都觉得犯不上。但我们这个品质可是老上乘了，它在旗舰店单瓶258，六瓶就是1400多，1500多啊。它有那个节日礼盒装，两瓶的498一箱子。两瓶里边就两瓶一盒子啊，498，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我们这是突破底价，独家的进货渠道给大家来批发的啊。马上就没有多少名额了，因为咱们就50组，就50组啊，一箱6瓶358，就是此时此刻的现在。过了催美这点，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对不对？而且我们抛开节日不谈啊，当然谁买谁合适啊。抛开节日不谈，平时你要眼神不太好啊，喝点红酒对眼睛很好的。只要我们选到的是纯的好的，哎，传统工艺酿的就可以。因为酿出来的这个红酒有植物的滋醇，然后这个植物滋醇呢，能够遏制跟年龄有关的眼部肌肉的一个衰退。当然了，像是平时多吃点西兰花，多吃点菠菜，这些含有黄体酮的物质也增强眼部的肌肉能量，也有助于视力的健康。所以咱就可以焯个西兰花，或者炒个西兰花，我们拌个菠菜，然后配点小红酒一喝，这晚餐没治了，对眼睛肌肉筋膜也很好，那就抗眼部的衰老。再一个啊，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葡萄酒能够暖腰肾、助颜色、耐寒。古代诗人在诗里都写了葡萄美酒夜光杯呀，对不对？而且葡萄酒当中有那个分类的物质，多分类的物质，它是很强大的抗氧化性啊。那你想想什么叫氧化，氧化不就是这个腐败吗，腐烂吗，溃败吗？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苹果，你不管它，2天3天长毛了，对不对？这不就是氧化的过程吗？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当中、身体代谢当中有分类的东西，那么咱们就少一些氧化呀。咱的眼睛血管就是比较怕氧化呀，动脉也怕硬化跟氧化呀，是不是？这是衰老的主要原因嘛。所以我们常喝点红酒真是很好啊，真是很好很好的，对不对？而且喝点红酒微醺的状态很愉快很开心。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对不对？现在各种节的啥可多了，是不是？那我们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不良的情绪消散掉，是不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方式，对不对？而且为啥吃红肉喝点红酒很好呢？红肉、牛肉、羊肉富含一些这个让我们的肠道啊、血管都淤堵的一些厚厚的脂肪类的东西，其实就是胆胆固固纯纯嘛，对不对？一边吃点红酒一边吃点红肉，一边喝点红酒，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是一个这个抑制跟平衡，对不对？就等于说你吃了点这个肉类的东西，红肉的东西，你怕胆固醇高、怕脂肪高、怕脂肪堆积、怕血管堵塞，没事，你喝点红酒一下就平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哎，咱们的这款红酒6瓶1组，才358，哦，才358，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87996984，一个组合358，6瓶，安排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啊，
4: 订一组。
1: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
2: 那个我定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16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怕网店虚高价格，标签混杂，不知道上哪儿买，鱼肉混杂，质量有高有低。咱要是说就想买到正品好货，我这个到高端超市，咱这个咬咬牙跺跺脚，过节过年生日什么的，咱就买一瓶高端的，来个100多块钱，偶尔解解馋。它也不适合长期养生，对不对？也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长期养生，每天睡前睡觉之前，哎，你喝个3-5口，喝个小半杯，对不对？那如果100多块钱750毫升的，那也喝不了太长时间，对不对？但是有了我们这款红酒呢，咱就放心喝，用它来养生，一点都不心疼了。咱们确实984给大家办好事儿，确实省大钱，但是是真正保证正品，真正保证正品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红酒啊？
3: 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抓紧报名，最后16个名额了，87996984。大家看到了对不对？有听众，有我微信的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了，对，就是这个旗舰店，498礼盒装，确实很好看，还赠俩酒杯呢。但是听众朋友想想，750毫升的红酒，原瓶原装进口啊，我们这儿一模一样，依然给大家郑重承诺，咱节目保证正品，保证正品，6瓶358，节日礼盒装再好看，它也不实惠呀、啊，2瓶啊，礼盒装赠俩红，赠俩酒杯，498也不合适啊，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六瓶啊，那是两瓶啊，赠俩酒杯，那也不如我们这合适。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听众给我发微信说，依然就是这个吧，确确实实就这个，这就是它的旗舰店。而我们的价格6瓶358，87996984，抓紧报名吧。是你好，
2: 我要2组，
1: 要2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你看，好多听众识货或者到网络上看到了，一下订2组了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说酒类的东西，说酒这个东西啊，因为在咱中医，比如说有药酒，对不对？有那个养生的药酒，或者是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大哥们、叔叔们爱喝两口的，配点花生米、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不是？然后呢，他有的呢，会让中医大夫给他调泡酒，或者有些饭店，比如说传统的一些饭店，什么饺子馆啥的，或者是老的那种东北的饭店，都有那个泡的药酒。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啊，东北什么的，不都有很多那个奇珍异宝吗？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哈，包括五味子，睡不好觉不是用点那个酸枣仁泡酒吗？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腰脚有疼痛的什么的，也可能有点驱风散寒的一些东西，来泡点药酒是很好的。《本草纲目》也记载，酒是通血脉、行药事、散寒的。作为药引子，药借酒力，酒行药事，对不对？适度的，在科学的、安全的、适合的前提下喝点酒，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要知道，在古代的药书《千金方》还有《普济方》中医典籍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延寿方子，大概得有200多个方子是用酒来作为药引子的。哇，这是有据可查的呀，听众朋友们。所以适量的喝点酒真是很好的一种礼遇和对自己的待遇吧，对不对？戴先生要几箱红酒啊？
3: 那一组。
1: 一组一箱，给您送货到家，感谢您的信任啊。谁买谁合适，87996984。蒋女士你好，要几组红酒？蒋女士131，尾号是7003的蒋女士。蒋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是不是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放心来订购，得实惠，得便宜，省大钱。哇，说到省大钱，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这几天在做海参的一个买赠，20年品质的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好多听众原来啊听节目，然后就发现这玉成堂海参性价比真高，同类差不多的，比如说小长岛的、自然生的、海底底波自己在海里雇佣的啊，承受天敌的侵害呀、海水的打磨呀，然后他自己雇佣觅食长大这样的自然生的海参，底足觅食肉刺尖。 坚挺，然后自我重生的能力可强大了。就在海底下的环境，你给它整成两半，三五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它会重生的。这是海参的自我细胞再生能力，这个跟人工养的那种海参、喂饲料长大的海参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就是这么高品质等级的海参，市面上五六百、七八百一斤太正常了啊！独立一根玻璃瓶、木头盒子包装的，1000多一斤，而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平均下来300块钱一斤，一斤里边8根10根不等，11、12根也。

单独的福利，87996984，听节目的老朋友们，984的老爸爸老妈妈吃鱼成塘即食海参20年了，我们这款海参现在买6斤1800，额外多给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等于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额外给你兜里塞600块钱，真金白银的送啊，真金白银的省啊，对不对？额外还有每一组都有5大连青虾仁啊，现在订上很快送货，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红酒我们就本档节目就50组，马上还剩7-8个名额，咱红酒就批发结束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红酒6瓶1组，358。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货不多，因为我们已经团购过2档特别节目了，大概2-3档的特别节目了啊。这个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玉成堂即食海参的现货不多，也就是说你现在打电话来，明后天仍然可以买6斤，多给1斤，安排送货，额外还有5大连青虾仁，等于说现在的海参，玉成堂即食海参缓化就能用的，也是一个节日特别好的礼物啊。6斤1组变成7斤1组了，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等于现在一组海参是7斤海参，包括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吧！咱的红酒有听众，哎呀，你刚刚打开广播呀？有听众有我微信哈？这雨竹说了，依然呢。刚打开广播呀，你说说这红酒是什么品牌呀，你真是，你要再打开晚一点可真是错失我们这个好机会了。正经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郑重承诺，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啊，绝对不是国内灌装的，它的产地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高堡核心产区，然后是希拉这个品种，希拉这个酒，这个葡萄的品种啊，果香浓郁，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非常非常的高，工艺也很好啊。郑重承诺是澳洲传统的竹篮轻柔压榨的那个工艺，是不破籽儿不压苦的、只萃取源源的果香，然后浓郁的极了，它能够酿上8个月呢，在橡木桶里边发酵15天，再酿上8个月啊，有那种淡淡的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全屋啊，送人自用都很好。它的全名叫亚拉骑士品牌，亚拉骑士品牌年份的2022年的澳洲核心产区橡木桶8个月的酿造，正宗精品希拉，一瓶旗舰店啊，大家赶快找一找，某兜某宝啊，旗舰店258一瓶，有个礼盒装2瓶赠俩酒杯，498，那也不可能有我们合适，独家的进货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店铺溢价，没有中间商，什么都没有，就是直接发货的，一箱6瓶1组，送货上门，358，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87996984。

0: 好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红酒最后八个名额，红酒最后八个名额，红酒最后八组，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吧，咱的红酒最后七组了。而现在电话正在闪烁，有听众来订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想问这个海参也给送货吗？哇，那是新朋友吧，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团购20年了，老品牌，然后没有涨价，现在给大家做双节的大力度的回馈。常吃的真是太合适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哈，长期吃我们的海参，已经吃了十几年的大有人在，所以现在咱抛开节日不谈，为了长久的养生，我们的海参合适啊，性价比高啊，就是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一咬碎碎糟糟的，不是那样的，挺 Q 弹的，然后软软糯糯的，老爸爸老妈妈用它养生很省钱，因为一根海参50多种营养跟能量，而且是我们大部分听众啊都在尝试的，因为好多听众海参蒸鸡蛋羹啊，海参呢可以跟黑豆熬水，尤其是起夜次数多的，一上厕所频繁的，固摄不住的，一个是针对的顺水，一个是针对我们的肾阳，一个补肾水，一个补肾阳，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坚持喝用海参黑豆熬粥，不用天天喝，3天喝一回，1个礼拜喝3回，差不多这个节奏就行。您坚持2到3个月，但如果你要是能够隔一天吃一次，你坚持1个月左右就能有收获。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有收获的，这是在食补的帮助下得到收获，多好啊！玉成堂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一直是这个批发6斤一组，现在额外再给大家1斤，白给大家3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啊，订2组就是白往兜里塞600块钱啊，真是太

0: 太合适了，对不对？一袋一斤，八根十根不等，咱就说平均十根吧，因为它有大有小，自然生的嘛，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平均十根，白白给大家20根的海参，20根咱能吃好长时间啊，因为咱可以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或者年年节节岁岁生日纪念日自己做饭的时候，海参捞饭呢，4、5口人、5、6口人、7、8口人，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饭店都得298一份，你自己在家里搞定了是不是？87996984，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都是贴地皮的批发价，抓紧报名吧。我们的红酒啊，就剩5、6个名额了。啊，6瓶一组，368啊，358，358啊，87996984，正宗的原瓶原装进口，纯澳洲传统工艺酿造的，酿这个发酵15天，酿个8个月，真的是滴滴回甘，美味极了，又有节日氛围感，又健康，非常适合睡眠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肠胃虚寒呐、眼睛也不太得劲儿啊，哎，想要自己血管比较通透啊，要皮肤又好啊，是不是气色又好啊？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赶快试一试。87996984，一组就是一箱，6瓶，358，整箱送货。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2: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订两组都是有眼光的、比较识货的。87996984，海参有现货，订购6斤，额外再给1斤，白白赠啊，白白赠啊。咱就不说高端的，这不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同类品质的高装包装高端的都700-800-1000多的，因为它在大连那边周边什么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大连那边的长海县的海底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嘛，周边地区都有的销售，都有旗舰店啊，都是8、900一斤的，而我们这个300一斤团购价一直给大家批发这么多年，现在6斤一组，额外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300块钱价值啊，等于往你兜里过节了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再塞600块钱，真是合合适。而且丹布勒每一组除了多给1斤海参，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的，每一袋200克。87996984，海参这个是不多的现货啊，我们的红酒只剩最后两组了。依然也不接近直播间了啊，最后两组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款红酒是真正澳大利亚核心高保产区的，阳光好，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丰富，正宗的希拉的那种果香浓郁，风味很厚，成熟度很高的那个品种酿出来的，气候环境稳定，又是竹篮的柔轻柔的那种压榨工艺，不破籽儿不压苦啊，25度恒温发酵15天，再在橡木桶发酵8个月呀，酿它8个月呀，真是特别好，精工细作的美味儿，高端纯进口，咱们为大家独家批发，现在来订购，6瓶一箱一组，358，最后两个名额，你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有好的一个精神面貌跟状态，迎接双节的到来，我是依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参加节目拨打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您找寻另外一半。热线号码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提示各位啊，相亲交友呢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尤其是有些人呢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好，你亲自去核实，你说我看一下你的工资流水啊，你说你什么地方退休的啊，你说你是咋咋地了类型的，我看看那退休证啊，一定要核实，不要觉得说面子上不好意思，对不对？你说我这个呢，我先给你看，这是我的个人情况，然后我看看你的，如果说他不同意的话，或者是不愿意的话，那就拉倒，对不对？你真金不怕火来炼。尤其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些到岁数的老年朋友，男性居多啊，经常夸大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呐、工作情况啊，完了，一过日子的时候呢，天天的，认识你之前，哎，给自己吹的山崩地裂，完了之后呢，认识你之后，天天哭穷，哎，朋友们就哭穷，就好像认识你之后一下子就生活就返贫了，垃圾荒欠债了，活不起了。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前几个月呢，聊了两三个月的一个网友，我们见面了，是中午见面的，因为比较赶时间嘛，所以说呢，一起吃了个饭，就各自回去上班了。第二天呢，是在周末又一起吃了个饭，看电影、逛街，然后呢，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该发生的，全都发生了。回去之后呢，跟他聊天，他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人呢，各种哭穷，就连夜宵呢，还是让我帮他点。卫东，我先声明哈，我没有跟他提过任何的物质上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各方面可以啊，所以说愿意相处。可是呢，处着处着处着处着，哎，我的天哪，跟我处处对象呢，他家徒四壁了啊！卫东，我就觉得是我给方的吗？他家徒四壁了。大家记住哈，当一个男人啊，不断的向你哭穷的时候，这个就其实很可悲了。因为呢，男人的性子里面呢，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呢向女人展示，他都希望自己顶天立地的扛过生活当中的荆棘坎坷和波折。跟为啥跟你哭穷啊？不指望你帮，是因为啥呢？我现在呢很穷，没钱，你别指望我搭你啊！把大门直接拿那个钢筋混凝土给封上。哎，那么女士呢，示弱呀，哭穷啊，或者卖惨呐、那就一个原因，对不对？看这个男士能不能为我付出点。所以吧，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给自己说的千般好万般好，千般好万般好，那么有钱你给别人谁花了？可厉害了。来，朋友们，我们接听各位电话啊，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0451-8799-6984。先接听各位电话，有请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我想对接一个那个5893呐。
0: 5893给谁对接呀？
1: 对对对，给我自己呀。
0: 您多大岁数啊？
1: 69。

0: 5893，我看一眼啊。
1: 他是沈阳的，
0: 您哪儿的？
1: 我是长春的。
0: 啊、
1: 哦，我现在他要行的话，我上他那去也行。
0: 5893，67岁，身高164，体重125斤，工资收入3000多。啊，温柔善良，干净利索。那个，您身高体重咋样？
1: 我是1.68米。
0: 啊，
1: 嗯，
0: 身高反正各方面，对于他的期待差点意思哈。
1: 我先问问他行
0: 体重范围咋样？
1: 啊。120。
0: 啊，劳保收入呢？
1: 5300。
0: 那您收入还真挺高。你在长春这
1: 还
0: 离异
1: 行。
0: 的，自己有房子吗？
1: 房子现在我都租出去了。
0: 你
1: 反正
0: 自
1: 挣
0: 己
1: 了
0: 的
1: 一部分
0: 房子
1: 钱，
0: 是往出租了，租出去了是
1: 对对
0: 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这个现在就是自己，你把自己房子租出去了，完了之后呢，
1: 对，
0: 你再租房子居住，目前
1: 不对，我在外面打工现在，
0: 在外面打工，咱这个
1: 对，
0: 年龄段咱干点啥活啊？现在呀？
1: 做厨师，
0: 啊，你都69了
1: 干
0: 还能
1: 厨，
0: 做厨师呢？
1: 哎呀，
0: 啊，上次好像也
1: 干
0: 说
1: 干，
0: 过，嗯，
1: 对对
0: 做
1: 对
0: 个
1: 对，
0: 厨师
1: 干
0: 啥
1: 厨，
0: 的，
1: 对
0: 嗯。
1: 对。做厨师，我现在1万多的工资。
0: 那可不呗，那你做厨师，你咱讲话了，你这各方面手把子挺钉对的，大勺一
1: 对
0: 轮，
1: 对
0: 那
1: 对对，
0: 咋的，不给个3500的啊？
1: 算
0: 这也是
1: 就
0: 辛苦活啊。
1: 1万多呀，我工资。
0: 你工资1万多，那你是有特色菜，你有手艺吧？
1: 特三厨师，老特三。
0: 啊，你有登级，你评上特三厨师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哎
1: 那
0: 呀，
1: 我说
0: 几个
1: 谁？
0: 孩子呀，我们张先生啊。
1: 一个姑娘。
0: 嗯。那你条件真挺好，你就算不干，一个月退休工资也够喝够用。姑娘也离你挺
1: 够，
0: 近的，也在长春呗。
1: 这姑娘天津的，
0: 啊，那你说，要是有别的大姐相中你呢，能不能联系联系你？
1: 她相中我，我怕啥？我怕她会图我钱，你知道吧？我基本上不吱声了，有心思我就
0: 你
1: 要
0: 图
1: 寻
0: 一
1: 我，
0: 你钱，你不会不给她花吗？你非得把钱直接的一捆一
1: 就
0: 捆
1: 你
0: 的
1: 出，
0: 揣人银行卡里，
1: 哎。你就
0: 啊？
1: 是说处在一起吧，
0: 嗯，
1: 这个钱你是留着没用，你不给人花，这心里我也不得
0: 不
1: 劲。
0: 是，
1: 说实
0: 咱
1: 话，
0: 倒不是
1: 钱
0: 说
1: 你
0: 钱不
1: 花，
0: 给人家花，花不花的事儿。我的意思是说，俩人再过一起过日子，完了之后呢，他对咱好啊，洗洗涮涮的，照顾周全呢，吃喝用度的，咱也不算计，对不对？嗯，
1: 为什么我说这样的少啊？
0: 你接触了一
1: 我一
0: 些，
1: 点
0: 反正就各方面啥的，直接
1: 不
0: 就
1: 谈
0: 是洞
1: 这个
0: 房花烛夜
1: 啊。
0: 那天，就拿个小皮鞭就说：“你把钱给我拿掏出来。”哈哈哈哈，那行，
1: 不谈谈
0: 那
1: 啊，
0: 尊重你
1: 咱
0: 的
1: 不谈
0: 想
1: 谈，
0: 法了，就是你自己吧，你
1: 不
0: 觉得
1: 谈谈。
0: 谁适合你的，你主动对接
1: 对
0: 吧，
1: 对
0: 我
1: 对对，
0: 就不
1: 我
0: 留
1: 就
0: 你
1: 这么
0: 尾
1: 寻思，
0: 号了啊，
1: 谁行，我就说
0: 你
1: 把
0: 就
1: 这钱，
0: 联系他了，
1: 我一点点给他。
0: 嗯，一点点给他，哎
1: 对，
0: 呀，
1: 咱们
0: 行，
1: 不能说是急于
0: 嗯，
1: 求成，不行啊。好，
0: 嗯，
1: 谢谢
0: 来，我
1: 啊。
0: 把这个号码给你，把那
1: 好嘞，
0: 个5893给对接一下啊，五八九
1: 好嘞。
0: 三。确实，其实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张先生的顾虑呀、啊，也是很多人在现实恋爱、相亲、交友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不认不识的，确实呢存在着很多危机。你包括昨天我们有一位阿姨也讲到了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所谓的这个机构，然后呢泄露她的电话啊，有人跟她联系，但对方呢涉嫌诈骗，给她呢给坑了，微信号都不好使了，是不是啊？我接触人也有。每天呢，咱在节目当中吧，我还不能天天就咔咔把这负面案例都给讲出来，因为你讲出来之后呢，大家就惴惴不安了。其实你要是说通过正规的途径啊，通过合理的这个帮你筛选呢，还是很好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卫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你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组织活动了啊，明天后天吧，我们就出发了啊，带领大家去那个严家岗，是不是？看一看那整个稻田画啊，那个感受一下秋日的好风光啊。然后呢，大家 AA 制整一个大巴车一去，多好啊，朋友们。但是我说了，我说我们这个活动吧，组织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你不进入俱乐部的话，你是社会上的朋友，我们还不接待你呢。因为我们俱乐部这些人，我们给大家这个特别的服务好，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发水，回来的时候发水，是不是啊？哎，你这社会上人都没有，倒不是。

0: 说那个差你这瓶水的事儿，是因为我们呢得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这一相亲吧，留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以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他给你拽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一两万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他过滤掉了。你别小看十块八块的、五七八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这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这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三四个五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五六十岁的哎一个群，七十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哦，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来，咱继续接听电话啊！直播间想参与热线，记好了，0451-8799-6984。找寻另外一半，记住了直播间热线号码0451-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啊，你好，贝东。
0: 哎，
1: 我又来了。
0: 啊，请讲。
1: 我还想征婚呢。
0: 那说说吧。
1: 你也知道我征好几次婚了，都没成。没
0: 有
1: 成。有
0: 没有人见你面啥的呀？打电话啥的有没有？
1: 有一个见面了，见面了，昨天见面，见面完才答应了，后边又来电话了，小母岁数大了，不同意了，
0: 见面之后你俩印象还挺好的，完了之后呢，回到家之后呢，自己呢就是像那个水哈，坐行沉淀沉淀，又想你岁数大了，他多大岁数啊？
1: 他74、73呢。
0: 啊，比你小个两三岁。
1: 对，
0: 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1: 没有。
0: 那你再说一说，我都不记得您是谁了。76岁，身高159，体重啊109啊。昨天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俩儿子那个，是不是？
1: 开吊牌那个。
0: 昨天那个有人外地的还要你的号码，你能去不？农村的。
1: 不行，太远，他不沈阳的吗？我听收音机了。
0: 能去不？
1: 太远。不行，太远。
0: 工资2000多块钱。
1: 是太远了。
0: 你想要多少退休工资啊？
1: 啊？
0: 你想要退休工资要多少啊？对方的，
1: 哎呀，反正吃上饭就行。
0: 你别老说的那么可怜，谁家吃不上饭？你别说你不找老伴儿，你就再过20年不找老伴儿，你也能吃得起饭。就是说，你就直接是不是？你就直接说你我为啥要控制你这方面情绪？你一说的那么卑微，大家就觉得你是个男的就中的，你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的。
1: 3000多块钱吧。
0: 对，你看得3000打底的。
1: 对，3000多块钱吧。
0: 完了之后呢？
1: 身体好的呀。
0: 身体素质好的。
1: 80、81，直到72的上下都行。
0: 81到72之间的，合适的。我们这位那个李女士，她啥情况呢？159，109斤，没有退休金。 啊，就是属于新农合类型的。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在城市这儿，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完自己又租个房，是不是？
0: 没房子，
1: 啊，
0: 租房。
1: 压根儿就没房子，压根儿就租房子
0: 对，
1: 住呢。
0: 对对。
1: 嗯，一个月200多块钱。
0: 对，
1: 别的
0: 够。
1: 没啥了。
0: 嗯，别的没啥用，我这人干净利索，愿意干活，愿意伺候好人，愿意照顾人。我脾气挺也好，也不打麻将，也不跳舞，分上本分。
1: 那你说73和76能差多些？回家呢，寻思寻思还后悔了。我估计是寻思啥呢？你这个退休工资没有完，多花他钱的，考虑考虑，有点吃割舍不了了
0: 他
1: 吧？
0: 是农村的，没钱，他是开1600块钱。
1: 啊，也是农村的呀。
0: 农村的，
1: 那
0: 哈尔滨买个小房。
1: 你能去农村不啊？
0: 他搁哈尔滨买个小房，哈尔滨的房子他。
1: 我说你啊，那你还是说想在哈尔滨住，不想再去农村，是不
0: 去，
1: 是？
0: 要去农村吧，太远了也不行，咱们在这哈尔滨周边还行，周边车方便呢，那行。
1: 反正你这也是在城市都住习惯了，也不愿意去农村了。
0: 对，咱们城市住40多年了，农村日子也不好过了。
1: 反正现在农村跟以前也不太一样。那行，我再说一下您尾号啊，李女士尾号呢93189318，想沟通交流的朋友关注关注9318。好，再见
0: 我想
1: 了。
0: 对接一个
1: 啊，对接谁呀？
0: 9228。
1: 9228，我们看一眼啊。
0: 昨天报的。
1: 啊，这不也是沈阳的吗？77岁那
0: 是沈阳的
1: 个。
0: 吗？
1: 但是他，对，对，就是他。昨天就他
0: 是
1: 对
0: 吗？
1: 接你来的。
0: 啊，
1: 不行，他昨天对接你来的。
0: 那这个呢？还是3318？
1: 3318我没给过你，你问问吧，来。
0: 默默3318是哈尔滨的吧？
1: 哎呀，哈尔滨的离你还挺近的呢。
0: 啊，你不
1: 你在
0: 用，
1: 哪儿住？
0: 我搁这儿水泥厂。
1: 他就在水泥厂。
0: 啊，
1: 来，我把3318给你啊。
0: 行，
1: 哎，跟他唠一唠啊，来，给对接过去，3318。听众朋友，现在呀，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守护眼睛的健康。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啊，自己呢血糖很高，然后呢就担心呢就是过高的血糖控制不好，最终呢危及眼睛，造成了双目失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用眼过度。现在呢，你说这数字化时代哈，看手机的，是不是刷抖音、快手的，然后呢追剧的，还有很多学生朋友，咱们大家呢打这个手机游戏的，所以说对于眼睛的伤害呀，它不是说一星半点儿。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谁呢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他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白的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

0: 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乏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这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啊，每天就一粒，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的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样呢，就是和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是你别买错了，我们这个是戴小蓝帽的，朋友们，就正规的保健品和保健那个和那个食品是两回事儿的。很多人朋友买那个是食品级别的，你这个食品级别的呢，他那个只能给你批什么压缩糖果，它不能没有这个小蓝帽，那你这样含量微乎其微，你吃的其实是没有用的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大家呢别买错了，我这儿呢给你保证，咱们有广审批件的资质，那个小蓝帽子啊非常关键，这是对于这个这整个的保健营养品的一个批准号的一个标志。很多朋友不懂，觉得哎呀，我听了这个，哎，也是大品牌的，其实那是吃的啊，谁告诉你大品牌不能做吃的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康度叶黄素是专业型的叶黄素，你与其买完之后再退，你不如直接就买合适的啊，朋友们。199块钱10瓶，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吃保健品营养品，如果说不带小蓝帽的话，你别吃啊，就相当于啥呢？你吃了一个就是那个草莓味的一个那个蛋糕，但是你吃的是草莓吗？不是啊，它其实是添加剂。或者说合成剂，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咱们康度叶黄素它就是真正的叶黄素，而且带小蓝帽。各位记住了，199块钱10瓶，就这最后三天了啊、哦！能定赶紧定吧，400-39-0139，400-39-0139。不退让半步，我要活着。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哦！其实对于眼睛的呵护和守护那是大事儿，对不对？哎，就是你从这个把这个叶黄素补足了。你再去说这个眼睛，我这个告别干和涩呀、胀啊、红啊、肿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今天因为开头吧，可能是个阿姨，所以说就导致今天参加节目的朋友岁数都比较大啊。来，有请梁先生。梁先生你好啊。
1: 魏东你好。
0: 哎，您说。
1: 我要对接尾号3782的张女士。
0: 嗯，您多大岁数了？
1: 82岁。
0: 82岁了，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稻米区。
0: 3782的张女士说的这家是这个、铿锵有力的，但是没有这个人啊。嗯、啊，你这号记得也不准呢。
1: 7月28号发布的。
0: 张女士没有，我3782不对呀。
1: 是吗？那我记错了，可能记错了。
0: 你确定是7月28号吗？
1: 对呀，确定。
0: 7月28号，我还真是直播。多大岁数啊，这位阿姨呀？
1: 74。
0: 啊、哦，她啥条件呢？让你觉得跟您合合适啊？
1: 她的性格比较开朗。
0: 性格开朗。您82岁了，婚姻状况是？
1: 丧偶。
0: 几个子女呢？
1: 两个。
0: 啊、哦，然后呢？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如何呀？
1: 身高1.72米。
0: 嗯。
1: 体重125斤。
0: 嗯。
1: 住稻米区。
0: 劳保收入是？
1: 工资劳保收入7500。
0: 啊，7500左右。
1: 对。
0: 嗯。
1: 嗯，
0: 我打个，我看一下这个7月28号哈、啊，你既然能说出是七，我就在7月28号看。有一位张女士啊，74岁，身高1.6米啊，
1: 对，
0: 尾号是3782。你刚才说你是多少嘎巴二？
1: 3782啊。
0: 啊，哎，你说是3782吗？
1: 对
0: 呀、啊。哎，怎么搜索不到呢？
1: 是吧？
0: 嗯，我这个文
1: 档没有啊。
0: 文档里边有他这个号3782，真有。
1: 对。
0: 嗯，他是74。您说您工资是多少？
1: 7500。
0: 啊，他说他是6000。那我把号码给你吧，您这个身体健康状况还挺好的，是不是？
1: 对，我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哎呀，那也真是奇了怪了。我看看，3782，他尾号真是3782。
1: 对呀、
0: 啊。行，还留俩号呢。把那个3782那个第二个手机号给对接一下。嗯，来吧，去吧。
2: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幸亏我每天的记录都存一下子哈，要不然还找不着呢。三线的满女士，你好。
3: 啊，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3: 又来打扰你来了。
0: 您说说个人情况。
3: 我想接一个82802。
0: 嗯，您多大岁数啊？
3: 我72周岁。
0: 72岁了。这位是、啊、他说他是76岁。
3: 哎，对，
0: 嗯，
3: 挺好的岁数
0: 啊。你觉得他挺好的，听他讲话啥的、
3: 啊、
0: 你还觉得挺欣赏的
3: 啊？对。
0: 哦，您是76岁，你是72岁吧？
3: 我72周岁。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3: 啊？我身高68。
0: 1.68呀？还58？
3: 1.58米。
0: 嗯，
3: 小个矮个
0: 还行。1.58米还行。劳保收入呢？
3: 2750。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丧偶啊。
0: 嗯，
3: 对。
0: 找寻另外一半，就是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要求，是不是？
3: 对，行。
0: 嗯，那你看看吧，这位李先生，反正这个对接也有不少对接的，那看看合不合适。嗯。那阶段对接还真不少呢，其实听起来挺一般的。为啥对接他的人这么多呢？是哪句话打动了你们呢？嗯，当时
3: 吧哈，我看挺实在的，说话挺好，也没啥挑的。现在那企业退休的，文化水平也没那么高，咱也不能高攀，你说是不是？
0: 行，您唠嗑也实在，说的都实在。
3: 哎呀，我
0: 来吧，
3: 我
0: 把号，我把号码给你，你这个不发布，我就不公布你号哈。
3: 啊，我先不发布。
0: 行，2802给这个阿姨对接过去。下面有请四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4: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4: 哎，我想给我外甥发布一下信息。
0: 啊，您外甥多大年龄呢？
4: 34岁。
0: 来，我记一下啊、哦。以前给外甥也发布过吗？
4: 啊，发布过。
0: 嗯，34岁未婚男孩。
4: 对。
0: 男生，34，未婚吧？
4: 对，未婚。
0: 身高？
4: 184。
0: 干啥工作的？
4: 交通运输行业，国企
0: 啊，国企呗。
4: 对对对。
0: 嗯，是体重范围。
4: 168斤。
0: 还挺标准的呢。收入咋样？
4: 扣了五险一金，一月1万以上。
0: 哎呀， 那收入真挺多呀。
4: 嗯，

0: 1万左右
1: 收入，在哈尔滨有房吗？
0: 啊，有房。
1: 有代步车吗？
0: 有。
1: 父母也都有双保啊。
0: 有。
1: 他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0: 在道里。
1: 那我们关注一下吴女士外甥哈，34岁，身高184，体重160左右，然后呢，尾号0135，有房啊，国企稳定工作，月收入1万左右，尾号0135，发布过，正经以前发布过呢。
0: 主持人，我想对接一个。
1: 说吧，尾号是多少？
0: 9806。
1: 9806，我们看一眼啊，9806是王女士家的姑娘。165的身高，120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您外甥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0: 喜欢运动，喜欢看书。
1: 啊，文化程度是本科吗？
0: 是的。
1: 行，我把9806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0: 好，谢谢啊。
1: 来把9806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个朋友，9806给对接过去。下一个我们接听的是。啊，刚才跟我交流这吴女士啊，吴女士的外甥，国企运输类行业，身高184，34岁，未婚，体重168，月收入1万左右，尾号呢？这小伙子尾号是0135，0135，记住了吗？0135，0135。来，下一位朋友，345，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刘阿姨在不在？1148的齐齐哈尔的刘阿姨呀、啊，哎呀哈，睡着了。四线听友李先生您好，你好
2: 我
1: 李，
2: 是魏是魏东吗？
1: 是李先生吗？
2: 李先生，
1: 哎，三路线听友李先生说吧。
2: 哎，对，我跟我儿子征婚，
1: 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2: 44岁，
1: 那我记录一下哦。
2: 哎，
1: 小伙子是未婚的吗？
2: 未婚，
1: 呀，这44岁未婚的可不多。那我听听，未婚男孩干啥工作的？
2: 在生鲜超市打工。
1: 那文化程度是啥呀？
2: 他是初中，就文化不是太高，
1: 身高咋样？
2: 身高1米72，
1: 体重呢？
2: 体重140。
1: 身高172，体重140。那个八几年的？82年的吗？
2: 82年属狗的，
1: 82年属狗的。
2: 我想对接一个。
1: 等会儿我问完你再对接。那个
2: 哎，
1: 未
2: 好
1: 婚
2: 嘞。
1: 有没有房子？
2: 到外区住有房子。
1: 自己独居有房子啊？
2: 可以，
1: 可以。那目前他没自己独居，反正到外区
2: 不
1: 有
2: 是，
1: 房子是不是？
2: 现在我们住呢，他是干啥的话，这房子给他。
1: 那你们回农村呢？
2: 不是，我们那啥还要买房子。
1: 就现在你们跟孩子在一块儿呢，那
2: 对，
1: 个这个房子也挺好的，孩子结婚了可以把这房子倒给他，是不是？你俩买房子住大小的，你俩都不挑，可他们来，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可儿子，对。
1: 那小伙子一个月收入是挣多少钱呢？
2: 5000左右。
1: 一般生鲜都临时工多，没啥险，我估计是不是？
2: 他自己买的险，
1: 自己交保险，
2: 自己买养老保险了，
1: 想找
2: 自
1: 多
2: 己
1: 大
2: 办
1: 岁
2: 养老
1: 数，
2: 保险。
1: 你就交这种灵活就业啥就行，别整那些什么保险公司啥烂糟的。
2: 对，就灵活就业，他那个就
1: 对，
2: 是灵活就业，
1: 就有很多那啥合同文字小字儿你们看不清完，到时候呢又说
2: 对，
1: 是
2: 我
1: 储
2: 觉
1: 蓄，
2: 得
1: 又
2: 别
1: 学
2: 受
1: 啥
2: 骗，
1: 的，
2: 对，
1: 受骗的各方面，倒不是受骗，
2: 对，
1: 他走那个擦边儿那啥，你到时候整
2: 我
1: 的，
2: 得到外那
1: 完了你仔细一
2: 个就
1: 找吧，业务
2: 是，
1: 员跑了，说业务员没了，没人受理这
2: 对，
1: 单了，行，咱不提
2: 我
1: 那
2: 得
1: 个了，
2: 到外南河街什么地方那个正规办的。
1: 行，那不挺好的吗？那个小伙子想找多大岁数的？44岁男孩未婚呢？
2: 我想，就跟他上下比他大点儿也
1: 短婚
2: 行。
1: 未育的行吗？
2: 短婚未育的也可以考虑。
1: 那想找未婚的姑娘，多大岁数以下的？44以下的？
2: 44以下行，44以上点儿也行。
1: 44以下也行，44以上也行。那你家孩子
2: 对，
1: 对
2: 大
1: 于这
2: 小的。
1: 个将来生宝宝方面没有啥执念，有就生，没有就拉倒，是不是？
2: 对，随缘那个。
1: 那我说一下我们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家这孩子44岁未婚，身高呢是1米72，体重140，尾号呢1362，1362，大家关注关注啊，1362，哎，未婚男孩，生鲜超市工作呢，那个想对接谁呀？
2: 就是有。

0: 有一个女的，她说我要找属虎，说又属狗的。她说的我，她比我儿子大一岁，她搁那饭店打嗝那个。
1: 哎呀，那个对接可多可多了呀。
0: 对对，但是我也认为也想对她，为啥对她呢？有的我听你节目很多年了都，但是始终为啥没给你打电话？就听都不适合咱们，因为啥呢？我儿子不是咱们
1: 那个
0: 天
1: 可
0: 天
1: 是
0: 说。
1: 短婚未育的，因为你说到你家孩子的时候，我想起来那个小姐们了，但是你
0: 你
1: 要让她生孩子啥的，她可能不一定太那啥，太擅
0: 哦，
1: 长
0: 那
1: 了，
0: 也可以，
1: 因为
0: 不
1: 也
0: 生
1: 四
0: 孩
1: 十
0: 子也可
1: 三
0: 以。
1: 四了，她尾号你告诉
0: 那
1: 我，尾号，
0: 3849吧，他是
1: 对，3849，
0: 打嗝的饭店，
1: 打嗝还打嗝啊？那玩意儿啊，你知道不的呀？
0: 那玩意叫打嗝，食指是干啥？你要是菜好了，他给盘子端个跟前儿去，完了，那个饭店的称呼是成语叫打嗝。
1: 其实叫打嗝啊，我们一直听个
0: 嗯，
1: 打嗝，我寻思可能是
0: 打嗝，
1: 把盒
0: 嗝，
1: 饭盒拿过来往盒里装呗，其实是打
0: 格
1: 嗝。
0: 局那个格，嗯，
1: 那你问问吧，反正昨天那两天对那几个吧，跟他也不是特别匹配，有天南海北的，完还有外地的，那你说他能去吗？他比你儿子还大一
0: 对，
1: 岁呢，其实也是守家烙印儿的，省心烙印儿的，能够那啥，有点可能性。你
0: 有
1: 家
0: 你的
1: 孩
0: 节目
1: 子，
0: 我听很多年了，为啥我没给你打电话？就是有的咱们跟咱孩子不适应，咱们打也白
1: 我
0: 扯。
1: 跟你说，你就得打个电话，因为很多很多，咱说了，朴实无华的劳动者啊，大家一听这个是这个公司的那个企业的，就感觉人能干吗？你打电话说完了之后，哎，别人也是这种类型的，他就跟你联系了。大家都在
0: 哦，
1: 那闷罐的搁那听，你不参与能
0: 我
1: 行
0: 就是
1: 吗？
0: 啥，我就听这个声都
1: 我
0: 不
1: 特别
0: 适
1: 感
0: 合，
1: 谢我
0: 我
1: 们
0: 就
1: 这
0: 配合。
1: 个打嗝的这个女士啊，她要不来你还不能来呢。来，你接号码去吧来，3849给对接一下。朋友们，咱节目吧，之所以受欢迎呢，是因为呢，就是咱们接近人间烟火，对不对？咱们有很多什么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类型的然后呢，也有很多呢自己个体经商的。然后呢，我也知道有很多咱们都是朴实无华的，平平凡凡的百姓日子人家也在收听咱节目。为啥那个我这个把这个节目我没有刻意说打造一个主持人的高端人设呀？我们节目就是要什么高端的高级呀？我更希望咱们节目呢，就像是呢您家里边大锅里边熬的一碗汤，谁喝完之后心里都暖洋洋。我们不做那个西餐桌上那杯咖啡、那杯卡布奇诺、那杯拿铁，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碗汤，在你冷了、饿了、饥寒交迫的时候，那咱不说解馋解饿呀，对不对？你看卫东也是朴实无华的孩子，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点都不避讳说咱自己的出身啊，朋友们。所以说你没啥不好意思的，但是呢，咱出身平凡普通，但咱个人必须有素养，这个素养这个状态呀，它是与生俱来的。他是一个人呢，从小家庭环境养成的习惯，与文化高低都没有关系，与贫富贵都没有关系啊！你是贫穷还是富贵都没有关系，就是一个人的个人的素养。只要你个人素养好，讲文明、懂礼貌，完了之后呢，卫东呢都愿意帮你一起哈，咱们拨开生活当中的一系列的乌云，咱迎接一抹微光，是不是？好，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啊，从来没参加过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啊。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3456，这回是五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刘女士在不在？67岁这个。这刘女士咋咔咔的老掉线呢？不会参加节目啊？这大姨从齐齐哈尔打来的，中间还跨越大庆啥，电话费挺贵的，电话老掉线，那没招了啊！四线听友孙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请讲。
2: 我要对接，
1: 尾号
2: 2631。
1: 2631是不是？
2: 对。
1: 2631，我看一下啊，2631，周先生，他说他身高180，体重160。75岁，凡是说是那个工资收入各方面啥的超过5-6千的，你们都自己核实
2: 好，谢
1: 自
2: 谢
1: 己核。
2: 您。
1: 上一段时间吧，有一个人60几岁了的啊， 完了之后呢又说自己是这个工作那个工作的，完跟人老太太见一个说，哎呀，我是这个公务员，我是那种。

0: 这个单位那个单位的。我说大姨，你相信我，你去调查一下。我说你看看他那个退休证明，他指定不给你看。他说不能吧，说的可好了，可有素养了。我说这个人啊，他说的，哎呀，他还说呢，他跟你可关系可好了，还认识你呢。我说胡，纯属胡说八道。我说我这个特别有分寸感，一般的线下的交流的几个人，我跟谁认识了，哎，我都得在节目里边，我都得嚷吧嚷吧说一说。我说你听我节目里边说我跟他认识吗？他说没用。我说他这个身份肯定造假。结果一核实呢，身份造假。所以说那个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哈，就涉及到就是说各方面条件咋那么好呢？得多方面验证啊。
1: 好，
0: 哎，来吧，我把你说这个号给你啊，来给对接过去吧，这是2631给我们对接过去。哎呀，下面呢，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哈，这个电话呢对您非常重要啊，您先记一下，拿笔先记下来，400-119-7700。近期很多听众都咨询说好视力眼贴，想迫切的赶在孩子中秋回来之前呢改善眼睛啊。那么好视力呀，大家也都知道哈，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的中秋专项补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啊，还是说看不清电视啊，或者说呢出门迎风流泪呀，还是干涩酸胀呢不想睁眼睛，今天的补助对象呢，您就拨打一个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想参与购买，直接呢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说您还没有用过，今天是个好机会，收到货呢就先送体验装，满意再拆整盒的。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呢送您叶黄素啊，多功能收音机呀，是不是？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是常年被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折磨的朋友，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人参、黄柏、丹参10几种中草药，配合了国家专利技术，叫做促渗技术啊，国家专利这是。简单一贴，眼睛呢清晰透亮。那么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眼睛又好，精神头都不一样哈。咱们这个眼睛健康了，清亮了，这自己开心，孩子也放心了。那么这会儿呢，后台啊很多听友都下单打电话啊，这个直接给大家订一周期的好视力眼贴哈。如果说想预定的话呢，大家记住了，中秋福利特别大啊，打电话吧。400-119-7700，400-119-7700。今天呢，100名购买好视力的前100名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送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啊，叶黄素啥的，是不是？还有呢，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送100份，赶紧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啊。400-119-7700。好了，一小段广告过后啊，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45，5线先来的吗？张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我想征婚，我不好意思报名，我今天好得报上了，看看能不能又跟我对接的呗。
0: 那你跟我唠一唠，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参加我节目吗？
1: 我已经都打过几次了，
0: 已经在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信息了。
1: 对呀，我不好意思。
0: 你都发布过个人信息了，都参与过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1: 我就是不好意思，真的，我要好意思，我天天都能打过。
0: 你天天能打，我还不让呢，那浪费我们节目资源了。半拉月只能打一次，你这打进来你就偷着乐嘛，很多人还打不进来呢。多大岁数了呀，张阿姨呀？
1: 我属羊的，今年72了。
0: 啊，身高是？
1: 1米58。
0: 体重呢？
1: 1米1啊，就是那个110来斤。
0: 几个孩子？
1: 我就一个，在新疆。
0: 姑娘啊？
1: 是儿子。
0: 哦，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吧？
1: 对。
0: 那你自己退休工资有3000多，家住哪儿啊？
1: 道里区。
0: 嗯，住房条件、环境啥的咋样？
1: 而且我一无一处，我就我自己。
0: 72岁，身体咋样？
1: 还行。
0: 平时都有啥个人的爱好啊？
1: 我啥也不爱好，那还说啥？就是不爱好这，不爱好那个。你说像跳舞啊，是干啥？我真懂。
0: 我看你以前打电话也参与过，也对接过，有几个老头，你也跟他们打过电话。你跟那些老头唠着如何呀？他们行不行啊？
1: 不行，有的条件不行啊。
0: 你现在这个工资劳保收入低呀、啊？你见面之后发现呢？
1: 不是，这楼层也太高了。
0: 几楼啊？
1: 他那个七楼八楼的，
0: 嗯，
1: 哎呀，家整的也不太埋汰，这上咋的干净点儿也行的吧？
0: 啊、嗯，那另外的呢？我看你对接不止一个老头啊，你对接好几个，其他的几个呢？除了这个楼层高埋汰这个，其他的啥情况？
1: 人家都有啊，咱也没敢再插嘴呀、啊。
0: 啥玩意儿没敢再插嘴呀、啊？其他那几个对接的人跟你说，人家已经谈上恋爱了，有那个宝贝儿了。嗯，
1: 没有，我那啥，我不好意思，我就不再给他们打了，都不适合。我跟他也没唠几个，就是说唠几句话。
0: 不是，我说你对接额外的老头呢？你对接完之后呢？没打呀？
1: 没打。
0: 你看你对接过3802，对接过1342，对接过4281，对接过0154，你对接的不少，也对接三四个呢。
1: 没对接那么多呀？
0: 有啊。
1: 没，我真没对那么多。
0: 嗯，我这那你看我这有数据吗？你的手机号我都能对上。嗯，
1: 是吗？
0: 那可不呗，那可能是你时间长你忘了。嗯，有的确实是三四月份的时候，不是说最近三四月份的时候。
1: 你看，要你说的，我一看哪不合适，我也不敢再找，再往上报了。
0: 嗯，你想找啥条件的呀，张姨呀？
1: 跟我工资高点呗，3000到4000来，4000多的。
0: 嗯、
1: 一个人儿女不在身边的都行、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大庆的远郊的也行，只要有工资就行。
0: 嗯，为啥点到大庆呢？大庆那边有亲戚有姐们儿啊？
1: 不是啊。
0: 嗯，
1: 不是，有姐们儿，我去过大庆
0: 啊。你挺喜欢大庆的，现在大庆有个老头过日子也中是吗？
1: 啊，那也行啊。对，那也对对对对。
0: 嗯，哎呀，你要是真有大庆的老头，那家是市政的或者是油田油公司的管理局的，那退休工资还老高了呢。我在那个上大三的时候啊，就被大庆广播电视台选去当主持人了。那时候我总成绩在大庆台排第一，当时我干了2年就没在那边常干。我觉得哎呀，这个家是哈尔滨，还最后回哈尔滨吧。嗯，那行，张女士，我把那个你号公布一下啊、哦，有相中你的那个老头、
1: 哎、
0: 让他们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张女士呢就一个孩子姑娘啊，不是儿子，在新疆。嗯，自己在哈尔滨生活，家在哪个区？
1: 道里区
0: 啊。住几楼？
1: 我住3楼。
0: 嗯，完了找个老头吧，大爷啥的，最好有电梯房，或者是楼层也别高的啊，工资收入条件好一些，3000-4000以上。哎，他的尾号呢4281。那个我们张女士以前对接过，发布的次数不咋多，她老不好意思。今天呢终于啊，心儿像花一样绽放了，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可爱的小蜜蜂，忙碌的你，勤劳的你，善良的你，引到我们花丛中来啊、哦、希望哪个伯伯有眼光。张姨长得漂亮不的啊？
1: 不丑
0: 啊。啊、嗯，那个五官棱角长得各方面挺随和，不是说呢刀的那个小脸蛋儿，是不是啊？
1: 不是。
0: 嗯，有的那个阿姨，你瞅那小小脸端一汪水似的，老头见着害怕。嗯，
1: 我长得挺丰满。
0: 长得挺丰满，你不咋丰满，你才110斤啊。
1: 110。
0: 你长得倒挺骨感，不咋胖。那行，没有对接的今天哈。
1: 没有，我也不好意思。
0: 嗯，不好意思，晚上自己做点啥吃的呀？
1: 我今天是炸点干巴鱼，小鱼仔子。
0: 小鱼仔子，小江鱼儿啊？
1: 对，大米饭。
0: 没腌一腌呢？直接炸的？
1: 我那洗完了，腌上了，卤完了，干了，完了、那干抹布就擦了，完了搁那个粉面子，完了高锅一炸。
0: 哦，其实你那个不搁粉面子，直接炸也行。搁完粉面子一炸，还能酥了吗？嗯。
1: 酥啊、就像外头那炸鱼的，一个是一个、
0: 啊，一个是一个，那还行，还挺会揍啊，揍饭还挺厉害。嗯，
1: 你得控干了它，完再拿干抹布给它擦了它。
0: 嗯，
1: 过
0: 那也那别拿抹布，抹布哪都擦，拿纸擦一擦，吸一吸水不行吗？还拿干抹布擦，那行。
1: 哎、我拿的，
0: 嗯，
1: 拿的是新的。
0: 行，
1: 啊、
0: 那行，那个再见了啊、
1: 哦！再见，魏东啊！
0: 哎，
1: 谢谢你，
0: 再见了啊！尾号呢？4281，4281啊，朋友们。有的文说是为�70多岁这些老头老太太都70多岁了啊，这有的俩人加起来都1000来岁了，咋还找对象呢？自己孤独，朋友们。嗯，而且他们身体素质都挺好。 是不是？他不像年轻人似的，那个跟这个约个会儿、见个面儿了，完了之后聊聊天儿了，畅游世界了，他们就找个陪伴，完了之后呢，俩人在一起做点饭吃就挺好。

0: 哎，你好。
1: 咔咔一个劲掉线，咋的了？家里边那手机老信号不好啊，老掉线啊。
0: 啊，是啊，我这个信不好不好。
1: 昨天有一个老大爷要你手机号，给你打电话没有？
0: 没有啊。
1: 有一个老头昨天要你电话，没有啊？
0: 啊，没有啊，你给我发表发
1: 前
0: 表
1: 天有没
0: 呗。
1: 有啊？前天有没有啊？
0: 前天有一个说啥呢？说我是农村的不行。
1: 那个有一个老头儿，他说吧，他本身呢就是在农村的房子不咋好，完了之后呢想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我说那你去也行。这个老头儿没给你打电话吗？
0: 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你给我发表发表吧，孩子。
1: 那哪天我再那啥，他来我再问问他。我说你看号都给了，怎么还不给你打呢？
0: 对
1: 六十
0: 呀，
1: 几了？你今年69吗？不是？
0: 我67，
1: 67，身高多少？
0: 身高1米67那六吧，
1: 那么高个吗？
0: 啊，反正不高不矮，
1: 1.67米。
0: 啊，1米6那六吧。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问一下子，完了之后你自己给自己拿卷尺剪下去7公分。那我再问一嘴呢，到底多高？大爷啊，
0: 我家没有啊，没
1: 你
0: 有，
1: 看你
0: 我
1: 没
0: 家
1: 有，
0: 不
1: 你也
0: 高
1: 别
0: 不
1: 瞎
0: 矮，
1: 蒙
0: 就是。
1: 啊。那女生1.67米挺高的。那你感觉你有没有那？哎呀哈，几个孩子？
0: 4个孩子都出格了，
1: 都是姑娘啊，四个。
0: 俩小子，俩闺女。
1: 俩姑娘出格了，那儿子也就是说老婆了，是不是啊？娶老婆
0: 儿子
1: 了。
0: 都是隔音过隔音呢，我就一个老太太个个单过。
1: 一年地这块能挣多少钱呢？
0: 第一年反正能剩500块钱。
1: 几亩地呀？一年剩500块钱呢？一亩地呀？
0: 这是我干不动了，你这67了，干不动活了。我这个家里头有大园子，有果树地。
1: 那
0: 今
1: 我就
0: 年
1: 是说，
0: 不，
1: 你每年固定的就是每个月，反正有新农合那200多是一个月，对不对？
0: 啊，有新农合那个200多，
1: 那你自己的那个就是说，原田地啥的没有啊？3亩2亩的也没有吗？
0: 有我哥有个大园子，反正
1: 就
0: 年
1: 一个
0: 年
1: 大
0: 我
1: 园子，
0: 要能干活呢，我
1: 完
0: 就
1: 大
0: 建个
1: 园子
0: 大园。
1: 一年能点出点卖点果子啥的，能出个500-600的，是吗？
0: 500-600不够出。
1: 那你能出个1.8的？
0: 2000来块钱吧，定价去卖。有那个李子，
1: 你家在齐齐
0: 有
1: 哈
0: 那
1: 尔哪旮
0: 个
1: 达的呀？你
0: 小
1: 家在
0: 苹
1: 齐齐
0: 果，
1: 哈，在齐齐哈尔哪儿啊？
0: 在齐哈尔这个龙这个昂西跟前儿，
1: 叫什么西？
0: 昂西，
1: 昂西呀、
0: 哎对，
1: 啊？齐齐哈尔昂西，昂西
0: 在
1: 县那
0: 塞纳
1: 叫
0: 跟前儿。
1: 什么塞纳？
0: 在昂西那个屯下点跟前儿，
1: 什么屯儿啊？昂西呀、啊？
0: 小颗粒屯儿，
1: 齐齐哈尔昂西小颗粒屯儿是不是？
0: 啊，对，
1: 那行，那你这哈尔滨城市啥生活你能来不？
0: 能去。家里要真是家庭是一个老头儿，也没有3儿4女能去。
1: 要老头上你那跟你过，你能行不？
0: 啊，那太好了！我家有100多棵果树。
1: 那你100多个果树，就是这一夏天这果子吃，那还能咋的？100多个果树，我感觉你这心中老有荣耀感了。那老头，你再给吃的治倒牙，喂治反酸，老练着100多棵果树。
0: 完了吧？还有李子，有那个大黄李子，有红李子，啊，有K9小苹果。
1: 真挺好。
0: 哎呦，大沙果！
1: 阿姨，等我到时候成网红的时候哈，我在网上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上你家那个果树根底下，我这么一蹲，你给孩子整个小板凳，完了之后呢，我就在网上给你卖货，把你家那个李子我都给你卖了。你不是自
0: 那
1: 己整
0: 太
1: 个小
0: 好了，
1: 车
0: 那
1: 能
0: 我
1: 卖两
0: 可
1: 千
0: 谢
1: 吗？
0: 谢你了。
1: 完了之后我能给你卖20万。你等着
0: 你
1: 我，
0: 那
1: 我现在抖音上
0: 个，
1: 粉
0: 来
1: 丝
0: 吧，
1: 太
0: 咱
1: 少，
0: 一星
1: 我等
0: 拿
1: 到
0: 回
1: 时候
0: 家
1: 呢，等
0: 吃。
1: 到时候我抖音上粉丝能达到这个50万60万的。现在才10来万，我慢慢再养养粉丝多的啊。
0: 哎，好，谢谢
1: 行，
0: 你了。
1: 我知道你的尾号了，1148。有合适的咱们关注关注吧。身高体
0: 哎，
1: 重他自己也说，你体
0: 对。
1: 重你能说明白吗？自己。

0: 你体重啊？
1: 体重130来斤。
0: 嗯，反正你看着不胖，是不是？
1: 胖不胖？
0: 嗯，那我估计他身高应该是在1.6米左右。那行了，再见了，刘女士。
1: 哎，谢谢你了，孩子啊，给我搁到心上啊、
0: 嗯。哎呦，我的天哪，我还给你搁到心上，行，我给你搁到心窝窝里，大姨，再见。嗯嗯。我都没把自己搁心上，我把大姨搁心上，我这不骗人家吗？

0: 听众朋友，到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家吃不吃大闸蟹呀？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家里边如果说吃大闸蟹的话，你在外面各方面你买不着好的。完了之后呢，我告诉你啊，我们永礼记的大闸蟹可是每年就是呢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盛景。其实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吧，大家都说，哎呀，那玩意儿不就是把蟹子扔着洗个澡吗？真是这样啊，很多呢就打着阳澄湖的名义，但实际上呢，它不是说一直以来在阳澄湖生长的。为啥一说到大闸蟹，全国各地都有，而阳澄湖的咋就这牛啊？我告诉你，阳澄湖呢水质清澈，它那个湖底儿吧是硬泥儿，水草特别丰富，这湖里的小鱼啊、小虾呀，还有这个螺蛳啊，有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以说呢，阳澄湖里边从小蟹苗一直长到九月份中下旬到十月初十月末的时候，哎呀，你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朋友们那一口膏蟹膏这么一蟹黄这么一吃，真香啊啊！那阳澄湖这里边的这个大闸蟹这个螃蟹啊，它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永礼记呢，我们是每年开春的时候就直接在这儿就定好蟹田了。我们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播音员主持人直接到我们永礼地的蟹田基地去追根溯源。今年呢又有全国的很多的电台主持人去了啊，你包括咱们黑龙江台的主持人也去了不少，哎，你包括这个辽宁的以及呢这个山东的、陕西的、天津的主持人都去了。大家去的是啥呢？是一个见证，是让真正到时候吃到这款大闸蟹的咱们这些兄弟姐妹们心里边托个底儿啊。我是跟沈阳台的主持人特别好，他也去了，然后呢给我拍了现场的图片。我说，哎呀，我说你们今年去的主持人挺多呀。他说是，说今年呢这个全国各地的主持人都溯源永礼记的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吃过咱永礼记的啥呀？水饺，对不对？包括咱永礼记的海参啊，包括咱永礼记的这个一系列的美食啊，包括咱永礼记的大闸蟹。朋友们，每年呢就这一波。大闸蟹是咋呢？咱们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大闸蟹定了，因为呢大闸蟹你记住了啊，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呢是九月中旬的时候开始销售蟹卡，它是根据这个整个这一汪蟹田里边一共有多少蟹，因为你撒了多少蟹苗你知道啊。你比如说你撒了这个两万个蟹苗，你到时候的它的成活率大概是 60%， 可能最终呢就剩什么呢，16000-17000个蟹子了。至于说你这个蟹卡你得心里有数，我就发10000个蟹卡，你多余的再说，你到时候得给大家兑现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永礼记大闸蟹呢为啥以蟹卡的形式出现，就是这个道理呢。咱们那个是什么呢，提前得把这个蟹卡准备好啊，完了之后呢把这个蟹卡呢给大家呢，你要几公几母的。我们今年呢永礼记的大闸蟹，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粉丝福利呀特别特别好，就是价格这儿呢没给大家涨，完了之后呢蟹子呢还比往年的提档升级了。来我跟你说一下啊，今年呢咱们这个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的，大不大？该赶上小碗了。母蟹呢每只2.2两的，完了咱那个贺卡上写的是1288型，就你送个人啥的这个特别够面子啊。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这是第一款1288型，还有第二款的1688型，那是啥呢？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3.5两啊，3.5两，母蟹每只2.5两，哎，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呢赠给你红酒卡一张啊，这个写的是1688啊，哎，然后呢咱们还有那个四公四母2688型的，2688是咋的呢？公蟹每只就4两啊，啊朋友们，哎，母蟹呢一只3两，那家伙比个大碗头大的公蟹。完之后呢再送你红酒卡，红酒2瓶啊，这个是呢2688型的。还有呢咱们说呢四公四母是3688型的，这个呢公蟹每个就半斤，那真是赶小盆了，一个那个公蟹就半斤，母蟹呢3.5两啊，然后呢再送你2瓶红酒。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如果说您说我是自己家吃啊，您买这个299的也可以，完全够用了。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够用了啊。然后呢咱卡面写着是1288呢。还如果说您说我这个想送个朋友啥的，或者说自己想吃点这个更胖乎一些的，您可以选399这款。399这款呢咱们是四公四母， 公蟹呢每只3.5两，母蟹呢每只2.5两，399这个，399这个还送你两瓶红酒，法国的波尔多庄园那个红酒，还送大家两瓶红酒，两瓶红酒你买不得个1200的，是不是？咱这个你记住，红酒即便是送你的也是保真的，不是假的哦。送你两瓶红酒，然后呢这个你大家买399那个合适，八只蟹子吗？公蟹每只3.5，母蟹每只2.5，399，完还送你一个，送你两瓶红酒，红酒卡，我记得红酒卡是2瓶啊。完之后呢，大家如果说有特别重要的贵宾朋友想送的话，你再打电话预定吧。那个还有那个更大一点的，价格就高一些了，你打电话预定，问400-390-1139啊，你问一问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详细的沟通和了解。今年这个大闸蟹比往年呢就是涨势要好，因为啥呢？因为今年吧，说实话天挺热的，完了之后呢，今年的雨水还挺多的，所以说今年这个蟹子长得就格外的好。前一段时间他们说，就这个大闸蟹这个蟹卡你订完之后给您邮寄到家，邮寄到家之后呢，你那个什么时候提呢？10月中下旬，10月末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蟹子是黄满膏也满哈。我是去年呢10月30号提的，吃起来可香了，朋友们。到家里，咱这个是有防伪码标志的啊，每个蟹子都带独特的蟹扣的，因为这个是市场监管部门发的，你没撒这个蟹苗不给你蟹扣的，就是你每个蟹田发多少蟹扣，这是有规律的。那蟹扣你一扫码能变真伪的，所以说咱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保真的。你像抖音啊、快手啊，很多网络主播他们卖那些玩意的话，那真就是在那拿着蘸一水就拉倒了，那不是阳澄湖的。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就是那个生活。你在阳澄湖里拿来蟹，它就是蟹，它不一样，朋友们啊，来吧，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正规的阳澄湖大闸蟹哦，400-390-1139，400-390-1139。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女士吗？
1: 哎，您好，老师。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0577。
0: 啊，我给你找一找哦。您是给谁对接呢？
1: 啊，本人。
0: 是不是做物业的王女士？
1: 啊，不是，那个快递。
0: 啊，我想起来了，做快递的。现在还做快递呢？0577，46岁，未婚，私企工作，身高173，体重160，是这个吗？
1: 是。
0: 顾先生的儿子哈，0577，他家儿子是干啥来的？那天说。
1: 他说私企，没说做什么。
0: 是白钢厂那个吗？不是吧？不是佳木斯那个吗？不是哈。
1: 不是。
0: 那行，那你问问吧，看看0577是啥情况啊？来。
1: 哎。
0: 0577给对接过去。黎明的弯路只能自己走，擦干了眼泪，丢掉了软弱。直播间热线继续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马上拨打0451-8799-6984。那另外也就是昨天有订那个咱们月饼的朋友啊，咱那个是属于酥皮的月饼啊，黄庄月饼，朋友们老香了。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吧，我又吃了一块，咱家那个月饼也可香了。就是你要是说以前没吃过这款月饼的话，你吃一次你就还想找我订。他那个黄庄月饼哈，尤其是他那个五仁馅的，朋友们真的是极品。我还没吃蛋黄。

0: 馅儿的呢啊，我先吃的是五仁馅儿的，那五仁馅儿的老香老香，但是都一样的，都整个品质啥的，放心都有保障。嗯，来，想那个发布个人信息哈，或者说，参加节目，记住了直播间的热线号码，电话拨打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你赶紧打吧啊，哦！你周五以后我就休年假了，我得休一周左右呢，到时候你想参加直播你就找不着了。所以说呢，这两天能参加节目就赶紧参加吧。你这到时候休息了，放假了，上哪儿你让卫东给你找对象去？这两天能参与就赶紧参与。想预定那个黄庄酥皮月饼，它是99块钱四斤二两，我都不详细介绍了。昨天呢，咱们一共是76个朋友都订这款月饼了，你就想想，因为有的人是以前吃过，还有人说这个卫东这买便宜。问我那个各方面的包装啥的，我说对，就是那个黄庄，我只是我这个把那种过度包装的盒子都给大家抠下去了，就是让你吃一吃真正地道的好月饼啊！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啊，400-399-0139，订大闸蟹也是打咱们小爱商城的电话，400-399-0139，400-399-0139。来，咱有请朱先生，12345，朱先生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对接谁呀？
1: 我想对接4634。
0: 我怎么感觉是保洁赵大姐呢？
1: 对，他是保洁的。
0: 啊，那咋才想起来对接她呢？人家都发布好长时间了，才排上你，才排到这儿。啊，您是2244吗？朱先生吗？68吗？
1: 对对对，
0: 嗯，那你这个之前他可发好长时间没来了，那你是之前记得才跟他对接？嗯，那行。那我给你号码，你唠一唠。你一对接完之后，他这两天他还得来参加我节目。
1: 好，谢谢，
0: 来给对接
1: 谢
0: 过
1: 谢。
0: 去吧。嗯，下一位孟先生一直打电话没接着的，孟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67岁的孟先生是来自辽宁沈
2: 盘
0: 阳
2: 锦，
0: 的啊，盘锦。
2: 不，盘锦，
0: 你
2: 盘
0: 不
2: 锦。
0: 来过一次节目了吗？
2: 啊，没有，就是我登记，现在
0: 你
2: 先
0: 没跟我通过话吗？第一次。
2: 第一次，第一
0: 多
2: 次，
0: 大年
2: 第一
0: 龄
2: 次，
0: 了？
2: 60年的，
0: 啊，
2: 六
0: 67，
2: 七，
0: 身高1米8，体重呢？
2: 体重150，
0: 啊，退休工资咋样？
2: 2085块多点儿，
0: 啊，2800左右。婚姻状况
2: 对，
0: 是什么？
2: 我要是说就是离婚的，这第一个媳妇儿去世了，第二个离婚了。
0: 几个孩子啊？
2: 俩，老大43了，老二刚上大学。
0: 哟，你这俩孩子是不是都是你跟前妻，就是第一任妻子的？
2: 啊，不，老二是第二的，老大是第一任的。
0: 那你第一任妻子没得挺早吧？
2: 他39就没了。
0: 哦，那你跟第二个媳妇都有孩子了，你俩还离婚了？
2: 哎呀，这咋整？现在人这人思想太开放了，就
0: 而
2: 开
0: 且
2: 放
0: 你这
2: 没
0: 个
2: 了。
0: 孩，你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那咱讲话了，你孩，那你俩是最近几年办的离婚的事儿吗？
2: 哦，十几年我好像是离婚有8岁离的婚，好像有
0: 啊，
2: 十多年了，
0: 那也可以理解。八
2: 十
0: 岁
2: 多
0: 左
2: 年了。
0: 右的时候，那时候你们还都年轻，嗯。
2: 那时候50多岁呗，
0: 你那时候都50多了，
2: 啊，离婚都50多了呗。
0: 啊？那你现在
2: 我
0: 那
2: 今
0: 个
2: 年
0: 小儿子上大学，刚上大一啊？
2: 啊，大一，对，在哈尔滨念那个哈尔滨学院，念学前教育，念那个
0: 我知道，在那个学府路那边哈西那个哈尔滨学院是不是？
2: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没去过。
0: 我知道，那你那个小儿子刚上大一，完了之后呢，这玩意儿你还得供孩子呀，你没打份工啥
2: 啊，
0: 的？
2: 公还我俩公，我俩公，
0: 你和你大儿子供？
2: 不，和他妈呗，我们离婚了嘛，他妈也公，我
0: 那
2: 俩
0: 你第
2: 公，
0: 二任妻子应该是岁数不大，是不是？
2: 52，
0: 岁数不大，
2: 嗯，
0: 孩子
2: 对
0: 反正
2: 对
0: 就
2: 对
0: 是说跟你的关系和他妈妈的关系还都挺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
2: 对对对，
0: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2: 50到60之间的呗，
0: 行，反正你这个67了，67自己也有住房，是不是啊？
2: 哎呀，我有那个2套住房，一个车库，那个套房租出去了， 全户给租出去了。
0: 嗯，
2: 我这整个一楼。
0: 嗯。你自己住个一楼，完了之后呢，租个车库，租个住房，都有租金可收入，是不是
2: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式儿、
0: 嗯。那也行。然后呢，50到60之间的女士看看啊、哦，嗯。
2: 嗯，完我平时还有按摩，我还是中医按摩。
0: 嗯，您视力没啥问题，是不是？都正常。
2: 啊，那有用吗？我都忘说了，我是残眼，都忘说残眼。
0: 你是双目失明吗？
2: 啊，双目失明。
0: 嗯，因为你一提到按摩了、嗯，我就感觉是不是视力这有问题，还真让我猜中了。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按摩
0: 我。那行，因为我接触了太多这种类型的朋友了。
2: 行，
0: 唠嗑啥的我能听出来。那行，
2: 嗯、
0: 我孟先生尾号呢0528，有盘锦的，愿意去盘锦生活的，关注关注哈。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个盘锦的那个稻田蟹啥的，9月20多号能不能下来呀？
2: 现在也下了，下了吧，就是、
0: 不咋肥是？
2: 不肥，
0: 嗯。
2: 不再肥，不就是肥的吧，都南方蟹子，
0: 啊、
2: 嗯，他们把南方蟹子和北和我们盘锦蟹子掺一块卖，
0: 啊、
2: 嗯，当本地人能看出来，
0: 啊、
2: 本地蟹是黑，那个灰黑的，
0: 嗯、
2: 南方蟹是白的。
0: 那你说就
2: 是
0: 咱们盘锦本地的蟹子个头小点，但是还是说咱本地的稻田蟹子是不是、啊？
2: 对，本地的稻田蟹子闻出来，就是你们不懂的能闻出来，要是在。芦苇根那个骚味儿哈，就那个芦苇根的味儿特别大。
0: 嗯嗯，
2: 那个本地蟹子。
0: 那你拿蟹子，你拿鼻子这一闻，它一钳子给鼻子给夹喽，那咋闻呢？
2: 不能不能
0: 啊！反正就是说，别贪图说个头特别大，鲜美的不一定多大，是不是？现在这个时节当中哈、
2: 我们这本地蟹最大的也就1.8，
0: 哎呀，
2: 到2.1之间，
0: 才那么点儿啊？那等到10月份左右的时候都没有了吧？啊，
2: 那有到那个8月15以后，阴历8月15以后吧，就是
0: 嗯，
2: 能找到2.2，2.2，再大没有了，再大都是南方蟹了。
0: 那行，那我知道了，嗯
2: 嗯，
0: 那好嘞，我们孟先生第一次跟我通话，来大家关注关注0528啊、哦，哎，
2: 嗯，第一次，
0: 那行，那再见啊、
2: 哦，再见，好好，
0: 哎、
2: 谢谢啊、
0: 哎，再见，别客气啊。盘先生呢尾号呢是0528，他是属于双目失明，67岁，身高1.8米，体重150，你看看人家也挺能个儿哈。您虽然眼睛各方面啥的，这就经历过2段婚姻了，第一段婚�姻大儿子都多大岁数了？43了。完了第二段婚姻呢，小儿子呢，哎，是也是他的小儿子都多大了？上大学了啊。他的尾号呢0528 0528。来，听众朋友，寒凉环境啊，中老年朋友旧病复发的，心脑供血不好的，然后呢反复咳嗽喘的，过敏性鼻炎的，哮喘关节疼的，老寒腿的，阳气弱的啊，想补正气的，让沈老中医给你看看病。沈老中医啊，是中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的知名的老中医，名老中医啊，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学会啊周围血管疾病分会主任委员，行医快50多年经验了，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衰、脑血管堵塞问题，特别是顽固性失眠的、便秘的，还有呢大汗淋漓的、顽固性的头痛啊、脑出血、血管堵啊、梗啊，哎，给您制定个专属的方案。那么沈老中医啊，很耐心，给咱们984的听众把脉呢，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给您把把脉，先看舌苔啊，然后呢，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给您仔细瞧一瞧，有那个心慌啊、乏力呀、出虚汗呐、胸闷、胸痛啊，啊，这个季节更替转换的时候，秋冬过得平平稳稳的，哎，想通通血管了啊，通过中医调理了，那么找沈老中医就记住一个电话吧，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打这个电话啊、来进行的报名。嗯，惠林堂中医馆846-48-13，846-48-13啊，哎，打这个电话846-48-13。然后呢，惠林堂中医馆还给大家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中医针灸专家呢是针对于这个中医施针呢有40多年的经验了，身体像有些麻木的血管问题呀、后遗症问题呀、抖到胯框啊、流口水呀、嘴眼歪斜呀、胀肚打嗝啊、有些妇科炎症啊、腰疼啊、腿疼啊、膝关节肿胀啊，啊，想通过中医调理啊，哎，大家也可以呢这个记住电话 8464-8133，8464-8133啊。汇林堂中医馆在厢房区57号，8464-8133，8464-8133。来，有请下一个徐女士，12345三线，徐女士你好。
3: 哎，魏东你好。
0: 哎，您说。
3: 嗯。
0: 昨天晚上你发布信息没有？
3: 没有。
0: 嗯。
3: 我想给我儿子发布一下信息。
0: 啊，那您说说吧，孩子啥情况？
3: 45岁，身高172，体重130多斤。
0: 嗯。
3: 工资平均6000多块钱吧。
0: 身高172，未婚，45岁，工资6000多，干啥工作的？
3: 他是石化的。
0: 啊，石化，中石化的属于哈。
3: 对。
0: 嗯，那不挺好的吗？嗯，大型企业啊，还有五险一金。那个文化程度咋样啊？
3: 大专。
0: 嗯，你好像以前很少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3: 没有打过。
0: 第一次来。那你赶紧来了解了解，他能接受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3: 42岁以下吧。
0: 行啊，嗯。
3: 嗯，42岁以下的，就是周边的，在本市打工的都可以。
0: 你家儿子那个在哪块有房啊？
3: 他在君鹤城有房。
0: 君鹤城？
3: 嗯。
0: 那不快到双城了吗？
3: 没有，王杠那儿吗？
0: 啊，对对对，快到王杠了，我一下说快到双城了，对对对对对，这不快到王杠了吗？那他单位在那边近呢？
3: 他单位坐车现在没在那个坐，他在我这坐。
0: 啊，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3: 对。
0: 嗯，你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
3: 啊，老伴儿不在了。
0: 啊，那你有退休金是不是？
3: 我有。
0: 嗯。那我们这位这个看看啊，刚才跟我交流这位阿姨，她家孩子45是82年，81年的，嗯，81年的，都45了。然后呢，身高呢是1米74、72，体重135斤，
3: 73年。
0: 长相，你儿子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3: 长相我看着还可以。
0: 嗯，脾气性格方面，个人爱好是啥？
3: 他也没什么爱好，
0: 嗯，
3: 你反正他性格好。
0: 哎，我这有一个那个阿姨，她家姑娘是，一大系统的护士，一个月收入也1万左右的。完了之后呢，比你儿子小3-4岁，个儿也高，1米66-1米67左右。哎，你联系联系呗，我把号码给你。
3: 不是，这个我就觉得，像这样吧，高攀人家是。
0: 不会不会，因为你家这中石化也是大企业。是不是啊？他家这个呢也是稳定的工作。完了，我是看他俩岁数挺相当的。你比他，你家孩子也81年，他家孩子84年的，唠一唠呗。嗯，小姑娘长得也挺好，你儿子你不也长得不也行吗？完了，关键一点是啥呢？我跟你说，他家姑娘这挺想要个孩子的，就是有对象了，想生小孩儿。
3: 是，我也是这样想。
0: 对呀、
3: 啊，
0: 你要是找30多岁的，他不稳定啊。再说人也不干这30多岁的呀、啊，是不是？
3: 我儿子，魏东，我跟你说哈，我儿子吧，他那个头顶有点，头发不太多。
0: 啊！
3: 对。
0: 嗯，就是那个属于啥？头顶头发不太多，他有很多原因。有的男性雄性激素比较旺盛，他就容易脱发。嗯。
3: 他这个是那个吃东西过敏了，完在那个中医学院吃药。
0: 嗯，吃药反正那玩意儿中药多慢呢，他是慢慢调也够呛，慢慢的那头发毛囊的有的都死了，他晚上就得植发了。咱说了啊，行，那你要是说那个不想对接，我就不给你号码。你要想对接，我就可以把号码给你啊。完，你要说我发布发布也行，我说一下，我们徐女士发布一下尾号呢，3237，3237，阿姨很实惠，就是那头发少点，但可不是说长得多老啊。尾号3237，3237，有房啥的，反正我能听出来，您家是正经过日子人家，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啊。哎，行。阿姨，
3: 行，
0: 那个，
3: 但我儿子吧，做饭呢，或者家里边这个活，他都会干。
0: 那行，那太好了，再见了，许阿姨啊、哦。
3: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节目快结束了，电话这家是还挺多。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魏东，魏东老师，
0: 您说，
4: 你好，我想发布一下我的信息。我给您打过一次电话，之前
0: 做啥工作来着？
4: 我是做业务的。
0: 嗯，46岁，离异的，身高，有孩子。
4: 啊，对，什么都有。
0: 嗯，孩子是在老家，你也是在这边这个？
4: 不是不是，孩子在上大学，然后他现在也很快就快工作了。
0: 嗯，身高162，体重115斤，工资收入1万左右。嗯，
4: 体重一百二，
0: 想找一个啥类型的男士为伴呢？
4: 嗯，真诚一点的，然后诚实一点的，
0: 嗯，
4: 健康一点的。
0: 多大岁数范围的？
4: 性格好一点。嗯，我觉得比我大，那就是46到55，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0: 嗯，10岁以内，嗯，别超过10岁啊。
4: 对，条件好一点的。
0: 啊，身高呢要求？
4: 嗯，我喜欢高一点的，那咱也得1米73、74以上。
0: 嗯，那就1米75左右或者更高的。
4: 行，
0: 哦，
4: 可以的。
0: 嗯，
4: 好。
0: 我们赵女士呢，离异的，孩子这儿也不用担心，她自己做业务的，也是多年了哈，工作累积挺拼搏的，月收入也不低，1万左右。
4: 哦，条件很好。
0: 嗯，条件也挺好的。她的尾号呢7708，有想沟通对接的先生啥的。哎，那你那次发布完，你看你这个说话也干脆，应该有很多人也想跟你对接的，是不是？
4: 我不知道啊。
0: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4: 没有，之前
0: 一个
4: 电
0: 话没接着啊。
4: 没有，你可能我上次打的时候也是快结束。
0: 你为啥每次都是快结束？因为快结束我没有广告，我不能跟你多唠。
4: 我今天6:30就打了，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呀。
0: 嗯，那你前面人太多了。
4: 然后对，你说你要快要放假
0: 了，你得那个6点打的时候，6点多的时候打。嗯，
4: 有
0: 你是18点，你是6:40接进来的。嗯。
4: 对对对，我、
0: 嗯、
4: 你说你要放假了吗？我想不行，
0: 嗯、
4: 我得趁你放假前打个电话。
0: 嗯，行，我记住你尾号了，7708，关注关注咱小姐们，非常干脆的一个人啊、哦。来，再见了啊、哦！哎，
4: 嗯、
0: 再见
4: 。
0: 最后一个对接完事儿，来，谁要对接？李女士要对接谁？
5: 嗯，对接1882。
0: 1882，我看一下。1882，尤其是135，朋友们参加节目一定要早打，广告多。1882，张女士的那个。侄女是不是天津那个？
5: 啊，对对。
0: 啊，那你家好孩子，我给你对接过去，你跟他唠一唠吧。啊，来，
5: 唠一唠吧，
0: 给对接过去。嗯。

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我说咱家这个红肠今天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呢，我就问一下这个粉丝群里边说魏老师啊，昨天没盯上啊，伙伴们眼瞅着哈，剩个半拉月左右呢，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家里边亲人伙伴朋友都多，然后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你买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嘛，跟你以前吃到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咱这个是用这个猪的后腿肉再加上纯牛肉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给您呢制作而成的，咱这里边不放鸡肉也不放鸭肉，就是说拒绝低成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烤的干巴的油汪的滋儿滋儿，就是香啊。曾经呢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红肠呢带了一箱子，大家伙切着吃，你一咕噜你我一块儿，哎，纷纷的点赞说这红肠真好吃。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的手艺，而且呢在一个咱制作的时候呢，是我们下订单现做完了之后呢给咱们现发，都是新鲜日期的。这款红肠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打造是啥呢，三斤纯瘦肉的，两斤标准化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吃红肠怕咕囊一下子吃口肥肉，咕囊一下吃口肥肉，你选咱这个，本身咱用牛肉做的它就瘦溜，而且呢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我们给大家呢一斤一个独立塑封，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不撕开这个袋儿，哎，你就先打开一包吃，那四包呢你不吃你放冰箱里边冷藏的话仨月都没问题。我们那个塑封袋可厚了，就这一个塑封袋你在线下小店里边你让他给你塑封都得要朝你要2块钱。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啊，朋友们，哎，而且这款红肠呢不是小作坊的，达生给咱们生产的，达生企业那个淀粉含量肉类含量我们给您指标，就是我们保您肉质含量在90%以上，这个呢是金灿灿的数字啊，朋友们，哎，那都是选择那个是特级的牛肉再加上上好的猪后腿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红肠啊，咱们这个呢你掰成一咕噜一咕噜吃，里边没有大肥肉筷子，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小片儿，有愿意炒麻椒的炒麻椒，炒辣椒炒辣椒，我告诉你红肠你炒个辣大辣椒炒个小麻椒啊，那味道就不一样的清灵。

0: 说鲜，然后呢你切成小丁炒个蛋炒饭，太有滋味了。这款红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粉丝优惠199五斤，大家是不是一直吃的这款？我们今天做个福利价啊，179给大家五斤，咱直降20元。为啥？因为呢快到中秋节了，恰巧我中秋节那两天呢我还休息，这福利别错过，好不容易申请来的。然后呢进入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咱这次福利可能就要结束了。179给大家带来五斤，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这个呢你是自己吃，好吃营养美味，放心，肉的品质咱每一批进账出账台账都非常清晰，你送给朋友够面子。咱这个呢是每一个盒包装盒各方面都非常精美啊。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大哥也是魏东武，您的红肠吃完之后呢，我买了8箱子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做生意的这个非常地道，对不对？阿列克谢红肠，俄式风味的，还不齁也不咸啊！我没说嘛，老卢明火烤的那个果木熏烤那个滋味特别好吃，而且不放鸡肉，不放鸭肉，你知道吧？你放鸡肉鸭肉，有的时候你吃的有点发柴了吧唧的，没有个肉那个梗就劲儿。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只限今天预定啊。今天预定的朋友，你明天我没有名额了，人家卖你199，你到时候别说我说话不算数。今天此时此刻打电话179啊，哎，400-390-0139，179五斤啊。镜头是我的
1: 征途，擦干了眼。听众朋友，咱这个179五斤的活动啊，马上到中秋节之前，也就是说23号，这指定就结束了。这两天能定的，大家就赶紧定啊、哎，然后呢，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有大家也问我说：“卫东，咱们那个单身俱乐部，我想进入啊，粉丝群俱乐部啊，我想进来呀、啊。我也是单身一个人啊，这由你组织了哈，放心的带我们游山玩水的。完了之后见到的异性单身，还通过这种就是非常好的方式结识更多的异性朋友啊。我也是中老年，对不对？挺好的，没有任何的欺骗，你们这把关还严格，那对劲儿啊，朋友们。所以说有这样的听友们，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3号群啊正在组织，哎，进入啊，您可以那个记住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们组织这个俱乐部的核心原则就是真正的帮助大家，让你们在业余文化生活当中呢更加的充实。哎，那个自己一个人通过电波也看不着也摸不着，这回呢咱组织线下活动啊，设置了一个门槛，完了之后呢也设置了严格的信息的审核，这样呢就是说保证大家相亲交友的这个安全规范。各位记住了，想进群的话啊，进入俱乐部加微信号啊，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不吗，我们才这个群组织3天，那个因为人多呀，我们已经组织大家开始第一场活动了，去那个严家杠看那个稻田画啊，可漂亮了。完之后呢中午还供顿饭呢，我看这菜还挺硬实的，朋友们啊，有那个肉段儿，还有什么啊，还有那个大江鱼还湖鱼啊，整的挺好，10个菜呢啊，那个几十块钱去一把不挺好的吗？那个想去严家杠的先进我们俱乐部，进完俱乐部之后呢你也有机会参加这次活动了啊。报名微信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您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 但

0: 还原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这年龄大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滋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吃多么高端的补品，一定要把营养补进身体当中，未必非得吃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个些东西吧，好虽好，但得恰到好处的运用，普通老百姓用这些东西养生，实难是做到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节目的陪伴吧，咱们也吸取广大听众的经验，一起获得健康。赖赖大大的，老态龙钟的，手脚也冰凉，干啥都没力气，走道走多了还累，要选择补养营养的滋补身体的东西，得选择既能滋阴润燥的，又能温补肾阳的，还补身体又不上火的。那你想想，什么不上火啊？什么不上火？大海当中的有一种东西不上火，就是海参。海参抗疲劳，能够缓解我们各种压力过大呀、疲劳乏力呀、肾虚脏气衰退呀，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虽然海参不叫免疫力啊，它不是划等号的，但是您瞅瞅免疫功能需要的、免疫功能强大的营养素，海参可是特别多的、全面的包含了维生素 E、 18种氨基酸、镁、海藻粘多糖、牛磺酸、海参皂苷、 EPA、 DHA。 这 EPA 和DHA 它是脑黄金啊，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特别有帮助啊。脑黄金啊，就是我们大脑清亮，脑子好使，然后不迷惑不迷瞪的一天啊。哎，我们都需要这个 DHA EPA， 年龄大了更加需要，还包括盐藻多糖还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可是平衡血糖的，对于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一定要多吃海参。不止吃完了有劲，它还有酸性粘多糖帮你平衡血糖，越吃血糖越平稳，还包括 B 族维生素、优质的蛋白质。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你瞅瞅我捣鼓的这些还没捣鼓完呢，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这海参

有营养了，里边的胶原蛋白，表面上看好像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好，对不对？然后让紧称，哎呀，尤其是年龄大了，皱纹特多的，然后那个眼眉中间有皱纹的，鼻梁子有皱纹的，眼角有鱼尾纹的，还包括我们说骨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那其实看不见的五脏六腑的衰退也跟严重缺乏胶原蛋白有关。你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结缔组织，就连结的地方的那个结缔组织也需要胶原蛋白啊，所以胶原蛋白不缺乏的中老年听众就紧张状态好，就不像别的同龄人，这胸部也大了，臀部也大了，五脏六腑都下垂，还包括什么脱肛啊、胃往下坠啊什么的，各种各种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胶原蛋白挺重要的，但是咱额外单不能买胶原蛋白口服液什么的，挺贵的呢啊，一个月得三四百。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适合坚持补营养的还是得补海参，海参真挺好的，但是得坚持吃，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盐藻多糖，丰富的精氨酸，丰富的赖氨酸，丰富的锌钾硒镁铜，好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一些做菜的方式或者养身体的方案。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案例，这里边提到的就提到的是海参大补肾中之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平风平，疏泄碎止，凡肾家亏损及年老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用。凡此方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延年而已。就是说海参对肾阳啊、五脏六腑的这个衰退都有好处，就你常用它来喝，对于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黑豆，黑豆不是温补肾水的吗？适量的黑豆，然后呢用黑豆水煮好的黑豆水，你可以这个加海参炖煮一起来服用。海参味甘咸，性温，入心经、肾经、肺经，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比如说有位男士啊，60多岁，他是糖尿病啊10多年，一直是吃西药维持。那咱都知道血糖那个不平稳吧，你说吃西药吧，就是好了坏，坏了好，来来哒哒，永远不能彻底平稳。然后后来啊，这个肾脏亏虚的情况特别严重，皮肤也黑，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啊，经常上厕所，半夜起夜特别的多，然后呢时间长了脑子嗡嗡的，视力也不好，眼睛总是迷瞪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就喝黑豆海参汤，坚持喝了3个月，坚持喝了3个月，特别有收获。还有啊，一位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啊，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健忘，手脚凉。你说健忘应该是70、80岁才有的事儿吧？他40多岁就健忘啊，而且呢，经期疼痛不适，月经不调，还有就是啊，有那个这个子宫里面有一些肿胀啊，这个肿痛啊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喝这个海参和黑豆汤，也是3个月啊，非常有帮助。还有一位老年人86岁，几乎就是小便失禁的，都得带成年人的尿不湿，走道没有力气，食欲不好，耳嗡嗡的，脑子也嗡嗡的啊，然后他也是喝这个黑豆海参汤，一些情况都完全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些个医案是在书籍当中记载的，白纸黑字记载的海参黑豆汤的一个经典案例。发没发现一件事儿？海参和黑豆搭配挺好的，再一个得坚持。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想选择海参来补营养的话，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推荐给大家，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尤其是啊，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上外边买啊，买不着可心的，要不干的了，要不半干的了，盐干的了，淡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买哪个行，然后呢还挺贵。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海参啊，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团购了20多年。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啊，谢谢支持信任呢、啊、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

0: 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一组1800，六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买一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一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300块钱的合适划算的价格，等于买一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一组现在变7斤了，一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一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一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养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精神头，吃了不怎么地，哎，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组6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的林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赠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1份。
0: 好的，要1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4: 一
0: 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觅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你好，什么意思？

0: 给我定一组，
1: 哎，给您定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这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莲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3: 啊，
1: 我请王先生你好。
3: 哎
1: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3: 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给我来一组海参。
1: 好的，1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6斤海参。
1: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一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6: 给老人买，
1: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啊，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啊，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它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7: 哎对。
1: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8: 哎你好，
1: 哎，
8: 主持人。
1: 哎
8: 我订一组。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1: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8: 啊。啊，一起吃可以啊。
1: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
8: 啊，
1: 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对对。
1: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9: 要一组。
1: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9: 吃过。
1: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你好。

0: 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节日菜谱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短还得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爸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2天喝1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一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1: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
1: 是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海参在古代被叫做土药，被叫做土药，它是入药的。当然了，古中医并不会把它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它有什么 DHEPA， 古中医不会了解这个，但它了解结果，了解结果。越是蓄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脏六腑精气神衰退，越应该补海参，常吃。哎呀，这气色呀，五脏六腑的紧张程度，血管的通透性啊，哎，就是我们长期不感冒这个体质啊，确实有精神头，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石女士你好，给您订是一组海参对吗？
2: 对，
0: 哎，订上了啊。石女士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老朋友，现在订太合适了，白白赠给大家984的这个玉成堂即食海参，陪伴大家20年，给大家优惠买赠，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是订一组的话，订2组又往你兜里塞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300，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赠你1斤，价值3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卜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一组。
0: 好的，
3: 完了赠一斤，完了还给虾仁哈。
0: 是的，卜阿姨以前吃过，一直在吃呢，对不对？
3: 啊，好
0: 好的，再见，放心啊。87996984，你看咱老朋友都特别不相信，特别惊讶，很开心，给大家回馈，一人给你带来好消息。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白白一的1斤，白赠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这份礼物是不是很开心？抓紧报名吧，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啊！有听众还在微信里，有微信的人问呢，说依然呢，是不是虾仁不赠了？都赠，6斤一组1800，现在是7斤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是7斤了，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杨先生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黄先生
5: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订上了啊，我们现在的优惠买赠也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原来一组6斤，现在一组7斤了，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买6斤之后再白白给大家1斤，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中医认为肾是我们的贮藏器官，所以它负责我们的精气神，负责我们的内分泌，负责我们体液的平衡，负责我们的长寿衰老，所以把肾给补好了很好的，海参对肾很好很好的，长期吃咱都了解，黑芝麻黑豆，你说多吃点黑的东西对肾脏好，海参可比黑芝麻黑豆一样全太多太多了，海参也是黑色的，长期吃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订一组，现
0: 在
6: 是7斤。
0: 对，6斤一组，现在额外再给1斤，就是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给
6: 订一组，
0: 特别合适。李女士也是以前常吃的吧，对不对？
6: 以前吃都是6斤的，我就今后以为听错了呢。
0: 好的，这把太合适了啊，回馈大家87996984，从来没买过的听众特别合适，您跟老朋友赶上这波优惠的感恩回馈，团购20年了，老爸爸老妈妈吃了不得劲儿，吃了没有用，吃了没觉得有精神头，吃了也没觉得精气神十足，也没觉得有劲儿了，也没觉得少感冒了，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一定是坚持吃1-2个月，身体有体会有感知，自己感 海参，实际身体当中它给你滋补给。

0: 营养啊，自己身体会有感知，会说话呀，所以会持续回购，因为性价比高。市面上也有好海参了，那个七八十一根的，多高端呢，有条件的咱也吃。但是老爸爸老妈妈，咱不是又想省钱，又想买到正品好货，咱们的节目就帮大家忙，20年服务，玉成堂即食海参，东西好，价格低，品质有保证，而且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才留下。87996984，我们给您送货到家，你就看吧，赠给大家的一斤跟你买的那个六斤一组原来那个一样一样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赠的可能这一斤不行不好，或者快到效期了，或者别的品牌的凑的这个赠品，不是，我们是买啥赠啥，现在七斤一组，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崔女士，这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哎，搞得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
1: 啊，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87996984。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87996984，
9: 87996984，我们可以煮一个白菜炝锅面，关键是要把海参放进去。白菜炝锅面都这肉丝儿啊煸好了哈，然后白菜放进去了，加水了，下面条子了，面条煮好了之后，我们再把海参切碎、切丁、切块、切片，或者你整个浪一根直接放进去泡一泡就行，就能吃，可方便了啊！蘸点爆汁，蘸点酱油，早上起来空腹吃也没问题。咱们都说木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洋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对不对？那我们都说你再配点那个小番茄，这就是维生素也有了。然后呢，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DHA、EPA、胶原蛋白都靠海参。那么咱们就拌一菜，这个拌菜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木耳泡好了，整一小把，然后整点洋葱，一个半个的，我们再把那个海参一根两根的，看两口子吃还是一个人吃，切成段，因为它缓化即食的嘛，切成段，你再放几个小番茄，整点捞汁一拌，哎呦，这样的早餐太丰盈太健康了，一下子摄入老多老多的营养价值了，因为一根海参就50多种营养，这也不是我随便说的，我看书介绍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海参感兴趣，你也可以找一找相关的书籍，或者现在智能手机很方便啊，你就用智能手机去搜一搜，比如说《本草纲目》海参，你瞅瞅《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记载海参的，它真的是很好的东西，只不过市面上吧品牌多，质量呢有高有低，价格良莠不齐的，咱不知道怎么选，对吧？有的特高端的咱还坚持不了吃，因为高端的太贵了，对吧？那你看看，每到年年节节之前，就是很多大型超市不有那个卖海参的专柜吗？一盒子海参挺漂亮的，一盒干的啊，2000多块钱。那你说发不完了，就10根8根的，2000多块钱啊，就10来根海参，那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对吧？那确实坚持不住。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平均10根，偶尔还有11、12根的情况存在呢。那6斤就是平均60根啊，平均60根1800，是不是挺合适的？87996984，该是补养身体的时候了。87996984。现在肾气不足、肾阳不足的人挺多的。那我看那个书籍介绍哈，介绍的说啊，这个老中医就是给那个患者把脉，说患者把脉主补就是肾阳的，关于就是在关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关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啊，你就虚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们说有的脉一摸啊特细，然后呢特滑，就证明不实诚啊，不实诚就有问题啊，它不是细的问题，它就是已经虚的都几乎摸不着了。 然后也可以用此方啊，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就是海参黑豆汤那个。那我们这部书籍叫做《元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元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古方下篇》《肾气丸正论》《苗论的意义》等等。当然了，它这个清末的书嘛，就有点拗口啊。但是我们从它的这个三言两语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黑色入肾，海参和黑豆都是黑色的，一个是血肉极品，一个是食骨之交，这是给大家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就白话文就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书是这么说的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有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本肾气丸的原理，用辽刺参、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实极效。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一味血肉之品，一味古时之精。你看看古代书籍，清末的书是这么记载的。它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就是你用那个草本的一些草草那些东西，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什么蒲公英啦，比如说什么旱莲草啦，不是花花草草的一些草本的一些药材能够解决的。必须有这种海参丰满灵气的东西，血肉有情之品来进行干预。大家伙儿想想，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物啊，它不是花花草草啊，对不对？它在海参，海参在海底下雇佣，就是我跟老朋友都知道，每次咱们团购海参组织团购活动，我都会介绍一下，就大家可以上智能手机搜一搜这海参的灵性。它怎么个有灵性？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海底下的环境啊，你把它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重生了，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沙嘴，就是它会这个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说啊，是不是？

你上网上找一找，查一查，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像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身体这个溃烂的，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就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吧，咱们名额有限。

0: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1800六斤301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多少钱一斤呢？
1: 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我们的海参的品相品质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个组合订购，因为是批发价，6斤一组1800，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团购20年了啊。现在不有赠送吗？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
2: 订一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尝试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呢，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啊，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啊。
1: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4: 对对对，
1: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87996984。
1: 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10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

0: 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六进一组的玉成堂的吉神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1: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
0: 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六级海参是不是？
2: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2: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3: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1: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一斤，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6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6斤，额外再给1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
0: 哎，
3: 有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货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啊，一组。
0: 好的。
4: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0: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1: 啊，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0: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4: 啊、好了、
0: 嗯
4: 谢谢，
0: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
1: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0: 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又丰富，然后呢又均衡，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EPA、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DHA、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儿，是不是？直接 早上空腹吃，直接被

0: 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就是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胶原蛋白，哎，对于各种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对，但是那个，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1: 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钟南山院士快九十岁了啊，他说自己的早餐，哎呀妈，相当丰富了，什么都有啊，是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吃，吃的特别特别的杂啊，什么紫薯、红薯、燕麦粥，还包括奶，又喝粥又喝奶，就什么都吃，就可杂了，对吧？肉啊菜啊什么都有，但是人家的早餐特别丰富吧，对吧？他说早餐要像皇帝一样吃早餐。中午，因为人家90岁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嘛，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餐了啊，就没那么讲究。然后如果在家里吃饭，他也是把中午餐安排的挺得当的，挺好的。但是晚餐可吃的特别少。所以啊，我们就也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呢，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呢、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都让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嘛，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2: 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
0: 哎，
3: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订六斤海参，
0: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哎，麻烦您好，我订六斤。
0: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四天吃一根，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需要一组海参是吗？
7: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0: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你说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两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

0: 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儿，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三五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儿什么的，就重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儿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
2: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6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3: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5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5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70-18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
2: 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呐、啊，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订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6斤额外再给1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1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冯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哎、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5: 对，原来买过2次，挺好的。
0: 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大连青虾仁儿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嗯，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3: 我订组多回来，订好年了。
0: 87996984，87996984。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086斤，
2: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咱明儿见。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南侠展昭在武艺厅正等候白玉堂，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门一开，这人进来了。展昭一看呢，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连辫胡子，手里拎着个酒。

酒瓶子，满脸的紫泥，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卢家庄把门的那个醉李，就是他戏耍展雄飞，没事钻耗子洞。展昭心说他来干什么呢，就见这醉李往左右看看没人，冲着展昭一抱拳，展老爷实实在在是对不住您，您看您来的那会儿吧，我认为不是真展昭，我拿您开心取乐子，后来我一打听啊，果然您真是展老爷，小人不知的是您身犯不赦之罪呀，我觉着忐忑不安，我抽空啊向您赔礼来了。詹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你原谅我吧。南侠一笑，呵呵，算了，不知者不怪嘛，我也不能怪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可您那么说行啊，我心里觉着过意不去，我詹老爷这么办得了，我把酒瓶子拎来了，您要真不怪罪我，您就喝口酒，那我就放心了。不必，用不着喝酒，我说不怪就是不怪。不行，他好喝酒的人呢爱拿酒赌咒，您要是不赏脸，那您还是生我的气，无论如何您得赏脸喝一口。不用喝，不您不喝我不走。南侠心说这狗皮膏药抖了不下去了，哪有功夫跟他耽误时间呢，一想喝一口喝一口吧，把他打发走就没事了。南侠把酒瓶子接过来擦擦瓶子嘴儿，咕咚喝了一口，这回行了吧，哎好样的，这我就放心了，还得说展老爷不是一般的人。南侠一看这人有病啊，你傻笑什么呢，正在这时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哎呦，觉着这武艺厅上下直翻个，屋里的东西来回转动，展昭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酒里边肯定有蒙汗药，这才知道醉里这小子没安好心。可说时迟那时快呀，他就觉着眼前发黑，扑通栽倒在地，人事不省。醉里瞅着展昭一乐，嘿嘿，哎呀，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请五员外。白玉堂跟柳青从外边进来了，闹了半天这件事儿是白玉堂布置的。白玉堂瞅了瞅展昭，哼，你认为你的事儿完了，早呢，你受罪还没受到头，来人抬回憋死猫。等后半夜展雄飞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又回来了，真是懊悔不及。安下南侠咱不说，单说白玉堂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回到武艺厅盛排宴宴款待柳青。前文书咱说了，白玉堂呢跟柳青的感情是最好，柳青也就这么一个过命的朋友，每一年从陕西到松江府卢家庄来一趟看望白玉堂，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白玉堂的寿诞值，今天就是正日子，哥两个盘踞盘踞在一块住几天。可这柳青那也是一位绿林好汉，行得正走得端呢、啊、可柳青面对发生这些事情，他就劝白玉堂，武帝啊，
冤仇宜解不宜结。

0: 月呀，我看你把斩南侠收拾的也够劲儿了，干脆拉倒得了。
1: 不行，刘大哥，您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不把展雄飞彻底给扳倒了，我这气儿顺不过来，现在就说完事儿还为时过早。柳青知道白玉堂的脾气，强迫他是不行的，只好作罢，谈论旁的。他们俩在武艺厅喝着酒，咱们再说那个小头目王二。王二奉了白玉堂之命，护送着郭璋父女离开悬空岛。这只船呢，还是老郭头那只船，丢的东西已经都找回来了，另外还得了200两银子的押金费。这爷儿两个是千恩万谢呀，在舱里边坐着，王二呢撑着船离开悬空岛卢家庄，走出来没有2里，突然听见后边有人喊：“王大兄弟，王大兄弟，等一等啊！”借着这水音儿，听得非常真切。王二觉着耳音很熟，这是谁呢？这船呢就停住了，扭回身打凉棚一看，就见一只快船好像飞起来似的，把王二这条船就给撵上了。王二往船上一看，来个人，光着膀子光着腿儿，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扎着板带，手里边拎着一条花枪，喝得醉醺醺的，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他一看认识，是白玉堂的二表兄，叫胡烈。大表兄胡七叫白玉堂杀了，那么胡烈就这模样，他撵上王二肯定是没安好心呐。王二就一愣啊，哎，老兄，你要干什么？王大兄的，咱们共事2年，哥们处的都不错，我有件事儿，我不瞒着你，我哥哥死到白玉堂的刀下，死的太不值个了，就说他犯的这个事儿，送到官府也就押个3年2载的吧，至于要命吗？白玉堂做事情太过分了，他这叫沽名钓誉。可叹我哥哥还没娶妻，也没成家立业，就成了断头之鬼呀！我不能不给我哥哥报仇，究其根源都在这妇女的身上，要没有他们爷俩，我哥哥也死不了，我惹不起白玉堂，我得拿他们出气呀！请兄弟赏个面子，给哥哥留点时间，我把他们宰了。王二一听，对了吧，我就猜出来没有好事。他正言厉色的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胡大哥，你可不准胡作非为啊，使不得呀，要叫五爷知道你能活得了吗？当然了，你哥哥死你心里难过，我同情和理解，不过有一样，谁让你哥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这不是咎由自取吗？胡德，这件事儿我绝不跟武员外说，你赶紧回去吧。这胡烈怎么说，王二也不答应。胡烈把眼珠子一瞪，把掌中枪平端，怎么的？姓王的，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你知道胡德爷的脾气，说一半。我已经打定主意，非这么干不可。相识的给我闪开，要不给我面子，连你在内我一勺烩。哎呦，王二一听这话茬不对，一哈腰把鱼叉抄起来了。姓胡的，你敢造反吗？ 造反。

0: 然就造反，招枪。胡烈往前一纵，跳到王二船上的，顺手就是一枪。王二也不含糊，用鱼叉往外一拨了，两个人就在船头上站在一处。郭璋父女在船舱里听得真儿切真呐、啊，这爷俩一听来的这个人要杀他们，可吓坏了，爷俩抱头痛哭，连呼救命。你想这只船也没人管了，顺水漂流，爱往哪儿去往哪儿去，是飘荡荡荡飘飘，最后过了芦花荡。这条芦花荡啊是分界线，北边归墨花村管辖，南边归悬空岛管，双方归并，谁也不准越界。因为往常呢，为了打鱼多少的问题，墨花村的渔户跟悬空岛的渔户经常发生械斗，后来官府出面给调解，就以芦花荡为界限，严格规定谁要侵犯了谁，官府就要问罪。这只船呢也没人掌握着，所以就过了芦花荡，到了墨花村的水面了。人家这块也有打鱼的，也有巡逻的，一看呀，怎么过来一条船呢？这不是悬空岛的船吗？把它截住，把它截住。有十几只渔船往上一闯，把王二这只船就给包围了。在这时，王二跟胡烈两个人从船上栽到水里了，把叉也不要了，枪也扔了，两个人徒手搏斗，翻上翻下。墨花村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心说管谁对谁不对呢，抓住再说。跳下二十多人把他们俩生擒了，全用绳子拴起来，连这只船全带进墨花村，禀报两位庄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你看本套书上有三侠有五义，这三侠都是谁呢？头一位就是北侠子瞻伯欧阳春。欧阳老侠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名望也最高，能力也最大，掌中一把龟灵七宝刀是一压武林。第二个侠客就是玉猫南侠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哥俩算一个侠客，号称双侠，这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三侠，实质上四个人。这哥俩就住到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离着悬空岛不远。这双侠呢家趁人直，光船养着上千只，渔户也有几千户，也不次于悬空岛啊。但人这哥俩尽管有钱，绝不仗势欺人，而且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还开粥厂，人缘最好，要不怎么报侠客呢？现在啊，他们哥俩没事儿，摆了盘棋，哥俩对坐，讲好了三盘两胜，正在这儿开心呢。报事的头目丁勇从外边进来了，回二位员外的话，俩人就知道有事儿。丁大爷赶紧把棋子放下了，什么事儿？回大员外，我们在芦花荡水面上裸获了一条船，还抓住俩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了界了，这只船侵犯咱们墨花村的水域，按规定我们把船给扣留了。那两个人现在何处？都捆起来了，都在下面听候，叫他们进来，带上来。时间不大，众庄客推推拥拥把王二 胡烈推进屋了。这两个人都认得双侠呀，都跪下了，给二位侠客也叩头。丁大爷一看都认得，这不是王二和胡烈吗？正是小人。我问你们，因何越过芦花荡侵犯我墨花村水域？莫非你们不知道规矩吗？人家王二不害怕，往上磕了个头，侠客爷容禀，小人绝不是有意的，因为其中有一段隐情，是这么回事。王二并没隐瞒，把最近卢家庄发生的事情，白玉堂指路到三宝，怎么在憋死猫憋住斩南侠，怎么样放了郭璋杀死胡七，这些事情全讲了。丁兆兰大吃了一惊，看看二弟丁兆辉，丁兆辉的眼眉就立起来了，对别的他都不感兴趣，唯独对斩兄飞这个事儿他特别注意。王二，你再说一遍，你们悬空岛困住谁了？展昭、展雄飞，就是那个南侠。为什么？
1: 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我们五员外跟姓展的晦气，为了出这口气，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了。
0: 现在还困着呢吗？
1: 对了，一点都不假。
0: 丁二爷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了，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展兄飞跟双侠的妹妹丁月华比剑联姻，已经定了亲事，光定亲还没过门呢。那展兄飞是未来的妹夫，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妹妹依靠何人呢？这下可冲了哥俩的肺管子了。不过这哥俩身为侠客，气量都挺大，肚子里有数，脸上没露声色。大爷丁兆兰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王二，要找你这么一说，是胡烈要劫杀这妇女，
1: 是
0: 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丁勇啊，把那妇女请进来，我要问话。哎，注意别把他们吓着。
1: 是。
0: 时间不大，把郭璋、郭赠娇这爷俩请进来了。哎呦，这爷俩可吓坏了，心说怎么这么多的啰嗦啊。来到里面施过礼，大侠劝了半天让他们坐下，详细一问，跟王二所说是一点不差呀。丁大爷说这么办吧，没有你们爷俩的事儿，一会儿就送你们回家。来人呐，在账房支200两银子，给爷俩做押金费。您看，虽然说遇见点波折，这两次出事儿得了400两银子，这爷俩还发笔小财。时间不大，银子拿来。丁兆兰吩咐让丁勇护送这爷俩离开松江。丁勇点头陪着爷俩走了，他们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那么王二和胡烈的事儿怎么办呢？丁兆兰、丁兆辉到没人的地方，哥俩一商议，丁兆辉就说：“大哥，别的事儿我不管呢，这个白老五也太不像话了，今儿个他斗这个，明儿个斗那个，斗来斗去斗到咱哥们头上了，难道说他不知道展兄飞跟咱们是亲戚吗？冲哪一方面他也不应该这么办的，何况他的理由都是荒唐透顶。大哥，你说怎么办吧？二弟要依你的主意，依我的主意，马上集合装兵攻打悬空岛，捉拿白玉堂，扭送开封府，把咱妹夫给救出来。胡说！大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啊，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不稳重啊？这悬空岛也是轻易能打的吗？要按你的说法，双方借斗

0: 云彩也就散了。咱不能把事情激化，要想办法破解。大哥，我听您的，您说应该怎么办吧。
1: 嗯，
0: 二弟啊，你看家，我呢以押送王二忽烈为名，我到卢家庄去一趟，我听听白玉堂的口气，如果能行，我就当面把事儿摊开，经过破解，他要把咱妹夫给放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倘若白老五执迷不悟，等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
1: 嗯，这办法不错。
0: 哥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看这个事儿您不应该去，我去得了，你去也行，我就怕你脾气到时候暴躁，把事弄大了。
1: 不能，
0: 哥哥，我听您的，我忍着点行不行？如果白老五通达人情，怎么都好办，他要不讲理，那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商议下一步。
1: 对了，二弟要照这样的话，那我就叫你去。
0: 哥俩做出决定，丁兆慧押着王二，押着胡烈，坐船赶奔悬空岛。悬空岛的人谁不认得双侠呀，一看二员们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有人撒脚如飞到武义厅给白玉堂报信。白玉堂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刘大哥，你知道丁老二为什么来的吗？
2: 啊，刚才不都说了吗，王二忽略侵犯了人家的水域，让人家抓住了，那丁二爷是送他们俩来的。
0: 嗨，这是表面上，这是借口，实质是为斩凶飞而来。
2: 是吗？
0: 我还不清楚他们跟斩凶飞什么关系。
1: 嗨，
0: 前些时比剑联姻呢，这个斩南侠跟老丁家连了亲了，双侠的妹妹冰月华已经许配给斩南侠了，恐怕年底就要完婚呐。他们不关心旁的，能不关心妹夫吗？这一次来明着是送王二和忽略，实质上为斩凶飞。
2: 兄弟，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打算怎么办？
0: 嗯，我自有对策。来呀，请。白玉堂亲自接出卢家庄，时间不大，丁二侠到了。你看白玉堂表面上真过得去，强不欺身来到丁二侠近前躬身施礼。
1: 二哥，
0: 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老五啊，瞧你说的，咱们哥们儿经常见面，这算什么生疏的事儿啊？哎，就是最近我们村里头有点事儿，我没抽开时间，今儿个这不来了吗？
2: 二哥，您往里请吧。来来，我给您介绍个朋友，把柳青叫过来了。
0: 这一介绍，彼此闻名，非常亲热。他迈步进了武义厅了。丁二侠偷眼观瞧，一看白玉堂的家伙换了。本来白玉堂是使刀，现在的腰间悬挂一口宝剑。他一眼就认出来，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巨阙。那就是斩南侠佩戴的宝刃呢。心说白老五啊，你真是恬不知耻，今天丁二爷来找你算账，你要是通情达理还子罢了，如若不然，今天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2: 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你帮了我，是不是哪个还考电焊证？考电焊证的是考了个电焊证的那个单位啥的。
1: 嗯，我帮您确定一下，稍等
2: 啊。对呀、啊，啊，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2: 还有一个问题吧，我养侄女，她那天你不有个女的，1980年生的，她交了我那个。就是5年60个月了，做能51退休。我想直接在那个赶单位赶肯德基干活，干了六年半，那不还有今年他1984年生人，他能不能51退休啊？他再交
1: 那个是50周岁退休啊，50周岁退休的是看一下他交的那个保险啊，有单位交保险的，看一下
2: 他
1: 的身份。这个身份呢，到社保局那边呢去查询备案啊。一般情况下呢，像这种普通工人身份的，他是50退休。我先跟您确定一下考那个电焊的那个事儿啊。
2: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太谢谢你了。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考电焊的事儿啊。考电焊的事儿呢，我们讲他得，到咱们哈尔滨应急管理局公布的具有电焊切割资质的培训机构。得到这些培训学校进行学习，但是这培训学校呢，我不能在广播当中直接说，这样呢它是有广告嫌疑的。那正常的它的流程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报考条件呢，就是通常要求年满18岁，然后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就可以从事电焊作业了。这个是我们首先说报考条件。然后呢，培训考试是呢，报名之后啊，需要参加由机构组织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训练。然后呢，参加完培训之后呢，去考试，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那么通过之后呢，就可以领证了。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要到相应的培训机构啊进行咨询。但是这些培训机构呢，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啊，还的确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有广告嫌疑了，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你可以跟家里边的人讲啊，他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网上就有很多关于这种正规的学习电焊的培训机构，他得培训之后，由这些机构呢协助大家网上考试。
2: 你听我说，你说完了，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1: 嗯、
2: 我爸我家姑吧，岁数跟你们都基本上。

0: 同行，我家闺女40来岁，
1: 嗯，
0: 43岁。完了他吧，以前他是农村出身，农村出身吧，他以前有个电焊证，完了过期了，他也没检查，那时候也不严呢，那时候也不严，完了他就嘎子过期了。
1: 嗯，
0: 他吧，我的闺女吧，他干活啥行，比如焊个锅炉他都能焊上，但是吧他用理论他就不行了。这么个，
1: 但是考试呢，它就是理论和实际都要考的。现在考就是这样。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我现在吧，
1: 也可以在咱们黑龙江省应急厅的官网上去了解到正规机构的名单和考试信息都在那儿，有网站查询的，叫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官网。
0: 应急怎么说的？
1: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
0: 应急管理厅官网查询哈。
1: 对，在这上面查询就可以了。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
0: 我侄女他赶那个肯德基，他没结婚前。
1: 哦，你想看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那个哈尔滨女职工50岁退休的条件是不是？因为他是在那个肯德基上班，是属于企业现在给他交那个养老保险，对不对？
0: 对，他现在不干有7、8年了，他在家看孩子，孩子小我的小孙女10多岁看孩子的。我说他要够了吧，就要让他妈给交，他自己在上班，他也交不干，一个上班，我就我叫我妈给他交，这是我妯娌家孩子。完了，我寻思他今年是1984年生人，如果他现在交，可不可以51退休？他干
1: 就是要看他在肯德基从事什么岗位。你比如说，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他在肯德基呢，就是普通的那个职员，他是就是讲叫工人这个身份啊，对应的工人这种身份的，那我们讲他就是可以在50岁退休，就是50周岁退休。我们讲50周岁退休呢，是指企业的女职工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他在肯德基呢慢慢升上去了，他担任店长、副店长了，那么这种岗位呢就是管理岗。那么管理岗呢，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55周岁退休。那么这个就得根据他实际的工作内容，还有他的劳动合同这些来确定。但是，50周岁退休呢，现在审查是比较严格的，包括会审查他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流水，这就不用多说了。还会呢审查他的劳动合同啊，包括呢他的一些登记备案表之类的。那么这个呢，他得提前啊。在49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的人社部门去提前查询一下，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到时候呢咱们的人社局呢可以查一下他的档案呢、啊、查一下他的合同啊，看看他具不具备在50周岁退休的这个条件。50周岁退休的条件呢有几个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必须是非管理岗，第二个呢累计缴费15年，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缴费这一部分要满5年。从您目前描述上来看呢，就是你的家里边的这个孩子，他一个呢要确认他的职工身份，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这边呢累计要给他缴满5年，并且呢他的养老保险的总缴费年限要达到15年，就这些呢都得满足条件才有可能啊。
0: 那不是，那你听我说一下，他现在跟那肯德基那个交了，就是肯德基给交了6年半了，他给这个给那个社保局封了的。如果这6年半再加8年半，这不就15年了吗？这样可以吗？
1: 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说的那个条件，只要吻合就可以。具体他是否能够退休，我不跟你判断，
0: 那个、
1: 我只跟你讲规则，到时候由社保局去判断。到时候你退不了的话，退不了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0: 那他现在上社保局那个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社保局去查，对他归哪个社保局到哪个社保局查底子就行，只要符合我上面说的条件就可以。
0: 咨询一下子，完了说的我原来有6年半了，我再交8年或9年，我多退休可不可以？完再说可以，我这50周多退休，这样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啊。
1: 就是以我刚才说的那些原则为准。他符不符合条件，到社保局自己查，听明白了？
0: 啊，那我谢谢。
1: 好，嗯，好嘞，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听众朋友的这个分享，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

0: 款。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52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郭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嗯，
2: 你好，
1: 嗯，
2: 那什么，我给你反映事儿，
1: 嗯，
2: 就是前些日子吧，就是襄王区，工兵路65号紫金花医院，
1: 嗯，
2: 搞活动，
1: 嗯，
2: 他是啥呢？就是给老人检查牙，他是口腔医院，完了。这个他那搞活动时候吧，就从屯子，
1: 嗯，
2: 把我爸就接走了，
1: 嗯，
2: 搞完活动吧之后，他这个车就没给他送到屯子，送离屯子得有1公里以外的地方，另一个屯子边上了，
1: 嗯，明白，
2: 让他自行回家，
1: 嗯，
2: 我父亲90多岁了，
1: 嗯，
2: 他自行回家，完了他们吧，现人，是屯子人也有，但是啥，我爸走到速度慢。就落后了，
1: 嗯，
2: 落后了，他从中吧卡摔了，卡倒了，
1: 嗯，
2: 脸和有鼻子这疙瘩都卡坏了，都是缝针了，
1: 嗯，
2: 手也卡坏了，
1: 嗯，
2: 缝针了，
1: 嗯，
2: 等我找的时候他已经
1: 受伤了。那上车地点是在哪儿啊？
2: 就是道外区员，这是
1: 我说他上车地点是自己的屯子吗？
2: 对，自己囤的，
1: 就是从
2: 下车，
1: 但下车就没送回屯，是这意思吧？
2: 对，没送，没送到我们屯子，
1: 嗯，
2: 送到是离我们屯子得有1公里以外那个别的屯子了。
1: 嗯，明白。
2: 啊，在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医院到底有没有责任啊？
2: 啊，
1: 医院组织老人呢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得看，比如说呢，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包含接送的，第二是不包含接送的。很明显的，您讲这个事就是包含接送的。那包含接送呢，就是接送服务呢是属于我们讲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应该，依法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就这一部分。就是免费也好啊，公益也好啊，不能免除这个义务的。他这个接送服务呢，是吸引家里边老人参加的一个手段。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它这种私营医院呢，它肯定是带有商业目的的，就是更不属于单纯的好医施惠。所以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往往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医院啊，应该责任覆盖是就是从哪里接老人就把老人送回哪里，就是上的这个地点呢是咱们本屯，那么送回的时候呢就应该送回本屯，就是更倾向于这个，就是说医院呢在整个活动当中它是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首先咱们讲从这个底层逻辑。第二个就是呢，那么把老人呢送到了比如说村口，或者是呢他因为自己的方便送到了临屯的这个口，剩余的路呢老人自己走回家，那么他可能会被认定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尽到完善完整的送达义务。尤其是对于您讲的这种高龄老人，再有呢还要看他是否征得老人同意了，比如说我就把你放这儿行还是不行啊，这个也要看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没有送到家门口和摔倒之间呢是否能够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呢，这不是自动成立的，就是他不是说没有送到家门口就会导致老人摔倒。所以我跟你讲这几个层面呢，首先跟你讲他肯定是有义务，然后我又跟你讲了一下，还要看他跟老人之间是怎么说的，以及现场的取证。最后一个就是要评估因果关系。那么这种呢，就是综合上来看，再加上呢，老人自身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自身的安全呢，他有基本的注意义务。再有一个就是家属和高龄老人之间，你们也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你们也应该尽到照顾义务。就是在类似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组织者一般呢可能承担部分责任，不是全责，就他会负责。但如果说我的意思是咱们真的起诉到法院了，可能法院也不会判就是您现在讲的老人的所有费用都由这个民营医院去赔付，大概他可能会赔付区间50%以下，就是一半以下，有可能是30%啊40%啊，就这种。一会儿呢，我看到您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跟医院的组织者联系，这个是可以实现您心愿的。但是我要先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联系的话呢，也不可能就是让人家医院出100%的费用。
2: 这个
1: 您要先理解这个，因为我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跟您讲清楚嘛，是不是？
2: 我就希望啥，你就是通过你们这个这个媒体，也能督促一下我跟他沟通的，他说吧。不是在医院，不是在车上，说跟他们没责任。
1: 那不是的，不就是说他完全减除责任也是不行的。
2: 对，他说跟他没责任，
1: 完全减除责任也是不行的。
2: 那
1: 看看他，我沟通一下吧，看看他们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再承担一部分费用，得不到事联系一下吧，联系一下那个白女士。稍等
2: 啊。
1: 我这边帮您沟通一下。
2: 行，
1: 正在拨打当中。稍等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1: 他不接我们电话。
2: 如
1: 果不接我们电话的话呢，您可以向咱们卫生行政部门进行举报。
2: 我、
1: 可以拨打12320。
2: 那个是我拨了，就是襄王区就是医政科，我给打了，他说吧，你不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事儿吧？
1: 就是
2: 他们
1: 只处理像类似于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事儿，
2: 对，他们是这个啊，他说是这个啊，
1: 嗯嗯嗯，
2: 给我他给我回话了，回话但是他说是对，就是处理医院在医院里发生事，医疗纠纷什么的，
4: 明白
2: 啊啊、
4: 嗯、
2: 啊！他们说的他们管不了这事儿，不是？
4: 是，但是我这不也想帮您联系吗？
2: 是啊，他。
4: 嗯

0: 不接啊，不接
1: 他不接电话，他不接咱们电话、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咱们的号码被看到了，但你现在就只剩下打官司了。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诉讼法院肯定会受理的，因为咱们现在呢它不是医疗纠纷嘛，您看您自己联系医政部门，医政部门说你要是在医院里发生医疗纠纷我们管，但你这种路上的它就不受理了。
0: 是啊，就这个意思啊。他给我回复就是，
1: 但是法院肯定会受理的
0: 啊，
1: 就是你要是起诉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你手里边的证据呢也是比较全的。对，就是医政部门不受理在法律上也说得通，因为核心呢、
0: 哦、
1: 对，因为核心它不是医疗行为引发的损害。
0: 是咱我也理解人家说这事儿啊。
1: 是，但我觉得你可以通过12345啊联系一下卫健部门，卫健部门呢看看他怎么分配其他的科室处理一下。
0: 他就是分到
1: 他给你分到这个医政科了，那
0: 医政
1: 科他应该不处理这个事儿。
0: 他就给我分。
1: 总之就是你要是
0: 医政科给我回话了嘛。
1: 是，总之就是你要是通过起诉的方式解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感觉，你看看有没有，比如说卫健委的信访办公室啊，包括像监督办公室这类的。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再通过12345联系，你说我现在呢，它不是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你说我希望联系一下比如说卫健委信访办公室啊，或者是监督的科室。对不对？要求对医院组织的活动进行检查。这么说。你这么说试试。好不好？你就说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的，对，是组织活动当中引发的纠纷。对，我就我不是医疗事故。我希望呢由卫健部门，比如说信访办公室啊，或者是有没有监督办公室啊，由他们来受理啊。我这个不希望由医政科来受理。你就换一下，因为同样就像我们讲，我们单位也有好多个部门，对吧？你能听到文艺广播啊，交通广播呀、就是各个地方很多，就大家呢各司其职，就每个人各把一摊干自己的活儿。那其实呢卫健部门也是一样的，那人家医政科呢专门处理的是治病的矛盾，你这不是治病矛盾，那当然就不归人这个办公室管了。
0: 是，
1: 但是医院呢？但是医院呢，归咱们卫生部门管，那是没有问题的。要不然你可以这样，你除了拨打我刚才说的12345之外，你再打一些12320。
0: 12320啊。
1: 对，12320。打12320也行，好不好？
0: 行，好，
1: 那行，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麻烦你了。
1: 好，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这个也是哈，像组织到哪儿进行什么体检呢、或者是做什么那个牙的检查呀，各位听众朋友，就年龄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然后孩子呢能陪同的话尽量陪同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

0: 18-5-85-82-0977 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是卢女士，卢阿姨您好。
1: 啊，就是啊，我求你点事儿啊。
0: 嗯，您说。
1: 就是那个腾讯那个里头有个芒果会员，我没加入。他扣我35块钱，昨天下午扣的，我怎么要都要不回来，你帮我要吧。
0: 阿姨，
1: 我求求你了啊！
0: 阿姨，首先我跟您说，这个费用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协助帮您要的。我要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因为你所有的会员点击呢，以我们目前联系各大平台上来看，它都没有直接扣费的，都是你们自己点产生的扣费。这个呢，咱俩就。不用犟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听
1: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0: 那是你自己，你知道不知道？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阿姨，阿姨，如果你不听我说话的，结束通话，我就不往下说了。
1: 那说吧，你说吧。
0: 我说完之后，我必须要把这说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听。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们所有的点击都是自己点的，跟人家平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联系各大平台，平台以平台他们的法务给我们传回来的证据上来看，都能够佐证出来都是你们自愿点击的。因为你们说的这些平台，无论是芒果会员呢，还是什么腾讯平台呀，这都是超大平台。这些平台呢，他们在扣费过程当中都有非常严格的、完整的扣费的证据。我首先要说一点，就是你们经常讲的说我不知道，我那个没点，这个是不成立的。我只能是跟这些平台联系呢，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了，可能是点错了，只能是这么去讲。至于说平台能不能给，平台能不能给这个面子，那我不敢保证。但是呢，芒果会员和腾讯它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啊，芒果是芒果，腾讯是腾讯，你得看一下最终的扣款的单位的具体名字啊，扣这个款到底是。哪个软件扣的？你要告诉我扣款具体的名字、名头。
1: 芒果会员。
0: 你是用你的手机号吗？
1: 啊？
0: 你是用你的手机号吗？
1: 我不知道咋点的，我也不知道。
0: 我问您是不是用你的手机号点的？
1: 我就点那个顶那个抖音那个看抖音去做去。加的 AI 那个，我学那个完了点差了，
0: 为啥？
1: 不知道咋整的。
0: 你学什么 AI 呀？
1: 啊！
0: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学 AI 呀？
1: 我80多了，82了，我也不知道，我寻思我学学呗，没学好完了，到整出麻烦来了。
0: 芒果呢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我打一下，但是如果我打了之后查不到您的扣费，我就没有办法了啊！我可以尝试帮你打一下，稍等我一下。
1: 那我谢谢你了啊！
0: 如果查不到的话呢，那就不是芒果，那你就再仔细看吧。我现在帮你打
1: 芒果会员，
0: 稍等啊。
1: 哎，谢谢了啊。
0: 稍等，刀老师正在协助您帮您拨打，稍等我一下。
1: 哎，谢谢。
0: 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
1: 哎。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在家里边也尽量不要去点击一些不明链接啊，经常有这种扣费。不熟悉的就不要去接触了。像您这么大年龄啊，我个人感觉，这个 AI 还是要谨慎一点啊。
2: 问题请按故障问题请按3，投诉与建议请按4，商业合作请按5，其他请按6，节目建议请按1，产品建议请按2。 投诉请按三，返回上级菜为提高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将被录音，电话正在转接中，请耐心等待。一

0: 你好，这里是芒果 TV，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哎，你好，芒果会员，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啊，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的来访电话，他是一位老人，这个老人82岁了，他讲呢，他手机当中有一个35元的芒果会员的扣费。他自己呢应该是误点击误操作，因为他自己讲是从来没有点过，但是我们刚才跟老人解释了，说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我们自己点，但是呢你没有留意，所以这个老人呢想申请一下这个芒果会员的35块钱的返还。还有一个诉求就是他希望如果有这种连续的自动扣费啊，帮他给他关掉。您看看，
0: 好，您可以把他的手机号码报给我吗？
1: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呢是让，因为我们正在播出嘛，我让我们导播呢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您，您稍等我一下，因为导播呢能看到他的电话，好不好？您稍等我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导播老师，您把电话跟芒果说一下。稍等啊，阿姨这边帮您查一下啊。
2: 谢谢了啊。
1: 还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个您自己不点，他一定是不扣的。那你点了他呢，他这边就有扣费的记录了。
2: 误点了。
1: 应该是误点了。
2: 我那个不会呀，瞎点点的。
1: 稍等一下。
2: 谢谢了啊。
1: 谢
2: 谢你啊。
1: 你好。
0: 我这边查到了，他这个手机号码是有一个微信支付的一个35块钱。
1: 对对对。
0: 他可能是9月12号的时候有支付的一个0.1元的3000会员。是这笔产生的扣费。
1: 对。
0: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账号。我查了一下播放记录是没有使用的，如果用户他不需要的话，这边可以帮他申请退费的。
1: 可以，您帮我把他退一下。再有一个他有没有那种连续的自动扣费呀？
0: 我看一下。
1: 您帮忙看一看。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这边查到的他自己已经把续费服务关掉了，后续不会再扣。这笔的话我会帮他加急处理。今天之内应该可以原路退回，您告诉老人家让他别担心。
1: 好
0: 吧，
1: 谢谢您，感谢您，谢谢。
0: 好的好的，辛苦了。
1: 再见。
0: 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吗？
1: 没有了，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0: 好的，这边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好，再见。阿姨啊。
2: 喂。
1: 今天2天就能退回去啊，注意查收。好，再见。
2: 多少钱呢？我说扣我35块钱呢。
1: 给你返35，今天2天就能退回啊。
2: 那个啥，谢谢你了，庆哥啊！
1: 别客气，好，再见啊！
2: 他给我都关闭了，那个关不关不关不关呢？
1: 扣费也自动关了啊，都关了啊。好，再见了啊，阿姨。
2: 谢谢了啊，
1: 别客气，
2: 庆哥，谢谢你了。
1: 咱们其他老年人是一样啊，不知道的链接、不知道的活动不要参加啊，多次提醒了。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看眼睛的听众朋友，五线白阿姨想要看眼睛，眼睛什么问题呢？你好。
3: 亲爱的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这眼睛嘛，就是那啥，就是6月9号前，我一摸眼睛，就是他那什么，他就疼，没摸到他。但是我去当地医院看，他是神经性的。我又上海滨找个专家看，是说是那个给我开中药好了。完这个8号这一天，我这眼睛又不知道啥过敏呢，这眼睛我去当地医院看了，这眼睛全色相全肿。肿完了以后那啥。因为刺挠，这里边刺挠完，当地大夫给我开的几样药膏，又开的吃的抗过敏药，是过敏来的。完这眼角又起的那啥，起的小包和那个天鹅起的包。还是痒刺挠，我先让您给我找个大夫。这刺挠是过敏来的。
1: 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孙大卫老师，那给你详细看看啥原因吧，眼科孙大卫主任。
3: 行，
1: 好不好？
3: 胃，对，我给你打电话，老师。
1: 行，没问题。胃就是卫生的胃啊，孙大卫啊，孙大卫，医大二眼科主任。
3: 医大二眼科那什么孙大卫、
1: 眼科主任孙大卫，对你问问老师，这个眼睛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过敏啊，还是怎么回事？擦什么药膏啊啥的？
3: 这个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21年我手过术吧，咱大神经手术在沈阳。但是当时手术在一天连那个手术，那个微创手术，但是我这眼睛当时肯定是受病了。当时让我点的那什么玻璃酸钠啥的。我看这眼，行。
1: 行，那。

0: 您就问问他，把详细的治疗过程都跟孙老师去讲就行啊。
1: 那行，
0: 好
1: 哎，
0: 嘞，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老
0: 见，
1: 师，
0: 哎，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哎。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想帮我姐姐，就是求你给找一位，就是什么哪个科的大夫呢？也说不明白哈，她是咋的呢？她这个病得有将近快1年了，她是就是吃饭吃上饭，或者是吃完，或者是吃饭后，就是1、2个小时，就肚子就是，哎呀，就立马就拧肠拔箍的，就赶紧就跑厕所，
0: 啊，去上
2: 就是。
0: 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他就是看咱们
2: 啊，
0: 结肠直
2: 还
0: 肠
2: 有
0: 肠
2: 一
0: 道
2: 个
0: 的。
2: 哈，
0: 您说。
2: 还有一个他就是得有2个月了吧哈，他就是也是去医院检查说做一下那个就是胃肠镜，
0: 明白。
2: 就胃肠镜，然后他做了之后他就。咱也不知道这个医院，反正是小医院，他就说的没有，胃肠都没有息肉，但是也没说出别的其他那个问题，咱也不知道是胃的问题还是肠的问题，完就想求你帮给那个找一个
0: 咱们
2: 什
0: 说
2: 么
0: 胃和肠，现
2: 哪个
0: 在
2: 科
0: 咱们分的比较细。如果是肠
2: 啊？
0: 呢，咱们看的是刘天佑；如果是胃呢，看的是陈
2: 但
0: 莹
2: 是
0: 莹。
2: 你说他这种情况是肠还是胃呀？这也说不明白。
0: 如他是排便不太好，是不是？
2: 他就是我没说吗？吃完了就是，他
0: 您
2: 就
0: 先
2: 可
0: 去
2: 快
0: 找
2: 了，就是，
0: 刘天佑吧，找刘天佑，一大一挂一下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行，找刘天佑。
2: 一大一，
0: 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刘天佑，
2: 刘天佑，
0: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老师专门是看肠道的，结肠直肠的，消化呀，就这方面。但是我还跟你讲清楚，如果是胃的一些问题，咱们就得换老师了。胃的话呢，
2: 那要
0: 是
2: 是胃，
0: 陈莹莹。
2: 也是一大一呗。
0: 对，一大一陈莹莹。
2: 那就得
0: 他是消化
2: 慢慢
0: 科。
2: 问了哈哈。
0: 消化科陈莹莹，普外科刘天佑。好吗？好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
3: 我
0: 说，
3: 是你公司听众，
0: 谢谢您，
3: 遇到点麻烦，我家是文正老区的居民，我家是一楼，现在二楼吧漏水漏好几次了，我们也找过二楼，但是二楼他说啥呢？他找过专业人士给鉴定，说不是他家漏的。完，我们说让我们找物业，我们找物业来呢，物业说也不是物业的事儿，所以说现在他就双方就扯皮，我现在都连电了，这那个漏的底下那个靠卫生间那头直打火花，现在都影响正常生活了。我这个现在他就是双方扯皮，我这个怎么讲？
0: 要不然您找一下咱们刘师傅再去看一看，但就得您自己花钱了，因为您先确定漏水源呢，才能确定谁负责呀。不确定漏水源是没有办法确定谁来负责的呀。
3: 那就像物业他说的那个，都埋到管子里，这也能鉴定出来吗？
0: 能的，这个就得让师傅
3: 管子
0: 去，
3: 都
0: 对，就得让师傅去弄。师傅用什么方法，你得跟刘师傅去商量，就是能不能这个得由专业的师傅去看一下。但是你自愿决定，就是咱们得先确定漏水原因。你可以给刘师傅打个电话，你问他一下。
3: 那刘叔电话
0: 稍等，
3: 可
0: 我
3: 以给
0: 找一
3: 我
0: 下。你先问问刘师傅能不能去看出来，是不是？先看出来到底是公共区域呀，还是楼上他家呀？这个先把这个确定好了啊。行，稍等一下啊，W 老师正在接下个电话，他得把下个电话放到线上才能给你转。您先稍等，稍等啊。来吧，W 老师先转线吧。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无锡。吴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何老，陈贺老师。
0: 您说，
4: 我有个事儿吧，我家在六楼，六楼的房我老也没住，完到后边吧，去年我就叫他老不热也不热，我就来瞧一下子不要紧，他把漏了，他一整那漏马上就淹水，还不是漏，完了他就我就给他修了，这五楼修了，我今年想停一下子。我看看是我家漏的还是六楼那家漏的，
0: 你想停热是吗？
4: 啊，我想停下热。完他们呢？给他那个维利亚个挂电话那个女的说，说你不能停，你这不你这房子不够年头，这个那的。
0: 您是入户几年啊？
4: 啊？
0: 入户几年啊？
4: 这 这房子。

0: 已经40年了。
1: 40年。你把那个可以把威利亚电话给我，我帮您问一下，看看您家这个到底是哪点不符合要求。有的是顶啊、底啊、边呢、啊，或者是用户2年以内的它不行。像您这种我不清楚，他为啥说不行，我得跟他沟通一下。有他电话吗？
0: 啊？
1: 你有没有他的电话？
0: 他电话是不是啊？4006225566。
1: 稍等，我正在帮您查看啊。大宝师傅，我打一下威利亚电话。正在帮您拨通。稍等，稍等啊。
0: 我先不先去找刘师傅？
1: 稍等我一下。
2: 为保证通话质量，您的通话可能被录音，请谅解。
3: 你好。
1: 你好，是威利亚公热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来的咨询电话呀，他是一位大叔，他说呢，他想办一下停热，但是他到窗口呢，窗口跟他说他家办不了停热，但是咱们这大叔呢，可能就不是很理解。我们想问一下，他家这个小区，他的这个位置，是否有资格去办停热？
4: 请提供一下地址，我帮你查询一下。
1: 好的，没问题。大叔，您说一下咱家具体地址，说吧，查一查。
0: 咱家我们家地址啊，
1: 对，您说吧。
0: 他知道京干院。
3: 京干院几号楼？
0: 4号楼602。你今儿是都给我个通话了呢？
3: 几单元的602？
0: 啊，三单元的
1: 602。
3: 啊，你好，我没有听清，是几号楼？
0: 4号楼。
3: 4号楼几单元？
1: 3单元。
0: 3单元。
1: 602。
0: 602。
3: 看一下，
1: 咱
3: 们这户是顶层，根据黑龙江省
1: 顶层不能停热的，大叔
3: 不能办理停热。
0: 不能停热，我办了个30%的，行不行？
3: 这30%
1: 就是停热，
3: 就是停热，对，就是停热，
1: 停热才能交30%，停热也得交钱
3: 的。
1: 哦，大叔，行，那我了解到了，谢谢您，我知道他家啥情况，感谢您，谢谢。他说我刚才也跟你讲了，顶底边一般都不给停的，你这顶层他停不了啊，我以为你家楼上还有7楼呢，那你要6楼就是顶楼，顶楼就没啥停热的。
0: 啊，不让停热。
1: 对，这个是供热条例当中就有的，咱们顶楼是没啥停的。
0: 那这叫刘师傅，你们这不是有刘师傅，我叫他看看。
1: 那把刘师傅电话给您，您详细咨询一下好不好？
0: 哦，
1: 电话给到您，您自己拨打啊。
0: 行，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导播老师会把电话给到您，您详细记录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 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

0: 众朋友最多买五箱，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三线上呢是刚才预约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先生，您讲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1: 我是给那个林业大学的林科楼，安装通风空调，我们是施工队，现在还欠我们是46万7404元，5毛钱，当时那个中标单位是南通化建，就江苏南通化建集团有限公司，然后分包方是启东市林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0: 明白。那您就是前期的钱是谁支付给你的？是这个启东的这个公司吗？
1: 有启东的，还有二建给我们汇到，好像都是启东汇给我们的那个农民工账户上的。
0: 明白。那现在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1: 有
0: 对方联系方式，我帮你打电话催要一下。啊，您这边呢也通过12333热线也在追缴一下，好不好？因为涉及到农民工这边的，工资问题呢，12333这个热线还是比较关注的。你跟他讲一下有这个农民工资拖欠的事儿，好不好？然后我这边，
1: 我记一下领导。
0: 电话是12333。
1: 12333哈。
0: 对，12333这个是热线，然后我这边也现在帮您打啊，两边咱们都操作一下，您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您。稍等啊，你把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提供一下就行。您说，
1: 139，
0: 导播老师记录139手机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对方的联系电话。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他拨打一下。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操作技巧。提醒完之后呢，会重新把他的电话请到咱们直播线路当中。对方姓什么您知道吗？
1: 王大为。
0: 好的，稍等啊，正在帮您播，稍等啊。

0: 你好，王先生吗？喂，你好，是王先生吗？他不讲话，你听到了吗？
1: 对，我听到了。
0: 就是电话他那边接了，但是我跟他说话，他不吱声，又不知道他是啥情况。因为我喊他两次，他不吱声。您这样，您一会儿呢，通过12333再去投诉一下，然后你希望我联系他，可以明天咱们再操作一次。
1: 嗯，好，谢谢。

0: 天。
1: 行不行？咱明天可以再给他打一次。哦，好的，行吧。啊，好，没事没事，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希望跟郭老师打个招呼啊，没问题的。五线上，于慧飞听众是吧？你好。
2: 哎，是，你好，老师。
1: 你好，您说。哎。
2: 哎，我呢是昨天呢，听您的这个广播呀，昨天给这挂了一个就是一大二院那个郭敏老师的号。
1: 没问题。
2: 就是我。哎，我呢就是是给我爱人挂的，给我老伴挂的。
1: 嗯。
2: 哎，然后我的意思是想和这个让千鹤老师和他沟通一下。
1: 那这个于慧飞是您的名还是您爱人的名？
2: 我爱人的名字，患者名字。
1: 患者叫于慧飞是吧？好的，
2: 对，
1: 放心吧。
2: 好，
1: 挂的下周一的吗？
2: 对，下周一的。
1: 好的，我这都登记了。然后他打算看什么疾病？
2: 就是这个脑梗后遗症。
1: 脑梗后遗症。
2: 行动腿行动不便，
1: 行，没问题。
2: 他呢，这个两年前呢，做的心脏支架，和一年半之前又做了一次心脏支架。
1: 嗯，行，明白，我都跟他说一下，
2: 哎，
1: 好，让他重点关注一下，行吗？嗯，
2: 哎，好的，谢谢您，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好，哎，好，再见，哎。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上一大二院挂一下郭敏医生的号，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也是呢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呢，就是偏瘫的恢复。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种的，想要通过微创手术得以恢复的，那么就到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大家都可以找他。前一段时间医师报呢，就郭冕老师的这个团队啊，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啊，很多的这个病患的病例啊都记载了。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慕名的去找他看病，因为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擅长用微创的方法去治疗各种啊神经外科疾病。他出诊呢是在宝坚路学府路交口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他的名字叫郭冕，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啊书写的时候呢上面是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了，好吗？下面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郭冕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好不好？大家有任何问题找他挂号就行了啊，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或者需要我打招呼给我打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讲继承上的事儿。你好，韩女士、韩阿姨你好。嗯，
3: 喂，你好，清鹤。
1: 嗯，你好，
3: 我是韩女士的女儿，我俩现在我跟我妈一起听着呢。
1: 哦，你讲。
3: 然后对，我有一个房产继承的事儿，就是我爸爸刚刚去世，然后呢他和我妈妈名下，就是他俩的房产证是他俩的名，共同有一户房产。现在呢就是正常我继承不是应该就继承25%吗？然后其他的那个25%是我妈继承，
1: 嗯，
3: 然后我妈自己本身拥有50%。然后呢现在我是想问一下子，就是怎么继承，就是怎么继承才能方便，就是以后如果我妈妈要是百年以后，就是我继承的能够更便捷一些，因为这回我跑我感觉就非常的麻烦，得继承还得让我爷我奶奶什么那个死亡证明什么的，
1: 因为你现在走这个非公证继承就是省费用嘛，省费用的话就得是跑手续就麻烦。
3: 对，
1: 然后你这个房子现在有没有说妈妈放弃然后你继承50%呢？
3: 就我俩现在怎么继承，就是我跟我妈现在商量好怎么继承都行，但是我俩就想要一个最便捷，
1: 就是，
3: 最
1: 便捷的就是你有50%，这个就是最便捷的，你妈妈那50%要保留下来的，然后她跟你之间的得走一次买卖手续才能把房子全整到你身上。
3: 嗯，
1: 你看看她能不能同时办，就是说你母亲呢她要放弃
3: 的25%。
1: 对，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从继承的角度上得50%了？
3: 嗯，
1: 就相当于你有50%，你妈妈有50%，然后你妈妈那50%想要给到你呢，
3: 嗯，
1: 在你妈妈在世的时候只能是走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方式，就是买卖。对，但是
3: 买卖
1: 呢可能就要交一些税，
3: 或者是赠与呢，
1: 赠与也得交钱，就是赠与和买卖都减除不了费用。买卖和赠与比较而言，
3: 嗯，
1: 我们更推荐大家做买卖，因为现在买卖各种交易税费是打折的，尤其是像这种老房子，
3: 啊，
1: 交易税费不高的，然后买卖对后续的罗烂事儿也比较小。
3: 嗯嗯
1: 嗯。

0: 那很麻烦。
1: 而且，
0: 那你想，那这
1: 还不在一个户口上，
0: 那你就别在意
1: 啊，
0: 那你就别在意税的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啊。
1: 嗯。
0: 你姥姥跟你一样，也是你妈妈财产的继承人。
1: 对。
0: 如果都过户到你妈妈名下的话，未来你妈妈百年以后比较麻烦，就牵扯你姥了。牵扯你姥的话，就牵扯你姥配合不配合，然后可能你姥这边呢，他自己再说了不算，再把你舅啥都掺和进来，那你就更麻烦了。
1: 对对，是因为我现在我还有姨。
0: 对呀、啊，你莫不如就直接都弄到你那儿、哦，那你就反正你就是三套了。
1: 啊，
0: 完了就是未来你对未来你再往外卖什么的，那相对来讲，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对，是。然后如果要是完全不考虑这些钱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现在我还有配偶、
0: 嗯、
1: 那你说如果我跟配偶之间就是那你说我妈这块的保障他又那个什么，那我这个房子继承来了以后，那我配偶也有一半。
0: 嗯，那你就别考虑那么多，那你就是还是让你妈妈把这个房子写到她的名下，对你妈妈来讲是个保障。如果你妈妈身体好的话，就先别考虑以后的事儿，反正你妈可以写遗嘱把房子都留给你，你老不掺和，这个是能实现的。
1: 嗯、是这个能肯定能实现、
0: 嗯，
1: 但是这个遗嘱我刚才我想了一下呢，就是这个遗嘱它也有就是先后，它那个房产中心它不一定认这个遗嘱，还得去公证，也不怎么回事儿、
0: 嗯，
1: 好像也不上哪块儿。
0: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咱们遗嘱的话呢，你要是手写这种吧，它肯定是办不了手续，你只能是那种、哦、咱们讲公证处出的。那公证处出的话，你说的也对，有的房产中心他会要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份遗嘱。
1: 对对，
0: 嗯，您说这个是对的。
1: 所以说就是你说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又我就感觉，那你说我如果我和我妈各50%呢，各50%到时候
0: 就是你跟你母亲各有50%，那也相当于你、
1: 嗯、
0: 虽然不是100%产权，但是你也拥有这套房子50%的份额、
1: 嗯、
0: 再加上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你之前还是有两套房子的呀，那这个也等于是你的第三套房子、
1: 啊、
0: 只是说你第三套房子它没有100%的产权而已，但是套数上还是三套啊。
1: 啊，
0: 就
1: 是
0: 你套数上是不发生变化的呀，你只是说第三套房子它不是100%产权，不是100%产权的话，未来就是这个房子呢可能有些学区的限制，但是咱也不用这个房子上学呀。嗯
1: 啊，不用这个房子上学。
0: 对呀、
1: 啊，
0: 最通常他还是要计算到三套的。
1: 那就是说，我现在怎么我就是没办法齐全，要么就是税率这个方面，要么就是继承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到时候我还得证明就是我老
0: 是你说
1: 的
0: 目前这个对目前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走继承的话不花什么钱，你可以先不动，就是你妈妈那套买卖那个先不动也是可以的。
1: 嗯，我没听明白最后这个什么叫
0: 就是最后这步，就是你现在先有50%，然后你妈妈有50%、
1: 嗯、
0: 这个可以暂时先不动它。
1: 嗯，
0: 嗯，也可以的，
1: 就是我妈先签把她那25%先放弃了。
0: 对，然后你先
1: 然后完了我俩各50%。
0: 对对对，你先这么弄是可以的。对，
1: 完了等到以后再说。
0: 对，以后再说呗，以后等看看你卖房的时候再到时候再看呗，怎么弄更好。因为这时候就要看卖方咱们到时候交那个税了、
1: 嗯、
0: 因为就像你名下有三套房子了。
1: 哎呀，对，就
0: 是
1: 这个东西
0: 是不
1: 是、
0: 嗯、
1: 那如果我妈要是刚才就是咱说的那个公证的那个事儿，就是我怎么现在我就是认可多花点钱也行，到时候怎么公证才能公证的那个就是跟我这套房子跟我姥爷那边没什么关系呢？
0: 正常情况下就是可以写这个房子只由你来继承，你妈妈这套房子都给他去写继承的话，既可以规避婚内财产，又可以规避给你姥什么的，这个公证处就会帮你弄了，你的心愿是能实现的。就你妈妈现在她的财产是可以完全只给到你的。
1: 啊啊，
0: 这个是没有问题
1: 的。那我就是先比如说把这个房子100%都归我妈，然后再那个再到时候由她再有整个公证。
0: 嗯，
1: 等他百年之后，这样他也有个保障，然后那到时候我在继承这个房子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多的罗烂，因为我现在跑这个确实很难，还得说，因为现在户口本都分开了，还得证明我爸和我爷爷有奶奶的关系，完了还。

0: 再把我爷爷我奶奶的
1: 亲属亲属关系证明
0: 出来，
1: 一个是证明他们去世，再一个证明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你才能走非公证继承。嗯，走非公证继承就是手续审查就是比较严格的。
0: 对，
1: 是这样的，因为窗口他这边要规避所有的风险嘛。嗯，
0: 那我就向公证处问一问，如何就是能够就是把这些之后的这些风险规避了的，完了那个起草一个公证。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提醒你的，就是从卖方的角度上你看这个问题，卖方呢，如果是你名下两套三套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卖方角度上，就是你的名下比如说有两套房子还是有三套房子，你卖它交易税费都是一样的，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了。
0: 哦，对，
1: 对不对？咱们现在说的是买方契税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明白。
0: 对，
1: 买方契税是二套三套一套，那个是不一样的，是有优惠的，三套是比较高的了。就是买方的角度契税它是不一样的，一套二套三套那个表格里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自己去比照一下。
0: 哦，
1: 所以我才跟您说的是你要想，因为三套以上就统一征收3%了嘛。
0: 嗯，对，
1: 咱们所以才讲的问题是，如果说你这套你的父亲的那个50%都在你的名下，你母亲那一套都在你50%的名下，你先到这一步我就不往下动了，我跟我母亲那个买卖手续我先不走，你是不是就先没到3%的那个杠？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你到时候卖的话就可以卖你名下这两套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跟你探讨的是这个。
0: 哦，
1: 嗯，因为反正你都不是满五唯一，你两套，你两套也不是满五唯一，你三套也不是满五唯一，是不是？你大概能理解我这个意思。
0: 对，现在关键就是说我妈这个房子是短时间内是留还是卖。如果要是说他卖，那最后最好就是全都过户到他名下，完了到时候他卖着就是他的唯一，那样式的话比较好卖。
1: 哦，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握这个了，就是你还要去考虑你们卖哪套，是不是？如果是卖你名下那两套，那就其实没太大所谓，因为你怎么着你都不是满五唯一，因为你名下已经有两套了。
0: 对，
1: 嗯，就这么个意思。如果你要是决定卖，
0: 我妈这套留不留？
1: 对，如果说要决定卖你母亲这套，还你真你说对了，还真就是转到他的名下更好，因为那就是你母亲的满五唯一住房了。
0: 对，
1: 你母亲买我一住房的话，他是没有费用的呀，我一卖就是不收钱呢。
0: 对呀。
1: 嗯，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对，所以就要综合考虑吧，反正咱们都研究明白了，好不好？嗯。
0: 好的。
1: 那行，好，那我聊到这儿。好，那再见。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

0: 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候听友，四线上52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郑浩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咨询一下，现在是农村买房卖房，这涉及到遗产继承，不是涉及到那个房产继承和那个过户。现在是这样，我姥爷是在2008年以后去世的，我母亲是在2008年比我姥爷，在我姥爷之前去世的，是这样。完了，想问一下他那个。现在，但是查我姥爷这个身份信息和那个，身份信息查不到，在那个讷河，在那个吉尔地区和那个我们阿克显镇的都查不到他的信息，看怎么办呢？
0: 你现在要办理房产过户，现在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
1: 登记到那个已经去世的，我父亲的名下。
0: 登记到你父亲名下。
1: 对，
0: 那你公证处这边能协助你吗？
1: 公证处就是公证处协助办理啊。
0: 你现在不得是要走公证，然后再走继承吗？你现在这个房子想怎么弄？你跟我说一下。
1: 现在这房子想那个转到我的名下，想转到。想先办继承，先把这继承这块弄下来。继承那个，因为涉及到，就是因为我母亲先于我姥爷去世的，就是涉及到我妈和我姥爷之间的继承关系，完了才能涉及到我的继承关系。
0: 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当时你母亲去世的话呢，涉及到一个份额上的事儿。但是你姥爷过世之后呢，还有你姥爷也要往下再分配的，你这个房子非常复杂的。
1: 是，
0: 很复杂，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最复杂的情况就是这种，就是你的母亲先于姥爷去世之后呢，你母亲的份额就已经稀释掉了，你母亲的份额呢就分配到你父亲的身上、你姥爷的身上，再加上你的身上，你姥爷份额很小，但是你姥爷呢他又去世了，然后你姥爷这部分份额呢又再稀释了一遍，又分配给你姥爷的子女，也就是又分配给你的舅舅啊、你的姨啊，又分配给他们了。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讲继承当中最难的一个继承，就是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情况，手续极其麻烦，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可能就需要公证处介入帮你们去弄，他给你出出主意，你自己去跑那个非公证继承的话就基本跑不下来，因为公证处的话这边他可能会有一些默认，你先去要证明你姥爷跟你母亲的这种父女关系，这个需要通过亲属关系证明来佐证，户口本啊、档案呢、老资料啊，去证明你的姥爷和母亲的关系。另外，你姥爷的死亡手续有没有？
1: 现在是这样，因为年代非常久远了，那个有的证据都已就是火化证明啊、死亡证明啊、身份证明啊，都已经扔了，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没有了。
0: 那就很难办呢。
1: 他
0: 们其他人的信息上都体现不出你姥爷吗？你舅啊姨什么的，他们那些信息里边都没有你姥爷吗？还有一些人事档案什么的也有些体现呢。
1: 包括查那土地台账，98年之后的土地台账都没查到。我姥爷，我
0: 你们县里边和你们当地都查不到。
1: 查不到我姥爷的。我姥爷叫赵明和，查不到这个人的身份信息，查不到。
0: 老底子呢？就是现在是电脑当中是查不到，但是纸质的。

0: 去翻一翻呢？
1: 纸质的，
0: 对，纸质的就是您老爷之前的派出所跑一跑，再加上就是这个派出所上级，他有可能有县呢、啊、或者区啊公安分局，分局他也有户政，跟他们去联系联系。就是现在我能理解你意思，就电脑当中查不到了，电脑查不到，但不代表说纸质的查不到。还有就是你们家人要彼此帮忙一下，因为你姥爷的信息其他孩子也能用得上的，这些老的一些户口本啊什么的，或者我刚才说的老档案呢，能只要能体现出来你姥爷和他的其他几个子女关系的就行啊。
1: 嗯，现在是想上那个我们能和那个档案局去查，如果能和档案局再查不到呢，
0: 能和档案局查不到就找老派出所查查他那些有没有可能有些纸质档案。
1: 哦，对，找那个归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派出所，
0: 是不是跟派出所联系联系呗？好好求助一下。
1: 如果这些路都走不通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那个疑难房产，那个疑难房产
0: 都走不通的话呢？那您就这样，如果都走不通的话，我把咱们房产专家电话告诉给你，再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因为他们常年可能处理一些疑难的房产问题，你看好不好？就是你先自己努努力，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再问问专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和方法。稍等，电话
1: 麻烦您，我还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先，
0: 这几步就是我给你提供的思路，这几步，您看看咱们哪一步能找到手续。一个呢，找一些人事档案，你就回想一下你舅啊，或者是你姨，加上你的妈妈，他们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事档案？这个人事档案呢，就是比如说这些人，你让我把话说完，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再说啊。如果这些人他们曾经入职过正式单位的，那他们一般就有人事档案。人事档案当中呢，就会添家庭成员关系，如果他们添过父母和兄弟姐妹，就能够证明他们是一个家族。这里边如果有你母亲的名字加上你姥爷的名字啊，那就能够证明大家是一家人，这个是一个思路。再有一个，派出所，到一老派出所找你们的管片的民警，或者求助一下派出所的所长，咱们要找一找当时纸质的老档案。再有就是你说的当地的档案局，还有就是呢，可以到区县一级的公安分局的户政管理部门问他有没有当年的老的档案。再有就是发动亲友找一下老户口本，就是我说的这些所有的思路去证明他们的关系。就是我说的这些一一比照，哪个能找到呢就努力去找，如果这些都行不通，那你就求助一下房产专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主意好方法。
1: 可不可以就是倒置一下，就是公证处可不可以那个，
0: 公证处是依据现有材料给你出公证。
1: 他不
0: 公证处他是根据事实给你出公证。
1: 他不能去查去。
0: 他给你查啥呀？他是依据现有的东西给你去弄，他也不是私家侦探。你说那是私家侦探。公证处你得花多少钱呢他给你去查去。公证处一般是根据你的材料他出公证，他证明这些东西是真的。的确是亲属关系。
1: 他是调查的。他事后调查对吧，
0: 公证处是公证。公证你懂啥意思不？根据你提供的材料证明它是真的，你就简单理解是这么的。好不好？就是这个，
1: 如果都走不通，只能求助于疑难房产中，就是过户专家，麻烦您说一下他这个电话。
0: 电话稍后导播老师会告诉给您，您如果有问题你就去问一下咱们房产专家，看看他有啥好方法，好不好？
1: 对，好的。
0: 我跟你去让你找公证处的主要原因就是公证处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线索，但最终去查的人还是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为啥可以联系公证处呢？因为有些公证处他可能常年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你们当地的公证处和哈尔滨市里的公证处它不一样啊，因为你当地的公证处常年处理你们这一片区的公证问题，能明白？可能他们就会经常遇到有一些老人找不着信息，他们可能会掌握更多的线索，会告诉你，你说你去哪儿去哪儿查，可能比我给你提供的要更准确，所以我才说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去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公证处，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他常年办这种公证啊。他可能就有一些方法。
1: 那哪怕请客把那个疑难房产过户专家的
0: 电话你详细记录就行了，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他登记一下。 嗯，

0: 行，好嘞，那我们一
1: 哎，
0: 会儿
1: 好，
0: 继续
1: 谢
0: 听大
1: 谢。
0: 家问题。好，没事儿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灰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无线。武先生，童先生，童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青哥。
0: 你好，您说，
2: 我给您添点麻烦。我吧，买一个刮胡刀吧，在那个拼多多上。完了，找不到那个商家，找不到了。那个坏了之后，它是十年保换的。就这么的，你给我查一下。
0: 十年保换。
2: 对。
0: 哎呀，一般，你在他店铺，他在网络店铺，他哪能开十年呢？你是大品牌的，你买品牌售后呀，比如说你买飞利浦啊、飞科呀，你买这种啊。
2: 我这个也是个，就叫什么品牌我还没看，那个那什么，你给我查一下，就是那个拼多多的那个电话。
0: 那没问题的，我给你查一下拼多多的售后电话。
2: 我自己打完之后就找一下这商家，看他存不存在的。
0: 稍等，
2: 我们找不到商家，那个那什么，那我谢谢你啊。
0: 电话是021
2: 021
0: 5339，
2: 5339，
0: 5288，
2: 5288，
0: 对，
2: 就是这个，这拼多多的这官方电
0: 话，对，拼多多官方电话021-5339-5288，
2: 5288，
0: 对的，对的，
2: 好了，我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感谢，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咱们电话畅通，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利用大家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您介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今天呢，有听众朋友就要到刘老师那儿去看病啊，让我给打招呼，因为刘老师呢，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啊便秘啊、痔疮这几类疾病，我们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专家教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医大。

0: 一是普外科便秘科的知名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慕名找刘老师看病，而且呢他出诊多年啊，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而且呢科研项目做得也好，包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您家如果有病患想要看这几类疾病，再来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而且呢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用新型的方法 TEM 治疗术治疗结直肠疾病他也擅长，还有就是呢便秘啊、痔疮啊这些都可以找他看了啊，更是没有问题的。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他在医大一的科啊是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呢您挂医大一的便秘科都可以找到他，好不好？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老师看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另外呢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他是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啊，专门治疗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可能很着急找一个不正规的小地方随便看一看，没有看好落下病根，耽误病情，甚至有一些诱发癌变，还会转头呢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啊一家三甲医院，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的出诊情况。那么他呢诊疗态度非常好，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呢他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是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长专家。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啊 90% 以上都是找他来看这个疾病的。包括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也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他的技术很先进啊，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了，就在哈尔滨家门口也能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去治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听众朋友呢他出诊的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五，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王立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无线，无线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你好，钟先生，你好。
1: 嗯，我想寻求一个法律援助。
0: 嗯，您说。嗯
1: 嗯，
0: 遇到啥问题了？
1: 我的遇到就是打工没交养老保险。
0: 工作几年了？
1: 有十多年了。
0: 工作十多年了。我先给你几个提醒啊。咱们工作这十几年期间呢，单位拖欠养老保险，你要一定保留你的工作证明，因为年头更加久远，那个证明还不好留存。近些年的肯定是好留存的，比如说你的工资发放记录，因为我看了一下您的行业是公交车嘛，那您就是工牌呀、工服啊，包括呢咱们出车的记录啊，包括工作群的工作任务的布置啊，包括你们逢年过节的福利发放啊，这些都是记录，尤其是前些年的，十年前的那个记录一定要保留。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是你要进行仲裁，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咱们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拖欠养老保险的问题，申请劳动监察，也可以呢通过仲裁的方式去仲裁，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可以通过咱们还有像咱们社保稽查呀、税务啊、人社呀，他们都有相应的投诉。因为咱们养老保险的缴纳呢，催缴养老保险呢分为不同时期，前期呢是人社局催缴，后期呢是税务部门催缴，当然了咱们劳动部门这边呢也要介入的，最后呢我们肯定要走仲裁了。嗯
1: 嗯，
0: 整体过程是这样。然后法律援助呢有两个方向，法律援助也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花钱请律师，我会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可以问问收费情况。另外一个是啥呢？另外就是免费法律援助。那免费法律援助呢是通过咱们公共法律热线，通过12348申请，这个就是您本人申请就可以，它是不花钱的啊。12348这个是不花钱的，12348。然后如果说你想花钱请律师的话，你就联系马律师就行。您看看有哪里我没讲清楚的地方。嗯，
1: 花钱请律师，马律师电话号能告诉我？
0: 那没问题的呀，这个马律师电话我告诉给您，
1: 嗯，
0: 然后您跟马律师详细沟通，
1: 嗯，
0: 导播老师稍后把电话告诉您记录就可以，好不好？
1: 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别客气啊，导播老师，咱听众想知道马律师电话。嗯，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三线上徐女士，徐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呀。
0: 你好，您说。嗯，
2: 那我那我请点事儿啊，有我这那个我想找给你那一大二院牙科，一个是那个拔牙，一个是治牙，我这牙岁数大了。
0: 治牙你先找徐芳老师，去治一下。赵芳老师啊，赵芳老师去治一下牙。一大二院口腔内科的赵芳，赵芳是专门治牙的老师，治得很好。
2: 啊，那拔牙的呢？
0: 拔牙的话是一大二院口腔外科的高丽老师，拔牙拔得好。
2: 哎呀，好谢谢。
0: 治牙叫赵芳，拔牙叫高丽。
2: 我记一下。
0: 啊，好的。
2: 我想，我记了，我都忘了。
0: 嗯。
2: 赵芳，
0: 对，
2: 赵芳
0: 治牙是赵芳，记下没有？
2: 啊，治牙是赵芳。
0: 对对对，
2: 能不能一块儿看了？
0: 他俩大夫，他不一定同时出诊呢，你咋看呢？咋一块看呢？他俩不能一起去给你整牙去啊？
2: 对，
0: 他俩不一定在一屋啊，是不是？
2: 对，
0: 拔牙是口腔外科高丽。
2: 高丽。
0: 对。
2: 好了。
0: 嗯，好，
2: 谢谢，
0: 再见。哎，别客气。三线等我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大叔你好，是不是前两天咱们联系过呀？要一直给您回访的，这个我帮您确定好专家了。您是在胸部长了一个指甲盖的一个肿块，这个块呢是长在乳头下边的。然后当天呢，我就跟你讲说呢，男性呢也可能在乳房去长肿块，我去帮您联系专家。然后这两天呢，帮您打听到这个专家了，是医大二院的郭宝良教授。
3: 啊，郭宝良。
0: 对，郭宝良教授，宝就是宝贝的宝，良就是良好的良，他叫郭宝良。您去挂他。但是呢，他的女性患者很多，但你别在意啊，因为男性呢，少数男性也有乳腺问题的。
3: 啊，
0: 你去问问他，让他给看一看，好不好？
3: 哎，好嘞。
0: 嗯，放心吧。
3: 好，
0: 医大二的郭宝良啊。嗯。
3: 哎，好嘞。
0: 好，再见。哎，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左右听众朋友是丁淑娟，丁淑娟有寻人吗？你好，丁阿姨，你好。
4: 谢老师啊。
0: 嗯，您说吧，讲您的寻人信息。
4: 我问您个麻烦。
0: 您说。
4: 我从南方回来吧，电话本儿大到南方了吧，我腿摔死。
5: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90%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四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说到啊，带状疱疹，很多人是为之色变。哎，它被称之为最终皮肤病，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至少会患一次。那么哪些人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缠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90%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营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现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得有是多少倍呀？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的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部等等这些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脸上等其他任何部位。一旦破溃，就会形成大面积溃疡或者是糜烂呢。有人啊，就是说到这个过去尤其是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岁数大一点的就说了，说我听我家老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呐，缠腰一圈就会致命，这是真的吗？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读啊。带状疱疹一般单侧发作，不超过身体中线，也有两侧同时发作或播散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呢，围成一圈也不代表一定会危及生命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这一听好多人又有点害怕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的去恐慌啊。虽然说我们成年人身体上都携带这种病毒，但是你只要自己的免疫力强，自己的抵抗力强就好了。有四类人群是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毒的啊，容易患带状疱疹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四类人需要提前的防范一下。比如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群，50岁之后啊，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抗病毒能力也会下降，体内存在的这个病毒就会趁机去攻击我们的人体。
所以呢，50岁之后，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就会逐渐升高。第二类人群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没到50岁，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来看看啊，怎么个抓法。专家提醒，治疗带状疱疹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千万别拖着不管，在皮肤症状出现之后的72小时内进行规范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带状疱疹并非忍一忍就能扛过去的，尤其是发生在胸背部的带状疱疹，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在确诊带状疱疹之后，使用足量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来杀灭病毒，才能把它对人体的伤害

降到最低。如果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引发一些后遗神经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呢，严重降低生活质量。而 95% 以上的成年人在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基本不会复发。那说从来没得过的也不要恐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一定要保持抵抗力。带状疱疹的诱发因素有休息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适当的去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心态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抵抗力处于正常状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第二，就是接种疫苗了。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呢是有效的预防方式之一，也被称之为一级预防。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之后啊，发生带状疱疹的概率大大降低。虽然有少数人仍然会患上带状疱疹，但是临床表现也比不打疫苗要轻。所以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要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一般情况下，疫苗接种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接种。抵抗力特别差的像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50岁以后即使得过带状疱疹，为了避免复发也可以选择接种带状疱疹重组疫苗啊。但是有人是不适宜啊接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啊，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啊，带状疱疹疫苗首先以前接种疫苗之后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带状疱疹正在发作期的患者需要等发作期结束而且症状消失之后才能够接种疫苗。第三，就是免疫抑制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第四，就是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凝血功能紊乱的患者不可以接受啊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大家记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啊，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这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啊？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儿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是那种5香口的啊，5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

0: 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机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呐、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常是228块钱一组6只，228块钱一组6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6只赠2只，也就是说228块钱8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1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8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8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我想问问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0: 真的是不是？
1: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0: 哦，那行，那那啥，
1: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0: 哦，明白明白。
1: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鲜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1: 当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合多少钱啊？合
1: 20多块钱呗，2288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2: 你给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啊，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1: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1: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1: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6: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1: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谁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儿啊，特别烂乎。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6赠2，一共8只是吗？
1: 对，买6只赠2只，原本228块钱就是6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2只的赠品，赠那2只和买那6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7: 哎，好，那个，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8: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1: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9: 对对对，
1: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儿、
9: 啊，
1: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9: 好
1: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6赠2，就一共是8只。
4: 0415-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打电话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酥。

0: 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渣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8只，8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要订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6赠2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8只啊。
2: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3: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咱们这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4: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4: 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
4: 对，
0: 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4: 对，
0: 非常不错。
4: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4: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4: 好的，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啊，它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吧咬吧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4: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主持人。
0: 哎，
5: 那我问一下，这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5: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8只啊，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
5: 啊，
0: 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
5: 啊，
0: 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5: 订一组吧，
0: 订上了，哎，二线。

0: 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多合适。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机，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3: 那个、
0: 哈。好、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
3: 哎，
0: 好嘞，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5: 哎啊，我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我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7: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呢？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7: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
7: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7: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7: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

0: 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想要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玉丹，记得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那还是那句话啊，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
2: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3: 来，给我订八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六只赠两只，一共就是八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八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哦！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去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哎，
5: 要订来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啊，那肉白不呲啦渣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啊，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 盘，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一斤多的，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呢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八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说家里菜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8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渣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8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喂。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6: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2288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的且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乎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你们自己打电话订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帕机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帕机哈。
8: 订德州帕机。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一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9%到34%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 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

0: 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6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6只，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1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这个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1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6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 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八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8232311112，8232311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八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一组就是八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六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给打电话说咱们那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我妈妈非常信任咱们，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3: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8232311，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4: 你好，咱现在是买六赠二，
0: 买六赠二，对，228块钱，一共是八只啊。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刚
0: 德州扒鸡，
5: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啊，
0: 好，
5: 出差买过了一次
0: 啊，
5: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八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
1: 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最后的三五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八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马上就没了，最后三组五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9: 阮英第三天晚上又来到葛坤的家下，在窗户外头搁着窗户眼往里头一看，大厅里坐着两个人，那个是葛坤，另外那个人阮英不认识，也是个练武艺之人。听葛坤说话，于大哥，今晚上你不能走了，你得帮着我打仗啊。葛贤弟，我家里有事儿，我今天到这儿来呀，不知道你有什么急事儿，我把我的事儿就放下了。兄弟，怎么回事情啊？这个姓于的是谁呀？离这儿5里多地有个于家镇，于家镇里头于家五虎，他是五虎之一，人送外号海底蛟龙，叫于占鳌。他有4个兄弟，于占龙、于占虎、于占彪、于占豹。这5个小子现在名誉上是庄主，实质是5个霸道，跟蔡京有勾结。等蔡京

时机成熟以后，他想造反，推倒大宋皇上，蔡京想做皇上，这哥五个也想落个大官做。所以于占鳌今天被葛坤请来了。于占鳌说，兄弟，你跟谁打架呀？于大哥，这个人呐，我根本没见过，我有个兄弟姓花，叫花云平，他给我带来的。他长得瘦小孤干，像个猴一样，他想借我的宝剑透龙剑想杀一个和尚。我那把宝剑价值连城，我能借给他吗？我们两个人就闹翻了。这个猴子呢，他想偷我的，他是赵火阳的徒弟。我说几天偷出去，他说三天，三天他偷不出去，他拜我为师，我就收他做徒弟。他本字倒写，姓葛，叫葛英。于大哥，他两天晚上偷的可全是假的，第二天在牛棚里过梁驼上偷的那把宝剑，那更是假的。这把宝剑呢，根本就不值几个钱。可这个猴子，他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牛棚过梁驼，那牛棚里头又骚又臭，能放宝兵器吗？你说对不对，于大哥？这小子也糊涂了，宝剑偷走了，他要发现是假的，第三天晚上他还得来，我怕他狗急了跳墙，非跟我打架不可。所以我把大哥你请来，今晚上助我一臂之力。哦，那么说这把宝剑你放到哪儿了？他能不能给偷去呀？于大哥，我那把宝剑放的地界谁也不知道，他偷不去。那么你到底放哪儿了呢？葛坤当时就打了个嗝儿，说吧，怕宝剑丢了；不说，又怕得罪于占鳌。于占鳌人家势力比他大，再者说人家哥五个，葛坤当时就不知怎么说了。于大哥，咱们过几天再说行不行？我怕这个时候说被猴子给听去。屋里讲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讲话，草窠里有人听。大哥，过了几天行不行啊？兄弟，难道你还怀疑我能偷你的宝剑吗？不不不不，于大哥，我怎么能怀疑您呢？那么你告诉告诉我，我心里也亮堂亮堂，你叫我也放心，你到底放哪儿了？还遇见这么个人是非问不可。葛坤呢，现在这叫万般无奈，这往外头看了一看。于占鳌接着又说，兄弟，怎么这时候我问你，猴子就这个时候来吗？怎么就那么巧吗？大哥，我这把宝剑呢，放到我后院，我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里头呢。哦，我爱养花，也爱养鱼。我后花园啊，有一个凉亭，在凉亭子跟前啊，有一个养鱼池，我这把宝剑就放到养鱼池底下了。这养鱼池底下怎么能放宝剑呢？大哥，我这把宝剑呢，是按着它打了一个木头匣子，里头啊，我裹了多少层，外头也裹了多少层，然后呢，用大漆漆上的，三年二年也透不过潮去，也不能透进水去，所以我这个东西非常金贵，我放这个地界是人不知鬼不晓，谁也想象不到的地点。哦，你就扔到鱼池子里头了？不是，我底下呀有几块砖是活的，我特领挖了一个槽，匣子放里头，砖在上头压着。啊，这么回事啊？让我看这个地方是比较保险的，这个猴子他就是来了想偷也不大容易啊。大哥，咱喝茶，我看呢，猴子差不多一会儿就该来了。阮英在外头可全听明白了，阮英急忙来到了后院，到了小花园，一看这个小凉亭子旁边确实有一个养鱼池，方圆一丈见方。阮英一看，那明兮兮的水，
这个池子修得还很好，里头有不少大鲤鱼。阮英在池子边这一站，这个鱼一看人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这鱼直扑棱。阮英一抱尖在这站着，就心里琢磨着，这个水有多深呢？我不会水呀，我爹跟我叔叔可都会水，人送外号阮氏三雄啊，水性还不小呢。我小的时候吧，肚子疼，好闹毛病，所以我不会水，见水下脑瓜疼。这水要是不太深，我跳下去行，还得摸那几块砖呢。这要水要是深，我下去把我没了，我可就淹死了。现在是时间紧迫呀，阮英一合计，我不能再等了，我就赶紧跳下去。阮英探背膀，把柳叶披风刀亮出来，用刀往底下先探一探，试试多深。练自己的胳膊，在刀接到一块，阮英一试，这么一比划，到下嘴唇底下那儿。阮英一想，可就差不到一点儿了。谁知道是平底儿还是锅底儿事儿的？要是平的，就差这一点，我扬着脖翘着脚还行啊。另外到里头，我扎几个猛子摸砖倒可以。要如果像锅底儿似的，我在边上下去往里一走，出溜不漏就把我没了。哎，胆小非把将军做跳吧。阮英扑通可就跳下来了，把单刀插到了背后。阮英在里头慢慢用脚趟着走，你还别说，真是平底儿的。阮英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憋了一口气，扎了个猛子，阮英就下去了。阮英啊，在底下摸来摸去，摸了老半天，扎了好几个猛子才摸到靠东边犄角那儿，这个砖是活的，咯噔咯噔咯噔，它必定是压上的砖。阮英噗，这口气又到时候了。阮英把气缓了缓，不等又下来了，最后把这七块砖都搬开，由打底下把这个匣子就拖上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带着水，阮英就跳上了鱼池。到了鱼池的边上，阮英把这匣子放这儿，一看呢，却黑锃亮，它是漆漆的。阮英又拿出单刀，划了几下子，把这漆跟里头包的油纸全给划开。阮英把匣子整个外头包下去，里头是个木头匣子。这个匣子盖已经很紧了，也是挖槽啊抽的这个匣子盖，用刀把梆梆梆磕了一磕，阮英一用力，噌，把匣子盖给抽下来了。阮英把里头这把宝剑拿出来，这把宝剑也是被大漆漆的，里头也油纸包的。阮英用刀又把它划开，打开了油纸，里头是白纸，白纸打开里头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里头是白棉子，把白棉子再打开，还没等全打完呢，就看这把宝剑，宝剑嘟这个光气，噌，就像一道闪电一样，把阮英吓一跳。阮英一琢磨呀，这回一定是真的了吧。我琢磨着，这鱼也是干净的，水也是干净的，绝不是牛棚那把假宝剑了。阮英把白棉子整个都打了下去，这把宝剑鲨鱼皮鞘，杏黄色的灯笼穗，金石节，金铜口。阮英扶着宝剑都，把这宝剑我亮出来看看，我哥哥说的上头有两条龙啊。阮英一抓这个宝剑都，咯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就亮出了这一把透龙剑。好家伙，一看这把宝剑确实是冷森森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真像水晶石的似的，太亮了，上头真像有两道黑影，那是灵气催的，上下好像直爬。阮英说，这回啊肯定是真的了，嘎噔，把宝剑入匣。阮英把宝剑拿到手里，单刀插到背后，一跺脚，二翻上房。离着大厅不算太远，阮英站到了房上，小嗓子也尖，呆嗨，滚地雷葛坤，
你家阮爷爷在后花园养鱼池底下把套龙剑盗走。于大哥，糟了，我不让你问，你偏问，宝剑丢了。啊，追！他们追不提，单说阮英来到了树林。花哥哥，快下来。花云平有打树上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哎，腾，花云平跳下来。兄弟，耶，又拿着一把宝剑，你又偷来了。我甭看，假的。哥，这回可不是假的了，我憋了好几个子儿啊，我是这么回事啊。我看看，哥哥你看看。阮莹把宝剑递过来，花云平接过了宝剑，一掂量，兄弟，我不用看了，是真的。哥哥，是真的，是真的，就分量，我这一掂，跟别的宝剑都不一样。苍亮又亮出了透龙剑，又跟阮英说，你看着没，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对，哥哥，现在天还挺早，咱哥俩马上上东京，去杀铜头八宝铁罗汉，裕民除害。兄弟，好，走吧。花云平这精神头也来了，咱有了保兵器，和尚啊，你脑袋再硬，你也比不了透龙剑呢。这把宝剑是削铜铁入泥，吹毛利刃，是把保兵器，你脑瓜能跟他碰吗？兄弟，这回咱哥俩过过瘾。对，花云平把白墩大肠又系到身上，哥两个就出了树林了。走，阮英拿着宝剑，哥哥，是我拿着，是你拿着，反正咱俩一个人骂他，一个人拿宝剑过去杀他。花云平说呀，谁拿着一样，你拿着我就骂，我拿着你就骂。对，走，哥哥你拿着也行，兄弟你拿着也行，走吧。哎，阮英站住，花哥哥，宝剑我不是给你了吗？兄弟，你给我看完了，咱俩出树林，我又交给你了。阮英说我没接。那你没接，我身上也没有啊。别走了，是不是掉到树林那个沙地儿了？回去看看。两个人赶紧回来一看，宝剑没有。阮英可傻了眼了，你说咱哥俩怎么这么不顺溜呢？这一步一个坎儿啊，我憋了仨子儿啊，好容易弄出了透龙剑呢，这把宝剑怎么就没了呢？哥两个找了半天，这把宝剑也没找着。花云平脸红了，兄弟，你能不能怀疑是哥哥我给你偷起来了？不，哥，我怎么能怀疑您偷的呢？我就要着急，你说这把宝剑咱哥俩你交给我，我交给你，就是咱哥俩不接，就后边过了一只手，咱们也不能那么狗熊，把宝剑就递给那个人了，别人接过去咱俩就看不见，那咱俩这武术也白练了。花云平说，兄弟啊，哥哥我跟你是初次见面，虽然说咱们都是梁山后代，哥哥我不是过意，你这宝剑丢了，我心里头确实有点不好受。兄弟，人人都这么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背不住有的人轻身术练得好，武艺比咱们哥们高，看这把宝剑，咱哥俩一谈论，宝剑什么削铜铁入泥，是一把宝兵器，这个人看得眼里头了，他所以见宝贝起意，把这把宝剑他又给咱们偷了去。也许吧，看起来这个和尚啊可真不容易杀呀，咱哥俩这口气儿可也太不容易除了。行了，咱哥俩怎么办呢？正这个时候，离他们不算太远，100多步，在西面出来一个人，20多岁，远处可看不太清，穿白带素，手里头拖着就是透龙剑，冲着他们

就是一阵狂笑。哎，华哥哥，你看没，这个小子在那卖撇下呢，拿着宝剑冲咱们笑呢。华云平说，好小子，软心地，抄刀追。哥两个顺着方向就往西追来了。哥两个刚要追，走出不远去，这个穿白的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嗯，哥俩等到跟前呢，嗨，往哪儿找去？花云平说，兄弟，这个穿白的这个小子可他太快了，别看我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兄弟外号赛活猴，也比不上这小子的本事高。阮英一想，这小子你偷走了你就拿走得吧，还特意的气我们。阮英这个骂呀，小子你出来，我要你的命。花云平一捂阮英的嘴，兄弟别骂，这小子这么快，你要是一骂他，他要绕到咱们屁股后院，冷不防给我们一刀，咱哥俩脑瓜掉了都不知道谁给杀的。阮英说，这气儿就这么忍了吗？就这么咽了吗？哥两个在这矫情了半天，这个穿白的一会儿把西面露一面，露了三四面，再就不露面了。哥两个往西呀，都出了20多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呀，这个穿白的小子准在西面住，咱就往西找得了。另外呀，咱别得罪他，咱们见人打听打听，访问访问，肯定是此地的高人。咱们说这个，咱们到那儿跟他说明白，朋友，喜欢宝剑给你可以，我们把和尚杀完了，我给你送回来。对，走吧。天亮了，他俩出来60里地，一看前面有个大镇店，过街有一个小牌在地下钉着，上头有红字儿，上写金花镇。哥俩就进了镇店了。你别看镇店不太大，大街还打扫得很干净，两边的买卖铺户还挺繁华。天亮了，咱哥俩折腾了一宿啊，花哥哥，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一看大道旁边坐北冲南，三间不接山有个小酒楼，还挺干净，上面写着都一处啊，可能是风味不错，走上去吧。哥俩到楼上叫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就坐下了。你说这个小子他叫什么名字呢？华云平说，肯定这金花镇这个地方出高人，咱们问问堂官吧。哎，堂官，我们向你打听点事儿。好，二位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么一位高人？阮英说，这个人呢20多岁，也穿白带素，你看见我这个哥哥没？跟他个头模样都差不太多，他练的这个武术超过别人的武林世家，叫你看见你就能看见，叫你看不见一转身你就看不见他。刚才在楼下没过去这么个人吗？手里头还拖着一把宝剑。嗯，你说的这个人是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么个人？我们这儿没听说过，要像您这样说那简直是神仙了。再说我刚才楼上下闸板的时候，来往行人也没看见像您说的那么穿白带素，手里头拖着一把宝剑，没看见。那好吧，堂官一转身就出了楼门了。阮英跟花哥哥两个人碰一口酒，趴一口菜，两个人正在这吃着喝着呢，堂官推楼门进来。二位，我谢谢，我谢谢了。阮英说，谢什么？二位，就是你们刚才提的那位朋友，手里头拖着一把宝剑，穿白带素，20多岁小伙，他看你们俩吃着饭菜，问我多

0: 你二位马上就出来，我琢磨他连楼都下不去，怎么这么快呀？我也不知哪去了。
1: 把阮英气的，
0: 算了，花哥哥，别回去了，也别吃了，气饱了。花云平说：“兄弟，你看着没？这小子太高了，可也别说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还给酒翻账钱呢？你说他跟咱们有仇，他为什么在这儿给酒翻账钱？你说没仇，他偷他们的宝剑，这是怎么回事？故意的显示本领。走吧，哥两个吃了半截也就不回去了，这别再给第二份钱了，他已经给了。他们哥俩呀，进的是东街口，他们顺西边下来就出的西街口。哥两个出了金花镇，溜溜达达像散步似的，也没有方向啊，去找他呀。两人溜溜达达又出来二三里地，这阵儿啊天将近晌午了，哥两个站到树林底下一看，前面是一道黄河，这个水呀、水流挺急，这个水入同鼎沸，是翻波搅浪。哇，唉，咱哥俩现在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我这心呢都要碎了。三哥不知去向，五哥死活不知，嫂子在东京汴梁李凤春老爷家里，哥哥们在铁龙山又不知近况如何。和尚我们杀不了，杀不了和尚，想拿菜经就有点不太容易。怎么这么难呢？阮英是思绪万千。正这时候，前边树上有个小孩说话：“
2: 你上那边去，我上那边逮你去，跑不了。”
0: 嗯，花哥，你看，旁边那树上有个小孩抓鸟啊。
1: 哥两个一看，在树上有一个小孩，也就在十一二岁，头往日月双杂技，前发齐眉，后发盖梗，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像个小银娃娃似的，一嘴小白牙，光着小屁股，带着小红兜兜，用小手抓这个小鸟，他一抓这个鸟，这个鸟滋儿由这个树就飞到那个树上去，这个孩呢由打这个树就往那个树上跳，跑不了你。把阮英吓得：“华哥，这孩子掉下来非摔死不可。”
0: 这个小孩跳到那个树上之后就愣住了，一扒拉树枝儿，看了看阮英跟花云平：“
2: 这是谁说我像话，说我掉下去非摔死不可？”
1: 尖嘴猴腮：“什么东西？告你说，没有打虎翼不能上山岗，没有青龙手阳敢下东洋，没这么两下子敢在树上抓鸟吗？什么玩意？”
0: 阮英一听啊，我不是玩意儿，心里想啊，我倒了霉了，人要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呀。看我担心这个孩子，他说我说丧话还骂我。花云平说：“小孩儿，说两句说两句。”阮说：“我倒没往心里去，哎呀，这小孩太可爱了。”这个孩子由这个树蹦那个树，由那个树蹦那个树。阮英说：“花哥哥，这儿啊人杰地灵，出高人呐，这孩子不是一般孩子，能在树上抓鸟，这个树往那个树上跳这么稳当，而且三四月的天气，这个小树枝都特别愣，嘎巴嘎巴的，这孩子到顶上他不能摔下来，也是轻身术。花哥哥，别看人送我外号赛活猴啊，我让这小孩一比呀，我成死猴了。”花云平也乐了，再看这小孩啊更淘气，他怎么上那儿去了？一棵大柳树啊年头多了，

0: 年年月月涨潮冲在这个树身子，在这河边上歪了。这个大树帽啊，正好在河心当间，这个树也大，这个鸟啊就飞到那棵树上去了。这个小孩呢，由打别的树上跳下来，就直接跳上伸往河心的这个树尖上去了，噌，把这树压得忽悠，软银这个心噔就揪到嗓子眼儿的。华哥，你看呗，这孩子太淘气了，你抓鸟别在旱边上行啊，你跑了水当间去了。你别看你旱地是英雄，青身树练得好，你看这树叶这么嫩，那小树枝嘎巴嘎巴往水里直掉，这孩子要是一失脚不等，要掉到水里头，这水流这么急，非淹死不可。黄云平说，我也担心这孩子可太淘气，咱也不敢多说话了，刚才你说那么一句话，这孩子他不让过呢，你看着看着看着不等，这孩子掉下去了，一个毛下去就没上来。哎，阮云说，花哥哥呀，咱哥俩怎么碰见这个事儿？你说咱哥俩谁都不会水，要想救孩子，水流这么大，咱们下去也得淹死。你说给他家送个信儿，又不知道住到哪儿。这孩子太可怜了，多可爱的孩子，就这么淹死了。阮英跟花云平在这看着黄河，孩子一会儿能不能死尸飘上来呀？哥两个正琢磨着呢，就看在水流最急的地方，扑隆，小脑瓜露出来了，一会儿小身子露出来了，在他后脊背呀，俩小手抠着鱼鳃，抓着一条大鲤鱼。阮英跟花云平看这个小孩在水里出来，抓着一条大鲤鱼，两个小手抠着鱼鳃，这条鱼在他后脊背上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直扑隆。这条鱼呀，起码有二三斤重，这么大的鲤子在水里头啊，大人也抓不住啊，那劲头可大去了。这么大的水流，这么大的浪花，就冲不动这个孩子，踩着水稳稳当当的，哗，这小孩嘴里头还直叨咕着，我叫你跑，我叫你跑，我抠你腮，尖嘴猴腮的，跑不了了。阮一听啊，还骂我呢，你看没出气儿。这个小孩自个儿也乐了，趟着水来到水浅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岸边了。孩子自个儿在岸边上挖了个小坑，里头是他逃进去的水，把这个鱼就扔到坑里头了。孩子两个小脚边站到青石板上，哗哗哗用水洗了洗脚，衣服在树上放着呢，把衣服拿下来，把小衣服穿上，靴子袜子穿上，小大袋把腰一系，嘎嘣由树上撅下个柳条枝来，把大鱼拿出来穿进了鱼鳃，网了个圆套。行了，天不早了，晌午了，该回家找我爹爹吃饭去喽。这孩子说话就离开了黄河套，孩子又往西南上走。虽然孩子走，但是这眼睛还直撒嘛。他们俩，这俩鱼真有意思，还看我呢。阮英说，花哥哥，这个孩子肯定跟偷咱们宝剑那个人准认识。嗯，我看也差不多，咱们上前打听打听他怎么样。好，兄弟，你过去问问吧。行了行了行了，我别问了，一见面的孩子就恨我，可能我长得难看，总骂我。花哥哥，你问吧。小英雄留步，小英雄留步。哥两个就来到小孩的跟前，小孩站住了。什么信呀？花云平说，小英雄，我们向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也穿白带素，这个人的武术太高了，他让你看见你就能看见，叫你看不见他你就看不见他。你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高人呢？你认识不认识他？
1: 哦，

0: 你说这个人叫你看见就看见，叫你看不见他就看不见呐，跟你长差不多，全白的，是不是呀？对，这个人呀，我认识可认识，我就不告诉你们俩。阮英说：“小英雄，你一定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么回事。”就把怎么丢宝剑的事情，怎么要杀通头八宝铁路汉玉民出害的事情跟小孩讲说了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呀，那么你们俩姓什么叫什么呢？花云平说，我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我爹爹神箭手叫花荣，我是我爹不孝之子，人送外号踏雪无痕，我叫花云平。那你呢？阮英说，我是阮氏三雄的后代，也是水泊梁山的后人，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
1: 哎呦，原来你们是俩哥哥呀，我给你们磕头啊。哥哥，这叫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哥哥你俩好啊。
0: 说话小孩语音甘甜，听着特别爱听。哥俩当时你看我，我看你，那么你是谁呀？
1: 我是也是梁山后代呀、啊，我爹爹是梁山金大坚，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今年12岁了，人送外号水耗子，我叫金贵。
0: 水里的耗子？
1: 是呀，我在水里头吃虾米小鱼儿，3天3夜不上来，我还不怕泡，我饿不死。
0: 哎呀，好大的水性，不单说水里头有本领，旱地上你的身体也够快的。
1: 那当然，我可厉害了，谁也打不了我，我爹把能耐都交给我啊。我告诉你，我还会打镖，还会打剑呢，白天打针尖，夜晚打枪头，都是我爹教给我的，你们俩呀比不了我。
0: 倒是小啊。阮说，是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那个人是你什么人？你认识他？
1: 当然我认识他了，他是我干哥哥。
0: 哎呀，他太不对了，
1: 他是我干哥哥，跟你们一样，他也是梁山后代呀。
0: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1: 他爹爹古上早叫石谦，他是石谦的儿子，叫石昌清，人送外号身形无影。
0: 哎呀，怪不得叫你看不见就看不见他。
1: 反正啊，他还有个诀窍你们不知道。我大伯父西迁呀，闯荡江湖，这一辈子还得了一种宝贝，叫避法冠，是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呀，戴到你脑袋上，上头有几颗宝珠，有什么避火珠、避尘珠，还有什么一光珠，哦，日光珠，
0: 对，
1: 那个帽子那个珠家能把人的眼光给夺过来，他一戴上，把你眼光夺过来一次，你眼睛，再加上他轻身术，他身体又那么快，你就看不见他。
0: 哎呀，怪不得，他能不能到你家去呀、啊？
1: 那谁知道了？反正啊，他好多天没上俺们家去了。他是我爹的干儿子，他今年22岁了。你俩多大？
0: 花云平说：“我21。”阮英说：“我18。”
1: 还是你们俩哥哥呢？他怎么能偷你们的宝剑呢？我爹急到非揍他不可。我大伯母管他管得可严了。走，上咱家去吧，离着3里地，金家滩就在前边住。走走走，上我家去吧。
0: 花云平跟阮英一想啊，去一趟吧。一方面呢是看看老前辈金大坚，一方面呢看看这个哥哥石昌清到没到那儿去。心想啊，这个哥哥石昌清啊，一来你有能耐，二来呀、啊、你可也真够吓人的，不知道被你就吓死了，认为是神人显示还是闹鬼啊。走吧，哥三个往西南走出去3里多地，就来到了金家滩，来到金贵他们的大门外头。阮英一看，篱笆寨子扎的小院，有这么个小大门，小孩把门推开，
1: 爹，咱们家来客人了，我俩哥哥来了。
0: 小孩这么一吵吵，里边出来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也就在60上下，老人家是毫发童颜，红扑扑的脸庞，别看上了年纪，但是老当益壮，头上没戴帽子，
1: 往了个发卷，拿个珠簪别着。

0: 身上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带，下边蹬着靴子。金棍儿啊，谁来了？
1: 爹，我俩哥哥，一个远哥哥，一个花哥哥，都是梁山后代呀。
0: 老头来到跟前一看，阮英跟花云平赶紧过来扑腾给老爷子跪下了。老前辈，我们两个人都是梁山后代，我是花荣之子，我是阮红芳之子，给老前辈叩头。老头啊哭了，孩子起来吧，我认为呀，今生今世我再见不着我老哥们的后代。自打梁山散将以后，我的老兄老弟死的死，亡的亡，有的隐姓埋名，我也找不到他们了。我觉着我打闭眼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我梁山的后人了。没想到你们俩能到我这儿来，我高兴的。孩子，来，棍儿啊，快让哥哥上屋去。老爷子也不知道是难过，也不知道是高兴的，眼泪往下直淌，领着俩孩子，金棍在头前带着路，就来到了上房。老头让他们坐下，棍儿啊，烧点水。
1: 爹，我抓一条大鱼呢。
0: 对，一会儿把这鱼炖炖。孩子，在这儿吃饭吧。老人家，我们呢不是特意来拜访你老人家，也不知道您在这儿住，我们今天到这儿是有事情。
1: 是爹爹，他们有事。我干哥哥石长青啊偷人家东西了，是这么回事。
0: 老头一听气的眼睛都红了，这个冤家呀，我老嫂子怕管不了他，他是我的干儿子，叫我管着他。老哥哥古上早十七二已经下世了，就留下这么一条根儿，怕他走下道啊。这些日子他不往我这儿来了，可能是他狐朋狗友去了，戴着帽子避法官，再加上他练的轻身术，把你们的宝剑透龙剑给偷去了。他本应该帮着你们出霸干粮去杀和尚，他不担不住你们一臂之力，还把你们宝剑给偷来了。这个冤家我琢磨今天他准能来，因为他是把你们引到这儿来的，一会儿他来了，我叫他把宝剑给你们哥俩，我还得用鞭子我打他一顿，我教训教训他。老人家您可别气坏了，我哥哥也许是跟我们闹着玩，要不然我们吃饭的时候酒饭账都是我哥哥给的，闹着玩也不许。你们是手足的弟兄，不是一般的朋友。老头说在这等着他吧，一会儿就能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阮英跟云平可都着了急了。老前辈，我哥哥他家在哪儿住啊？老爷子说离这不远，在我这正西20里地石碣寨，你大伯母还在世啊。阮英说也许他回家了吧，要我们上他家去看看。
1: 爹爹，我领他们俩去吧，要不上去看看我俩哥哥急坏了。
0: 金大坚说也行，既然这样的话，金棍儿你领俩哥哥去，另外还见见你大伯母啊，那你们就去吧。金棍儿领着路就直奔石碣寨。20里地搁不住他们哥仨走啊，小孩金棍儿那腿也挺快，一边走还一边跟他们吹呢，
1: 告诉你们说我腿可快了，比你们快，我人兄外号兔子腿。
0: 阮说对对对对对，你腿是不慢。哥几个到了石碣寨，老石家你还别说，古上早石迁，这个家业挣的还不小。有个小院里头啊，有十来间房子。来到大门外头，金棍告诉家人到里头禀报老太太，哥几个就进来了，一挑门帘儿，
1: 大伯母，我俩哥哥来看你来了。
0: 花云平跟着阮英一起都进来。老太太今年呢不到70，也差不了一两岁了，几根头发往了个小卷儿，在后边像使个郎似的。老太太全拔了顶了这头啊。老太太坐到床上，皱纹对垒，牙都没了。我说金棍儿啊，谁来了？
1: 远哥花哥。
0: 两个人到跟前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一问明白，也是梁山后

0: 在老太太也抽抽搭搭哭了半天，孩子们呐，你们来了我高兴啊，来外头啊叫他们呢多准备点好吃的，孩子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娘我呀想人呐，我见着你们俩呀就如同见着你们的爹爹了。长青你们见着了吗？
1: 大伯母，人家就为那些来的，是这么这么回事儿。
0: 小孩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把老太太气得浑身直哆嗦呀。这个冤家他还比你们大呀，这个冤家他不能给他爹爹顶门立户啊，他给梁山错走了门路，他走了下坡路了，等他回来呀我非打他不可。大伯母您别生气，我哥哥准是知道我们俩是谁，跟我们闹着玩开玩笑。行了伯母，咱不提这一段了，等我哥哥回来有什么话再说。天黑了，哥们在这儿吃完了饭，他们就休到前边的大厅了。阮英这一宿也没睡着觉啊，天刚蒙蒙亮哥三个就起来了，漱完了口洗完了脸，吃点早点，给老太太问安来了。刚到屋里给老太太问完安，丫鬟在外头吵吵，
2: 老夫人，我们少爷回来了。
0: 一挑门帘，石长青进来了。阮英一看，就是他，好嘛，把我们哥俩都差点吓死，你好大的本领啊。哥几个再仔细一看石长青啊，灰鼻子秃眼儿，一脸的晦气。他没敢看阮英花云平一眼呐，就先给他妈跪下了。娘，我给您磕头了。
1: 冤家耶，你可气死我了，你把宝剑透龙剑给我拿出来，
0: 交给他们哥俩，把毕法官给我，我锁到箱子里，你不许再戴这个帽子了。冤家呀，你爹爹怎么教训的你呀？你长到22岁了，你给你爹错走门路，你不能跟他们哥俩学一学？你看看他们俩是谁，人家也是梁山后代，人家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是什么事？我打死你们冤家，你宝剑给我拿出来。
3: 娘啊，宝剑和毕法官我都拿不出来了
1: 啊。老太太说你弄哪儿去了？
2: 金贵说，你快点说，你整哪去了？
0: 阮英赶紧上前把哥哥石长青搀起来。哥哥别着急，咱有话慢慢说。
3: 阮贤弟，花贤弟，我对不住你们。
0: 哥哥不要紧，你先坐下。
3: 兄弟，宝剑跟毕法官全让我丢了。
0: 啊，阮英说丢了，丢了不要紧，咱们想办法再偷回来。哥哥，只要你丢到中国人手里就行，别丢到外国人手里。
3: 兄弟们，我真丢到外国人手里头了。
0: 长青说，二位贤弟，我不是真偷你们的宝剑，我看你们两个人捣捣咕咕的，什么要上东京要杀和尚，另外我听你们两个人什么梁山长梁山短，我就琢磨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
3: 说心里话，我不是准说见你们的宝贝我起意想把它得到我身上，我也确实是好奇的意思，想跟你们开个玩笑。酒楼上我给的酒饭账，你们两人出了街口我后边跟着你们，我看你们上哪儿去，可是你们两人就往正西下去了，我跟着跟着走出不远，由打西南上树林里出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大公子，这个公子也在18大9吧，长得挺排场，五官端正。这个公子相貌堂堂，他主要骑的这一匹马出奇，这一匹马是昏红色，这马高够8尺，长够1丈2，头长甲，肚生鳞，4个蹄子分8瓣，马的千家帕还长了个大肉犄角。我一看这个马是马还是牛呢？怎么马还长犄角呢？蹄子还分瓣呢？还是匹马？我就琢磨着， 跟公子

0: 呢，我们两个人就走了个迎面。这个公子向我打听道，他说前边是金花镇吗？哇，我说对。我说公子你贵姓啊？他说我姓吴，叫吴奎，我是偷亲的，今天晚上准备住到金花镇。我确实看这匹马挺爱惜，想跟人家套套近乎。我说吴公子，我也是偷亲的，也想住到金花镇。他说好，正好咱俩搭伴儿吧。我就跟着人家进了金花镇，包了一个店房，是王家老店。我们两个人包了一个房间就住下了。晚上我们两个人烫了点酒，叫了几个菜，我们俩就闲谈。我跟人家，哎，也显示自己吧。我说吴公子，我叫石长青，我本身是练武艺的，再者说我身上有两件宝贝，我把臂法官跟透龙剑就拿出来了，我说明白我的宝剑和我的臂法官的功能如何如何厉害。这个公子说呀，我那匹马也是与众不同的，我那匹宝马叫千里锏，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四个蹄子分八瓣，马上里面还有个大肉犄角吗？我这个马要跑快了，我一般肉犄角，这个马还能飞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吹呀、还是真的。哎呀，我说马还能飞吗？这阵儿，兄弟，我说实话吧，我确实爱这匹马。我一想，我有了臂法官，再有了透龙剑，我再有了这匹宝马，那我就成了三宝大将了。我跟这位公子喝来喝去，后来我就不知道什么了，可能我喝醉了，我就睡了。第二天一早晨我起来之后，我一看臂法官透龙剑全没有了，那位吴公子吴奎也不见了。我说贪官，店里的伙计过来了，什么事儿？我说那位公子呢？我那位朋友呢？他说人家早晨连电饭账都没算呢，他说由您来算，骑着马走了。啊，他走了？是啊，你们二位不是朋友吗？住在一个房间呢。我一看呢，我上了当了，臂法官透龙剑全被他给我拿去了，人家骑着马走了，我这个后悔呀，这个后悔要我往哪儿买去？我抬头一看，墙上他用刀尖也不是宝剑尖啊，划了的有一首诗。阮英说那诗怎么写的？我想一想啊，他是这么写的，上面说我哄你来你哄我，咱们俩不定谁把谁哄妥，休拿我当男儿汉，女扮男装到中国，要问我的名和姓，羞花公主就是我，盗去臂法透龙剑，暂时归了交之国。是一个外国的公主，她叫哈羞花，把两宗宝贝被她给偷了去了。
1: 阮云想啊，完了，花哥哥听见没，真丢到外国人手了，交之国隔山隔海呀、交之国的首都是交州城啊，国王叫哈天洞，咱们都知道啊，谁能隔山隔海上外国去偷这两件宝贝去？阮英说算了，咱们这回啊，黄瓜菜啊全凉了，想别的办法吧。
2: 二位贤弟，我对不住你，娘啊，你打死我吧，我错了。老太太说我的天哪，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我不活着了，我怎么养活你这么一个忤逆不孝之子。
0: 哥们上前劝老太太又安慰石长青，这时候小孩金棍在旁边小眼睛卡巴卡巴，就心里合计事儿。
1: 远哥、花哥、大伯母、干哥哥、习哥哥，你呀太不对劲儿了，这个宝贝丢的多可惜呀。哥哥们，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0: 棍儿啊，你有什么话说吧。
1: 外 外国人到中国能偷

0: 宝贝，难道说中国人就不敢上外国去偷宝贝去吗？我的小兄弟金贵儿啊，那外国隔山隔海，咱们天大的本领，另外外国话也不懂的，咱们怎么能把宝贝再偷回来？远哥、花哥、西哥哥，我就行。花云平跟阮英几个人都过来，把小孩就抱住了。小兄弟，你心是好的，有志气，别看十二岁，你话是这么说呀，隔山隔海怎么能去得了？
1: 我能去，我会水呀，
0: 旱地上我有轻身术，我练过武艺，水里头我水性大，我没跟你们说过吗？在水里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我饿不起，我在水里还不怕泡，我可以在水里头直接奔胶质国。兄弟呀，外国话你都不懂，
1: 我懂的呀，头几年胶质国经常给中国皇上进贡来，他那个大船就在黄河套着靠岸，我呀打不到点我就洗澡摸鱼，我爹总带我玩来，我有时候就蹦到他们船上跟外国的翻兵，外国话我早就学好了，我都懂的。
0: 兄弟，照你这么说，你一定要去吗？
1: 我一定要去。哥哥们，大伯母可别告诉我爹呀，我爹胆小，另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知道该不让我去了，我就打这直接去。
0: 老太太说，棍儿啊，你去我怎么能放心呢？老金家也有你这么一条根儿啊。
1: 大伯母，哥哥们，我一定去，叫我去那还行，不让我去那我就洗。
0: 阮英、云平一听到这儿，眼里就含着泪了。别看我兄弟人小心大，人多大胆儿多大，男儿无志恨铁无钢，别看今年十二岁呀，兄弟你一定要去吗？
1: 我这就走，还别耽误，我马上就走，别耽误了沙和尚。
0: 我听你们说的话我全明白了，为了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另外捉拿黄琴、果章、蔡京，给哥哥周景龙全家报仇，哥哥们难道说我就不能出点力量吗？孩子说到这儿，浑身上下扎属停当，背背小单刀，肋下还有小镖囊呢。
1: 小孩辞别了大伯母，哥哥们我走了啊。
0: 阮英、长青三个人说，我们送你一程吧。这阵长青感觉内疚啊，脸面通红，连眼都睁不开，我跟兄弟怎么比呀？哥三个送小孩离开石碣寨，来到了黄河套，这黄河水哇，
1: 哥哥你们回去吧，我走了啊。
0: 我由打这下去，黄河套通海口，直接就奔胶质国去了，
1: 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0: 我到那儿啊，到来毕法官透龙剑，我拐回宝马千里锏，给咱中国争光。他外国人到中国偷去两件，我把他的宝马我给他拐回来。兄弟别看我人小，我也要一鸣惊人。兄弟有志气，路上你可得多加点注意。
1: 哥哥们你们放心吧，我既然敢去我心里有底儿，我走了啊。
0: 说话小孩俩小手一并看着黄河水往里一跳，唰，连动静都没有，那俩小脚巴丫啊扑棱像鱼尾巴一样就进水了，小手一分水一蹬就一丈多远。孩子出去有三丈多远，在天边把身子露出来，
1: 哥哥们回去吧啊，你们不要再想我了，我一定能回来，我保证能到来三件宝贝，哥哥们再见了。
0: 金棍下外国要到三宝。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上回书咱正说到黄娘娘痛打苏妲己，这妲己啊本来是个狐狸精，那能耐不是没有，但是当着纣王的面他不好变化呀，只有装出一副可怜相在这忍着挨打，所以被黄娘娘揍得披头散发，鼻

0: 口窜血。一开始纣王啊低头不语，心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本来李悝他打完了出出气就算了，后来一看打起来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的美人给打死不可。纣王厚着脸皮过来了，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他过来劝架，本来他就向着苏妲己，能不拉偏帐吗？他这一拉偏帐，皇娘娘正好像火上泼油，这么一抡拳头的功夫，其实是没心，哪知道正打到纣王眼眶子上头，砰这一下把纣王打得眼前金灯乱晃。这家可急了，啊，你敢怒打天子，我绝不饶你。他一把抓住皇娘娘的头发，另只手扯住衣带，用力往外一扔，捶你的手。您说多大劲儿，把皇娘娘像扔包一样跨过栏杆就扔到摘星楼下，扔，啪，一下就摔死了。本来纣王就有力气，等人也摔死了，纣王也傻了，这不对不对，哎呀呀，哎呦哎呦，糟了糟了。纣王是追悔不及呀、啊！要往常啊，他早就过来把苏妲己扶起来了，不定得怎么在这劝，怎么喜欢呢？今儿个顾不及了，往龙椅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您说，连出两条人命，这么大的事情，皇宫内院能不知道吗？刹那间呢，这个消息像流星一般都知道了，人们披心吊胆，就知道要出大事儿。那武成王黄飞虎绝不能答应，真叫大伙儿猜对了。原来贾氏夫人进宫能自己来吗？坐着暖轿来的，带着不少跟班的和随从，但这些人没有条件进宫，就在九间殿外边等着。历年呢也就半天的功夫，夫人出来抬着回府。可今年就例外了，人家别府的夫人早都登车上轿走了，唯独不见本府的夫人。这些人等着吧，快掌灯了还没信儿。这管家就有点放心不下了，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正好有一个工人，这个工是皇宫的工，在里边打杂的就叫工人，往外来办事儿来。管家看见，一躬到地，请问公公，这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还没出来？这个人啊还挺老实，回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儿，声音压低，坏了，出事儿了，你家夫人跳了摘星楼，早都死了啊。另外再告诉你，西宫娘娘也不怎么跟天子和正宫娘娘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管家吓得魂都废了，领着人急冲冲回到武成王府。黄飞虎呢一点儿也没得着信儿，今天是元旦嘛，吉日，全家人高高兴兴在这儿过年，延安宝殿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黄飞虎穿着一身便装是居中而坐，陪着他的有他的两个亲兄弟，三个亲儿子，还有四个好朋友。 关上门，这就是一家人呐、啊。

0: 亲兄弟都官拜大将军之职，黄飞彪、黄飞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大儿子博大今年14，二儿子12，三儿子才7岁。另外在座的还有四个过命的朋友，黄明、周济、龙环和吴谦。仆人们在旁边侍奉着。哎呀，今年呢、虽然遇上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总之今年还是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武成王呢心也比较痛快，所以在这儿呢也多喝了几杯。他着急没也着急了，觉着夫人一去不回，都长了灯了，你怎么还不回府啊？哦，一想宫里的事情多，背不住遇上什么熟人儿，多唠那么一会儿。他刚想派人去打探去，报事的跑进来了。到了这阵儿，也不拘礼节了，报事的连哭带喊呢：“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1: 啊！
0: 把武成王吓得一哆嗦，是酒杯摔碎呀、究竟出什么事儿？哎，夫人，夫人，怎么了？快说！夫人跳了摘星楼，摔死了！哎呀！武成王坐在椅子上，就觉着天旋地转，胸膛发热。仨儿子一听，哇一声哭开了。那这母亲呢？出了这种非灾横祸，当儿子的心都好像被掏出来似的。四员大将两个兄弟全都愣了，就问报事的：“为什么？情况不祥啊！不仅如此，西宫的皇娘娘到了摘星楼跟天子辩礼，也不怎么的，天子大怒，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两条人命。”屋里人哭得更欢了。黄飞虎那是元帅，能像一般人那样吗？甩大鼻的哇哇嚎，那倒不能，但是眼泪是夺眶而出，低头不语，说不出话来，那个心都乱透了。都他最好的朋友大将黄明在旁边站起来。黄明是个火爆子脾气，跟随黄飞虎转战南北20-30年呢，那是无话不说的。不然的话，能在这儿过年吗？黄明是拍案而起：“大哥，不用问，我明白，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纣王乃是酒色之徒，见我嫂嫂长得容貌出众，肯定是动了邪心了。我嫂子为了保住贞洁，不给你丢人，这才坠楼自杀。那肯定皇娘娘为这个事情质问这昏君，肯定发生了口角，那昏君不服，才下了毒手，把他摔到摘星楼下而死啊。大哥，您听见没听见？咱们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啊！死死生生干了多少年呢，才打下这份江山来？哪知道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畜生啊！您了一忍再忍，没想到大祸轮到自己头上了。哥哥，难道我嫂子就这么白死了吗？难道皇娘娘就这么白死了吗？你倒说话呀！那三员大将

0: 龙环无牵招妓，佩剑都拽出来，完了，完了，没有好人的出路啊！外边备马抬家伙，完了。不等黄飞虎表态，这四个人好像四只猛虎一样，就扑到府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大呼造反，能传出多远去？黄飞虎急的撵出去了，回来，你们给我回来。四将不得不听，从马上跳下来，宝剑还匣，撅着嘴又回到燕然殿。就见武成王的脸呢，是涂灰色了，用手点指着你还有你们要干什么？哎，纣王不错，是个昏君，不值得我们一保。但是你们别忘了，咱们都是大商朝的忠臣呐。就拿我们老皇家来说，一共传了七辈，辈辈都是忠良。这个反字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再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们怎么就无端无故的造反呢？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四个人一听，合着我们不对，我们这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哥，您什么意思？说我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对，别忘了识君禄，报君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能造反。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对，大哥，我们错了行不？愿我们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哈哈！四个人气呼呼的往旁边一坐。黄明吩咐一声：“来人呐，重新摆酒，还得过年呢，接茶喝。”我今天还特别痛快呢，不要小杯换大杯。人家这四个人在垫脚旁边猜拳行令，是边喝边笑。这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简直哭得死去活来。娘啊娘啊，你死得好苦啊，姑姑啊，你死得好苦啊，娘啊姑啊，把燕安殿的盖儿恨不能鼓起来。黄飞镖、黄飞豹两个人攥着拳子，嘎吱嘎吱咬着牙，跟凶神附体一般。这黄飞虎在旁边呆若木鸡，也不知想什么。后来一看这四位好朋友连笑再划拳，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他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切近，别吵吵了。问你们四位哪来的高兴劲儿？怎么这么高兴？黄明翻了翻眼皮，看看黄飞虎。哎，大哥，这话你就说错了。今天过年呢，这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者说了，你们家出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们家出事我们不过年了，简直非礼之极呀。我大哥，你要心疼这桌酒席，我们换个地方行不？我们上别的地方喝去。这哎呀，周济在旁边站起来了。周济也是一员武将吧，念书比别人多，道道也多，小眼睛不大，显着十分的精明强干。周济把酒杯放下了。大哥，刚才您认为我们不该乐是不是？
1: 对，
0: 我家谈了这些密事，你们乐什么？我们不是乐旁的，乐哥跟你呀。
1: 哦，我有什么值得乐的？
0: 我乐您方才说那几句话。您说什么？老黄。

0: 家历代都是忠臣，历经歧视都是国家的栋梁，谁造反你也不能造反。赵华是你说的不？你就为了蟒袍玉带不顾夫妻的恩义呀、什么你全不顾了，只要叫你当官，只要给你开俸禄，你怎么的都行。你纯粹是个势利小人、我们跟你结拜这么多年，今天才看透你是个什么人，怪我们哥四个眼瞎，我们故此发笑。另外哥哥再告诉你，知道的，你这个武成王是用功劳换来的，不知道还得说呢，你什么能耐也没有，没囊没气没血没肉，连骨头你都没有，你就是从老婆的脸色换来的功名。这一句话不要紧，正碰到武成王的心肝上。
1: 哎呀，气死我爷呀，
0: 你们说怎么办？就是反，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样的昏君把咱逼得走投无路，难道造反还算不对吗？大哥你说
1: 好了，反了。
0: 这段书叫周记，智击武成王。你看这个人呢，满脑袋正统，你怎么欺负他，他老认为不应该越轨。叫周记这几句话把他激怒了，武成王脑筋蹦起多高了，血贯同仁呐，吩咐一声集合家将。你说这么大的王府，光手下的家兵就上千呢，人们举着灯球火把，武成王悬宝剑站到台阶上，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造反了，我不保纣王了，我要另投明主，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自找出路。大伙一听，振臂高呼，全乐意跟着武成王，死死的一块生咱们生在一起呀、准备家伙，备马的备马，手使金银细软，这府里就开了锅了。你说这么多年了，那家底儿能保得了吗？就怎么发狠也得装个十几车东西，大车小辆好不容易装载满了，武成王上了五色神牛，别的人飞身上了马，他仨儿子在一辆车上，俩兄弟在左右保护着，一声喊就赶奔西门。黄明一边走一边问大哥：咱得有个目标，咱们出了朝歌投奔哪儿啊？还用问吗？贤臣宅主耳视目下武王姬发有道明君，丞相姜子牙盖世奇才，我们只有投奔西岐了。
1: 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
0: 黄明的眼睛转了转，回头跟周济商量。商量什么呢？他们觉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虽然口里的喊造反，喊的不是那么响亮，看得出他的决心呢不是那么大，恐怕天子招安一给他说几句软和话，他就撤了梯子了。要反呢，干脆彻底的反，不能藕断丝连呢。怎么办呢？周济说：好办，西岐路途遥远，我们先保护人先走，你保着大哥先到武朝门跟纣王干一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想撤梯子也撤不了了。对，就这么办。黄明周济商量好了，向黄飞虎建议：大哥不能这么走了，一句话不说，一个屁都不放，那显见着我们贪生怕死了，咱们兵分

0: 两路，一路保护着家眷先奔西岐，我们保护哥哥杀奔武朝门去宰那昏君和那妖妇。嗯，好。黄飞虎胡了怕吐的就同意了，拨转牛头，领着500人呐喊一声，是直奔武朝门。朝歌城的老百姓啊，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家家关门闭户啊，用被褥把门窗挡上，但都没睡，直愣耳朵往外听着，心说天内天子脚下要打仗了，武成王黄飞虎可是个好人呐，他怎么能造反呢？这是叫这昏君给逼的，这是天意耶！但愿武成王能打胜仗啊，不然的话，天底下也没个理字了。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偏向黄飞虎的。黄飞虎领500多人，等杀到午门，把那些亲兵卫队、禁卫军吓得赶紧把午门关闭，上上横栓，里边拿沙袋子给堵上了。到宅行楼是飞报纣王。单说这个昏君，那脑袋都扎到卡巴当里边了，哎呀，心里边开过，越想越后悔。那么说这个人还有点人性不？你要这么猜就错了。其实要死一般的人呢，他根本不在乎，跟撵个臭虫相似，因为他知道武成王不是好惹的，他怕武成王造反，所以他才灰心丧气。可正在这时，有人上来禀报，陛下大事不好，黄飞虎反了，领人攻打午门。啊，
1: 怎么样？果不出朕所料，
0: 黄飞虎啊，你敢造反？哎呀，真是痴心妄想啊！既然你不顾及君臣的脸面，那我还怕什么呢？来呀，点对，给朕备马抬刀。可纣王啊，马上天子，想当初没继位的时候，他官拜寿王，就领兵带队东征西讨啊，哪次都打胜仗。只是当了天子之后，他不上马了，一声旨意传下，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再看寿王，对着大穿衣镜，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腰系石蛮带，足蹬战靴。这一换上装，跟刚才是大不相同。两旁人搀架着他下了宅星楼，直奔午门。有人把逍遥马早给准备好了。再看纣王提刀上马，吩咐一声开门，咣当当当，午门大开，纣王怒吼着飞马而出。他后边带的都是御林兵，御林兵就是保驾的，能有1000来人吧。且说纣王提刀飞马来到午门外，抬头一看，在灯影之中照着几员大将，当中的正是黄飞虎。纣王觉着脸烧，舌头有点短，但那位说他什么毛病啊？因为他理亏，所以底气不足。单说黄飞虎正在这骂阵，一看午门开了，来的正是纣王，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黄飞虎大吼一声，各位贤弟，给愚兄观阵，带我去杀这无道昏君。武成王黄飞虎

玉位列朝班，不思报效天子，今兴兵造反，你想要干什么？哎，其实啊，他心里明白，装糊涂。黄飞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呀呀呸！昏君呐，你还问我干什么？你先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人？我的妻子进宫，向朝阳正宫苏娘娘朝贺，这守的是本分，我们走的是规矩。我且问你，他因何死到摘星楼下？你说，他们，唉，一言难尽。那是因为他，哎，别说别的废话了，姑今天与你以死相拼，他没词儿可说呀。因此，抡刀催马，直奔黄飞虎，君臣二人就站在一处。黄明在后头一看，今天呢，非得见点红不可，不能让我大哥再留什么念头。黄明把掌中刀一晃，吩咐手下军兵冲，别留情，杀！那军兵不像黄飞虎顾虑那么多呀，往上一闯，是见人就杀，眨眼之间血溅无门，就砍翻了100多号，当然双方互有伤亡啊。可纣王一听阵脚大乱，他就无心恋战了。当了21年天子，身不动膀不摇，体力衰弱，跟当年大不相同，还打不过黄飞虎。牛马一错蹬，黄飞虎把大枪交到单手，把打将鞭拽出，喇叭，这一鞭正抽到昏君的后背上，打得假叶子乱飞，眼心镜变成了八瓣。纣王哎呀一声是抱鞍吐血，可却没把他砸死。这家伙一拨马是逃回午门。黄明吩咐一声放火，在午门外把火就点着了。可又一想，见好就收，趁热打铁，这是一会儿援兵上来兜着我们后头一包围，那就没有归路了。大哥撤吧。黄飞虎拨转神牛，率领500来人是逃出西门。等撵上前面逃走的人，兵合一处赶奔武关。说奔西岐那么容易啊，这几座关怎么过？万水千山呐、啊、黄飞虎就知道，如果到不了西岐，宁愿战死在半路，也算出了这口气了。安下他不说，单说纣王兵败回到摘星楼是卧床不起，哎呀疼死姑爷。妲己亲自动手给他包扎，一看呵，这后背给抽的，这一条子能有半尺多长，红肿高大呀，只好把郎中找来动手术，先给他拉开，淤血几净，上了止疼药和刀伤药。纣王得养1个月2个月起不来，没有2天的时间，突然文太师奏开班师，从东门进了朝歌了，百官迎接。文太师面沉似水，原来他得到禀报了，京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个耳闻，但详情不太了解。老头子没回府，直接来到午门一看呢，哎呦，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房倒屋塌呀，
一片

0: 焦土。这时有人向文太师介绍说，两天前发生了这么回事。当然这介绍的人没敢说实情，他也没看见怎么回事，只好就说武成王造反了。文太师长叹一声，天哪，难道我大商朝的江山就算完了不成吗？待我面君。文太师下了莫麒麟，转过分工楼，在宅行楼下候旨。有人上楼向纣王启奏，太师求见。纣王啊，还臊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降旨选。老太师上了宅行楼，参王拜驾之后，坐到床边，一瞅纣王都有点脱相了，呲牙咧嘴，痛苦难当。太师就问：“陛下，但不知龙体如何？你这是怎么了？”“哎呀，皇叔啊，你可回来了，给我出这口气吧。黄飞虎造反了，我这是被他给打的。”“哦，请问陛下，黄飞虎因何造反？”“
1: 这谁知道为什么呢？他无缘无故就想造反呗。”“
0: 不对，黄飞虎跟我相处多年，乃是个至诚的君子。此人30余年服侍陛下，向来就没有过错。像这种守本分的人，无缘无故怎能造反呢？请陛下不必隐瞒，干脆跟我说实话吧。你别忘了，纸里可包不住火，你不说别人还说呢。”“
1: 这……
0: 哎呀，皇叔啊，真愧杀人也。”纣王啊，不好意思直说，他兜了个圈子编套瞎话。他就说：“你看那个元旦吧，啊，甲是朝贺朝阳正宫，后来呢，苏妲己也是好心，请他溜达溜达，到了宅行楼，然后设宴款待。是朕一时疏忽，一步插进房中。君不能见臣妻离也。”他可能觉着有点挂不住了，往外走的匆忙，一步失足跌到楼下。“不信，皇叔您去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皇娘娘呢，认为其中有隐情，不依不饶，找到宅行楼上痛打了朝阳正宫，还一怒之间把朕给打了。朕一时压不住火，一扑了他，哪知用力过猛，他也跌到楼下而死。这不是实情吗？这黄飞虎误听谗言，说什么有不正当的念头等等等，哎呀，简直是冤死我了。文太师在旁边坐着听，心说这满口胡说呀，他不可能。可老太师呢，话到舌尖又不愿意挑明，一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二则传扬出去这是国耻啊。“哎，陛下，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死的人明白，造反的人也明白，天知地知吧，愿陛下好自为之。此番老臣我前来探病，向您有个要求。”“
1: 说吧，皇叔。”“
0: 我打算把武成王黄飞虎请回来，希望你降到设旨，赦他无罪，安抚一番。”

样的话，恐怕朝纲大乱，咱们江山难保啊。纣王连连点头，叔叔，您说的太对了，这道旨意我可以发下去，但是黄飞虎能回来吗？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治，老臣请假，现在就去追赶于他。这文仲啊，怎么说向着他侄儿，虽然他知道纣王做这事儿不对，但是呢对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这个事儿他也不赞成。他打算呢见着黄飞虎解劝解劝，安抚一番，你回来还当武成王，这场风波就压下去了。怎么说他也想保住大商朝的江山呢，因此在宅行楼下上了玉麒麟，点骑兵3000飞出北门，从后头就追起来了。一边追着一边的传下令箭，吩咐各关口全要紧守关隘，绝不准放行，一定把黄飞虎得截住。那家一直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渑池县的总兵张奎，嘉梦关的魔家四将，青龙关的张桂芳等人接着太师首令之后，紧闭关门，是严阵以待呀。恐怕黄飞虎要出武关是势比登天。三马安下文太师在后头追先不说，单说武成王率领着家兵1000余众，赶着几十辆车呀，不敢走大路，绕小路疾行。这一路之上，人不离甲，马不离鞍呐，困了在马上打个盹儿，渴了到沟边喝点水，饿了就吃口干粮啊，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这一天，这1000多人就来到临潼关。黄飞虎命人在后边等候，他亲自提马来到关前，指名点姓要见总兵官张凤。因为这个张凤啊，跟黄飞虎的爹黄衮是磕头的把兄弟，黄飞虎管他叫老叔，两个人非常亲近。他认为自己的所遭所遇一定会引起张凤的同情，要求他关门大开，放自己出去。有人报到关上，张凤一听，来得好，我早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没想到今天他才来呀。点兵3000，披挂整齐，老头子提刀上马，来到临潼关外。横刀观看，正是武成王啊。老贤侄，不在朝歌陪王伴驾，御下何往啊？黄飞虎一看这张凤还是那么精神，胡须头发刷白，跟银线相似，但是眼睛倍儿亮。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往前一提，马上一弓，老叔啊，恕侄儿有盔甲在身，不能下牛，施以全力，马上一弓，老叔可海涵。哎，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侄儿我家摊了事儿了，那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逼得我夫人跳了宅行楼，又讲我妹子摔了个分身碎骨，情同禽兽，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了。叔叔，你不也常说吗，

君不正，臣不忠，臣逃外国呀。我打算赶奔西岐福保武王姬发，请叔叔高抬贵手放我出关。黄飞虎啊，你贪的这些事老夫都知道了，哎，我很同情你，谁家摊上这个事情，谁心情能好得了呢？这是人之常情。不过飞虎啊，我奉劝你的头脑还要冷静一些，你世代赞英，骑士忠良，就为了一个夫人，哎，也可以说就为了个女人吧，你就要当叛臣不成吗？我看有点划不来吧。天子即使做出这事儿来，也是酒后无德，偶然失误。我还希望你能谅解呀。如果你不听，叫我怎么办？我是朝廷重臣，奉太师首令在此堵你，我能把你放了吗？要放了你，我一家人怎么办？岂不落下抗旨不遵的罪名吗？孩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就跟你讲个粗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回去吧。黄飞虎一听脑筋就蹦起多高来，叔父此言差矣，这个事轮到你头上，难道你就忍了不成吗？我不愿意多说，念你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是我的长者，故此我才以礼相待，请叔叔赏个方便。如果叔叔不讲情面吗？啊，怎么的？你还想动动手不成吗？那休怪小侄，我要得罪了。黄飞虎说的是，把掌中烟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凤大怒：“好畜生！你是商朝的叛臣，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你翻脸，我还无情呢，休走，招刀！”张凤是抡刀就砍，跟黄飞虎站在一处。现在黄飞虎啊是机场啊，力在速战，不然的话前有雄关堵路，后有追兵，两面受敌，就得全军覆没呀。他知道温太师在后头追上来了，所以掌中这条枪无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怎么了？给老头的张凤的屁股上捅了一枪。黄飞虎手下留着情呢，这枪扎的也就一寸多深，那也受不了，把张凤疼得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是勃马而逃。黄飞虎催牛就追，冲冲啊，过关呐、啊！闯啊，快呀、啊、快！但是怎么快也没进了关。张凤过吊桥，吩咐一声，扯起吊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黄飞虎的人就倒了一片呐。他一看强攻不行，能忍心让这些弟兄都死吗？吩咐一声撤，这才撤出五里之外，找个地方安营扎寨。黄明吩咐埋锅造饭，不管怎么地吃饱了再说，别看这阵没出关，咱们再想办法。有很多人灰心丧气，心说完了，别看跑出这么远来，迟早得叫人拿回去，还得掉脑袋，哎呦，这怎么办呢？
你说黄飞虎带的人都是家将，他不像正式的军队，也没有几座帐篷，除了给黄飞虎几位大将几位公子搭了三座大帐之外，别的人只好露宿荒郊，缺吃少喝，条件是太艰苦了。不表他们，单说张凤拜回临潼关帅府，赶紧找人调治伤症，等包扎完了，张凤是咬牙切齿，黄飞虎啊，你是真不讲情面，此仇我是非报不可。这又一想怎么报呢，难道就等太师来，那也就晚了。他要过不了临潼关，他还许绕道走呢，我不能把他放了，否则那就犯下失职的罪名，我得掉脑袋，我必须采取主动。哎，有主意了，去传副将萧炎见我，萧将军大帅叫你。副将就是副元帅，这小伙子今年才30来岁，姓萧，叫萧炎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帅厅，末将参见总兵大人免。萧炎呐，我打了败仗你知道不？末将清楚，莫非让我开兵会斗黄飞虎不成？非也。你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哦，大帅只管吩咐，你今天晚上怎么办，我好出骑兵捉拿黄飞虎，你可愿意吗？末将遵命。好，下去准备，越快越好，绝对保密，我知道。萧炎领命之后离开帅厅，做好了一切准备。等没事儿抽空休息的时候，萧炎就思索起往事来了。哎呀，倒退11年呢，我在黄飞虎武成王的麾下身为一个白长，有一年闹病好像没病死，是武成王发现把我接进燕安殿王府，命人调治，才使我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后来武成王拿我就当儿子似的，那个疼爱劲儿就甭提了，一提拔再提拔，我才有了今天。如今我当了临潼关的副将，饮水思源，我能忘恩吗？再又说了，武成王惨遭不幸，人人都同情啊，这个昏君可太缺德了，轮到我头上，我比黄飞虎反的还得厉害，我能袖手不管吗？假如按张凤的布置，武成王就得全军覆没。不行，我得抽机会赶奔武成王的营盘向他报信，不然我就不够个两撇。萧炎大定主意，在掌灯之后穿了一身便装，掏开城门，单人独骑来找黄飞虎。兵丁不认得他是谁，赶紧把他拦住了。萧炎报通名姓，说我有急事求见武成王。黄飞虎亲自出来了，一看认识他，萧将军你来了。哎呦我的王爷，你还在梦中不成吗？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今夜晚间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武成王闻听是大惊失色。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分享一款特别好的产品，那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介绍过特别好的一款真真正正的野生葛根粉。这个葛根呢，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群，经常久坐啊，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活络活络咱们的这个经络呀，放松放松咱们的肌肉啊，缓解咱们颈椎等各个关节不适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葛根里边大家都知道啊，核心的营养价值就是葛根素啊，对不对？葛根素的营养价值相当之高，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呢，日常应酬多，爱喝酒，经常熬夜的人，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帮助代谢，加速排毒。经常喝酒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各种药的，哎，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葛根粉，但是呢，这个葛根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有人呢买到那个葛根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葛根粉，或者含量不高的葛根粉，加了淀粉的，加了这粉那粉的，加了面粉的，哎，价格挺便宜，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葛根粉，咱就等于没喝，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您想让这个葛根素真正的帮助我们血管，哎，去改善改善循环呢，真正的让我们血脂和血压更好一些，真正的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防护和保护，去预防咱们担心的那些情况，那你就好好的认真的喝点正宗的含量高的葛根粉，对不对呀？而且呢，这个葛根素啊，它其中对于不管是男士还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啊，这个燥热，容易口干，特别容易上火的啊，胃肠也不咋舒服的这部分朋友，它还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的，哎，养护咱们脾胃的一些养生价值，可以说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所以建议生活当中，如果咱家有真正的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葛根粉的话，那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认真的去喝一段时间。甚至我身边的有一些会生活懂养生的啊，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就跟我差不多40多岁，我这些好朋友有很多都拿这个葛根粉去代餐呢，对不对？非常好的东西。而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荐的这款葛根粉啊，贼便宜，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4斤装的才199块钱。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你去上网查一下，一般的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而且没有其他配料表，除了葛根没有其他东西的，这个都得是10来块钱一斤。而咱们呢，199块钱4斤和将近50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不多说了，199块钱一组，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是4斤装，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就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正的好的高端的葛根粉，你呢先倒入一点这个凉水，把那个葛根粉的小颗粒给它化开，化开了倒一点点啊，也就是一个小碗底儿，把它化开之后倒里边滚开的滚烫的开水，边倒边搅，搅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透了四分的那个糊状，自带淡淡的葛根的香气，是那种葛香味儿，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早上泡它一碗啊，养胃补能量，中午哎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喝它一碗，缓解咱周身的疲惫，喝酒前先来它一碗，又护肝又解腻。所以说啊，一年四季葛根粉，尤其是这种高端的真正品质的深山葛根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老听众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啊，你呢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把它给订上。有一些老听众朋友这个葛根粉都已经喝好了，从来没买过的，甚至没听说过，从来没喝过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想试试葛根粉，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喝一喝，买咱们这个，因为它是纯正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纯正野生款的葛根粉，你可以上网这个平台那平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有多合适。所以我不多说，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我有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喝上一小碗的葛根粉，甚至都用它来代餐。为啥用代餐呢？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脂肪多余的油脂脂肪的含量，那顿饭喝完这个葛根粉之后呢，它又不饿了，非常舒服，葛脂

0: 类品牌的野生葛根粉，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特级野生葛根粉，上面就写着这样的字样呢。你自己不会挑不会选，那我们呢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比你们挑的严格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嘴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 原来没买过，但听您介绍那个就是纯的野生葛根粉，好像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0: 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其实野生这个葛根本身就不贵，就让大家给炒贵了。而且呢，因为它添加点淀粉呐、或者是这个麦粉呐、什么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感觉，哎呀，你这个挺粉末挺多的呀，说我这个喝着挺好。其实你看配料表，它不管是添加了淀粉，还添加了面粉，添加了什么粉，配料表上都得给你写着，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像您这种啊，没买过的，你就试试咱们这葛根粉，你会成为咱回头客的，试试吧啊。
1: 好，
0: 哎，好嘞，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面。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要预定葛根粉的，价格不高，199块钱你能买到4斤呢。你平时买，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它的原料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喝过咱们这个葛根粉的，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原来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的，他就说了，哎，原来我买那个葛根真是不会挑，价格虽然有点便宜，但是它真不是不怎么纯。你这个葛根粉喝着真挺纯的，这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喝完之后是这样的。江西上饶英氏葛业是在当地啊葛根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专业科研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品质相当有保障的。你平时就听说一个厂家，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厂家是什么样，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大量的调研，要看取很多的这个数据，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你说您有我们的团购专员会选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葛根到底好成什么样，上网去查一查。第一啊，咱们大家有两个文献可以去看，搜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记载的。你再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你看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哎给大家去定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葛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身边那些老伙伴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都在喝葛根粉，但是它一定得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这个预定的啊，你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199块钱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

0: 元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
1: 还有更重要一更简单的一种办法，直接上网查葛根素对人体有哪些帮助，他就都告诉你了，非常好的东西。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葛根的好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酒，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太喜欢喝酒，但是平时呢应酬比较多，没有办法。哎，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葛根粉，给他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一小碗，哎，坚持一段时间给他喝上，因为葛根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你经常喝酒的，酒不伤肝吗？对不对？不管啥酒，啤酒、白酒、红酒，它都伤害肝脏啊。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个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10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尤其是原来就喝过葛根粉的啊，我特别诚意的邀请，原来你喝过葛根粉，但是你买的葛根粉比较价格便宜一些，不是真正的野生的特级葛根粉，那您尝尝咱这款。如果您原来就买过野生特级葛根粉，价格比较贵的，您试着订一组咱这个葛根粉，花钱不多，199块钱就有足足4斤装的，4大桶的，非常合适，试试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4: 你好，我要订5葛根粉。
1: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给我订一组
0: 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哎、
3: 就是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3: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3: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啊、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4: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

0: 看个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啊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啊，大家想更多的详细的了解这个葛根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想啊具体看一看适不适合您，你这样我不教给大家了吗？自己拿手机上网去查，你就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啊好多人愿意问这个包那个包的，对不对？你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你葛根有什么好处了，直接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这个上面看看啊，神农本草经里边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吃了葛根之后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二个你再重新搜一下啊，把那都退出去，看完之后退出去，重新搜葛根空格，什么标点符号都不带，葛根空格完了写个本草纲目，把本草纲目也输进去，你再看看啊，本草纲目当中这些非常著名的古医书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哎，你看看它葛根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哪些帮助，有啥好处，你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不是合喝啊。现在有好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们都拿葛根去代餐，或者是说啊早上起来，尤其是你看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不敢喝粥，还想喝点稀的溜的，那喝粥的话呢可能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太升糖了，那你试一试没有淀粉的葛根粉呢，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东西啊，试试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咱们这个节目里你要知道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你自己上网去看查好了啊，只要葛根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啊比较好，你就赶紧订，因为咱们能够保证的是特级野生葛根粉。

0: 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多要就要一组两组的话，你现在啊我不一一念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挺多，品种还挺杂的，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这个预定，基本上都是有现货，少量的啊，除了季节性产品都是有现货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吧，我不一一念留言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呐、啊，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4大桶500克一斤装的，4大桶199块钱，4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4桶，一共是4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

0: 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袋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的，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

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这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2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抵往下代谢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得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1-2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得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水稍微少放一点，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1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1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
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

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四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六七分、七八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四斤。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
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哎，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哎，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哎，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哦，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
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2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您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啊！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团购的是野生葛根粉，而且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葛根。没有其他的东西，并且啊，什么添加没有，最重要一点，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便宜，199块钱是四桶，一组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就是你算算它合到49.9一斤，那你在市面上就不是这种特级野生葛根粉，也得卖个70-80块钱，就是它没有添加的这种，对不对？如果是特级的，如果是野生的，都得180块钱一斤，咱们才合到49.9一斤，自己说是不是可不合适？所以说啊，想要预定的，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想要好好的用这个葛根补给补给营养，其实我都觉着啊，有很多人选择葛根粉是干啥？用它来代餐，用它来代餐，包括平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葛根粉。就有的第一次啊团购那一组四桶都喝的差不多了，老两口都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第二次来进行回购了。这个野生葛根粉啊是季节性产品，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海兰还给你去介绍199块钱能买到四桶的这个葛根粉的。如果说一到有一天你听不到我们节目里边介绍了，那就没有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你像这个B 族维生素啊像咱们的维生素 C 啊像咱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好多老听众朋友去都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有很多其实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它不是季节性产品，而这个葛根粉是真正的深山野生的葛根粉，它是季节性的，不是啥时候都能定得到的。所以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订啊，等到葛根粉这一波到货，下次啥时候再来就真的不知道了啊。马上咱们就节目结束了，199块钱想订四桶葛根粉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再拖，等到断货之后真的就订不到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这年龄大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滋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吃多么高端的补品，一定要把营养补进身体当中，未必非得吃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个些东西吧，好虽好，但得恰到好处的运用，普通老百姓用这些东西养生，实难是做到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节目的陪伴吧，咱们也吸取广大听众的经验，一起获得健康。赖赖大大的，老态龙钟的，手脚也冰凉，干啥都没力气，走道走多了还累，要选择补养营养的滋补身体的东西，得选择既能滋阴润燥的，又能温补肾阳的，还补身体又不上火的。那你想想，什么不上火啊？什么不上火？大海当中的有一种东西不上火，就是海参。海参抗疲劳，能够缓解我们各种压力过大呀、疲劳乏力呀、肾虚脏气衰退呀，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虽然海参不叫免疫力啊，它不是画等号的，但是您瞅瞅免疫功能需要的、免疫功能强大的营养素，海参可是特别多的、全面的包含了维生素 E、 18种氨基酸、镁、海藻粘多糖、牛磺酸、海参皂苷、 EPA、 DHA。 这 EPA 和DHA 它是脑黄金啊，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特别有帮助啊。脑黄金啊，就是我们大脑清亮，脑子好使，然后不迷惑不迷瞪的一天啊。哎，我们都需要这个 DHA EPA， 年龄大了更加需要，还包括盐藻多糖啊，还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可是平衡血糖的，对于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一定要多吃海参。不止吃完了有劲，它还有酸性粘多糖帮你平衡血糖，越吃血糖越平稳，还包括 B 族维生素、优质的蛋白质。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你瞅瞅我捣鼓的这些还没捣鼓完呢，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这海参太有营养了，里边的胶原蛋白，表面上看好像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好，对不对？然后让紧张，哎呀，尤其是年龄大了，皱纹特多的，然后那个眼眉中间有皱纹的，鼻梁子有皱纹的，眼角有鱼尾纹的，还包括我们说骨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那其实看不见的五脏六腑的衰退也跟严重缺乏胶原蛋白有关。你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结缔组织，就连结的地方的那个结缔组织也需要胶原蛋白啊。所以胶原蛋白不缺乏的中老年听众，就紧张状态好，就不像别的同龄人，这胸部也大了，臀部也大了，五脏六腑都下垂，还包括什么脱肛啊、胃往下坠啊什么的，各种各种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胶原蛋白挺重要的，但是咱额外单不能买胶原蛋白口服液什么的，挺贵的呢啊，一个月得300-400。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适合坚持补营养的，还是得补海参。海参真挺好的，但是得坚持吃。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盐藻多糖、丰富的精氨酸、丰富的赖氨酸、丰富的锌钾硒镁铜。

好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一些做菜的方式或者养身体的方案。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案例，这里边提到的是海参大补肾中之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平风平，疏泄碎止，凡肾家亏损及年老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用。凡此方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延年而已。就是说海参对肾阳啊、五脏六腑的这个衰退都有好处，就你常用它来喝，对于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黑豆，黑豆不是温补肾水的吗？适量的黑豆，然后呢用黑豆水煮好的，这黑豆水你可以这个加海参炖煮一起来服用。海参味甘咸，性温，入心经、肾经、肺经，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比如说有位男士啊，60多岁，他是糖尿病啊10多年，一直是吃西药维持。那咱都知道血糖那个不平稳吧，你说吃西药吧，就是好了坏，坏了好，来来哒哒，永远不能彻底平稳。然后后来啊，这个肾脏亏虚的情况特别严重，皮肤也黑，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啊，经常上厕所，半夜起夜特别的多。然后呢时间长了，脑子嗡嗡的，视力也不好，眼睛总是迷瞪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就喝黑豆海参汤，坚持喝了三个月，特别有收获。还有啊，一位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啊，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健忘，手脚凉。你说健忘应该是70、80岁才有的事儿吧？他40多岁就健忘啊，而且呢，经期疼痛不适，月经不调，还有就是啊，有那个这个子宫里面有一些肿胀啊，这个肿痛啊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喝这个海参和黑豆汤，也是三个月啊，非常有帮助。还有一位老年人86岁，几乎就是小便失禁的，都得带成年人的尿不湿，走道没有力气，食欲不好，耳嗡嗡的，脑子也嗡嗡的啊。然后他也是喝这个黑豆海参汤，一些情况都完全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些个医案是在书籍当中记载的，白纸黑字记载的海参黑豆汤的一个经典案例。发没发现一件事儿？海参和黑豆搭配挺好的，再一个得坚持。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想选择海参来补营养的话，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推荐给大家，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尤其是啊，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上外边买啊，买不着可心的，要不干的了，要不半干的了，盐干的了，淡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买哪个行，然后呢还挺贵。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海参啊，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团购了20多年。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啊，谢谢支持信任呢。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买一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一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
300块钱的合适划算的价格，等于买一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两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

0: 赠给啊，买一组现在变七斤了，一组六斤，额外赠一斤，现在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一组6斤，额外赠一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一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的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养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好的，给您订上了。
1: 啊、对对对，
0: 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精神头，吃了不怎么地，哎，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力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组6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的林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赠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份。
0: 好的，要一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4: 一
0: 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觅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的？
0: 哎，给您订上、
5: 啊、
0: 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啊、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啊、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1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0: 6984。
1: 林女士你好，幺六斤是不是？哎，
0: 啊，五五八。
1: 有请王先生，你好。
2: 哎，
1: 哎，幺六斤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
0: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给我来一组海参。
1: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6斤海参。
1: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给老人买，
1: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六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5: 哎，对。
1: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6: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1: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6: 啊，一起吃可以啊？
1: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1: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7: 要一组。
1: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7: 吃过。
1: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你好。
1: 哎，
8: 我要6斤。
1: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给我来一组海参。
1: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李先生你好，
4: 订6斤海参。
1: 6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要6斤。
1: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麻烦你好，我订6斤。
1: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1: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1: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
11: 哎，是是是，
1: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6斤，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节日菜谱，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胆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爸上厕所的啦，一年

0: 到平多的了，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两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仅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1: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
1: 是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海参在古代被叫做土药，被叫做土药，它是入药的。当然了，古中医并不会把它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它有什么 DHA EPA， 古中医不会了解这个，但它了解结果，了解结果。越是须发早白、疼耳鸣、腰膝酸软、五脏六腑精气神衰退，越应该补海参，常吃。哎呀，这气色呀，五脏六腑的紧张程度，血管的通透性啊，哎，就是我们长期不感冒这个体质啊，确实有精神头，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石女士你好，给您订是一组海参对吗？
2: 对，
0: 哎，订上了啊。石女士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老朋友，现在订太合适了，白白赠给大家984的这个玉成堂鸡翅海参，陪伴大家20年，给大家优惠买赠，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是订一组的话，订2组又往你兜里塞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300，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赠你1斤，价值3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博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一组。
0: 好的，
3: 完了赠一斤，完了还给虾仁哈。
0: 是的，卜阿姨以前吃过，一直在吃呢，对不对？
3: 啊，好。
0: 好的，再见，放心啊。87996984，你看咱老朋友都特别不相信，特别惊讶，很开心，给大家回馈，一人给你带来好消息。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白白一的一斤，白赠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这份礼物是不是很开心？抓紧报名吧，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啊！有听众还在微信里，有微信的人问呢，说依然呢，是不是虾仁不赠了？都赠，6斤一组1800，现在是7斤玉成堂鸡翅海参，现在是7斤了，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杨先生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黄先生
5: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订上了啊，我们现在的优惠买赠也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原来一组6斤，现在一组7斤了，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买6斤之后再白白给大家1斤。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中医认为肾是我们的贮藏器官，所以它负责我们的精气神，负责我们的内分泌，负责我们体液的平衡，负责我们的长寿衰老，所以把肾给补好了很好的，海参对肾很好很好的，长期吃。咱都了解黑芝麻黑豆，你说多吃点黑的东西对肾脏好，海参可比黑芝麻黑豆营养全太多太多了，海参也是黑色的，长期吃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订一组，现在是7斤，
0: 对，6斤一组，现在额外再给1斤，就是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给您
6: 订一组，
0: 特别合适。李女士也是以前常吃的吧，对不对？
6: 以前吃都是6斤的，我就正好以为听错了呢。
0: 好的，这把太合适了啊，回馈大家87996984，从来没买过的听众特别合适，您跟老朋友赶上这波优惠的感恩回馈，团购20年了，老爸爸老妈妈吃了不得劲儿，吃了没有用，吃了没觉得有精神头，吃了也没觉得精气神十足，也没觉得有劲儿了，也没觉得少感冒了，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一定是坚持吃1-2个月，身体有体会有感知，自己海参吃进身体当中，它给你滋补给你营养啊，自己身体会有感知会说话呀，所以会持续回购，因为性价比高，市面上也有好海参了，那个70-80一根的多高端呢，有条件的咱也吃，但是老爸爸老妈妈咱不是又想省钱又想买到正品好货，咱们的节目就帮大家忙，20年服务，玉成堂鸡翅海参，东西好价格低，品质有保证，而且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才留下，87996984，我们给您送货到家你就看吧，赠给大家1斤跟你买的那个6斤一组原来那个一样一样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赠的可能这1斤不行不好，或者快到效期了，或者别的品牌的凑的这个赠品，不是，我们是买啥赠啥，现在7斤一组，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崔女士，这阿姨听广播呢。

0: 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0: 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我要十斤，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3: 哦，你好。
0: 嗯，你好。
3: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87996984，订十斤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送人啊？订十斤真莫不如订十二斤，是两组，额外白给大家两斤啊，额外再白给两斤。你要是订十二斤海参就是两组，订两组的特别合适，白得到足足两斤海参，价值600块钱，等你往里兜里塞600块钱，一组六斤，额外白给一斤，还有5袋蓝青虾仁，赠的跟买的一样，这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帮星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啊，生产生育啊，久病体虚啊，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从古至今海参就是土药，就是补养上品，秦始皇不想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嘛，那时候徐福就给他找啊找啊，然后辽东海滨产者嘛，到了那个海滨的地方就有海的地方，渔民献上土肉，那时候不叫海参，献上土肉，这不就是徐福吃的，徐福反而很长寿的就是海参啊。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郭女士你好。
5: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明太祖是食三事，就是海参会鱼肚，然后海参会蹄膀，海参会肥鸡，明太祖就用海参一起烩菜吃。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也说了啊，好多古书籍的记载，包括明代和清代的那个书籍，就是那个宫廷药膳啊，海参木耳烧豆腐，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对肾经好，对不对，那小便频多的，夜尿固摄不住的，丁巴上厕所的等等，或者是我们女性朋友爱脱发的，经期疼痛的，气血运行不好的，或者是你总生病感冒的，海参当中有硫酸多糖、盐藻多糖，很多氨基酸、微量元素，对于整个免疫功能的屏障嘎嘎好。玉成堂即食海参就这几天，错过无补啊，一组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蓝青虾仁呢。87996984，现在肾气不足、肾阳不足的人挺多的。那我看那个书籍介绍哈，介绍的说啊，这个老中医就是给那个患者把脉，说患者把脉主补就是肾阳的，关于就是他关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关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啊，你就虚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们说有的脉一摸啊特细，然后呢特滑，就证明不实诚啊，不实诚就有问题啊，它不是细的问题，它就是已经虚的都几乎摸不着了，然后也可以用此方啊，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就是海参黑豆汤那个。那我们这部书籍叫做元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元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古方下篇肾气丸正论苗论的意义等等，当然了它这个清末的书嘛就有点拗口啊，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三言两语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黑色入肾，海参和黑豆都是黑色的，一个是血肉极品，一个是食骨之交，这是给大家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就白话文就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书是这么说的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又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本肾气丸的原理，用辽刺参、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食即效。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一味血肉之品，一味古时之精。你看看古代书籍，清末的书是这么记载的，它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就是你用那个草本的一些草草那些东西，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什么蒲公英啦，比如说什么旱莲草啦，不是花花草草的那些草本的一些药材能够解决的，必须有这种海参充满灵气的东西，血肉有情之品来进行干预，大 大家伙儿

想想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物啊，它不是花花草草啊，对不对？它在海参，海参在海底下雇佣，就是我跟老朋友都知道，每次咱们团购海参组织团购活动，我都会介绍一下，就大家可以上智能手机搜一搜这海参的灵性，它怎么个有灵性？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海底下的环境啊，你把它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重生了，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沙嘴，就是它会这个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说啊，是不是？你上网上找一找，查一查，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像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身体这个溃烂的，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吧，咱们名额有限。

0: 呀，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6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6斤，额外再给1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多少钱一斤呢？
1: 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我们的海参的品相品质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个组合订购，因为是批发价，6斤一组1800，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团购20年了、现在不有赠送吗？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
2: 订一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尝试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呐，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儿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啊，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啊。
1: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4: 对对对，
1: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87996984。
1: 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1袋1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10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6斤一组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
1: 李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5: 啊，对。
1: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5: 啊，以前没吃过。
1: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5脏6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2: 16斤。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
0: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6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订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6斤额外再给1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
1: 哎，
2: 煮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货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啊，一组。
1: 好的。
4: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1: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0: 啊，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4: 啊、好了、
1: 嗯
4: 谢谢，
1: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来一组。
1: 好的，一组6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1: 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

0: 丰富，然后呢又均衡，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EPA、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DHA、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是不是直接早上空腹吃，直接被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胶原蛋白，哎，对于各种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对，但是那个，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1: 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钟南山院士快九十岁了啊，他说自己的早餐，哎呀妈，相当丰富了，什么都有啊，是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吃，吃的特别特别的杂啊，什么紫薯、红薯、燕麦粥，还包括奶，又喝粥又喝奶，就什么都吃，就可杂了，对吧？肉啊菜啊什么都有，但是人家的早餐特别丰富吧，对吧？他说早餐要像皇帝一样吃早餐，中午因为人家90岁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嘛，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餐了啊，就没那么讲究。然后如果在家里吃饭，他也是把中午餐安排的挺得当的，挺好的。但是晚餐可吃的特别少，所以啊，我们就也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呐，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呐、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都让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儿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嘛，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6斤一组海参，赠5袋青虾仁儿。有请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2: 啊，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
0: 哎，
3: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哎，麻烦你好，我订6斤。
0: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6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4天吃一根，1个礼拜吃个2-3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
8: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

0: 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卢女士你好，需要一组海参是吗？
2: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1: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你知道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两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都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2: 哎，是是是。
1: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三五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儿什么的，就重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儿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

0: 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1: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5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5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上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

0: 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就这几天，节日之前就这几天，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2: 对，刚才买过2次，挺好的。
1: 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大连青虾仁儿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我订一组。
1: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3: 我订一组多回来，订好年了。
1: 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哎，给我订6斤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啊。87996984，
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6: 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7: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这头一次订。
1: 1袋1斤、
7: 啊、
1: 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1袋1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6斤一组送货到家啊。
7: 就是一组是赠那个，刚才你说是赠几袋虾仁。
1: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是小20年一直这么团购，6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所以是6斤一组嘛，赠送的是5袋青虾仁，大连5袋青虾仁，手剥皮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壳，特别的实诚啊。
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一斤，价值300块钱，
1: 谁买谁合适。
7: 那就给我来一组吧。
1: 啊，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订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8: 订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订上。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
0: 额外再赠给足一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伙儿开通87996984 87996984。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八月初七，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晴，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2度。未来这三天啊，我们会迎来新一波的舒适感，白天的温度就回升，这最高的温度啊可以达到27、28度，体感宜人啊。最低的温度15度到16度左右，夜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阶段挺舒服，没有那么的寒冷。但是考验体格子就在这时候，因为温差比较大，所以洋葱式的穿衣方式比较有利于我们这个气候环境。周日呢可能会有阵雨伴随，阵雨一下嘛，温度可能没有那么低，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抵抗能力应对环境的变化。所以呀，欢迎听众朋友们每个清晨时光啊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
1: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起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大伙儿想了解的，这个呢是蔡秀兰给咱们推荐的，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成本非常低的，应对的就是咳嗽，有白痰，典型的是那个有白沫子，这个啊怎么的都好转不了，就拖拖拉拉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人吃了挺多的治咳嗽的药也没有太大的明显好转，但又不是很严重，有咳嗽啊，有白痰呐、啊，还有白沫子啊，这种方式要靠一个小偏方小食疗给它慢慢就能养过来。这也是我们听众蔡秀兰总结出来的一个好经验，就是您啊多熬点小米粥，我们用到的是上面的小米的珍贵的米油，再加上适量的白糖，然后喝就行了。有的人呢喝了三四天，但有的人喝了一两次就好了。你看，如果喝一两次然后就好转的，说明太对症了，喝了就马上起效了。但如果特别严重的那种，您喝个三四天再好，那也算挺快的了，因为它是真正的纯食疗啊。可见这个米油真是挺好的东西，可能这米油对我们的肠胃呀、然后对我们的免疫功能啊，对我们的肺子啊，也都挺好的。这个招应对的是咳嗽，有白痰，有白沫子，就那种碎碎糟糟的小沫子哈。然后多熬点小米粥，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 8799-6984 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啊，我们有请一下杨秀丽，您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哎，你好，太感谢你了，能接通电话。就是我吧，我就最近就是总抽筋儿啊。
0: 嗯。
1: 我把半导体闭了。
0: 好，谢谢您的配合啊。
1: 谢谢，我关了。有点总抽筋儿，就是最近就是抽的厉害，就说昨天晚上吧，以前的就忘了。我坐床上，完了脱鞋、脱袜子，完了肚子抽筋儿，完了再躺在床上，完了接手机，接完手机，把这个手机放在桌子上，完了腰抽筋儿，站在车上，就是现在就是脚抽筋儿，大腿抽筋儿，肚子抽筋儿，胳膊抽筋儿，大腿根抽筋儿，我就想问问，能吃点什么药？还是怎么的？我想问问你，我说你这工作经验真的，这接的电话也多，打电话也多，我想听听你们，给我点什么建议？
0: 建议您呢去找医生彻底查一下，因为阿姨，如果您问我呀是腿抽筋儿，我们这儿有几个方儿，但是您这个不是腿抽筋儿。对不对？是窜着这种抽筋的这个方式，它的原因可能是比较多种的。为啥建议您看看中医呢？中医理论说这个抽筋嘛，它是跟我们的肝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呢，也跟我们的可能遇到了风寒湿邪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你得去系统查一查，到底是肝呢，还是肾呢，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依然我拦你一句啊，要一会儿就忘了，我是不是吃那个什么阿托法他丁啊，瑞法他丁啊，吃好几年了，是不是跟他有肝有关呢？
0: 这个咱娘俩判断不了，咱娘俩也是猜。对不对？
1: 那你这么说，就是大腿抽筋是，就肚子和这个腰，就是算这一回抽两回抽筋，其余的还是大脚。还是脚趾头抽筋多，就基本上。我就想你给我一个方，我先试试。
0: 我们有听众推荐过腿抽筋儿，他是原因是自己分析的，可能是着凉了引起的腿抽筋儿。他用的是葡萄煮水。
1: 用葡萄煮水。
0: 哎，对，什么样的葡萄都行，抓个一两把，这个多点少点都可以。煮好的这个算自己煮的葡萄汁儿了，然后加点醋，加个三四勺、两三勺的醋，然后就喝。这个可以早晚各一次，早晚各一碗。有听众一周左右就不抽了就好了。
1: 是吗？那我昨天晚上还买葡萄了呢，最近买的葡萄呗，扒皮啥的。
0: 没有提到的内容就证明不用去操作。没有提到要扒皮儿，就不用扒皮儿。
1: 就是一次熬一把呗，完了搁三勺醋，就是吃饭那小勺，对吧？什么醋啊？陈醋是米醋啊？
0: 都可以。
1: 那都可以。对，我就是腿抽筋的是80%。
0: 您可以试试。还有一个方是用灯心草，也是腿抽筋儿。没有听众推荐过浑身抽筋儿哈，就是腿抽筋儿。灯心草给它放在瓷的盘子上或者玻璃的盘子上，点着了就成灰了。一把灯心草点着，一会儿烧成灰，这个灰啊你和水喝下去，然后同时按揉脚上的穴位，太白穴和商丘穴，这两个穴位是缓解抽筋的穴位。
1: 那这灯心草就上药店买去呗，对吧？
0: 对的，是的。
1: 中医一个是葡萄煮水，放三勺的醋，完了大酵母煮成一小碗一个喝，它一天煮两次，是不是？
0: 对。
1: 大酵母一个礼拜，哎呀，就是半个月都行。
0: 你试试吧，不见效还得找医生看看啊，因为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0: 杂，是属于全身都抽筋儿，不定哪儿抽，这个原因可大可小的。就有的时候吧，可能真的是跟吃药有关系，但这个层面就太专业了，我们得找医生去判断。我们有请孙秋云，你好。
1: 啊，依然你好。
0: 哎，孙阿姨你好。
1: 啊，问一下，手心出汗用那个消暑皂怎么用啊？
0: 手心出汗这个吧，没有听众推荐过专门针对手心出汗的。手心出汗也可能是阴虚火旺的一个表现。阿姨，你可以试试喝点拂小麦，拂小麦是敛汗止汗的，没准也能有点帮助。但是如果要用药呢，你就得问大夫帮你把把关了。因为严重的阴虚火旺，手脚心出汗，有的听众啊，他吃的是知柏地黄丸，但是没有其他的什么小食疗小偏方，就是相对吃药的话，你就得问大夫了，不能盲目去用啊，对不对？
1: 我那天听说，有消暑皂怎么用啊？
0: 阿姨，您说的话吧，有点带口音，原来老家是山东的吧？
1: 河北的。
0: 河北的呀，阿姨，你慢点说，我有点听不懂。
1: 用消暑皂怎么用？
0: 还是听不懂，真的太抱歉了。
1: 消暑皂跟那个免疫子，
0: 您就试试拂小麦这个，拂小麦这个敛汗止汗的，有的听众是推荐的，就是出汗比较多，就属于浑身出汗都比较多的，用拂小麦抓个一把两把，煮水代茶饮就行，这个没有啥伤害，您喝喝试试。如果要用药呢，像知柏地黄丸，你就得问问大夫把把关，或者到药店买的时候，你好好看看说明书，让卖药的职业药师帮你分析一下，手气出汗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好吧，您再关注关注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在这也期待爱心听众奉献爱心。节目当中待会儿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咱有经验，欢迎帮忙，拨通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王军，你好。
1: 易阳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个方啊。
0: 嗯。
1: 那个就是后脑海这个钉子窝上边长一块像牛皮癣，我想求个方看看用什么办法。
0: 土方子就是王桂珍给咱推荐的独头蒜，去掉皮，捣成泥，然后如果就那么一点点的地方，你就尽量的敷再患处一点，但要是敷不上或者那个位置比较特殊，一敷就掉，那你就用棉签蘸着这个大蒜泥勤抹着点然后上边呢不用盖什么东西，就是勤抹着点就行了，但有可能抹着抹着敷着敷着可能啊会有起泡的情况，但你就不用管了，起泡的过程当中就不用再抹了，等这个康复了好了，可能好的皮肤就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操作过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也是土方子啦，一种就是树杈子吧，算野生的那种植物的根茎的这个根儿叫狼毒。这个东西大概你用10块钱一块吧，大概哈，你用一块，然后呢用9度的米醋给它没过去，没过去一半左右呗，然后泡1个月。也有听众没等那么久，因为他觉得有点着急，泡半个月就用了，也是外涂外抹，一天抹1到2次，把这些泡的这个醋吧差不多抹不到一半吧或者有的听众是完全抹完了，这个牛皮癣就康复了就好了，但这都是土方法，是不是用的时候谨慎点哈。
1: 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

0: 霍继云，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啊，你好。
1: 我要干两种那个方。
0: 嗯。
1: 那天我听了，就是搁玫瑰花，还有搁是酸楂呀，还是酸楂片啊？酸楂啥玩意儿？我没听明白。
0: 山楂干儿。
1: 啊，酸楂干儿。
0: 嗯。
1: 啊，完了多少？
0: 山楂干五克。
1: 山楂干五克。
0: 嗯。
1: 那个玫瑰花呢？
0: 3到5朵。
1: 哎，3到5朵就熬水喝。
0: 嗯嗯、对，是的。
1: 一天几次啊？
0: 它是属于代茶饮。
1: 哎，那行。
0: 嗯，好的，
1: 谢谢
0: 阿姨。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啊！这个没有任何伤害和负担，长期的喝就行。但是你要指着这个招，我说我一俩月我肝囊肿就消了，不太可能。但你要坚持一年左右呢，没准能有点改善。它主要针对的是器质型的肝囊肿。大家有所辨别，因为中医分析啊，各种结节啊、囊肿啊，类型挺多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结节、鼓包、囊肿消掉，得找类型，然后对症下药，是不是？如果要调理身体的各种结节、各种囊肿、各种鼓包，嗯，那个西医可能是说密切观察。就不大点儿，或者你现在不疼不痒，就密切观察就行了。一直到它长得比较大了，然后就得手术了。或者某些结节囊肿啊位置不好，你已经现在疼痛了，就赶快手术了。然后没有其他的方案，是不是啊？吃点消炎药啥的。但是如果您现在不疼不痒的，但这个结节囊肿鼓包呢又没有很小，你又担心它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就觉得不得劲儿啊，就好像一直好像有点什么事儿似的哈。哎，所以我们可以找中医系统分析一下，辨别一下原因，找到原因对症调理，喝点小中药调。有的结节鼓包调的可特别快。比如说啊，甲状腺结节，哎，包括乳腺结节，哎，包括这个就是一些不是那么的大吧，或者刚发生的。哎，这个喝中药调得很快的。咱有听众不就找许真山吗？甲状腺结节用了一些小偏方，咱节目当中有小偏方，就是那个什么龙爪啊，吃消炎药啊，芦荟呀，再加上蒲公英啊，对吧？有的人这个见效的，但有的人用这个不见效，俩月都不见效，就比较着急，因为那个包鼓的挺大，就在脖子上那块堆着，就一转头啥的都当害，然后着急了就找许真山调理，没想到2个礼拜就消了，特别的快呀。但是如果是肺结节，相对又挺大，许真山老中医说了，你可以把检测的一些指标，然后包括拍的片子，就是那个什么 B 超、彩超，那个结节的样态什么的哈，你都可以拿给他看，他会结合你的西医的临床诊断来帮你判断一下，大概起你这个结节，小的可能得2-3个月，大的可能得4-5个月甚至半年，但也不是说一直喝中药，是属于阶段性的调理。哎，这个老中医自己是有一定的这个有谱的啊，有方向的，有步骤的，所以你就通过这件事你就了解到了，为啥甲状腺结节有听众2礼拜就消了，为啥肺结节老中医得根据你的这个拍的片子什么的指标诊断大小尺寸来看，大概得几个月调，有一定的预期跟目标，它是相对慢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来选择一些偏方食疗，有的时候不能着急，对不对？我记得昨天有阿姨讲啊，她想调理肺结节，然后呢她听我们的听众有人1个月就见效了，但不是完全彻底好就见效了，她用了1个月就去检查去了，没有一点改善反而变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怎样认知呢？会觉得是由于我们吃了这个白芨粉而变得更大吗？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偏方食疗别的听众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们要密切结合自身的情况。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有请杜少和，您好。
2: 啊，你好，玉霞。
0: 哎，
2: 我这个啦，我这个吧，就是那个，不有一个女的说腿抽筋吗？
0: 啊，是。
2: 你那个啊，前些日子吧，我听着一个先生，他说这个把这个大拇脚趾头往回微。
0: 嗯。
2: 听听，这个相当好使。
0: 啊，您自己用的、
2: 这个、
0: 是不是？
2: 啊，玉兰，这个你不用，你不用靠手喂，靠另一只脚，啊，就把这个大拇脚趾头往回一喂，当时就不抽。
0: 哎呀，您是聪明啊，杜叔叔太聪明了，真是哈，有的人哈腰还费劲呢。
2: 哎，不用，你靠那脚后跟也好，靠那脚趾头往一搭，当时就不抽。
0: 嗯嗯，见效挺快。
2: 这是一个啊，
0: 嗯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吧，这个脚抽筋吧。后期吧，我就听说一个，一个带收音机的，我是个盲人，我定听收音机嘛，听了一个腿抽筋的方法，
0: 嗯，
2: 是怎么整的？是这个脚吧，脚掌子我使劲的往前伸，就像芭蕾跳芭蕾舞的那个脚趾，脚趾头勾住了，使劲是伸的时候吧，这个脚吧非常，这个脚脖子还是上面这个肌肉啊和这筋的撑着。相当难受，要坚持三五秒钟。
0: 嗯，
2: 完了之后吧，再往回勾，再往回勾啊，使劲可劲勾勾回来，再坚持个三五秒钟。
0: 嗯嗯，
2: 完了，再伸过去吧，那就五六秒钟就行了。多的坚持到伸个三五下。伸勾，伸勾，勾三十五下吧。最后是吧，能达到十秒钟，就是个腿能难受。往回勾的时候吧，就是后面腿肚子和筋呢，撑的，撑的相当可难受了，就撑那么几下子，这个腿抽筋就解决了。
0: 啊，这算是一个过程，是不是？嗯。
2: 啊，就是个我特别是往回勾啊，勾着后面撑着后面这个大筋和这个腿肚子，酸进去酸进难受。
0: 啊、
2: 哦，要坚持，
0: 那也得忍着点。
2: 三，对，
0: 是不是？
2: 你们抽几回，隔三差五的吧。你要到后期吧，就不用天天做。
0: 嗯，
2: 你就是五六天，十来天，做一次，这个腿就不抽筋了。
0: 嗯嗯，就是一直要是平时这么锻炼的话，就预防抽筋了，还。
2: 啊，
0: 是不是？
2: 预防抽筋这个。
0: 好的。好的，谢谢杜叔叔。
2: 对，
0: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啊。
2: 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啊。我再下一个专栏。
0: 好的。
2: 这个嗓子疼啊。
0: 啊。
2: 这个嗓子的红肿的嗓子疼，不管你上火是感冒引起的，这个嗓子疼，疼得相当严重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呢？
0: 啊。
2: 就是这个，二分之一的白糖，三分之二的醋，你把它搞个茶杯里吧，把它化开，化开，你看你本来这个醋就是黏的，你再加三分之一的白糖，你想想，那就黏糊糊的了，你喝一口，就像咽药似的，就喝一口吧，喝口小了不行，扑通一扬脖就像咽药似的咽下去，就把这个。这个液体吧，都刷在这个嗓子上。刷嗓子，当时吧，是特别刷的吧，有点可疼可疼的了。
0: 那我觉得应该是挺疼的。
2: 哎，过个也最多是三五秒钟，一点就不疼了。
0: 哦，
2: 这个吧，到下午吧，这是上午的事儿。你到下午就是晚上了。又有点疼了，再喝一口。两次的就解决了。
0: 那这里用到的醋是白醋吧？是不是？
2: 就是那个什么醋都行，最好是那个陈醋。
0: 啊，最好是陈醋啊！
2: 我这个吧，我这个做过多次这个试验，就是有一次我邻居上我家去了，他嗓子说打点滴又不好。我说我家我拿了又白糖又醋，我给他和完喝完一看，哎呀。他说他高兴坏了，回家他就是这个相当见得好使。
0: 哦，见效这么快，好的，谢谢您的推荐，感谢您的分享，祝您健康，谢谢杜叔叔啊。杜少和80岁的老人家哈，自然会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是不是？感谢大伙的分享跟帮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有挺多的生活经验，赶快帮忙支支招，多多分享，87996984。生活经验，各有各的积累，

0: 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吃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核桃、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里面莲子、金樱子、桑飘香和煮粥破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肚中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肚中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速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闲。季节转换过度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健康，尤其是各种指标的平稳。还有啊，现在比较环境干燥，很多人啊眼睛不得劲儿，比较干燥，眼睛痒痒啊，痛啊。当然了，其实这个跟环境有关，比如说啊，我们一定要选择滋阴润燥的一些食材。你像眼睛干、鼻子干、喉咙干、皮肤都干燥，大便秘结。是不是啊？说最近啊，细纹特可能多一点，咱的护肤品都得从这个滋润型的变成那种啊能够抗皱型的了，对吧？就是它的浓度可能要多一些，不能光补水了，还得有那个滋润呐、填补缝隙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由内而外，咱们要滋阴润燥，百合呀、梨呀、银耳啊、枇杷呀这些煮水来喝。那么这是大体质的一个干预。但如果您的眼睛的干干巴巴、涩涩，是那种比较长久的，或者一到秋冬季节就犯病的，或者您现在用了一些滋阴润燥的这些方式，可能啊眼睛干、鼻子干这些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彻底好，而且眼睛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太明显的解决，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不那么单纯，就不是说就只是阴虚火旺啦，环境干燥啦，我眼睛就干了，有可能是咱们的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就是咱们负责成像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眼球，哎，各个机能组织咱缺营养了呢，这是其中一个特别大的因素，往往被咱们忽略了。你不知道呀，是由于眼睛缺营养了，而就觉得眼睛干巴涩什么的可能就是环境造成的，体质干预的，其实并不是。您呢，有的时候把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给补了，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就是叶黄素。而现在啊，业界比较流行的是吃叶黄素酯。什么叫叶黄素酯啊？叶黄素酯是比叶黄素更加活跃的，更加有稳定性的，更加有渗透力的，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部分更加活跃的稳定性的一种黄斑区需要的核心的一个营养素，核心的营养素叶黄素酯充盈充沛，它是我们成像的黄斑区就是这个营养，它并不是说吃别的东西去转化一下成为叶黄素酯，眼睛黄斑区的营养就是叶黄素酯，所以你吃了是直接给补的，对不对？叶黄素酯能够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跟黄斑，缓解视物的疲劳，改善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的这个视觉更清晰，然后缓解眼部的一些病变，抗氧化是它的非常强大的一个价值了。什么叫抗氧化？氧化就是其实衰老腐败，苹果放屋里3天2天长毛了，这不就是氧化吗？我们的眼球也需要保护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不让它氧化就需要有清除自由基的强大的能量的一些营养，叶黄素酯就是这样的，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价值，清除自由基，对不对？自由基是什么？吃的不规律啦，熬夜加班啦，睡眠不好啦，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他是睡眠不好的，哎，濡养不了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我们的肝脏，你肝血不足眼睛也会出现问题的，哎，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自由基的产生，那么就让我们的眼睛衰老，那你要有了抵抗这种自由基的能量的东西，你就眼睛就不衰老呗，对不对？所以长期看叶黄素酯对血管还好，对皮肤还好，所以你要是

眼睛干巴色，你别光想是不是阴虚火旺了，对吧？你得滋阴润燥了，银耳百合这些东西要吃，你还得考虑眼球本身需要的叶黄素的营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任何事情不要看得太单一，哎，我们要多管齐下，多管齐下，连带着去考虑问题，多思考几步，调理身体这方面多想几步骤，咱们就能够有特别好的收获了。但咱不明白怎么去多思考几步，怎么去连带着去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气候太多变了，其实这两天中午还挺热的呢，最高的温度可能会达到27、28度，这也比夏天没低多少度啊。但是这个时候的27、28度跟我们说夏天的27、28度那完全不一样，体感都不一样，所以早晚温差很大的啊。对于我们中老年听众来讲，旧病复发，心脑供血不好，手脚凉，反复咳嗽，过敏性鼻炎，各种喘症，老寒腿老寒腰，腰也这个特别疼啊，然后呢哈又哈不下去，这时候一定要干嘛呢？存阳气补正气，才能够适合季节的转换。所以呀，你要一体多病，这儿也不得劲，那也不得劲儿，用了3、5个小偏方也没太大的起色，找老中医瞧瞧，把把脉。依然给新朋友推荐一下许振山老中医，他呢是主任医师、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分会的主任委员，快50年的临床经验了，非常擅长冠心病啊、心绞痛、心律不齐、心衰、心血管、脑血管的一些淤堵的问题，顽固的就是哎呀，用了一些小偏方，好了坏，坏了好，用点食疗，有点干预也没有彻底好，这种顽固的，比如说睡不好觉，顽固的上厕所费劲，顽固的出很多汗。我就记着有个听众啊，用那个维生素那个招，哎，是有点改善的，不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但是就只到有点改善这一步，没有彻底好，就还是有汗，哎，不像原来那么湿了，但还是有汗，那没招了，找老中医把把脉吧，对不对？找许振山老中医，不光经验丰富，还特别有耐心。给咱984听众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徐老啊，能够摸摸您的脉象啊，看看您的舌苔呀、然后呢了解了解你的起居饮食，把把脉，帮你判断一下，哎，是不是一动就喘呢、有的时候干点活就心慌累乏力呀、心前胸后背疼啊，走道走到了喘的不行了，其实走个5、6百米也不远，但你就可累了。这种情况往往啊，中医判断可能是跟心脏供血有关的。你让老中医帮你瞧瞧，8468888383，8464个8一个3，包括手脚都麻麻咧咧的，像蚂蚁在爬，不过血了，是不是？哎，找找原因，是受寒了，还是血管淤堵了，对吧？8468888383，8464个8一个3，如果有点肝血不足，眼睛也干涩。或者您现在有一些结节啊、鼓包啊、囊肿啊，长在肝上了，或者长在肺子上了，你看看大小，你也想摸清思路，找准方向，你找徐老爷子帮你瞧瞧，可以拿着各种诊断去找他啊。8464个8一个3，许振山老中医，耐心细致负责任，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是今天也就2、3个空位，你提前打电话约一下，今天约不上的，你就约明天或者下周，打好提前量也方便。8464个8一个3。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腱鞘炎的小偏方。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然后呢外涂就可以了。每天按揉大拇指上的鱼际穴，会感觉酸痛感，再配合白酒泡红花，外涂就可以了。

昨天节目结束之前啊，咱回顾了一个提高免疫力的方子，好多新听众没有听到过这个方法，依然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提高免疫力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不能缺营养，对不对？你缺了某些营养太偏颇，可能缺营养造成的一些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而这个方呢，咱听众亲身体验的，其实就是从中医的补气血的角度呗。哎，气血足，百病不生，补血、补气、补肾、补肝，健脾养胃，还明目。所以呀，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啊，身体体质没有极度的偏颇的，我们都可以来用一用。枸杞子200克，核桃仁200克，黑芝麻200克，大枣100克，大枣是要大枣脆片那种，所以这些才能够一起打成粉末。然后呢，这不打好的粉吗？我们要泡进4到5斤左右的好的纯的蜂蜜里边，搅和搅和。蜂蜜是黏糊的，对不对？刚刚我们把这些食材材料研成粉末了，就等于说黏黏糊糊的这个稠的糊的液体要跟这些粉混合，和完了放瓶里备用就行。然后每天早上空腹来1到2勺，勺比较小就整2-3勺，勺比较大，咱家吃饭的勺挺大，整1勺就行了，用水一冲就喝。补血、补气、补肾、补肝，健脾、养胃、明目。但这个呀，如果你感冒期间最好就不要用了啊，这是咱听众的亲身体验之后的温馨提示。提高免疫力的，我一想哈，你为啥这方受欢迎？因为我们现在考验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对不对？所以提高免疫力，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妙招跟您分享。比如说有一个也是听众提供的经验，这几个穴位长期按有好处，提高免疫力，能够有助于阴阳平衡，正气稳固。虎口穴、大鱼际穴、涌泉穴经常按揉，长期坚持，时间长了，坚持1到2年，可能啊你会发现都不怎么衰老，哎，样子老样子，常常保养老样子，一直不保养样子越来越老，呵呵，对不对？所以你试试这个招，长期坚持，真的，你是按1-2次肯定是没啥用的，但你要是长期坚持，坚持了1年呢，身体体质会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变化，就像补营养似的啊，就像有听众眼睛干涩吃叶黄素，那么有的人身体反应比较敏感，他就比较快，那有的人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总而言之，日积月累给眼睛补营养总是有好处的。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叶黄素酯啊，完全值得大家试试。这个叶黄素酯呢，就是活跃度更高的叶黄素酯，它比叶黄素更稳定，更有活跃度，吸收小分子更好，就是它是能够更加快速吸收，然后直接直给啊到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的一个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的负责成像的黄斑区周边的一些巩膜、虹膜的一些营养的组成，就是叶黄素酯，就是这个营养，直接吃马上补，直接吃给的快。而且咱们这一款叶黄素酯纯呢，它添加了蓝莓果粉，而且是从万寿菊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万寿菊本身这花里边就有叶黄素酯，但是其他的日常我们吃的一些瓜果梨桃没有，或者是特别特别的少，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好啊，把万寿菊当中的活跃的叶黄素酯提纯出来了，直接到我们的一片一片的叶黄素酯，我们的这个咀嚼片里面了，嚼着吃就行。接下来呀，我们的导播老师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需要叶黄素酯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我们也是每天啊依赖手机太多了，中老年听众，我们出去乘车呀，哎，我们在群里聊天啊，喜欢拍照片啊，做影集呀，对不对？包括现在有一些爱唱歌的中老年听众，也是拿着手机去 K 歌什么的，对吧？这手机利用率太高了，更别提平时我们打电话呀、坐车呀、付款呢、这些个东西都靠手机，是不是？所以用眼太过度，长期对着电子产品，屏幕对于这个眼睛有伤害，里边有蓝光嘛，紫外线也对眼睛有伤害，对不对？那我们出门这个戴墨镜，那你在家里看手机也戴墨镜吗？看那个家里的白炽灯也戴墨镜吗？对不对？你不可能天天戴着墨镜，对吧？睡觉也戴墨镜啊，是吧？所以我们的眼睛要保护起来的话，根本原因还是要那里补营养，那里补营养。

哎呀啊！需要叶黄素酯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这一款全名叫做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郑重跟大家说，无蔗糖，哎，无蔗糖啊！如果您家是小学生，就可以吃了，对吧？三岁以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没有问题的小孩不用吃，多此一举嘛，不浪费嘛。但是如果咱家宝贝儿眼睛有点干涩，总眨眼睛，然后呢戴眼镜了啊，更何况是初中高中的孩子，天天用眼过度，把叶黄素酯补上，这一款特别安全。然后中老年听众如果有一些眼睛的干巴呀、涩呀、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这其实都是我们眼睛没有保护层了。那你想，眼睛是个球体，你对着镜子照着，中间不有个小球吗？瞳孔吗？瞳孔后边对应的那个直接的垂直的部分就是成像的黄斑区，这些里边全都是叶黄素酯。当我们下生的时候，眼睛不灵不灵的闪闪发光，小孩的时候眼睛可纯净了，对不对？可亮了，就是由于营养丰沛。但是叶黄素酯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它的衰老，随着我们用眼过度，它就会有一些自由基的产生，那没办法呀，那人的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额外补了叶黄素，咱眼球就不缺呀，就能够抵御这些氧化，清除掉自由基呀，是不是？咱眼睛就一直保持透亮清澈闪亮亮的，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就把叶黄素酯补上，什么时候补都不晚。当然了，来跟新朋友说一说啊，导老朋友已经打电话定了，新朋友不了解啊，问导播老师一瓶多少粒儿？一瓶120粒儿，每天嚼着吃，嚼三粒儿，因为嚼三粒儿就能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达到了90毫克，哇，这个就是业界高标准的天花板了，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的标准。你要是每天补叶黄素酯能够达到10%，这个叶黄素酯90毫克就很高很高的水准了，就完全够了呀。你要平时吃什么胡萝卜啊、玉米啊、花椰菜呀、南瓜啊，吃这些东西吃的少也没事啊，因为你一天补够补足了呀，对不对？87996984，每天嚼三粒就足够这个量，然后一瓶就吃40天，10瓶400天，市场指导价5-600呢，现在定199，199一组，纯度好，吃的很长久，一天三粒，一瓶120粒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87996984，从万寿菊当中提出了蓝莓叶黄素酯，还有蓝莓果干，非常营养成分，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哎，最近这头发哗哗直掉，可怎么办呢？针对脱发，我有小妙招。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鱼肝油、维生素 B6、光氨酸，记得三者配合一起吃。
2: 提醒大家，要想约针灸大夫，必须提前打电话约。我们昨天有一位听众直接就去了，想找针灸大夫扎针看看哈，但是针灸大夫已经走了，所以提醒您，找针灸大夫更得提前约。8468883，8464883，咱的针灸大夫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找针灸大夫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是不是？穴位准不准呢？哪些穴位相互联动啊？对不对？这都是靠经验的啊。8468883。另外呀，提醒大家，叶黄素酯不加蔗糖啊。哎，我们嚼着吃，如果牙不好就含化都可以的。有听众来问有什么味道，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因为它是从万寿菊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然后从那个蓝莓当中提纯出来蓝莓果干，就是清新香香的淡淡的那个蓝莓味儿，有一丢丢啊，清新淡淡的那种啊。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87996984。如果咱年龄大了，有那种人老珠黄，就是眼睛浑浊了呗，对不对？我们把叶黄素酯补一补，它补的就是我们眼睛特别直给的营养。然后呢，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总用手揉眼睛，或者。

看东西看久了就可累了，是不是？或者天天对着电脑手机呀，或者是我们出去愿意遛弯啊，紫外线的那个也对眼睛有伤害的啊。哎，所以我们把叶黄素质补上，眼睛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眼睛不得劲儿的，有小黑点儿的，嗯，我们都把它补上，包括有老花眼的啊。87996984，199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快乐老家陪伴大家，欢迎您每个清晨时光关注收听。现在有空线，遇到哪些养生保健方面、身体调理方面、治病方面一些疑难问题了，可以呼吁大家帮忙。有的问题可能不能及时的解答，因为咱主要交流经验嘛。您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听众推荐经验，但是您咨询完了，您近期一定要关注，没准两三天之后或者明后天就有听众打来电话帮您忙了，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今日的特别关注，知名主持人因为急性的脑出血离世了，就是咱们都很痛心，那么我们也从这些真实的例子当中要吸取营养，让脑出血这个危险的问题远离它。那么很多人出现脑出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北京大学神经医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脑出血俗称脑溢血，那属于就是脑卒中、中风、致死、致残率极高的一种情况了。它出现脑损伤，发病急，救治窗口期非常非常的短。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啊，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脑实质出血，就是脑出血的典型的类型，它是高发于大脑基底的这个区域的。第二个类型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的位置在大脑的表层，主要的诱因是颅内的动脉的一个瘤的破裂。不要认为它离我们很远，其实以下这些人群都是可能会有潜在隐患的，比如说血压控制不好的人群，长期高血压，高压频繁波动，然后呢擅自的去控制自己的用药，就很多叔叔阿姨就比较随意的来选择这个降压药的用量，不问大夫随便自己掌控，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还有一部分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还有就是基础病跟特殊用药人群，比如说血糖异常的、动脉硬化的，还有存在家族遗传风险的，以及生活方式不良的，像中青年也是一些群体，比如说滥用药物的啦，作息完全特别不规律呀，精神压力过大的呀，情绪波动太剧烈的呀，这都有可能是潜在的风险。如果您出现了喷射性的呕吐、精神萎靡、肢体无力、口齿不清、视物模糊，这些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自己乱判断乱吃药。其实这也是我们快乐老家的宗旨啊，咱节目照顾男女老幼的身心健康，但凡有听众推荐药方，依然总会强调用药咱得问大夫，这个不是个口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关。但是如果您补的是某些营养的话，这个就不用问大夫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常识。你像心脏不得劲儿，补点辅酶 Q 十；眼睛干干涩涩的，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眼睛黄斑晶状体巩膜虹膜，它的抵抗外界一些伤害的能力不够了，就要补点叶黄素酯。这个东西不用问大夫，这是常识，叫通识，就大家都了解的。补叶黄素酯对眼睛好，把眼睛保护起来，哎，形成丰盈充沛的叶黄素酯的这个丰盈的保护膜。在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这儿，它就抵御，哎，就像自己自带这个这个盾似的啊，来了一些箭，它都给你挡了。箭是什么呢？箭就是太阳光、紫外线的伤害，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伤害，家里白炽灯的伤害，或者是你偶尔不注意呀，出了门了，然后看着太阳光了，滋一下特别刺眼，就这些都证明咱眼睛的抗病能力弱。那么如果把叶黄素酯补了，比较充盈。那长期补着补着，哎，这些情况就能够规避掉，咱们就有那个好的盾保护眼睛了，是不是？
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五组了，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

组最后五个名额87996984。回顾一下腰间盘突出腿麻的这个招，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黄瓜籽粉治不治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腿麻呢？最早咱们听众啊推荐这个方就是针对腰间盘突出的，但它并不是说典型的腿麻，就是腰疼啊，走道费劲呢、啊，下炕下不了啊，类似这种。但是我是觉得没坏处啊，尤其是只用三籽粉的来养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坏处的。你要是觉得云南白药没有把握，我们就只用三籽粉来养。另外一个针对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腿麻，这是听众推荐的有针对性的腿麻的啊，吃的是腰痛凝胶囊，配合吃甲钴胺。我知道为啥配合吃甲钴胺，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嘛，哎，这二者配合吃腰痛能胶囊和甲钴胺。同时也建议，这听众建议的啊，就是他呢也是医生指导这么吃，然后呢去扎针了，就是见效会更快一些，就是比如说都下不来炕，还得忍着呀，抬着扶着呀，然后呢到去诊所去针灸，针个两三回，哎，就能自己慢慢扶着墙啥的走了，就没有那么艰难了，就证明多管齐下还是更好一些，是不是？

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山药萝卜和莲藕，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宁。

另外提醒大家，咱们的大福建三省联游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真想在错峰出行，价格又便宜，景点又丰富，又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当中，去体验幸福感得抓住。因为中老年听众咱自个儿出门，你说这双飞的飞机票得多少钱，七个晚上的住宿得多少钱，咱还得到处找吃饭的地方，非常的奔波，完全实现不了。但是你跟我们984的团队走，那叫一个舒心呢，而且是纯玩无购物店啊，整个行程啊非常的悠闲舒适，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出行。更重要的是纯玩，没有一个景点说这个来购个物吧，没有啊。接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 咱去哪儿呢？闽赣粤全景大福建三省联游，南昌进出，哈尔滨起止，双飞玩八天住七晚，包括非常震撼的复古的与现代交织的，像厦门呢，一路看风景一路逛呢，包括武夷山呢，品茗大红袍啊，还包括平潭岛北港村、龙凤头沙滩，粤海潮生嘛，又有小村庄，又有小海边，又有集美学村、潮州古城，又有历史文化，又有现代风情，还有土楼的篝火晚会，都是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既玩的又好又有特色，住的也是双标间，干净卫生，独立卫浴。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咱能玩到四个岛，鼓浪屿呀、东山岛啊、南澳岛啊、平潭岛啊，是不是还有海上的明珠，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主要的景区，又是季节很好的，不冷不热的。再一个您知道这个团你要在黄金周出去得6000块钱，现在3000多，哎，玩八天特别合适，185-4514-8133，10月12号出发，抓紧报名吧，没有多少个余位了，185-4514-8133。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明天快乐老家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膳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了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在今年呢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1: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
0: 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的将搭载8颗千帆星座的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卫星。

0: 新技术来送入到预定轨道。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四大海域，包括南海，全面开渔。
1: 我国首个将碳盐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
0: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的第二条总装线顺利的交付首架飞机。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会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16号晚，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了战胜朝鲜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1: 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馆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经被依规依纪的依法处理。
0: 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为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
1: 16号，四川茂县发生了山体滑坡，因为提前预警管控，转移了161名群众，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0: 近日啊，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坐下冲上热搜。那么人民锐评指出了，说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不能够太没有边界感。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它的本质属性呢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行为应该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不可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基础，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
1: 16号的20点到17号的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今天呢可以购买全国假期首日的10月1号的火车票。
1: 好的，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2: 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1+1=2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 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呢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

0: 我们紫瑞康的黄瓜汁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紫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呢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六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六桶六斤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六桶六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六桶六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七桶七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那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这个价格踢地皮了。它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那个非常非常有益于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一个月左右。咱们这个七罐呢，七桶的七斤呢，够大家喝上七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七斤，平时我们就六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抓紧时间预定哈，趁着新鲜热乎出炉啊，朋友们。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继续的关注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这谁买的垃圾桶啊？我帮他取上来了。欢欢，是你买的吧？
1: 我给咱寝室买的。
0: 哎呀，你瞅瞅你，抠搜的，把这个垃圾桶啊，跟小板似的。
1: 说啥呢？
0: 你看看，不咋大。
1: 我看啥呀？你看我的购买记录
0: 呀，
1: 超大桶吗？
0: 50×60的吗？
1: 就是啊。
0: 他给你发错了，是30×20的。
1: 哎呀妈呀！那不行，那咱得找他。
0: 那你跟他说，
1: 那你说我这也不是说我自己个儿用的，我这是给寝室购买的。我还寻思购买好了，你们能把钱 A 给我呢？
0: 那你这玩意儿谁给你 A 呀？你都买错了。
1: 可不是咋的？
0: 商家能给你换货了吗？
1: 那不行，我得跟他说。

0: 咋样了？
1: 他说了啊，商家说了，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呀，真好，
1: 给咱重新发
0: 啊。
1: 但是呢，嗯，他说了啊，他说这玩意儿重新发吧，你要把这个旧的给我邮回来。我说的我付不起那邮费。他说的不用你付，你把它呢，我把它整成运损，让咱呢把这个给咱邮错的这个垃圾桶踩碎它，然后拍张照片，就是运损了。运输途中损坏了、然后他那边就给咱补发一个。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还不简单，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可愿意踩碎东西了，解压
1: 了。你轻点啊，别把自己摔着啊。
0: 放心吧，三二一，踩。
1: 哎呀妈呀，
0: 要踩秃噜扣了，我没使上劲儿。
1: 你小点心，注点意。
0: 你像我这样的温柔小女孩吧、也没啥劲儿。来，我这回呀放在这儿哈，我从凳子上蹦下来，我踩。三二一，踩。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妈呀，
0: 踩瘪了！
1: 你别崴着脚啊！
0: 这回踩瘪了，
1: 可是踩瘪了。
0: 对，
1: 来拍照片，三二一，扑棱！哎呀妈呀，
0: 没弹了呢，
1: 咋扑棱开了呢哟？
0: 不是，这咋刚才跟没踩？哎呀，我的天哪，这会复原了、
1: 可不是咋的呢？
0: 不是，三二一，我摔，我踩，我怼怼怼，我摔，我踩，我用脚踢，整不碎，
1: 这
0: 不碎，
1: 这
0: 完了，
1: 哎呦，
0: 我害怕有点，怎么这么碎呢？
1: 这咋这样式的呢？
0: 你这玩意儿，你是闹挺不闹挺？我猜半天都没猜碎，这垃圾桶。
1: 哎呀，
0: 那你说这垃圾桶还退吗？
1: 哎不对，还不是能拿尖子搅吧？
0: 我看只能是这个招了，搅碎它。咱也不知道这垃圾桶啊到底是啥材质啊，这么有韧性。宿舍买了个垃圾桶呢，买错尺码了，想跟商家兑换调一调。商家说，那你得把我给你邮寄的给你整碎了呀。完了之后呢，有这个运损险呢，完了之后把它给我邮寄回来。哎，咋菜宿舍人全体总动员，一起菜都菜不碎这垃圾桶。
1: 就是咱说柔韧度咋那么好呢？
0: 嘎嘎的。
1: 这把这个寝室的女朋友们嘛啊，这个小女孩子们呢，累够呛啊。
0: 那可不。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女友啊有10000多粉丝，全网呢近7000条高颜的视频，温柔体贴，随叫随到，而且还手握优质的工程资源。上海的男子刘辉以为呢邂逅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完美缘分，可是凭他苦苦的维系，女友呢始终避而不见，岳母呢百般阻挠，彩礼财产层层加码。那么直到他耗尽积蓄，心生蹊跷，报警求证，一场颠覆认知的骗局曝光了。这个在朝夕相处的90后的清秀一生美女，竟然是一个65岁的女子靠着 AI 技术凭空捏造的虚假人设。目前呢，涉案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哎呦，这小伙子啊，92年呢啊，哎，认识了这个女孩，没想到呢，自己以为呢是认识的女孩，可是呢，这个女孩啊，所谓的女孩，比男子的妈妈都大，65呢、
1: 好，继续来关注啊社会方面的新闻。有一种饮料啊，喝了回让你上瘾，说的是啥呢？说的是奶茶。奶茶呢，以丰富多彩的口味，成功的吸引了全球各种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策略和易于获取的特点，那这种饮品不仅成为了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而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无论是作为舒心食品还是时尚标志啊，这奶茶都是当之无愧的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但是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团队对于北京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且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首先来说，研究者啊就利用了相关的数据，调查出了一些年轻人在过去一年当中喝奶茶的频率。根据相关数据得出结论啊，说是啥呢？说奶茶成瘾确实是一种现象。说这一发现呢，也是让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 备受欢迎。不过呢，在喝奶茶的过程当中，也得提示大家伙儿，它呢不仅仅说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是您这个奶茶成瘾呢，它在于孤独感和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它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孤独感可能通过增加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提高了抑郁、焦虑和自杀观念的一个风险。哟，这可能大家伙真的是想象不到啊。那奶茶成瘾是如何导致心理健康不良的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而早期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啊，过度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皮质醇的水平上升，进而干扰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正常运作。换而言之，频繁消费奶茶可能由于其高糖含量而引起了 HPA 轴的失衡，进而导致了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啊，是提醒大家伙啊，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呢，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只有大量频繁喝奶茶才需要注意，平时偶尔点一杯的话，咱也不用纠结。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市售的奶茶确实各方面来看呢，都是不健康的饮料，咱还是点到为止，少喝为妙啊。
0: 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目前呢有自称是广东东莞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因为高三学生啊，相较高一高二呢，学生下课晚20分钟，食堂的菜品被低年级的学生抢光了，等下了晚课去食堂已经没有啥菜可吃了，所以呢提议说校方食堂能否保障高三的宵夜供应呢。那么，什么发现食堂留言板上多了一张疑似校方食堂人员贴的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你能做到吗？你爸妈想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你要学会换位思考。”那么，相关贴文呢引发关注了，觉得是偷换概念。那么，9月15号呢，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说。那么关于学生反映的问题，已将学校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了工作组开展调查，针对于食堂宵夜热门菜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学校会通过增设宵夜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的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体验，以及呢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了停岗处理啊。这个我觉得学校各方面处理得非常及时啊。
1: 来看一下近日的浙江诸暨的赵女士，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突然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她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只蝙蝠。回家之后洗了个脸，脸上呢也没啥伤口，想想应该没啥事儿，她呢就安心躺在床上玩手机。然而刷着刷着啊，这赵女士的手机上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呢，都是说这个有医生警告啊，无咬痕也有可能致命啊等相关的信息，越想越害怕，晚上11点多便匆匆上医院挂了个急诊。虽然没有明显伤口，但是根据犬只处置的规范，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的，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只的这种伤害处置的最高级别3级暴露进行处置，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急诊的医生呢给赵女士开了4支狂犬疫苗以及5支免疫球蛋白，并且夸赞她的处理方式非常正确。医生咋说的呢？医生说，虽然蝙蝠的身体体型比较小，但是多种的危险的病毒的它都给称之为是宿主啊，这其中呢就包括狂犬病的病毒啊，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疾病。所以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即使和这个蝙蝠有了接触，没有产生任何细小的伤口啊，你也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范，只要与蝙蝠发生直接接触，就判定为狂犬病的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需要同时处理伤口、注射狂犬疫苗的免疫蛋白和接种的这种疫苗。因为这蝙蝠的牙齿极其细小，咬伤或者抓痕之后常常没有明显的出血，甚至肉眼都看不到伤口，咱得注意啊。
0: 日常啊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这超速呢属于违法，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开车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近日在四川成都，一个司机龟速开车被罚，引发关注。他呢是 200米之内的行驶里程，先后被18辆车超速超越。民警在回溯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驾驶员呢，他是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那么根据了解，2025年4月呢，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并且呢车速排名靠后，哎，系统呢就会自动的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着手机接打电话等等行为。这个龟速行驶啊，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括两种情形。比如说，第一，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即使呢车辆低于道路车道或低速行驶的值。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低于60小时每公里的话，那么或者说在多车道公路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低于这个车道的最低限速，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那么高速公路呢应该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小于60公里。所以说这龟速行驶啊，大家得注意了啊。因为根据呢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的速度每10千米的时候，那么这道路通行能力呢就得下降15%啊，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所以说那大家呢要日常出门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
1: 近日呢，网友吴娜通过社交平台反映说，她的妹妹吴霞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翼城区翼峰镇的一个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时，途经一个下坡路段，突然遭到了横在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脖颈，最终是不幸身亡了。9月15号，记者从当地镇政府了解到，涉事的拉绳者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经被批准逮捕了，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我们来看一下事件的还原的过程啊。原来呢是在当地啊附近商混站的人员驾驶着混凝土搅拌车向附近的工地运送混凝土，因为卸载之后呢，车辆的罐体还剩余少量的混凝土，人员觉得直接倒掉或者是用于冲罐过于浪费，将自行剩余的混凝土倒在了乙峰南桥附近路面上进行补路。为了防止刚铺好的路面被过往的车辆压坏，那这名人员呢就找来了路边的一根线缆，将线缆两端绑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在路面上这横拉了线缆。作为警示呢，他还在线缆上面撒了一些稻草，但是他没有放置三脚架等明显的警示标志。工作人员透露说，补路者并非政府机关、村委安排的修路的队伍的成员，纯属个人行为。事发之后呢，前期由驻马店市交警事故大队按照交通事故介入调查，后经研判认为是该案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于是将案件移交给了刑侦大队进行处理。事发之后呢，镇政府曾经多次组织事件的双方就赔偿款进行调解，但是因为分歧过大没有造成一致。随后呢，镇政府的建议呢是双方各自委托专业律师进行对接，目前双方都已经聘请律师，后续的赔偿协商将会由双方的律师直接沟通，政府部门不便再多的干预其中。
0: 嗯，听众朋友，那没有多长时间哈、啊、就到了咱们的中秋节了。我昨天呢逛了一下我家楼下的这个大型超市哈、啊、我也发现，哎呦，今年这个月饼哈、啊、还是琳琅满目挺多的。就是每年呢大家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月饼吧包装非常精美啊，大盒套小盒，有胶皮的，有各式方面的，这个盒子大家都别扔，那盒子其实挺贵的啊。然后呢每年呢这时候呢，等到你呢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想吃的时候，发现那么炫彩的包装，完了拿出这个月饼，咱讲话大小跟个扣似的，不大点不大点，完一吃呢焦黏油唧唧齁甜，对不对？想吃点好月饼确实呢挺不容易的。伙伴们听友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团了这个黄庄月饼，大家呢有收到货的，还有这个整个预定的，哎，都说卫东啊那个黄庄月饼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感谢你在节目当中呢带领我们去团购。 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那个黄庄月饼啊，它是属于酥皮的。哎，如果说您以前呢从来没有这个吃过的话，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讲一下子啊，它呢是。

0: 馅料那种自然的原香和甘甜的滋味，放的是木糖醇，朋友们啊，一个是五仁馅的，还有一个是豆沙馅的，还有一个是板栗馅的，还有一个是五仁豆沙板栗咸蛋黄黑芝麻，这五样馅儿在这个黄庄月饼的榜单当中呢，排名是前五位。朋友们，一口一口是真酥啊，而且这个味道口感是真好啊。我们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打造的是啥呢？你是吃完之后呢，还想啊，想完之后呢，还有营养的一个真正的好月饼，不是说那种呢，就是重在包装，大包装完了之后，你一吃的时候真是不咋着，齁咸齁甜的那种啊，咱不是要的那种。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黄庄月饼啊，它属于老手艺老龟脆皮的，里边呢没有任何就是说那种油啊油唧唧的甜丝滋啊，没有。哎，就是要对一个营养价值和物超所值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呢是一样口味的给大家准备了四块，哎，完了之后呢大小还很大，我这一箱子净含量4斤2两啊，五种口味，你看我说了五仁的、板栗的、咸蛋黄的，再加上豆沙的，还有一个是啥？我刚才黑芝麻的，这五样，每样4块，4、5、20块月饼。你在那个商超当中啊，就咱们这么大的月饼，这整个的五包月饼4斤2两，你在超市当中，我昨天看了啊，每一块月饼，有的一块月饼8、9块钱。咱们今天呢，一共是一整箱啊，4斤2两的净含量，99块钱，朋友们。您就可以呢收到货了，哎呀，你就吃吧，这个味道啊，这个口感呢，这个滋味啊，太好吃了，朋友们。黄庄酥皮月饼啊，真的是老辈手艺。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呢是用的木糖醇啊，作为这个月饼的调味，非常非常的清淡。完了之后呢，还有营养。哎，这个好月饼啊，重在呢是馅料啊，尤其是这个酥皮月饼，它坚持的是真材实料。咱就说那个咸蛋黄，咱都有选的优质的那个海鸭蛋，绵密起沙啊，又软又糯。那个红豆啊那个清甜呐。所以说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敢吃月饼的，或者说糖尿病的朋友不敢吃那个高油高糖的，您吃咱这个啊，每一块呢都起酥，你吃的是拿个小碗你接着点，那家又酥又软，完了之后呢直掉渣的那种感觉。你要说送朋友的话，咱这个也非常合适，尤其是给老人吃或者是孩子吃，完了之后呢注重啥呢，里边没有防腐剂、色素的这个添加剂的，干净健康营养的朋友吃啊。朋友们记住了啊，99块钱一整箱子，特别的闯堆，非常的那个压秤，完了之后呢量还非常足，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啊，朋友们。哎，不是说那种超市你看着有的商家整那小玩意儿跟个扣似的，咱这个就是传统老月饼的大小啊。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哈，一箱子4斤2两，对的，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我敢说，你这次订完之后，你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电话说，卫东，你再给我那个来点呗啊，你再订一组。朋友们，就咱这同样品质的，我看到咱有一家哈尔滨的店，我不提他名了，但是有点品牌效应。哎，就我就买了3嘎这种品质的，这个就是像黄庄月饼酥这种糕点的类型的啊，3嘎的花落24。我跟你说，我5口吃没了都没吃饱。我真心疼，后来我还想馋，但我觉得太贵了。咱这个呢99块钱4斤2两一整箱子，你收到货你就知道了，老美味了啊。400-390-0139，400-390-0139。他这个月饼以后我跟你说肯定99块钱他不太愿意的，因为我收到货我知道真好吃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咱那个继续的收听节目啊。关注歌曲啊，然后呢也是给大家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啊。
1: 好的，继续来了解一则社会方面的消息啊，咱们来看看啊。买1斤蚯蚓放后备箱，结果给忘了啊。近日呢，江苏徐州的一名男子买了1斤蚯蚓放到后备箱，忘记取出了，近100条蚯蚓一夜之间全部出逃。当事人谢先生说，前一天晚上啊就买了一包，早上开车来到了河边钓鱼，拿渔具的时候发现蚯蚓一条都没有了，全爬后备箱里了，后座也有，拆开后备箱一寻找，最后只找出来了5只，车里爬出来2条，一包蚯蚓1斤近100条。哎呦，在车里面那都出着味儿了啊。
0: 那可不，
1: 哎呀，这生活当中啊，就这些小细节啊，咱得多关注啊。你说这1斤蚯蚓爬到车里面，有的出逃了，有的就藏在车里面的犄角旮旯。那你说这要是南方天儿再热？

0: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听着战马这首歌，咱要出征了。咱到哪儿呢？哎呦，这回啊，咱是去一个有山有水有河流啊，还有古城和美丽景色的地方。没错，这回呢，咱们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出门走一走，去看一看武夷山的奇峰，去赏一赏鼓楼的这种古韵，一边呢是蔚蓝的大海、沙滩灯塔，还可以感受到山海古城啊。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要去到哪儿呢？要去到广东、福建啊，还有江西啊，三大省份。那咱说，人到中老年了，咱更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不一样的山海风光，换一换心情。特别是咱能走能撂的时候，可得出门多转一转。为啥这么说？你看前两天呢，就有听众朋友了，78说，柯妮啊，我想跟你们走，你看你给我安排个线路。我说阿姨啊，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咱们984文艺广播的线路呢，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75岁以上需要有家人陪同了。那阿姨真的是握着我的手，这个感受跟我说，说我真是啊，没有这个家里有时间能陪着我去的，儿女都上班，你说谁能跟我走啊？我说那真的是实在是不好意思阿姨。所以说呀，咱60-70岁的时候能走能撂，还不需要家人陪同的时候，一定多出门走一走。咱这回呢是四岛联游，去哪儿？去鼓浪屿，去东山岛，去南澳岛，去平潭岛。你看这几个岛，大家伙有熟悉的鼓浪屿，但也有大家一听南澳岛，哎呀，搁哪儿啊？大概其实在哪个方向呢？福建。跟大家伙说福建啊，还有东山岛和平潭岛。咱们呢还将探秘的是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你看以往啊，咱都是在各种的武侠剧呀、影视作品呢，或者说你品上那一口大红袍的时候说啊，啥茶，大红袍来自于哪儿？武夷山。你看都是你脑海当中有印象，但是你始终没有办法一睹它芳容尊荣的地方。那这回呢，咱就带着大家伙一起看一看去啊，那客家的风土人情，咱们到土楼当中去走一走，泉州的渔村咱们去看一看。那当然了啊，还会去到潮州的古城，这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英歌舞，就是在这儿的风土人情啊，就是在这儿的风土人情。那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现在我们报名的10来位听众朋友，有2/3都是和咱们984一起出去玩的，玩过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说，那就一次选择你们984，以后都不改了。为啥呢？因为品质真的是非常让人信服。那如果你也想和我们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请记好了电话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0月12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你知道独立成团的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吗？我们前两天上西安，一到落地了，导游说啊，来，咱们对一下行程啊，咱们都是散客拼团的，行程可能略有不同，咱们以我手中的这个行程为准。我当时就不干了，我说那个导游小姐姐，可能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和你们连接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没太说明白啊。是我们是高频，但是我们这可不是散客拼团，咱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行程单是一样的，价格都没有二样。哎，事实上就是如此，一看行程单，大家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不会出现那种，哎呀，这一家的这个行程是一样的，另外一家行程不一样了。咱984文艺广播独立成团，而且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所以很多单独出行的老朋友呢，都不觉得孤单。我们这一个团队当中，我上一个周去的这个西安这个团队当中，有这个一对一对两口子去的，玩了2-3天之后，哎，大哥和大哥缔结感情了，俩人吃个团餐的时候喝点小酒，大姐一唠嗑，他家道理他家南杠的啊，回程的这个坐大巴都在一起坐，你说这种熟纳感，这种熟悉感，因为老人出行吧，有的时候就怕那个陌生感，一听天南海北的话，心里就不托底了。所以咱们电台是独立成团，还有工作人员陪着你一块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安全和品质。 置，咱们全程还是零购物，所以这是为啥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相中咱们984的团队了，因为确实价格特别划算，你就同期一比价格，咱这价格妥妥的，特别有优势。所以柯妮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这样的一句话，欢迎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拿着我们的行程单，市场同期比价格比品质，咱们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的团队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0月12号咱就出发了，十一之前咱报名全部截止啊！所以你也犹豫的，还在琢磨掂量的，18045051668。正是好时候，有山有水有古城有城市的风采和魅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行程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也希望大家伙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然后呢咱们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啊，对，我再跟那个我们的孝顺儿女啊，咱提个醒，你看啊，5、11还是中秋端午，你是不是都想着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姑娘儿子媳妇老公出门走一走转一转，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你也要为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找一份适合他们的行程，对不对？咱说我深有感触，拖家带口出去那可是不容易，为啥呢？玩的不一样，兴趣爱好不一样，你比如同样去西安，那可能年轻人他就去会去爬华山了，而我们老中老年团队咱就去的是延安，所以适老化的旅游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你也别说爸妈，你等过两天我不忙了我带你出去玩，就这白条有多少朋友打了几年啊，给父母打了几年的白条子都出不去，对不对？那您就不妨在父母年轻的时候能走能撂的时候，让他和我们984推荐的团队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大千世界的美好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加我微信吧啊，下节目之后再给我打电话，因为确实上节目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电话，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哎呀，这买完虾不赶紧做，这搁那鼓的啥呢？啊，这整个小盆，整个小碗。
0: 不是，你别吵吵，
1: 咋的了？
0: 小闪
1: 啊，小闪闪。
0: 哎呦天
1: 啊，啥呀？
0: 好兆头，
1: 找着金戒指了，年圆金戒指掉里了。
0: 你说啥呢？
1: 不是，那你啥玩意儿好兆头啊？
0: 我买的虾，买的虾回来之后，我就放在这个我这个小盆盆里，你这不寻思泡一泡吗？
1: 啊，
0: 泡完了之后把那个虾脏东西，我再好好洗一洗。
1: 啊，
0: 万万没有想到
1: 啊！
0: 哎呦天哪！哎，我就泡水里之后，那虾甩籽子了。
1: 哎呦，甩籽子了呀？
0: 啊，
1: 那不挺正常的吗？
0: 那正常啥呀？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把这小籽儿给它养起来。
1: 啊，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这边在超市买的，又冷冻又剥了又刻又整的，你还能甩籽子？那籽子还能活呀？啊？
0: 那这玩意儿你不尝试，你咋知道不行呢？
1: 可你以为是上你买点那个花瓜果梨桃，整点种子在花盆里边吐点西瓜籽长西瓜秧呢？
0: 我就跟你说，我这人呐，妈呀，哼，这方面就有天分
1: 啊，有天赋啊，那你整吧。
0: 我跟这小虾虾还有缘分
1: 啊，
0: 我这回我就看一看，我能不能把这小虾虾养活。哎，你看没看见
1: 啊？
0: 看它甩那籽子在这小水水里面游呢。
1: 不是，这玩意儿你真行啊，咱说呀。啊，
0: 嗯，
1: 你没白经过呢，这不是见着成果了吗？哎，你说原本这一个虾上面的虾籽，你这玩意儿在这盆里边夸夸养。哎呀，咱能整一水缸虾呀！
0: 啥也别说了
1: 啊，
0: 把咱家七大姑八大姨全叫过来，
1: 这不吃虾自由了，
0: 吃全虾宴。
1: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啊，你现在这家是长得跟头发丝似的，等到够咱大家吃的话，不得养多长时间呢？再说你搭多少那个虾饵虾料啊？
0: 啊，那要再等等。
1: 你就养着玩儿吧，还全虾宴呢。 万万没想到啊，你说超市当中买个虾，只因为上面有点这个虾卵虾子哈，就把它收集起来之后，这么一精心的一养，还真变成小虾了，活蹦乱跳的。
0: 你看看啊，多喜庆哈，就是讨的彩头也好哈，但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正能就是说养活了它。
1: 这个得这个有点专业的技术哈。
0: 嗯，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大孙女啊，哇，爷这家是洗把脸，你那个上爷那个外边 小那个窗台下面有个架子，在外边衣杆下面有个架子，爷毛巾在那晾着呢，爷洗完脸忘拿毛巾了。
0: 爷，我跟你说，我跟我妈我爸都打保票了。
1: 咋的呢？
0: 我说我这回放假上我爷家，我一定要做一个勤奋
1: 啊，
0: 肯干
1: 肯干
0: 务实的小朋友。
1: 哎呀，那你要能务实的话，爷说了哈，别天天的让爷给你买这个鸡儿那个饼那个披萨那个这个饮料奶茶的啊，这玩意儿多贵呀，死贵死贵的。
0: 我这不为了让你尝鲜吗？
1: 昨天给你买两杯什么奶茶，又买一个什么炸的汉堡，花了48，那爷买个大公鸡才花多少钱？
0: 爷话不是那么说的。
1: 行，
0: 人呐，老年朋友啊，得有一份眼界，看看时代变迁，感受一下科技对你的冲击。咱说现在呢，那些吃的都是科技狠活。
1: 这孩子啥都懂。
0: 爷，我给你拿那个毛巾去。
1: 哎呀，不，把毛巾给爷拿来。
0: 没有啊，找半天没找着啊。
1: 那不就搁那个架子上挂着呢吗？
0: 架上就一个渔网啊。
1: 哎呀。不是，没有渔网，架子上挂着一个擦脚的，完还有一个擦脸的毛巾，白色的。
0: 没有毛巾，就一个网状的，这是抹布啊还是啥呀？
1: 哪有什么网状的？我等我出来找。
0: 我就感觉它像渔网。
1: 这不真的吗？
0: 啊，
1: 这不爷的擦脸的毛巾，这不爷的手巾吗？毛巾吗？啊，
0: 这你擦脸毛巾呢？
1: 对呀、这怎么叫渔网呢？还蕾丝呢？还渔网呢？
0: 那蕾丝都比你这毛巾密实。
1: 我这
0: 不是你这毛巾使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反正就是带使不使的，咱讲话了，比你岁数肯定是大了啊、
0: 不是爷，你这毛巾稀疏的，这一根一根的，你看看，
1: 剩的就线儿了，那毛啥的
0: 比我眼睛都这窟窿，就咱说这一就这毛巾这网都比我眼睛都大。
1: 哎，用着挺好使，哎，
0: 好使啥呀？
1: 一点都不粘脸呐，不掉毛啊，真挺好、
0: 那可不掉毛，毛都没了。
1: 就这种毛巾，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好像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了啊。这老人家艰苦朴素一辈子哈，用那个毛巾呢、这家是洗了用，用了洗，用了洗，洗了用啊，那真是毛巾真是变成渔网了。
0: 对，就是经常清洗，把上面那个毛质啊什么的都洗掉了，
1: 没有了，
0: 最后就一根一根的，再说纵横交错。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市场节日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面向全省各类的经营主体发布了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全面的规范民生商品、住宿餐饮、旅游景区、交通服务等领域的价格经营行为，坚决杜绝哄抬物价、加价等等违法违规行为。那么同时，尤其是针对于粮油、肉蛋奶这些重点民生商品，经营者要全力的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商品价格，严禁囤积居奇，编造传播涨价信息，哄抬物价。那么包括月饼啊这些中秋时令的商品呢，经营者要合理定价，规范标价，杜绝过度包装、价格虚高等乱象，坚决杜绝天价月饼等等问题反弹。
0: 来看一下，哈尔滨市推进了国省干线路网的升级改造，强化了交通设施的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了2条旅游环线，辐射了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融 双旅通道廊道，为全市的这种双圈廊道，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的优质自驾的路线。我们来看看环线一南部自驾风景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绥满公路、哈亚公路、三漠公路、凤凰山至雪乡公路、敦武公路和嘉陵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经阿城上至五常，全长527公里，推荐最佳游览时长为5天4晚。那第二条线路呢，是北部的黄金旅游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京府公路和哈同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环松花江两岸，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全长637公里，推荐最佳游览时长为6天5晚。那这沿途呢，会经过的是巴彦的一马山呢、一台山、抗联旧址等，还有张甲洲红色教育基地等啊，使旅客穿行江畔湿地，寻访古城遗迹，品读红色记忆，开启一段山水相依、文旅共生的北部自驾之旅。
2: 从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道里区哈西客栈周边新增了一条便民通行道路，民主七道街现已完成通车。那么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呢是哈西客栈周边区域的土地储备前期开发项目。道路通车之后呢，打通了城乡路和民主大街之间的交通衔接，补齐了片区的路网短板。提醒广大驾驶员，这民主七道街现在可以正常通行了，新路投用将会满足哈铁上西雅居小区周边出行的地块的需求，分流区域车流，而且缓解了局部的交通压力，也提升了哈西站周边的路网承载能力，方便沿线居民出行。
0: 连日来，不少市民发现街头绿地、小区庭院、街边的绿植旁出现了大量的黑色小飞虫，尤其在身穿着艳丽衣物和人群停放的彩色车辆上，常会聚集成群。专家解释说，这类扰民的小飞虫可是常见的秋季常见的蚜虫。你看啊，大家伙就有这种感受，最近一出门总能沾一身小咬，这艳丽颜色的衣服上尤其多啊。很多市民口中的小咬，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进入到繁殖迁徙期的有翅蚜虫。那这类呢是远小于蚊子，通体纯黑，以植物为食，不会咬伤人体啊。每年秋季呢是这些小虫子的活跃的高峰期，入秋之后，当气温湿度条件适宜，它生长繁殖，它就开始迁徙交配产卵的生命周期，所以经常能够看到大量的它们组团盘旋或者是飞翔。同时呢，它也开始寻找适宜越冬的场所了，这就是为啥秋季啊你会看到这些小虫扎堆的原因了。而这类这个小虫子呢，对于红、黄、橙艳丽的颜色尤为敏感啊，所以说在这小虫虫出没的季节，市民尽量出行选择浅色的素色的衣服，减少这小虫虫的附着。随着未来气温持续的降低，活跃的小虫虫会自然消失的啊。
2: 嗯，每两天也降温了，来咱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晴，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那么说到降温呢，一直到呢9月21号左右开始降温，尤其是到9月23号以后呢，这温度最低啊达到10几度，夜间呢更是达到了个位数字。
0: 你看咱哈尔滨的天越来越凉了，特别多了过了11之后，那真的就是挺冷的一个阶段啊。那个时候呢，刚过11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天气冷，但咱屋里还没供暖，所以这时候咱不妨出去躲一躲啊，躲躲寒，咱上南方转一转去，转一圈回来，正好哈尔滨也供暖了。你说这个时候你把家里最难熬的一个阶段过过去了，是不是？10月12号，咱们有一次8天7晚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一次跨越赣、闽、粤三大省份，一次走遍 福建、广东两大海岸线啊，这样的一次线路，八天七晚，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的费用啊，特别划算。咱说到了一定岁数了，中老年朋友了，咱呐就错峰出行，赏山海美景，深愉悦身心，看看咱们都去哪儿啊？咱们要去的是，这个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临风、平潭岛、浪涌沙滩，走进客家土楼，观赏篝火晚会，在夜色当中去寻找一份欢愉，邂逅啊这闽南的簪花风情，漫步厦门的环岛路，登临武夷山奇峰。大家伙不用担心，说我年龄大了我爬不去山，没关系，现在有老多交通工具可以让您直接登顶，毫不费力，还可以打卡潮州古城的粤东古韵，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景层层不同，一路风景不重样，而且咱们是品质之选，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没有购物，咱们是纯玩零购物，全程纯玩零购物。10月12号出发，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欢迎大家伙打电话或者是给我发微信。要行程单，全程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价格，比行程，咱就有这份自信。而且咱哈尔滨还有领队工作人员陪同啊，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同大家一块儿出行啊，所以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具体景点是这样的：哈尔滨起止到南昌，然后到长汀古城、南江土楼，晚上有篝火晚会。之后呢，咱们去南澳岛，去青澳湾、潮州古城、东山岛、南普陀和鼓浪屿，还有厦门的。